高欢跟叶城中的权贵们就说了，说世子已经长大了，你们说话办事可不能呛着他。像咸阳王和司马子如这俩人都是我的故交，他们犯罪我尚且不能相救，又何况别人。这么一来，文武百官就没有不怕高成的。这高成还又任命崔仙为御史中尉，任命宋游道为尚书左丞，这俩人都是他的心腹，凡是他们所弹劾的官员，他是或贬或杀，无不照准呐。好家伙，这高成比他爹高欢可厉害多了，以至于东魏主袁善建几乎完全就成了一个木偶。宇文泰自从邙山战败之后，就不敢再轻易东进了。再加太师贺拔胜去世，国中又少了一员大将，他就更是灰心。而高欢则早在沙苑战败之时，就不敢再轻易西进了。所以现在这东西魏之间就算暂时息兵霸占了。那么此时南梁之主梁武帝萧衍正干什么呢？这萧衍呢，公务之余也挺忙，干什么呢？皈依佛教，诵经参禅。他在京都建康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铜太寺，他还来到这寺里边穿僧衣做蒲团，扮作一个老和尚，还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三宝奴。干嘛？他要舍身为僧，也就是把身子舍到这铜太寺做和尚。您说这一国之君来做和尚，那文武百官能不着急吗？没办法，他们就拿出上亿的钱财到铜太寺为梁武帝赎身。可是赎出来没多久，这梁武帝就又去了，并且他还披上袈裟，升座法台，为寺部众讲经。讲经之后呢，他还准备在寺里住，不回宫了。群臣一看这哪行啊，于是就又拿出钱来替他赎身，还一连上了三道表彰请他还宫，他这才勉强回去。梁武帝信佛的名声早已漂洋过海传到了印度，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祖师便闻讯赶来。梁武帝就问这达摩祖师说，朕欲多造佛寺，写经度僧，有功德吗？达摩祖师说，没什么功德，因为参禅不在行迹，而必须有境生智，有智生明，从空寂中体会出来。梁武帝说，朕在华丽园中总集许多经典，高僧前来可否为朕逐日讲解，指点迷津？达摩祖师微嚷一笑说，佛学在心不在口，只要明心见性，自能成佛，而不在区区之经论。而这个梁武帝没词了，他心里是老大的不痛快，以至于达摩祖师起身告辞，他也并不挽留。即便如此，这梁武帝还依然信佛，他尊俗僧慧约为师，并亲自授戒，还让太子及王公大臣都尊慧约为师，都受戒。这么一来，光京都建康受戒的就有50,000人之多呀。那么什么是受戒呢？所谓受戒呀，就是佛教中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初学佛或刚出家的人必须在受戒之后才能做正式的居士或者是和尚尼姑。说到这，咱得交代几句。有人说梁武帝信佛只懂皮毛，对佛学要旨根本不了解，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不懂的话，能那么大张旗鼓的为人讲经吗？能那么一心二心的连皇帝都不做，非要去做和尚吗？应该说他对佛学还是有一定研究的。那么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呢？错在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他是一国之君，分内之事当然就是处理朝政。你信奉佛教

毅和尚书令何敬荣，何敬荣还好点，这朱毅就不行了。怎么？他才足计焉，便能惑主，也就是他的才能足以做坏事，他的机变又完全能迷惑皇帝。所以任官30年来，广纳贿赂是蒙蔽公平。他生活非常奢华，但也非常吝啬，光厨房里每月烂掉那食物就有10多车呀。但是他一点都不肯往外施舍。尽管这样，梁武帝对他还是非常信任，总言听计从的。这可就坏喽，怎么隐藏着祸乱呢？说祸乱，祸乱还真就来了。安城郡民刘敬公聚军造反，他攻庐陵，陷豫章，部众发展到好几万人，是进逼新府柴桑。现在任江州刺史的那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湘东王萧绎。这萧绎急忙命中兵参议军曹子颖和府司马王僧辩率军前去征讨，还算不错，因为刘敬公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所以一举就给荡平了。刚把刘敬公荡平，胶州那又出事了。因为胶州刺史武林侯萧咨横征暴敛，把老百姓给逼反了。造反那个头子姓李，名叫李奔。这李奔十分了得，他一聚众造反，萧咨平定不了，朝廷又另外两路派兵，也没能奏效。幸亏有高姚太守陈霸先出马，才最后把李奔给平灭了。这陈霸先因此也就威名大振。这个陈霸先那是吴兴人，字叫兴国，小字叫法生。他自称是汉朝太修长陈实之后。他小时候啊就很有志向，不从事生产劳动，长大以后他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兵书。同时他的相貌也很出众，据说是日角龙颜，垂手可过其膝。梁武帝听说他状貌过人，就特意让人给他画了一张画像，送到宫里去了。梁武帝一看这陈霸先还真就相貌不俗，在家他又立了这么大的战功，所以当即就拜他为西江都护兼高姚太守，让他掌管7个州的军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有这祸乱，但很快就平定了，还有发现了陈霸先这么一个人才，所以梁武帝就一如既往还是一心信佛。但是他儿子太子萧纲却信奉道教，尚书令何应荣就不无担忧啊，说西晋丧乱，霍元在崇尚玄虚，今东宫蹈此覆辙，恐怕江南也将有贼寇了。他这话就让萧纲知道，萧纲心里就很是不悦。恰巧何应荣小妾的弟弟费惠明犯法了，被交到领军府惩办。何应荣给领军将军河东王萧玉写信，让他放小舅子一马。萧玉那是太子萧纲的干儿子，跟萧纲把这事一说，萧纲当即就嘱咐他说，你得立马奏明圣上，最好把他那封信也呈上去。于是萧玉就奏明了梁武帝，可把梁武帝气坏了，立刻他就把何应荣给除了名了。何应荣一走，朱毅的权势就更大了，他肆无忌惮的援用私党，是搅乱朝纲。散骑常使贺琛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给梁武帝上了一道表彰，谁知这表彰还把梁武帝给惹火了，他当即就口授敕书斥责贺琛，说你把话说明白点，你说郡守官吏贪婪残暴，你得指出那具体是谁，你说社会风俗奢靡，那也不可能一一去禁止啊。再者说了，朕31年不近女色，不饮酒，不听音乐，每日3更起理事，直到太阳偏西，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素，这榜样也够瞧的了吧，你还让朕怎么样？你说百思干尽，吹毛求疵，

正他们奏事专为一人，那与秦二世重信赵高有什么区别？嚯，这通雷言火炮把贺琛当时都给炸懵了都。其实也不全是吓的，贺琛心说你这样我还不说了，还他不说了，梁武帝的耳根子也就有恢复了平静。他又来到同泰寺讲经，这次讲了差不多一个月才讲完，然后他又设法会大赦天下。可就在那天晚上，同泰寺失火，把那大佛图，也就是大佛塔呀，给烧毁了。哎，梁武帝长叹一声，这便是佛经上所说的摩诘呀。于是他就降旨重造十二级大佛图。这佛塔工程巨大，一直修了一年也没有完工。梁武帝萧衍已经年过八旬了，虽说精神还可以，但终究是老态龙钟，在家平时起早贪黑的懒诵佛经，每时每刻想的都是怎么修行，所以就更是厌闻政治，懒得去处理朝政。可这个时候储君之位的争夺却是愈演愈烈，感情这梁武帝一开始立的太子是长子萧统，可是那萧统死了，按说应该立萧统的长子为太孙，可思来想去怕出乱子，所以最终他就立了第三子晋王萧纲。怕出乱子，可这偏偏就是取乱之道啊！怎么提高皇子跟萧纲资格平等，能不争吗？其中皇六子少陵王萧伦仗着父皇的宠爱表现最为突出，萧纲一看不能让他在京里待着，于是就请旨让他到南徐州当刺史去了。此外还有皇五子出镇荆州，皇七子出镇江州，皇八子出镇益州，他们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储君之位是虎视眈眈的。太子萧纲能安心吗？当然不能，所以他也是积极培植党羽。还有呢，就是梁武帝觉着舍敌立树对不起死去的长子萧统，所以他就对萧统那几个儿子非常好，对他们委以重任。萧统那几个儿子一看就对储君之位也动了心了，有了这个心思，无论皇爷爷吩咐什么他们就都表现很积极。可梁武帝不知道啊，还以为养了一帮孝子贤孙呢，于是这位老皇上就放心了。因为胸无牵挂，所以他就又跑到同泰寺去了，干嘛？又要舍身当和尚。群臣没办法，只好老戏重唱，又拿出句子把他给赎出来了。梁武帝一心要当和尚，可那位东魏大丞相高欢却因为妻妾太多，累得是七死八活呀。感情那高欢自从邙山之战以后就一直按兵不动，休养了三年。忽然他听说柔然与西魏联兵要来拜见，就赶紧派使臣到柔然去为他的世子高澄求婚。干嘛？要和亲。可是人家头兵可汗阿那环说了，说高王若需自取，愿将碍于前压。也就是说，你高欢自己要娶妻的话，我就情愿把爱女许配给你。言外之意就是高欢必须娶人家的女儿作为正式夫人，否则人家就拒绝和亲。高欢已经五十岁挂名了，妻妾有那么多，他实在不愿意再娶一个少女为妻。可是为了和亲，他也就只好捏着鼻子把那柔然公主娶回来了。这下可坏了，怎么老夫少妻？没多久这高欢就被那公主折腾得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就带兵去打西魏的玉璧关，可是又损兵折将，回来他就病倒了，结果没几天他就一命呜呼死了。临终前他告诉世子高澄说，侯景在河南经营14年，
飞扬跋扈的不得了，只有我才能驾驭，你们根本控制不了。他说我死之后，你可以密不发丧，把慕容少宗提拔起来，特意对付侯景。这侯景啊，还真就是一员虎将，可就是品质不怎么地。高欢一死，他就打算叛降西魏，继而看势头不对，他就有投降的南梁。梁武帝这一接纳侯景，可就引来了一场大祸，这才是贵为天子一帝王，舍身佛寺太荒唐，接纳侯景来归顺，非灾横祸落南梁。高欢纵欲丧残生，临终流言称英明，侯景反复无正性，治他必须用慕容。书接上回，高欢一死，侯景就打算叛降西魏，他那信也写出去了，西魏也加封了他的官职。可是见高澄派兵前来征讨，西魏兵有一时难以抵达，他就又向南梁请降。梁武帝萧衍居然还把他给接纳了，不但加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而且还命司州刺史杨押人等人发兵30,000赶奔玄虎城前来接应。可梁军还没赶到呢，侯景又变卦了，感情是东魏大将韩轨率军赶到了，把他给围在了颍川。他一害怕，就又派人到西魏求救去了。西魏的尚书仆射于锦就说这侯景奸诈难测，不必派兵。荆州刺史王思政摇了摇头，说咱们不如乘机进取呀。于是他就率荆州之兵10,000多人出了鲁阳关，向阳宅进发。这时候宇文泰正镇守华州，他随即就又加封侯景为大将军、尚书令，还派李弼、赵贵等人率兵10,000人增援颍川。韩轨一听，什么？西魏军快来了，这我哪抵挡得住啊？吓得他呼啦一下子就又带兵回邺城去了。哎呀，侯景心里就犯嘀咕，心说我虽然让西魏军把东魏军给吓跑了，暂解了攘眉之急，但是我跟西魏通气这事儿，那南梁的皇上萧衍会不会责怪我呀？干脆我解释解释得了。于是他就命参军柳欣上表梁武帝，说是王师未到，我们不得不向西魏求援，暂解攘眉之急。东魏一撤兵，西魏的李弼和赵贵就又带兵回去了，而只有王思政率军来到了颍川。侯景一看，这王思政的兵威不小啊，我可不能在他身边待着，于是他就借口攻城略地，到玄火城驻扎去了。同时呢，他还继续向西魏求救兵。宇文泰就又命同轨数将韦法宝率军前来，并且还要召侯景入朝。侯景能入朝吗？一不入朝，宇文泰就看出来了，好小子，你甭跟我使这烟炮鬼吹灯。于是他就把韦法宝那路人马撤回去了，而只是让王思政分兵在那驻扎。侯景一看就明白了，这才下定决心要归顺梁朝。这个时候，梁朝的司州刺史杨押人率军来到了玄虎城，紧接着梁武帝降旨，命将玄户改为豫州，将寿春改为南豫州，将合肥改为司州，还当即就任命杨押人为司豫二州刺史，让他镇守玄户。西洋太守杨思达则被任命为燕州刺史，镇守项城。过不多久啊，梁武帝的旨意又下来了，怎么？他命真阳侯萧元明为统帅，督军北进，要大举攻伐东魏。
因为此时正值盛夏，酷暑难当，所以军兵走得并不快。梁军要大举攻伐东魏，那么东魏的高澄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呀，正为他爹办丧事呢。等把丧事办完了，他想起他爹最近给他娶的那个小娘柔然公主来了。高澄心说，我这小娘这么年轻就守寡，实在是太可惜了，干脆我把她收编过来得了。于是他就跟宋钦来到晋阳，一直没回去的柔然世子突出家商议。好的，人家一直就有儿子娶后妈这个习俗，所以这事还真就成了。那么接下来高澄就跟那个柔然公主自然就是男欢女爱了。那个柔然国的世子突出家自然是回柔然去了，这咱不必细说。当然说这个东魏之主袁善建，那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他不愿做傀儡，见黄门侍郎崔季舒观察宫里边的动静，他就心里不痛快。这一不痛快，高澄就知道了，他立马从晋阳来到邺城，然后愤愤不平的就来到了朝堂之上。袁善建看他满脸的怒气，只好盛宴款待。高澄给袁善建斟了一大杯酒，说陛下请满饮此杯。袁善建说，朕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饮。高澄夸就把这沉下来了，臣劝陛下饮酒，陛下怎么驳臣的面子啊？袁善建心说，我好赖是皇上，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想到这他是拂袖而起，哼，从来都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连饮酒都不能自主，还活着干什么？高澄一听，呵，你朕什么呀？朕狗腿子朕吧。崔季舒给我打他三拳。好嘛，这皇上当时就挨了三拳。转过天来，高澄命崔季舒进宫谢罪。袁善建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也没办法，只好又赐给崔季舒绢100匹。你说这皇上这不没打吗？这不是人家打他三拳，他还给人家100匹绢。不过他实在没辙了，但凡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会这么做。他身边的侍养荀济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与慈不郎中袁瑾、华山王袁大器、淮南王袁宣宏等人商议，要定计诛杀高澄。他们诈称在宫中做土山，偷偷的开了一条地道，这地道一直通到高澄的住处，干什么？要买通死士，从地道里边去刺杀高澄。没成想走漏了风声，这事败露了，可不高澄给气坏了。他当即就带兵入宫质问袁善建，说陛下何意欲反？你为什么想要造反呢？袁善建闻听此言，怒火中烧，他大声回答说，自古以来只听说有臣反君的，还没听说有君反臣的呢，你自己想造反怎么来责怪我呀？高澄说，臣父子功臣社稷，何苦陛下？想来陛下也并不想害臣，可能是你身边的嫔妃们从中作祟，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哼，朕就不害王爷，王爷也必然要害朕，朕身前不保，何惜嫔妃？一心非要弑君造逆的，迟早也只有王爷你。嚯，这皇上挺能说呀。那么这高澄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感情高欢死后啊，被追封为相国，晋爵为齐王，还加了九锡书礼。高澄则子承父业，做了大丞相、大都督、录尚书事，把他爹那些权力全都接管过来了，并且还承袭了他爹的王爵，被封为渤海王。现在
皇上。

他一口一个王爷这么叫着，话风还这么犀利。高成就觉得呀，自己这话说得太重了，于是他就离开座位，哭着向东魏之主元善彦是叩头谢罪。元善彦一看这戏孩子继续往下唱啊，于是就把他扶起来勉强安慰了一番。但这事完了吗？没有。第二天高成就开始追究地道这事儿，那还查不出来吗？于是荀记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成就问荀记，你因何造反？荀记抗声说道，奉诏诛高成，怎得为反？怎么能说是造反呢？哎呦，把高成气的，快快把这老匹夫给我扔进油锅炸了。幸亏有人给求情，才算没炸。把荀记以及华山王袁大器等所有参与这件事的几个人全给弄到东市放火给烧死了。皇上袁善建呢，则被软禁在了韩章殿。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梁军雷公彭城告急，请速发援兵。于是高成就命大都督高岳、金门郡公潘乐和慕容绍宗等人率军救援彭城。已经归顺南梁的东魏叛将侯景正在玄虎城治军，一听说慕容绍宗督军前来，他就吓了一跳。怎么？因为他跟慕容绍宗共过事，深知慕容绍宗的厉害。这慕容绍宗跟高欢和侯景都曾是尔朱荣的部下，后来都又跟随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想当初高欢起事之时，他就一再提醒尔朱兆要多加小心，可是尔朱兆没听。再后来尔朱氏败亡，他就投到了高欢的帐下。高欢临终之时对高成说得明白，说慕容绍宗十分了得，我之所以没有提拔他，就是留着给你用的，用他足可以挟制飞扬跋扈反复无常的侯景。还真让高欢给说着了。慕容绍宗一来，侯景就吓了一跳，他心说是谁叫他来的呢？莫非高欢没死吗？他哪知道高欢是死了，不过启用慕容绍宗这话是高欢临死前说的，并且还是专门用来对付他的。他心说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对，我得先提醒元帅一声。因此他就派人给梁军统帅萧元明送信，让他不要小瞧了慕容绍宗。东魏军若败，要是追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超过二里地。单说萧元明，他统帅大军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这才接近了彭城。这天正往前走着，梁武帝的圣旨到了，说是让他就泗水筑堰截流灌城，也就是让他用水攻之法夺取彭城，等得过彭城之后再继续进军与侯景呼应。萧元明一看我正好歇一阵，于是他就在距彭城约18里地的寒山驻兵，命传旨官侍中严凯监工筑堰。什么叫堰呢？也就是拦河大坝。杨侃监工筑堰进展神速，20天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他就劝萧元明乘水进攻。萧元明正犹豫呢，侯景的信就到了。萧元明本身就对领兵打仗外行，现在一看侯景这信，心里就更没底了。说话之间又有探马来报，说是慕容绍宗统帅10万大军增援彭城，现在已经抵达脱脱县了。杨侃说敌军远来不免劳乏，我们正好以逸待劳，给他来个迎头痛击。萧元明摇了摇头。第二天一早，杨侃又劝他出战，他还是不听。嘿，杨侃一跺脚说，我主一世英明，怎么派了这么一个窝囊废？此次这般焉能不败。

想着这儿，他索性就自率一支人马到堰上驻扎去了。仅仅过了两天，慕容绍宗就挥军杀到，趁着萧元明熟睡的功夫，他自率一万精兵猛攻梁军的左营，一下子就把萧元明给打懵了。幸亏有北兖州刺史胡贵顺拼力死战，才算把东魏军杀退了。东魏军一退，萧元明来了精神了，给我追！刚追了有五里地，就听背后有敌军杀来，结果一场激战，萧元明就被生擒活捉了，胡贵顺身受重伤，也被生擒。损失那军兵啊，那就更不用说了，有好几万人呢。只有杨侃还算不错，他徐徐撤退，是没辙一人，连一人都没损伤。梁武帝正睡觉呢，一听说寒山失利，吓得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又听说同州失守，守将郭奉跑回来了，哎呦，他就更是风声鹤唳，触目惊心呐，正害怕呢。东魏的檄文又到了，那檄文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尤其骂他不该收纳叛将侯景。梁武帝嘴里呀、啊，奈何奈何，今萧元明被擒，朕可要以杖何人？好嘛，他还把萧元明当成宝贝了。思来想去，这梁武帝萧衍打定主意了，怎么北方朕还得仰仗侯景。正这时，侯景派人来了，说东魏之主袁善彦已被高城幽禁，袁氏子弟多避难南朝，请择立一人为主，镇抚河北。梁武帝说好吧，于是就命人护送北魏宗室子弟袁真渡江，让他到北方即位，称为魏主。袁真渡江北上暂且不提，单说侯景。这侯景啊，因为慕容绍宗乘胜进兵，此时已经退保涡阳。慕容绍宗到涡阳跟他见上一仗，结果被他杀得大败，就又退回谯城去了。东魏大将胡律光、张世俨不服气，就也来打侯景，结果也是双双败北。怎么办呢？慕容绍宗就下了一道命令，命各军深沟高垒，绝不出战。这下可把侯景难住了，因为从冬至春相持好几个月，粮草支持不住啊。正犯愁呢，慕容绍宗杀过来了，一场大战还把他给杀得大败。最后这侯景逃到寿春，在寿春他上表梁武帝，说我打了败仗了，您就处罚我吧。梁武帝不但没处罚他，反而还有任命他为南豫州牧，就让他镇守寿春。侯景一败，慕容绍宗就乘机进兵，把新晋被梁朝占领的黄河以南那几个州又给夺回来了。这时候高澄就派人跟梁武帝讲和，梁武帝正不想打呢，所以双方就息兵罢战了。这息兵罢战可就引出了一场侯景之乱，这才是收纳叛臣动刀兵，寒山战败魂灵惊，东魏讲和因何故，反间之计立边生。纳叛折将又损兵，骤然讲和一斗生，反复无常有侯景，岂肯坐手入牢笼。书接上回，正当梁武帝损兵折将无奈之时，东魏的当家人高澄派人讲和来了，梁武帝正巴不得呢，所以双方就停战了。侯景一看这哪行啊，他立马就给萧衍上表，说高澄都恨死我了，您跟他一讲和，这不让我死吗？这不是，如果臣死于社稷有利，那我就万死不辞。

唯恐千载之后犹辱您的名声啊。他还又给梁武帝的宠臣朱毅写了一封信，给了朱毅300两金子，让他给自己美言。这朱毅可倒好，全是收了，可他不但不美言，反而还把侯景给梁武帝的表彰给扣了。所以侯景的心思梁武帝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他还按照常规派人到晋阳给高欢吊丧呢。这时候侯景就又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我与高澄他们那过节身子去了，正要仰仗您的威灵报仇雪恨呢，如今陛下再去与他言和，您让我怎么办？祈请陛下还是准许我再跟他见上一仗吧。这回他的表彰梁武帝可真看到了，看罢之后梁武帝就给他回了一道圣谕，说朕与共君臣大义已定，怎么会抛弃你呢？如今高氏来时求和，朕也不想打了，所以才暂时与他修好。你呀只管在那儿安安稳稳地待着，不必多虑。可是他说不必多虑，侯景不放心呢。侯景又要请战，他也还是拿这番的话来安慰。侯景一看怎么办呢，哎，咬了，他伪造了一封从邺城来的书信，说是要以真阳侯萧元明来交换侯景。梁武帝还真就动心了，他跟傅奇和朱毅两位大臣商量，傅奇就说侯景因穷来归，既已收纳，不必再去，更何况他乃百战余生，岂肯束手就擒吗？朱毅呢是专会揣摩皇上的心思，一看梁武帝那神情就知道他是想把侄子萧元明换回来，于是便抗声说道，侯景战败仕卒，何以言勇，只需一纸诏书便可将其擒获。梁武帝闻凭此言，便把才说过不久的君臣大义给放到一边去了。他给邺城方面的回信说是，只要真阳侯回来，当天我就把侯景交给你们。他这封回信当然就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说怎么样，我就知道这老头子是薄心肠，他没那么厚道。这时邢台左丞王伟就向侯景进言，这王伟堪称是侯景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前者侯景归梁就是他的主意，现在他又说话了，他说明公啊，今坐听一死，举大事一死，为王裁察，就是说您如今呢是坐手听命也是死，举兵造反也是死，您就看着办吧。侯景一听有道理，就开始为造反做准备。他一面把寿春的居民编入军队，一面就连连向南梁朝廷索取军需。此外呢，他还向萧衍提出要与王谢两大名门望族结亲，这些要求只要梁武帝稍有犹豫或是稍微打一点折扣，他就恨得不得了。咸阳王元贞，也就是前者被梁武帝派兵护送过江要即位为魏主的那个北魏宗室子弟，一看侯景有造反之心，他是屡屡请求还朝啊。侯景就告诉他说，河北事虽不能成，但江南却在我掌握之中，何不忍耐一两年？他这么一说，元贞就更害怕了，干脆就逃回了建康，据实上奏，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侯景要造反了。梁武帝呢可能真是老糊涂了，他竟然对此事置若罔闻，跟没听见一样。他置若罔闻，有人还就重视了，谁呀？就是临贺王萧正德。前文书这么说过，这萧正德曾经叛逃到北魏，结果到那不受待见，
所以这就跑回来了。现在他虽然已经升任左卫将军，但是还不满足，暗地之中他培植党羽是图谋不轨。因为他叛逃北魏的时候与侯景有一面之识，所以这时候侯景就派人来见他，说天子年迈，奸臣乱国，王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海内俱代为不平，就是天下人呢都为民鸣不平，我侯景虽然不才，但时刻都想着为民报效，愿王爷深察我意，细念苍生，也就是说我愿意拥戴你，希望你能体察我的一片苦心，配合我的行动。那么侯景说这萧正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梁武帝一开始没儿子，他把兄弟临川王萧红的第三子就这个萧正德给过继过来了，那意思就是要立他为太子，将来让他继承皇位。可是儿子萧统降生了，故而梁武帝就又把这萧正德还给兄弟萧红了。因为有这个瓜葛，所以萧正德一直以为太子就应当由自己来做，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当上太子，心里啊当然也就是愤愤不平。想当年他叛逃北魏就是因为这件事，那时候他认识了侯景，所以难免就一吐衷肠，侯景知道他的心思，因而才这么说，挠他的痒痒。你可别说，这么一来萧正德还真就深受感动，他立马就给侯景写了封回信，说朝廷事如公所言，我已经存心多日，志与公同，咱们想的都一样，今我为内应，工作外援，何事不济，事会从速，幸勿缓途，您可要快着点。于是侯景就开始部署兵马，是指日发难的。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得知此事后，立刻就密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刚一起疑心，主意就给打摆了，他说侯景的部众都撒了帘子了，绝无造反之力。梁武帝一听也就不信了，继而杨牙人抓住了侯景的信使送到建康，说侯景约他一同造反，他把信使给送来了。结果因为朱毅的一句话，说侯景手下只有几百人，有何能为，梁武帝也还是不信。侯景一看就更是肆无忌惮，他四处发布檄文，说中领军朱毅、少府卿徐林、太子右卫帅陆燕、治局监周时珍等人盘踞宫廷，荧惑圣宗，所以他要兴兵入朝，肃清军策。感情除了谗臣朱毅之外，徐林、陆燕、周时珍这三个人也都干尽了坏事，为世人所不耻，号称三毒，也就是三个蛀虫，所以侯景才以此为借口兴兵起事。梁武帝闻讯之后，不但不生气不惊慌，反而是捻然大笑，哎呀呀，侯景有何能为，朕一折马鞭便足以打他。呵，说的多轻巧啊，他这绝舌一根马鞭，那边侯景就完了。梁武帝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侯景平灭，哪知道他任命少陵王萧伦为统帅，四路派兵，那四路人马还没会齐呢，侯景就已经取谯州、克溧阳，从采石渡江兵临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了建康，向台城是团团围住啊。怎么这么快呀？因为有萧正德做内应啊。梁武帝不知道他是卧底，还竟让他把守要害部位，他哪是把守啊，
直接就把侯。

等接近来了，这能不快吗？可是到了台城，侯景虽然将其围得风雨不透，但却是久攻不下。怎么？因为有尚书杨侃在里面拼力死守啊！这杨侃可了不得，前这寒山之战之时，萧元明不听他话，才落得一败涂地。当时他带人马到燕上驻扎，却一兵一卒也没有折损，是全军而退。这次侯景大军还没到江边的时候，他就向梁武帝进言，说一方面可以派2000人马据守采石截住侯景，一方面可以急调少陵王萧伦袭取寿阳，掐断侯景的归路。可惜呀，梁武帝听信了朱毅侯景必然不会渡江的鬼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种惨象。现在这台城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他能不玩命守把吗？台城一久攻不下，侯景就着了急了，他干脆就在健康城中台城之外太极殿前杀白马为誓，拥立萧正德为皇帝。萧正德当即就下诏说，奸邪乱政，主上久病，社稷将危，河南王侯景侍卫来朝，拥戴朕宫，现立世子建礼为皇太子，封侯景为丞相。紧接着他把家里边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了，干什么？要犒赏三军。好家伙，真舍得呀！那可不，当皇上了，他要把这皇位坐稳坐久，除了他这条命，什么舍不得呀？说实话，他把女儿都给侯景做老婆了的。萧正德忙活，侯景也没闲着，他在太极殿前扎下营盘，说是要护卫新军。其实哪儿啊，是把萧正德给看起来了。同时他分兵2000人去进攻东府，拿下东府之后，他就说圣上已然驾崩，新军已经登基。这么一说，京都之众便以讹传讹，是人心惶惶啊。太子萧纲可急坏了，说父皇，您赶紧去巡巡城吧，外边都炸了锅了。梁武帝这才拖着80多岁疲惫的身躯登上城头，他一露面，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而破。侯景兵围柴城1个多月，一开始军令还挺严，不许侵扰百姓，可渐渐的就不行了，他的军兵到处抢掠，以至于老百姓是流离失所呀。那位说，健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进京勤王啊？怎么没有啊？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赶奔京城，少陵王萧伦本来已经奉命出京，但一听说侯景渡江，就也赶紧率军回援。鄱阳王萧范也派儿子萧嗣率军奔京城来了。此外，还有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也率部骑大军1000多人，把私从侯景的封山侯萧正淼给杀得大败。继而又有杭州刺史韦灿、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率军赶来。可无奈这些人除了韦灿血战沙场为国尽忠之外，其他的接近健康之后，这大都贪生怕死，是止步不前。好不容易跟城里边的梁武帝接上头了，但他们还是不能里应外合，大破贼兵。当他们这些援军从4面8方赶奔京城之时，侯景加紧进攻台城。城里边的尚书杨侃因为守城愣是活活给累死了，他一死情况就更糟了。后来梁武帝实在没辙了，就与侯景讲和。侯景一开始同意，可后来又反悔了。终于有一天，侯景攻进了台城，之后他便假传圣旨，把各路援军给解散了。那个所谓的新军萧正德
跟侯景私下的约定，说是攻进柴城以后要把梁武帝和太子萧纲都给杀了。可攻入柴城之时，他带人马刚要进皇宫，却被挡了架了。他刚一发火，侯景就来传旨来了，说是加封他为侍中大司马。哎呦，萧正德心里这个恨就甭提了，心说好你个侯景，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不玩人吗？这不是，心里恨，但他也只得摘下冕旒冠，脱去滚龙袍，又换上了大臣的衣服，然后他哭着就进去拜见梁武帝。功夫不大，鼻子一把泪两行的，他就又出来了。侯景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该，像你这种人就该如此。不过这小子恨我恨透了，我得防着他点。那位问了，侯景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怎么不把梁武帝和太子给杀了呢？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他觉着会对梁武帝不子；二是他要利用梁武帝的声望安抚人心；三是他认为像萧正德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皇帝；第四，更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要当皇帝。现在梁武帝虽然受制于侯景，心中难过，但嘴上却不服软。侯景举荐宋子仙做司空，他没同意；又举荐俩人做便殿主帅，他也没准许，并且他还不承认侯景是丞相。侯景一怒之下就开始克扣他的饮食，于是梁武帝便悲从中来，没几天他就病死了。梁武帝萧衍，他自己打的江山自己坐，在位48年，享年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呀。这才是梁武开国气势雄，48年坐金陵，误纳叛臣信坚硬，活活饿死在台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二零二五年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你有没有发现啊，如今的消费风向呢，正在悄悄的变绿。星巴克柜台前呀，举着自带杯的年轻人，短视频里呢，用牛仔裤改造的时尚背包的创意达人，还有帮父母申请房屋适老化的改造补贴的孝顺子女。那么这些看似日常的举动呢，正汇聚成最汹涌的消费浪潮。今天呢，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带你读取这场让钱包健康与地球三赢的绿色消费革命。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的行业竟是它，揭秘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普通人逆袭的黄金时代来了，但这次暴利行业不再是房地产互联网，而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领域，绿色经济。有人说环保是赔钱买卖，但真相是它藏着万亿级的财富密码。今天我们抛开表面，用数据案例和逻辑揭开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第一，绿色经济为什么是暴利？从国家战略到个人机会。一，政策红利，万亿资金已就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安排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绿色消费，推动无废城市、零碳园区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全面落地，企业不转型就淘汰，全球碳关税倒逼，高污染行业成本飙升，绿色技术企业却能拿补贴减税收。二，市场需求，从环保口号到真金白银，普通人能做什么？绿色能源，中国光伏产值超1.75万亿，全球装机量第一，普通人加盟光伏安装运维团队，年收入超50万的案例比比皆是。废品回收，物联网加废品分拣平台利润率超30%。浙江某90后小伙靠回收废旧电池，2年赚到一线城市一套房。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破万亿，蚂蚁森林8年种树5.48亿棵，这不是空谈，绿色经济早已渗透生活。你每天用的外卖包装、开的电动车，甚至蚂蚁森林里种的树，都在为这个万亿市场书写。第二，暴利背后的隐形赛道，普通人如何分一杯羹？一，赛道一，智能家居与低碳生活。美的集团为9大行业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仅智能楼宇节能系统一项，就让合作企业年省电费千万。普通人加盟智能家居品牌，月入10万加不是梦。案例，90后夫妻在3、4线城市开绿色家电体验馆，结合政府补贴，年利润翻3倍。二，赛道二，银发经济加绿色养老。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高端养老院单床月费2万仍供不应求。融合智能健康监测、绿色食品供应链的养老社区，利润率超40%。三，赛道三，宠物经济的绿色升级。宠物殡葬有机、宠物食品、低碳宠物用品成新蓝海。上海某宠物医院推出碳中和宠物葬礼，客单价破1万元年，营收千万。绿色经济的暴利不是割韭菜，而是用科技和模式解决社会痛点。环保是刚需，健康是刚需，老龄化是刚需，抓住一个就能逆袭。第三，警惕陷阱。普通人入局的3大原则：一，原则一，政策合规是底线，政府严查伪环保企业。例如某生物燃料公司因虚标碳排放数据被罚5000万。二，原则二，轻资产优先，普通人别碰重投资，加盟成熟品牌如绿色家电，社区团购做技术服务如碳排放核算师更安全。三，原则三，长期主义思维，绿色经济是10年赛道，美得用20年技术积累才拿下新能源行业龙头，普通人也要深耕细分领域。财富密码不是投机，而是顺应时代的向绿而生。当你抱怨内卷时，有人用废品回收年入100万；当你焦虑失业时，有人靠绿色家政成为社区明星；当你跟风炒股时，有人已默默种下5亿棵树，成为环保经济的领头羊。绿色经济的暴利属于那些早一步看见未来的人。
2: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

对绿色经济的一些看法哈。可能呢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录音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绿色经济到底说的是啥哈。那顾名思义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直接给它进行一个解读。那各位听众，我们当谈到绿色消费的时候呢，就可能想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全民行动。一组组滚烫的数据正在见证着这场消费革命的汹涌浪潮。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哈，现在的这个绿色消费，那它的消费主体是谁呢？当然一定要是现在的消费的领头哈，他们呢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00后哈，他们来进行主导。那他们呢就有一个统称叫做 Z 时代哈。Z 时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讲解过哈，也分析过这个 Z 时代。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赘述哈。那他们的消费主张就是越省越潮哈，这句话也不再是玩笑话。权威调研报告显示，78%的 Z 时代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在一线城市，星巴克每天超过10万人次哈，使用自带杯，那全年累计节省的纸杯环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哈，人均省下了1460元。1460元，这只是纸杯的价格啊，那足够入手一部中端的手机了是吧。那我们再看一看闲鱼平台上奢侈品二手交易同比增长了120%，那么年轻人用3折淘汰到90%新大牌包包， B 站旧物改造啊，这个教程播放量突破了12亿次，那一条牛仔裤改造成时尚背包的视频呢，点赞量高达了500万，评论区满满的都是求教程啊，太酷啦这样的一些惊叹哈。其实我们也想一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哈，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不太会用这些平台去消费，然后呢也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保障啊，哎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简单的进行试水哈，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哪一家的饭店哈，想要买他家的打折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到实体店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它的打折力度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钱包的理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闲鱼平台哈，你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搜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有好多的优惠券，这个呢我真的是在现实当中实践过而且成功了，就是这个去拿它买一些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快餐啊哈，当然了什么品牌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买来这些这个优惠券之后呢，你到实体店真的是能够兑换出来，那价格相差了一半不止啊。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运用哈，真的是跟年轻人学到了很多。因为我的这个亲属家的一个女儿哈，她呢就是哎频繁的用这样一个平台去买很多便宜的东西，因为她也是00后嘛。所以呢就从这些00后身上哈，学到了很多可以省下节省很多这个不必要花的钱。所以我也觉得很快乐。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哎，这个不开心啊都去商场买买买啊就会很开心，反而呢是你明明可以花这样的钱，但是呢哎，却省下了一半以上的这个价值，可以说这个心理需求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给到的是你在其他方面哎感受不到的。所以呢并不是说非得持家呀就是好能手哈，那也是要满足内心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平台，像小红书上哈，像绿色消费打卡的话题，它的浏览量呢突破了30亿，博主们就分享哈省电的妙招，自制环保清洁剂的笔记，还有动辄收入10万加的收藏哈，让绿色的生活成为了新一代的社交货币。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交货币啊，运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
这个丢面子丢份儿

的这种这个心理状态，反而呢是觉得哎，这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啊，怎么省钱，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怎么去省钱啊，让自己的生活哎既过的这个物质生活很富足，然后呢钱包又很鼓，哎，两下双赢的这种感觉。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打开眼界哈。绿色消费的下沉风暴呢也是政策的一股这个东风哈，正吹向了广袤的乡村。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县域绿色家电市场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哈，绿色家电的消费量呢环比增长了28%。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其中呢万元级的高端空调洗烘一体机哎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拿山东的寿光来比较哈，一家县域家电门店当中中高端产品的占比高达72%。店长呢也同时感叹哈，以前农民只看价格啊，现在点名要节能省电的好货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哈，现在这个由于国家进行这个家电的一些补贴，好多这个听友们可能也会哎抓住这波洪流，然后呢去给自己选一些这个以旧换新也好啊，或者说哎购买新的家电也好啊，都会选择一级啊耗能的哈，觉得这个长时间的省电才是真的节省，并不看好说眼前的这个价格到底打下多少才是重要的。当然了这也很重要哈，但是长期的省电量可能更占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哈、这个更站在我们的心趴上，是不是？那智能设备的销量啊也是速增，而且呢在农村哈、这种速增呢是反超一二线城市的。智能马桶盖哈、空气净化器也成为农村新居的标配。那就拿这个一些县这个其他城市哈、像江西的某村庄在梅雨季掀起了除湿机抢购潮哈、因为我们在东北啊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梅雨季，但是你去大连的话，那么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室内是特别的潮湿的。那这个时候呢除湿机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电器哈，所以呢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同样哈，这种除湿机也是哎达到了一个新的浪潮。那么它在一周内的售出量超过300余台，那村民呢也是笑称啊，再也不怕衣服发霉了，这钱花得值啊哈。确实我们是需要的哈、然后呢这个它的价格也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的，而且它的耗能也是能让我们常年使用的，这就是好的产品。同时呢这个绿色产品啊，绿色的消费，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的是绿色经济哈、绿色经济都有哪些这个利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样抓住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一个链条哈、未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读的是有关于绿色消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消费，那么相当于买家和卖家的心理战术，共同的目的呢就是一个省钱。从而呢也能看出哈，之前呢就是从能用就行到讲究品质再到追求健康环保，县域消费者呢用真金白银投票哈，推出了市场从低价竞争转向性价比拼拼啊、这个价值比拼，撬动万亿的绿色经济。那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最强的推助器。在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呢，累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2万亿元，相当于新增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全年的 GDP。 那仅家电回收环节就减少了碳排放啊420万吨，相当于种下了多少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哈，2.3亿棵树木。那么北京的一位退休教师啊，就是更换节能水这个冰箱，不仅领到了1800元的补贴，每个月的电费还省了30%。他也这个分享说哈，省钱又环保，这样的政策越多越好。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千万消费者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转向。当环保账与经济账完美的进行重合的时候，绿色消费早已经超越了情怀，成为人人追捧的刚需选择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时段来为大家揭晓这些实际的优惠究竟是从何而来。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绿色消费。那么绿色消费能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离不开国家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红包怎么领？哪些福利最实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这一次的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史上最卷，然后呢，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全品类啊，每一笔消费都能够薅到羊毛。那么首先说家电换新哈，它可以省出我们的第二笔预算。那补贴力度加码，购买一级能效的冰箱、空调，直接补贴20%，最高2000元。像洗碗机啊、净水器啊这些首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哎，单户最高能省30000元。就比如说啊，在上海，某市民呢换一套节能的家电组合，像冰箱的补贴呢是1800元，洗碗机的补贴是2500元，总共省下了4300元，相当于白得一台微波炉啊！你看一下，算一下这个账哈，我们好像又能够买一个新的家电。还有呢，就像懒人福利哈，那全国呢超过2000家的企业推出了收旧加送新加安装一站式服务。那这就不说别人了，就说我自己吧，前几天刚换的这个洗衣机就是这样哈。那旧的洗衣机以我自己个人能力，我是很难把它搬出门外的。你要找这个废品收购呢，又觉得这个再上门，然后还有人来送新啊，就觉得很乱啊，人来的很多，又觉得很麻烦。所以呢，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商家就直接说可以免费的给您拆旧换新，然后再给您安装上。一站式的服务真的很方便呀，有没有哈？而且呢，像这个区域特色，在广州呢就额外推出了家电下乡补贴，农村居民在基础补贴上可以再分享啊，再享受10%这样的一个优惠，让节能家电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汽车革命时代就不用说了哈，最近的汽车真的是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火，涉及到每一个有车的人和想要购买车的人哈，这个他的这个话题真的是不胜枚举。以后的时间我们会单拿出来几期来和大家专门说一说汽车的问题。我们今天先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哈，像开新车还能赚到钱，有没有想过哈？像燃油车的置换这个好礼哈，报废这个国四级以下的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补贴20000元。像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哈，就将报废的旧车换购新能源车型之后，每个月的油费从3000元降到了800元，补贴加省油，一年净挣40000元。这就是开新车还能赚到钱的一个理念哈。至于它后续，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哈。今天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消费，绿色消费。那适老化的改造呢，像这个包新这个暖心包啊，哎，为家中的老人的代步车加装无障碍设施，补贴30%，上限1.2万元。那成都的某养老社区呢，统购了统一改造10辆老年的电动车，政府补贴15万元啊，老人出行也是更加安全。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部分区域有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东三省，甚至在我们这个黑龙江，或者说在哈尔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补贴政策。但是呢，已经有了，我们就不怕在哈尔滨等不到哈。

还有呢，像这个充电这个福利哈，那部分城市呢对个人安装充电桩补贴的是每台3000元，解决新能源车的充电焦虑问题。还有呢，像数码优惠，这个学生党的福利哈，购置直降15%，像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啊，纳入了补贴。学生凭学生证最高可以立省150元。像南京大学的这个小林哈，购买平板电脑原价是3200元，补贴后仅需2720元，省下的钱呢，刚好购买一些配件啊。那这个对于暑期还有呢新学期的开学期啊，这都是学生党进行这个拿学生证啊就可以进行补贴的一个优惠时间段啊。那以旧换新呢翻倍补贴，像回收的旧的数码产品啊，额外叠加5%的补贴啊，旧手机旧平板都能够变废为宝。像县域级的一些创新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政策再好，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那各地创新的举措呢，让绿色补贴真正的沉下去，暖人心。像这个国家的一些家电的联盟模式哈，175家啊，这是在四川省哈，175家企业抱团式的这个联合成立绿色家电服务联盟，推出了跨店订购、乡镇流动服务站哈，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联盟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样品上门展示，那现场评估旧家电的折价啊，办理补贴手续。像这样的暖心服务呢，在银川社区也同样有哈，像网格员加志愿者，上门登记领跑腿啊，那社区呢，网格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助老年人填写补贴申请，拍照上传旧家电的信息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哈，咱们哈尔滨也可以这个申请一下，能不能快速的哈投入到这个实际当中。像一对一教学啊，志愿者可以手把手的教居民使用线上申请平台，那70岁的大爷哈也是能够以这个以前觉得这补贴啊离自己很远啊，比想要申请比登天还难啊，现在呢有年轻人帮助，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搞定。那补贴的进度呢也是特别的快啊，开通短信提醒服务，从申请受理到资金到账全程透明可查，可让老百姓啊放心的去消费。其实呢，这些政策呀，不是冰冷的文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它让节能家电呢走进千家万户，让绿色出行触手可及，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环保行动的受益者。那么下面部分我们将走进县域市场哈，看一看绿色消费如何在广袤的乡村引起热潮。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当消费者啊用钱包为绿色产品投票，一场从生产端到供应链的覆盖性革命正在悄然上演。企业如何在环保与这个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供应链又将经历怎样的绿色重生？那么接下来将带您揭开这场产业变革背后的真相。在绿色浪潮的消费浪潮下，前沿技术正在形成破解资源瓶颈的金钥匙。那么动力电池重生技术像宁德时代研发的零碳回收技术让奇迹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率突破了 95%， 核心的金属、锂、钴、镍等这些材料呢，可以100%的再生利用。通过这项技术生产新车的电池成本直降了 18%。 某新能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用回收材料制造电池不仅环保，还能让车价降低3000元，消费者和企业达到了双赢的目的。那么在快递行业呢，掀起了这个减速风暴可以降解快递袋的这些成本已经降至传统塑料袋的 1.3 倍，像京东、顺丰这些企业大规模的推广循环箱单个的箱子可以重复使用50次，相当于减少了1250个塑料袋的使用。可以说这个消费的绿色消费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企业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拿出了真诚的态度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运用着。那相对于这个碳捕捉黑科技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涉及到的，也不太懂，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部分工厂引入了直接空气捕获 DAC 这样一个技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建筑材料。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工厂已经在冰岛投产，每年可吸收4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20万棵树木。怎么样去捕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相当于20万棵树木，我们就知道它对空气是有多好的这个一个利好的消息从科技巨头到传统企业纷纷亮出绿色的底牌，将环保基因注入产品生命的周期。像深圳的冠旭电子它是这个零碳耳机的诞生，我们也来看一下它是怎样形成的冠旭电子呢打造了全球首款零碳耳机，从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制造到包装运输，100%使用可以再生的能源。工厂的屋顶铺满了这个光伏板每年发电300万度，多余的电量呢还能反补电网可以说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节能环保。像面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绿色产品，一套权威透明的认证体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当然这也是咱老百姓最关心的一点，我们怎么才能够从这样花样繁多的市场上挑选出真正的绿色产品，也是百姓们比较关心的那它有一个首先是碳标识的身份证全国统一推行碳足迹标识碳足迹标识，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就可以看到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那首批的覆盖是家电、 汽车，这些十大类的产品，没有达到标准的这些产品是禁止使用环保低碳这些宣传语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担心啊，你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只要他敢在上面贴出环保低碳的字样，那就证明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哈。如果说它事实没有达到这个它所宣传的这样一个效能的话，那么也就属于虚假宣传，我们也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另外呢，还有国际认证的通行证，中国碳认证标准与欧盟、美国这个实现互认证。这个某个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拿到中国碳标时，相当于拿到全球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量增长40%。哎呀，想一想哈，这就是让我们很欣慰的一点哈，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咱妈又强大了是吧？那内心当中又肃然起敬了是不是？那拿到了中国的碳标识认证，就是拿到了全球的绿色通行证哈。想一想也是非常开心的一点哈。所以呢，我们的产品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还有呢，政府的绿色采购指挥报哈，政府采购强制要求100%的溯源碳足迹。那某个省哈，教育厅采购的10万台电脑，优先选择的是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平均30%的产品，倒逼供应商升级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标准的重塑啊，这场可以说是消费端到倒逼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新的定义中国制造的内涵。当绿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又近了一步，不是吗？那下一部分哈，我们将为您送上最实用的绿色消费避坑指南。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在这不再卖关子了哈。绿色消费的浪潮呢，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但如何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避免踩坑，怎样把环保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惠，接下来这一份避坑指南大家一定要聆听好了政府的红利三查法则，手把手教你怎样去薅羊毛你看这贴不贴心政策补贴是一块大蛋糕想吃到嘴里还得掌握正确的方法第一呢是查地方细则深挖隐藏福利，每个地方差异这个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你就拿黑龙江省和四川省来进行比较，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做比较的可能是四川省居多，因为它的红利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又多，然后呢花样又比黑龙江省多很多地性差异不同，但并不是说我们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就没有这些红利，可以说呢是因为地域不同，补贴政策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湖南对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补贴是30%，但是对于浙江，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额外补贴是每个桩是2000元。那可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一下真正的这个补贴政策的话，可以登录国家政策服务平台，国家政策服务平台，或者拨打12345热线查询本地的专属福利。就比如说在武汉市王先生通过查询地方政策，发现了购买节能热水器，除了国家补贴外，还能叠加市级的10%的补贴，最终省下的金额呢是800元那第二呢是查企业叠加优惠实现福利翻倍。企业联动的福利越多那可以说呢这个你省下的钱就越多。部分企业呢为抢占市场，会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加码比如说某家电品牌推出以旧换新折上再折，旧冰箱底线500元，再叠加政府补贴，总优惠就超过了2000元。 2000元半个冰箱是吧，这个便宜点的半个冰箱差不多了是吧。还有呢，我们可以用比价平台哈，使用什么值得买慢慢买，哎，这些 APP 啊，那对比不同的商家补贴后的最终价格，避免多花冤枉钱。嗯，看来这个00后的这种省钱模式哈，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00后可能一杯奶茶的钱他要对比三家，那我们买家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 APP 来进行这个比如说什么值得买和慢慢买，大家呢如果说有想买家电的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哈这两个 APP， 然后对比一下在哈尔滨哪些补贴政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商家的福利，对比完之后再对比价格哈，买最便宜的那个哈。这个同样的假如说一个海尔的冰箱啊，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商场可能买到的价格是真真实实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查收服务啊，上门回收这个福音啊，全国超过90%的以旧换新服务支持上门取件，在京东天猫下单

这个可以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勾选旧机回收，工作人员呢会免费的上门进行评估搬运。这个呢，这我之前啊，这个购买的家电呢，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啊，其中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进行回收，而且还抵扣了一些折扣啊。那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所以呢，我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大家呢也可以在选择家电的时候，着重的去挑选一下哈。只是一个建议，看您个人的喜好哈。那么警惕回收的陷阱，认准官方指定的回收企业，避免被小商贩儿哈低这个压低回收价格。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废品这个废旧商品回收信息平台查这个巡查正规的网点哈，去查它的资质。市场上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绿色产品真的不少啊。那接下来这三个锦囊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呢是警惕零息购机哈，这个隐藏的套路，识破话术陷阱。某些商家的宣传呢就是零息购置节能冰箱啊，但是合同当中暗藏手续费服务费这些条款，合同签合同前务必要求商家这个列明综合成本啊这些这个细则。然后呢，真实的案例哈，消费者张先生办理零息购置手机，看似免息，实际上就是三年总共的价格要超出比原价超出了15%。最终哈，这个张先生也是选择了投诉维权，才挽回了损失哈。这个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看到零息购哈，我们就一定要看合同。第二个锦囊就是认准权威认证标识，三大绿色身份证哈，购买家电的认准中国能效标识一级为最高啊这个等级，选购食品查看绿色食品认证，哎，关注产品包装上的碳足迹二维码，哎，扫码验证这个碳排放的数据。还有呢，就是这个锦囊三是远离概念炒作哈，警惕营销的这些话术。某些产品啊，仅仅在包装上印一个绿色的树叶哈，这个图案就宣称是环保，实则呢是徒有其表。就比如说部分可降解的塑料袋哈，那特征啊，这个需要特定的工业堆这个堆肥材料哈，才能够进行分解，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绿色消费呢，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学会用理性与智慧拥抱这场革命的时候，不仅能守护住钱包、健康与地球，更能为未来种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7: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生命。
7: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8: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佩涵。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应该是家庭常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测血压。以前呢，好像大家觉得测量血压都是要到医院，后来呢，逐渐的我们可以自我做一个家庭测量血压的医生，就是自备我们的血压计。因为以前呢，好像是那种水银的，需要捏那一个手上的一个气囊，对吧？然后血压才能够测出来，所以那特别的专业，我们自己也做不了。那后来呢，有了电子血压计的出现，我们在家里面测血压就非常方便了，也变得呢异常的便捷。没事的时候在家测下血压，尤其是年龄大了的老年人，那甚至是血压不平稳的，亦或是需要吃降压药的，那可能每天都需要测量一下血压，在家里就直接进行了。可是测量血压呢，也不是那么便捷到你随心所欲的情况，它也是需要有一些原则和章法。那么这个章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测量血压，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原则，还有其实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忌口的问题。说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吗？这听起来是觉着有一点儿不可思议，或者觉着挺可笑的，测个血压还忌一下口，真是事儿咋那么多呢，是吧？但是还真是要和大家说这件事儿。有几种东西呢，还在你测血压之前尽量别吃，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测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确确实实啊，不少高血压的人群天天吃药，然后按时复查，血压呢还会出现那样一种让人心焦的情况，就是忽高忽低。可能问题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细节上。美国医学会杂志梳理出了高血压管理当中最常见的几个误区，这里面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原因。哎，你平时如果是血压就是这样，我用药用得很好啊，我也每天都测的时候，它怎么还是忽高忽低的呢？这就让我很心烦，很闹心呢。存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认真听了，咱们也是请专家解读误区，教给大家科学稳住血压。血压稳当，我们人才稳当，是吧？这个量血压之前有三件事呢是不能做的。不少人觉得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复诊的时候才去测一次血压。但是事实上呢，医生没有办法凭单次的血压去精准的调整用药，所以来到健康开讲节目当中的医生，大家应该也都关注过。如果你听健康开讲，真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医学知识获取到。医生就讲了，你要在家里面去监测血压，而且要用笔记下来。当你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笔记带去，哎，在那儿呢，医生给你测个血压，再拿到你平时的这个血压数据，他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血压究竟是什么样子。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健表示说，这个诊室测血压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白大褂高血压，就是大家一看到医生就紧张，那你一紧张你这血压就飙升，然后让医生就误以为你的降压效果不好。第二个就是隐蔽性高血压，这个患者觉得呢心安而正常，其实啊日常的血压是偏高的，所以这就是两种情况。我们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是能够还原你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它的波动规律，把握你的用药时机。很多人呢就是坚持日常测血压啊，但是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随心所欲呀，常见不少错误的操作，比如说刚散完步啊，喝完了浓茶，哎呀就测，就看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血压是都稳的，我才可以，是吧？那其实你在活动的时候，那你的血压肯定是偏高一些的。所以一般的情况我们不都说嘛，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要静坐五分钟。还有呢，你看喝完浓茶它也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这大家是要注意的。北京老年医学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健他强调呢，我们的测血压之前你要保证三不能。大家听好啊，你在测血压之前要保证三不能。那这个三不能做的是啥呢？第一个
就是你测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咔咔咔，我这跟着视频一顿跳操啊，或者我这在外面刚运动回来，我歇个五分钟我就开始测，不是说静坐五分钟吗？不行哈，你在测之前的半小时都不能运动，然后也不能抽烟，还不能喝茶、咖啡和酒。不能运动一个，不能抽烟一个，不能喝茶、喝咖啡、喝酒，这是一个，这就是这三不能做。并且你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之下，至少要静坐五分钟。听好，五分钟是一个起始线，就至少你要静坐五分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在测血压，比如说你去运动了，你运动回来不是回来我做五分钟就行的，而是你要回来休息半个小时以上了，然后再静坐五分钟才可以。那你那之前呢，肯定你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呢？你也来验证一下自己平时测血压，究竟你的姿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你测出来血压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我们建议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每天早晚要测血压的，并且要记录数值。说这数值怎么记录，你就拿笔记下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是说测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就是高压，舒张压就是低压，分别会升高 3.9 到4毫米汞柱，手臂要悬空的时候呢，分别会升高 6.5 和 4.4 毫米汞柱。然后还有一个，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也不准确。所以呢，医生建议的是优先要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去测量。你看我们买的这种电子血压计也是都是上臂式的，你的绑带都是绑在上臂的。然后这个袖带呢，尺寸需要

适合手臂，其实它也是有袖带也有长短不一样的。比如有人特别胖，那你这个普通的那个袖带完全覆盖不到，就你只是搭上了个边，这样其实测出来也不准。然后你要是特别特别的瘦，那这个袖带缠一圈都要过了，肯定也是不合适的。说如果你的臂围就是上臂的中心点啊，中心的中点这个地方的周长在22到26厘米，你就选标准的袖带。如果是27到30厘米，34厘米，就你属于胖一些的嘛，或者你胳膊粗啊，那有人健身健的好像肌肉块特别大，特别壮，可能这个大臂也粗哈，不见得就是胖啊，所以呢，这个叫选那种大号的。如果你的上臂中点的周围是16到21厘米，那你就要选小号。所以呢，这个袖带长短是有区别的，要看你自己的胳膊的粗细。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袖带气囊中心要对准了肱动脉，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2厘米的地方。其实两厘米一般都怎么去测呢？说两厘米究竟多宽？一般的医生都告诉是两指，啊，内臂就是上臂内侧那个肘窝上方两指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了。然后松紧呢，也是以能够插进去1到2个手指为宜，不能太紧，也不能过松。然后测量的时候呢，要做到3点一线，也就是心脏、肱动脉和血压计的高度都要处在同一个水平。然后双脚你要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松而且挺直，这是标准的姿态。这是测血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病人啊就只能躺着。如果是只能躺着，就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高度，不要侧卧。每次需要连续测2到3遍，每遍呢间隔1分钟，然后最后记录一下它的平均值。首次测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要各测一次，然后呢要观测你的这个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就是哪个测高以哪侧为准，以后就监测那一侧。其实说测血压吧，很多人家里面其实真的都有血压计，但是你要说这种标准的测量还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就拿出来一测就觉得这就对。那你看其实要求还是很多的，这几点大家应该把它记好。然后说血压啊，这种波动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血压如果说它这种波动它不稳定，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那再有就是你要想稳住血压怎么办呢？有几个误区也别踩，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误区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只查那个血压值，不管器官损伤。什么意思啊？你看高血压被称作叫无声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或者使坏吧，就是它在暗地里却持续损伤全身的血管，会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可能只测血压，等到出现了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这个损伤呢往往就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那就是病了，是吧？你就得去治了。然后医生呢也提示哈，就是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需要去参考脏器受损的程度。那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就要每年应该是完成一次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心脑肾专项筛查都包含啥呢？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这些。然后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合并了糖尿病的或者是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缩短了，就得每半年查一次，也就是6个月就要查一次。

那我们看啊，这个心脑肾专项筛查，其实我们说它的重点是干啥？这个筛查核心就是要查你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慢性。

肾病这几类的风险。那一般的呢，这里面基础项目包括你看抽血，抽血能查啥呀？查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就是要看三高和代谢的风险。同型半胱氨酸是不是在咱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大家对这个词已经有耳闻，有的已经熟悉，因为我们不止一次提到。所以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还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这个知识再重新的讲一下。那么再有呢，咱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脑肾的检查还包含什么呢？还包括尿检，就是尿常规、尿微量蛋白，就是还有肌酐比。哎，尿微量蛋白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医生专门讲过这个，对吧？就是我们的肾脏，它一般也叫它是沉默的器官、沉默的脏器。如果我们查其他的，比如说你光查个肾功，或者你查一个白蛋白，可能都不会查出来问题。但是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却能够是一个早期发现肾脏是否有问题的一个硬指标。是不是叫硬指标了？总之医生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就能查出来。所以呢，这个尿微量蛋白是要查的，就在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当中你要查这个，然后就是早期发现肾损伤就是靠它的。所以就是尿检的时候要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和这肌酐比。然后心脏呢，就像血压呀、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个就是查一下你的心率，查一下你的心肌供血，查一下你的心脏结构啊。血管呢，就是要看你动脉如何嘛，所以你要查一个颈动脉彩超。咱刚才说颈动脉彩超就是在就是那个彩超在脖子上啊这块来滑动，其实就看你的颈动脉。然后还有动脉硬化的检测，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斑块，血管硬不硬。脑波呢，就是经颅多普勒或者是头颅 CT、MRI 啊，就这些。然后这个就是查你的脑供血脑血管的供血，还有脑梗的风险。一般的呢，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套餐的，套餐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可能根据年龄的不同，到医院呢，你也可以说我要查一下心脑肾。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的，你可能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要查一下心脑肾，跟医生说我都查哪些项目。基本上这个套餐可能医生就给你选了。当然了，还是要提示一点，因为你要查肝功、肾功啊这些，所以查之前一定记着不能够进食，不能够饮水，就是早晨的时候要空腹去，前天晚上十点或者十点，总之吧，就基本上头天晚上十点之后你就进食水了，第二天早上千万别忘了起来喝杯水。那完了，今天就不能去测了，是吧？就早晨起来就记着啥也别吃啥也别喝，空腹到医院去查刚才说的这些项。那现在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哈。同型半胱氨酸呢，它这个检查就是一般开展这个明确就是你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些原因。那同型半胱氨酸它如果是升高了会怎么样，检查它的目的呢，就主要通过损害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改变我们的脂质代谢以及促进血栓形成等这些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单项的检查。因为就比如说有的人是什么情况来着，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查不出来问题，哎，其实他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块有问题，所以那一项也一定要查。这个哈，咱们就给大家等于是拓展一下我们关于说你在去查血压的同时要查心脑肾专项筛查，这些都包含哪些项，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拓展。刚才咱在说到嘛，就是稳血压的话有一些误区大家是存在的，是吧？就别踩这些误区。第一个呢，就只测血压不管心脑肾，就是你脏器的损伤你不知道。那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把骤升骤降当成是寻常波动，

就是血压平日里呢越是平稳，剧烈波动的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血压就是骤升常是与漏服药物、急性感染、高盐饮食、情绪应激等相关，那明显下降可能就是心功能下降、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预警。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要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要及时就医。就是你血压平时非常的平稳，对吧？哎，突然这两天剧烈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啊，剧烈的波动你就要注意了，你越不能掉以轻心，就说明这两天有啥问题了。因为原本挺平稳的呀，怎么突然间波动这么大了呢？所以就要引起你的重视，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骤升骤降当成寻常的波动。还有一个啊，大家的误区就是忽略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少这个高血压患者啊，就深信说药到病除，哪怕咸菜吃一点，是吧，就是菜咸一点，喝一点酒啊，问题也不大，我吃着药呢。其实殊不知这种做法呢就直接抵消了你的药效。而且呢，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药物是直接手段，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降压基地地基。就是你的地基是你的平时生活方式，药物只是一个直接的手段，这个关系大家要明白。然后我们说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100毫米汞柱的轻度高血压患者，就优先要进行啥呢？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你要看看你生活方式干预之后血压能不能降下来。那如果降下来之后那多好呀，我们不用吃药，你就保持你血压调下来的这种科学的良好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那其实基本上就能保住稳住你的血压。那如果你通过这样的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没有下来，那才能考虑再用药。当然这个用药也不是说哎呀我这没下来我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你还是得经过医生对你的评估，因为药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是要私人定制的哈。所以呢这是大家要明白的。还有一个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药物啊生活干预啊就缺一不可了，也不能只靠药物，你生活方式的干预也是一定要参与到其中的，而且是重要一项。所以不能就只指着药物，其他的呢我还是肆意妄为，那真的是不行的。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才告诉大家生活方式里面这涉及到了稳住血压里面谈到的三点，这个三点既是误区，同时也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那还有三个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血压啊，想要是你已经出现过高血压，我们需要平稳血压，在生活当中要做的还真的是很多的。所以这些方面呢确实觉得有些烦，可是你如果是认真对待的话，你的血压平稳了，你就不烦了，不然的话，你的烦恼可能一直是持续。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监测方面非常常见普遍的叫做测量血压。但是测血压这里面也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掌握的知识和常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系统的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比如测血压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怎样做这些准备。那后面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稳住血压要注意这几个雷区，就是也叫误区吧，不能踩。第一个是你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所以告诉大家要查一下心脑肾专项筛查。还有呢就是骤升骤降这样的血压波动，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平时的寻常波动。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就是用着降血压的药就觉着咸一点啊，喝点酒啊都问题不大，这种其实抵消了药效是不可取的。那还有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再说下一个啊，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叫做生活方式干预方面，还有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坚持清淡饮食，每天呢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这其实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解血压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的饮食规则，盐的用量就是一定不要高，要低于5克，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这些富钾食物啊，富含有钾元素的食物，然后要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月内你要减重5到10斤啊，不5%到10%啊，6个月内减重5%到10%。还有呢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啊啊，或者慢跑、游泳、骑行啊这些。再有就是烟酒的问题，真的要做到戒烟戒酒。有点难是吧，其实每一项都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就包括每周运动的时间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然后吃盐量少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那戒烟戒酒更不见得人人做到。总之这些是你能都做到的话，那你对你的血压才是更负责任的。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叠加多种的降压药。医生说呢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降压药啊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它才能发挥完整的药效。但是部分的患者呢，在第一种药还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着急呀，哎呀，赶快再加上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呢，低危的、轻度的高血压患者呢，优先要选择是单药治疗，一种就可以。如果1个月之后你的血压仍然没有办法达标了，你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呢，如果是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损伤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呢，是可以考虑的是联合用药，但是仍需要从小剂量开始。就开始的时候你不能那么急，血压也需要一点点的去平稳，那药物也是需要在你的体内一点点的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风，什么都跟风是吧，选药也跟风，很常见的这个现象。你忽略了啥，你跟风，哎，人家说哎，我用这药挺好，你看我现在血压都挺好的，你不行也试试，哎，是吗，那我试试呗。这个啊跟风选药，你实际上忽略了叫做病情差异。照搬亲戚啊、朋友啊，或者叫病友啊，这样的效果好又便宜的用药方案，结果吃出问题的现象在医院或者叫门诊啊并不少见。而医生强调呢，说这个降压治疗高度要强调的是个体化。比如说合并了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那你用药就需要兼顾你的血压控制和肾脏保护。你要合并了冠心病、心力衰竭的呢，你贝塔受体阻滞剂就不能少。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你每个人的身体能完全啊，你得的这病，你的基础条件，你的身体状态和我的都一样，完全一样，那巧了，那基本上不太是这么完全一致，对吧？所以用药肯定是不同的。那盲目跟风呢，就不仅你的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呢，就并且会加速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另一个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目标。
老年人的这个体质偏弱啊，基础病又多，临床上呢会适当的放宽一下血压的目标。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把这个啊就等同于不控制了，那可真放松了。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是吧？你觉得行吗？那不行。放宽目标不等于是放任自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上自身血管的弹性又减退了，就更容易出现那种收缩压高、舒张压正常或者偏低，这个对心脑血管的危害非常大。所以呢，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老年人，你仍然需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能耐受的人呢，就可以进一步降到130到80毫米汞柱。只有那种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的头晕啊，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你们呢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度的去放宽降压的目标。此外呢，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记住一道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超过了高压180低压120毫米汞柱啊，伴随着胸痛、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言语不清或者肢体无力这些情况，就必须要立刻就医或者拨打120。所以这是一个紧急的情况，就不能够再犹豫，不能够再徘徊，不能够再等待，不能够再观察。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那现在呢，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的情况。冰冷冷说，说的非常的清楚，竖了个大拇指啊。萱草说，健康饮食、运动锻炼、血压正常，量血压之前的事项要有了解。丽萍说，我每次在外面啊，比如说医院、药店量，都是在临界线，在家量都正常。那其实你这就有点白大褂效应。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和大家在进行介绍血压测量的方面知识之外，那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血压如果是出现那种高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要稳住血压，因为它很可能在长期的血压波动或者是高血压状态之下带来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说到了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块呢，和大家还有一个问题要聊一下。我们以前就说气出心梗，那气出心梗究竟是一句这个气话或者叫玩笑话，或者是一种发泄的话吗？真的能气出心梗吗？哎，告诉大家哈，并非是危言耸听的，有这四类人呢，也是风险最高的，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唾液被气到血管堵塞99%，与邻居拌嘴气到心梗，这类的新闻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北京安贞医院心外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韩丹诺在《生命时报》发文称，气到心梗是有明确病理生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症，四类人群呢风险更高。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他们压力大，体检率低，常有三高而不自知或未治疗；二是绝经后的女性，激素水平骤降会使得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上升；三是合并三高或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四呢是长期精神紧张及 A 型性格的人，也就是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急躁易怒的人。生活当中呢，若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了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汗冷、恶心、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就医，尽早治疗是改善以后的关键。
1: 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把它进行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给总结归纳到这样的一个要点之后，那我们平时确确实实还是要让自己不要那么大动肝火。气大不只是伤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命。那所以呢，这些给大家进行了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的一些把握还是能从细节入手。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在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质界亚洲风景名胜，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宋雪律师哈和大家呢打声招呼，欢迎您宋律师。
6: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进行交流。
5: 好，欢迎宋律师。

0: 那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消费过程中啊，都希望买到货真价实、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遇到了商品当中出现了假货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我们要维权啊，还有的就是在买的时候啊，很多商家都是非常充满自信的哈，来和大家讲啊，我这个肯定是真的啊，假的我假一赔三，我假一赔十，甚至还有假一赔万的。那么这种所谓的承诺啊，假一赔十也好，假一赔三也好，甚至是假一赔万，那么到底能不能够兑现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最近呢热度比较高。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通过两个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下深入的交流。
0: 好。那么涉及到相关的案例情况，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赵某呢，在某多多购物网站上呢，一家名为某洋装商城的店铺购买了10件名为正品耐克男士卫衣连帽套头运动服，合计价格是1980元，就是10件的价格是这个费用。那么这个商品快照图片上备注有耐克正品加绒卫衣清仓甩卖的字样，同时呢，服务说明当中呢有载明假一赔十，如果收到的商品是冒名的假冒的品牌，可以获得10倍的现金券赔偿。那么此后赵某呢将购买的衣服送检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在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当中认定，对实物鉴定，赵某送检的10件服装均属于假冒的耐克品牌商品。赵某呢拿着这份鉴定报告对某多多平台的这个商家提起了民事诉讼。那么诉讼的请求呢是要求商家进行一个10倍的赔偿，并且支付鉴定费用，退还购买服饰用的1980元费用。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跟近期的这些假一赔十假一赔万的新闻很像。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件，我们可以看一看法院是怎样来判的。那么这个案件呢经历了一审二审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事实认定都是一致的。那么判决商家呢退还赵某所购买全部衣服所花费的1980元，同时呢赵某退还商家全部的服装。法院呢对赵某其他的假一赔十的这种赔偿诉讼请求呢进行了驳回。那么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我记得在2022年我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职业打假人对假玉石的这么一个案件，其实两个案件的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一致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啊，那是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假一赔十，或者商家信誓旦旦承担的假一赔十就只是噱头用来忽悠大家这个买货的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买货的时候真的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法律规定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别着急啊，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2022年的5月，杭州市的原告侯某在被告张某某经营的网络店铺当中呢，通过观看直播购买了小叶紫檀手串一串，支付货款呢是1000元。那么直播视频回放显示呢，主播在展示涉案手串时承诺不卖低端货，不卖假货，只关注高端货，保真1000元呢假一赔十。那么收到货之后呢，原告也是将这个手串送检，那么检测公司出具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涉案手串呢是黑酸枝木类，属于黄檀类的黑酸枝木类，那么这种呢俗称大叶紫檀，所以呢这个原告啊就以被告用大叶紫檀冒充小叶紫檀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履行主播承诺的假一赔十，赔偿10000元。那么这个案件呢经过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支持了原告假一赔十的诉求。同样是电商购物，同样是买到了假货虚假宣传的商品，但是呢商家也都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为什么我们案件的结果就不一样呢？
0: 就一个支持了假一赔十，一个没有支持哈。
1: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个真正的答案可能跟所有的人想象的不一样，并不简简单单的说我能赔我不能赔这种是与否。那么假一赔十它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计算的赔偿标准，而是国家对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消费的消费者的一种权益保护。 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假一赔十究竟是如何兑现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买东西也好，还是看网络直播去消费也好，那商家呢信誓旦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承诺啊，就是假一赔十。一般听这话来讲，咱们就大体上就放心了。

0: 那么这种承诺适用于哪些群体呢？宋女士
1: 啊，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精准啊。我们先说假一赔十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商家做的一个单方允诺行为，它是指商家在销售商品时必须如实告知商品的信息。那么如果出现了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呢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商家需要按照双倍甚至更高的标准进行赔偿，就是他承诺的啊赔十。那么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假一赔十的本质是一种惩罚性的经济赔偿，那么其目的呢是在于通过增加商家的违约成本来遏制这种制假或者宣传假货的行为。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假一赔十所适用的群体必须是针对消费者的生活性消费，那这其中就不保护甚至不纵容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的职业打假人。
0: 嗯，我也想再说这个事儿哈。那职业打假人可能会涉及到知假买假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就不涉及到相应的条款的保护哈。
1: 是的。
0: 刚才宋律师也提到了，在消保法当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哈，对于消费者的各项权益都有所保护。那么对于假一赔十，如果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它有没有法理的这样一个根基，或者在法律上它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这个制度
1: 啊，是的，这个制度呢，其实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假一赔十，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某个法条，它来源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多部门的法律规定，包括了我们常说的消保法，还有食品安全法，以及呢产品质量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第184条规定看到，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而受到损害的，是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损失赔偿的，当然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损失赔偿。接到消费者的赔偿要求的生产者应当实行首负责制，先赔偿不得推诿。那么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那么经营者呢在赔偿之后有权进行一个追偿。那么属于经营者责任的呢，生产者先行赔偿之后也可以向经营者进行追偿。那么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正常的损失赔偿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格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呢，按照1000元赔偿。但是呢，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瑕疵的这种除外。
0: 嗯，好，那宋律师啊，你看到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有这个支付价款的十倍或者是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1: 对，
0: 那么在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说要求啊这个售假就必须要假一赔十，或者假一赔三、假一赔百、假一赔千，还是假一赔万的这样规定呢？
1: 有的，它的这种规定适用于特定的情形，比如说这个食品安全，它就是直接适用了这个所谓的假一赔十或者是三倍赔偿金。但是呢在消保法当中呢，它没有直接规定是说我一定要假一赔十，它是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
0: 那这个要求我怎么去衡量呢？那比如说我买到这个既然按我要求，那我可以提出十倍赔偿，我甚至可以提出百倍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它都能支持我吗？
1: 这就是两个问题。首先消费者要求的增加赔偿它有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我们法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增加的赔偿金额是消费者购买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三倍，这个是消保法当中规定的。那么增加金额不到500元的呢，按500元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商家承诺单方允诺，我们商家在直播间说了，我这个售假也好，或者我销售出来的不符合质量也好，我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万，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确定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按照他的承诺要求增加损失的赔偿是在法律上有支持基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的赔偿进行予以支持。
0: 嗯，好，这个是在法律当中的规定哈。
1: 对，
0: 你看说完了这个食品安全保护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外您刚才提到在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法当中，
1: 是的，
0: 也对于相关的赔偿标准有具体的要求是吧？
1: 是的，在我们的质量产品法当中第43条规定，销售者

0: 者对销售的产品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有义务向用户提供真实的、准确的产品说明书和标识，比如明确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种类、级别、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呀、有效期，然后以及注意事项，是比如说电池的这种注意事项啊、维修的方法等等。那么，如果商家没能如实告知这些商品信息，导致消费者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那么商家也是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综合这些法律规定来进行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提示了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用于生活消费哈，
0: 是的。
1: 这个才能是实现假一赔十的一个前置的条件。
0: 对。
1: 那么在刚才呢，我们节目当中，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一个呢是相当于是制假买假的行为了哈，在法院判决当中并没有支持他的这
0: 对，
1: 个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
0: 是
1: 然后
0: 的，
1: 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典型的消费者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呢，法院是支持了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你说他怎么去衡量这个消费者他到底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消费，还是说是一个知假买假的一个行为呢？
0: 啊，主持人这个问的也是非常好。老百姓就会说，那我怎么知道啊？我明明是正当维权，法院会不会说我也是职业打假人呢？其实这个大家没有担心的必要啊，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司法执行以及司法的程序当中的前提都是尊重生活的常理以及交易习惯。我们在民法典最初的基础理论就是，那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生活常理以及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交易习惯是不需要老百姓进行自证的。就我们常常说陷入了一个自证而无法自拔的一个环节。那么客观生活当中，按照消费者常理和使用习惯，那么我们也都是消费者。那么一般我们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都会说我没用过，或者说我不知道他家可不可靠的时候，都会少量购买。或者说我先买一个，先看一看他家产品好、售后好、服务好，那么我们才会继续下次购买或者再买更多的。那如果说我到手的东西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或者他家质量不好，那么我们都会现在有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就会选择退货。那么案例一当中的原告，你看看他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试穿，也没有少量购买的前提，就一次性支付了这个1000余元，1980元买了10件。那么这种行为，它远远超出了正常消费的范畴和使用的规律。那么而且呢，因为近年来大家现在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职业叫职业打假人，他们呢以这样的身份作为购买者，以谋取利益为主要动机，在明知道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时故意购买，并且通过与经营者啊进行协商，向行政部门举报，甚至是起诉的手段呢，获得高额的赔偿，甚至是以假借维权的名义啊敲诈勒索，他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并且导致经营者呢因为小小的过错，那么承担大的一些责任。那么同样的，法院也是知道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就像今天的案例一和我之前分享的恶意购买假意假玉巨额赔偿的案件，这些行为都不是基于个人或者家庭的合理普通生活消费的需要，那么购买的数量啊都超过了合理的必要范围。那么因为知假买假并且利用惩罚性赔偿谋取暴利的行为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民法典最基本的诚信原则，所以这类诉求呢，如果法院要是支持了，就会向社会传递出来一种我变相支持这种知假买假，甚至是以非法手段，那么维护合法权益，它一定会扰乱一个司法公正。
1: 所以
0: 所以，
1: 这个司法导向是非常重要哈。
0: 对对对，我们任何一个案例一旦做出了这样的判决，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全国，也会影响这种司法实践在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呢，我们的法院也会在判决之前进行一个全国的判例搜索，看看这个人在全国当中是不是名下有很多啊这种维权的案件，甚至是同类型的维权案件。如果有，那么法院一定会明确的对这种行为在判决当中予以点名。那么包括呢，最高人民法院在12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当中呢，出具了一个答复意见，明确表示了不支持以恶制恶的治理方式，应当限制职业打假人的这种行为。毕竟呢，人民法院呢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保护伞， 我们也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牟利的这种可利用工具。
1: 嗯，确实哈，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呢，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常
0: 合法
1: 权益哈。
0: 对，
1: 但是呢，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的工具哈，因为他们也确确实实通过

0: 这样的牟利的行为，为自己获取了巨额的利益。
1: 是的、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消费过程中啊出现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啊，我们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正确的理性看待这件事儿，一起呢来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我们说在宋雪律师的分享过程中啊，为我们分享了两个案例。在案例一当中呢，法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啊是一个典型的知假买假的行为，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惩罚性的措施。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法院是支持了消费者主张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要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的判决基础是什么呢？宋雪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案例二当中，原告购买的时候，商铺的直播承诺不卖假货，并且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经营范围来看，这个承诺是构成了双方网络购买这种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很多人呢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商家的单方允诺行为，这个行为对双方是具有一个约束力的。那么这个约束力是当它生效的前提，就是我真的拿到这个商品之后发现它是假货，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生效的条件。那么结合案件当中的一个检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涉案手串呢被定义为了并非紫檀手串的一个大叶紫檀，是属于大叶紫檀，而不是宣传当中的说我是小叶紫檀手串。那么作为商家，他实际交付的货物就已经与销售时候承诺的不相一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销售

0: 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一的第十条，那么是这样来说的，平台经营者，咱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精准，我们维权的主体是谁？是经营者，平台的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的，消费者主张平台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这就是我们说的增加赔偿，增加多少能够赔偿，这个规定明确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1: 嗯，包括是谁来赔偿啊，
0: 是的，
1: 说的也很清楚，
0: 很精准。
1: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你说这种售假的行为到底是生产假货的这一方面来赔偿，还是销售假货这一方面赔偿？那么在这一条法律规定当中已经明确的说清楚了。
0: 哎，是的，是的，给我们消费者指明了一个维权时候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渠道。那么在案例二当中呢，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宣传啊，该店铺不卖假货，那么也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消费者呢也是在店铺当中这场直播当中下单并且支付成功的，那么主播的承诺就视为了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通过消费者的这个付款成功的这个行为，那么合同成立且生效了。因此呢，在成立生效的合同前提下，一旦经营者直播带货的商品不符合约定了，根据刚才的法律要求，我们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对经营者提出诉求，要求他履行在直播间的承诺。那么这个呢，不但能够得到支持，而且呢，往往是最有效、最合法的途径，比我们通过一些举报啊，甚至是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
1: 嗯，你看，既然说到维护合法权益哈，那宋雪律师，我们也想向您咨询一下，你看在两个案例当中，他们都是找到了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去进行一个检测，这个是必须的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假货拿到手之后，咱们俗话怎么说呢，叫一眼假，就一打眼一瞅，这就是一个假的呀。然后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必须要去找这样的专业检测机构吗？
0: 哎，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了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证就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在证据当中不是说啊，我作为原告方说是假的啊，被告方说是真的啊，法院呢又肉眼判断说我相信谁，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作为一个检测机构，那么这个检测机构呢，我们可以自行委托，也可以说啊，我说我自行委托的，有没有可能被告不认呢？有的人会有这样的顾虑，那么这样的顾虑也正常，我们也可以先行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当中通过法院确定一个司法的鉴定机构，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鉴定。但是无论你是自行鉴定还是在司法程序当中进行鉴定，这都是一个举证的前提，因为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你需要证明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不符合当时在销售时候的约定，那么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嗯，宋雪律师这一点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晰的听到了。那刚才呢，宋雪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呢，算是双方的一种合同约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约定，那我们应该拿出相应的主张的证据。那你说有的时候他就是当面说的呀，或者在网上直播说，哟，你说我一个小老百姓，我平时看这个直播买个东西，那宋律师我也没录屏啊，那我怎么证明他承诺给了我假一赔十呢？
0: 啊，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平台上的某一个链接去购物，还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购物，当然最好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保存一些截图啊、录屏啊，啊，包括支付凭证。因为呢，即便是说商家删了之后，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出示，缩短我们的维权时间。但是像您说的，那我老头老太太，或者说我当时看得可高兴了，我着急下单，我没有进行录屏截图怎么办？
1: 因为网络直播本身它就是一种冲动消费嘛。
0: 哎，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平台是有一个监管义务的。我们一旦在发生纠纷或者发现到或者怀疑我买到的假货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向平台进行主张权利，要求平台调出当时直播的 保存记录，或者是直播的录屏啊、切片呢、啊，包括后台上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消费记录。因为商家作为平台是有义务为平台消费者如实提供一商家的信息，我们商家是什么营业执照啊，啊，商家的准确的这个注册地址是什么呀，然后以及对他的这个直播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在这种情况下。

0: 我们一旦发生纠纷了，要第一时间联系到平台的后台，调取这部分的证据。当然，可能大的一些平台呢，老百姓想要调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了。发生纠纷了，可能会调给你。那有的平台呢，出于谨慎，那可能是说，个人来找我调的呢，我不调。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向平台调取当时你在购物的截图啊，后台的直播录像啊，包括这个链接，说我链接删了怎么办？链接删了，后台是会有备份的。
1: 嗯，好，那通过宋雪律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清晰的了解到了这样的维权过程中啊，也为我们消除了这样一个后顾之忧。当然了，在这个调取相关数据的时候，就像宋雪律师所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数据保存它是有一定时效的哈，
0: 是的，
1: 那可能有的存几个月，有的平台呢是存一年，或者存的时间不一样，别时间太长了，你想调也都没有了哈，造成维权过程中的一个无形当中的困难。那你看眼下呢，正是我们大家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购买消费的一个时下的一个焦急的状态吧哈，无论是传统购物方式也好，线上购物方式也好，那尤其是在线上购物，我们在看这个直播，刚才我也提到了，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冲动消费哈，
0: 对，
1: 氛围烘托到那儿了，感觉到那儿了，感觉不下单啊，这自己真的要吃亏了啊，赶紧就买了。那么一旦说我们在直播购物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宋雪律师，您来和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吧。
0: 啊，好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在购物，其实很快我们可以有一个说录屏为时间呢，那我可以截个图啊，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我们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说啊，虽然我不是职业打假人，但我真的看得太便宜了，我就下单的时候我多下个两三单，万一是假的啊，我这个还能获得这个巨额的赔偿。其实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我们钱是要先付出去的，当你付出去之后，按照你想象的去维权啊，去假一赔十假一赔万，也许不一定能实现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付出了更多的精力，而且是后拿到自己此前付出去的钱，这也是不值得的。另外呢，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因为现在呢，就是能够刺激大家消费的呢，多数都是所谓的物美价廉，或者是说呢这个我们商家补贴了多少，平台补贴了多少啊，9.9啊19.9这样的商品呢，尽量的不去购买，因为这样的商品呢，它以次充好，或者是说呢，看到的实货与直播间展示不符的几率会更大。我不能说一定是9.9的都不好，但是这种几率会相对而言更大。一旦买到了这样的产品，那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消费者，也不会说十单二十单的买。我9.9买了一单，我就觉得，哎呀，我是退货也好啊，我是维权也好，9.9我折腾一趟，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一单99，十单99呢，就是99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对于这种金额小但是维权成本高的商品，尤其小金额，不要进行冲动消费，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定制产品、玉石类的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正规的购买渠道，不要冲动性消费。
1: 嗯，尤其是定制产品哈，
0: 对，
1: 你这个买完之后这个退还是问题呢。
0: 对，因为国家有规定说，你一旦对于模型确认了，这个定制的费用就是不退的，可能最多是尾款给你退点吧，应该这么说，好的尾款能退，可能你要商品在下单的时候，人商家说了你模型确定了，我尾款也不退了，那你可能就鸡飞蛋打了。
1: 嗯，所以最后呢，在维权过程中啊，自己可能会事实上遭遇很大的一个损失。
0: 哎，对，说白了就是减少冲动消费吧。
1: 嗯，好，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提示哈。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假一赔十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到底如何能够兑现，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何。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啊，发现我买到的这个东西，这质量不合格，或者呢，和当时商家广告宣传内容不相符，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冷静的寻求一个正规有效的解决途径呢？宋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到假

0: 货的时候，其实老百姓总觉得我们现在通过线上购物的方式好像很特别，其实都不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啊，甚至是说我就是一走一过，在这个路边摊儿买了东西，出现了质量不合格，或者说产品与宣传不符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维权途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在商场或者平台购买的时候，相当于商场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中介，我们要根据正规平台的一些，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赔机制。比如说我先平台申诉，如果平台申诉能够成功，可能平台直接就要求商家进行理赔了啊，这种是比较快速而且比较好的方式，我们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小。那么如果通过平台投诉，平台这种维权的机制不太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线下的这种部门的一个维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245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行政工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维权。那在所有的这种正常申诉的流程都不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维权效果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的。那么这样的诉讼呢，就是像刚刚我们前提提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证据要全，我们相关程序呢是要走的，只是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但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东西是假货，我们有相关的证据，那么法律是会支持您的一个维权成本，甚至是一个维权结果的。那么另外就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购买物品的时候，甚至是包括我们验货的时候，尽量不要丢掉外包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递单号，我们实在是觉得占地儿想要扔，因为有试用期嘛，我不能纸壳留这么长时间，我们录个屏或者拍个照，把我们收货的这个运单号和我们商家的发货单号也都留好，作为我们最终维权的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依据。
1: 嗯，就注意要保存一定的证据哈，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
0: 是的。
1: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上海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和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交流了相应的法律问题。在明天上午9点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宋雪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那宋律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关注到了所谓的银联会议 APP， 它呢是远程操控啊，让我们的手机呢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今天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种诈骗的形式，在唱歌交友软件啊，及时的网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呢发展成为友好的关系，但就因为这样一个情况被骗了77万元。究竟怎么回事呢？因为如今呢，在网络上唱歌互动啊，成为了一些人打发闲暇时间的选择。但是呢，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如果不保持警惕，极有可能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猎物。那么最近呢，南昌铁路警方啊，就破获了一起因为网络唱歌平台交友所引发的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时间呢，通过一段录音报道，共同来了解。
8: 南昌市民张女士是一名公司职员，除了上班带娃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互联网上唱歌。2024年1月，一个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走入了她的视线。
9: 他就会经常到我的主页或者到我的作品下面留言，说很喜欢我的声音。如果恰巧同时在线的时候，他还会给我送些礼物什么的。
8: 随着一来二去的互动愈加频繁，两个人越来越熟悉，随后就互相交换了 QQ 号，逐渐发展为聊天网友。渐渐的，这位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成了张女士的所谓知己，经常在网络上聊人生、聊事业。
9: 他说他叫李一冲，然后还给我看过他的身份证，所以当时我就对他非常信任。
8: 随后，诈骗分子告诉张女士，他正在做比特币投资，这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的买卖，也邀请张女士一起参与。
9: 开始买的少嘛，投了几百块钱，没过几天它就涨了1000多了，我就感觉还挺好的，一共投了4-5次吧，总共赚了2-3千块钱，但是考虑还是能赚钱的，我就跟了几千块钱，很快它就涨到了几万块钱，当时我想提现出来，发现就提不出来了，说是提现积分不够，要想提这个钱还要充值。
8: 就这样，张女士为了提现又进行充值，但是平台又提示银行方面出了问题，又要交钱解冻。
9: 我就这样一直投一直投，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共投了将近77万。当时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要报警。
8: 谁料这时的诈骗分子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张女士的视线中。2024年6月，张女士选择了向警方求助。
7: 那么在接警之后啊，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呢也是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呢对张女士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并且呢在海量的数据当中啊进行细致的排查，可以列入嫌疑的网站就达到数万个。那么这么庞大的数据，警方又应该如何突破呢？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办案民警、南昌铁路公安处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民警李佳的介绍。
10: 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在想，既然是诈骗，肯定不会只骗一个人，会不会有类似的网站正在对其他人进行诈骗呢？所以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就通过对网站的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同类型的网站。
8: 通过大数据在全网抓取信息后，警方发现这类诈骗网站的数量竟多达数万个，绝大多数服务器都设置在境外，不仅调查取证难，精准找到涉案网站 更是犹如大海捞针。
10: 其实诈骗网站的架设实际上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套模板制作出来的，只是不同类型的网站它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些差异性来缩小目标的范围。
0: 对张女士提供的网站，我们进行了特征的采集，发现网站的这个标题、名字，包括网站页面的图标、显示涨跌的图表，这些实际上都是网站的一个特征，就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信息一样，看似大同小异，实际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叫它网络指纹。
8: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信息特征，警方也同步寻找这些网站代码特征，而这项工作量更为庞大。
10: 为了专门侦办这个案件，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筛查分析的程序，对庞大的网站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程序为我们极大地减轻了人工筛查的工作量，但是虽然有程序的帮助，我们这个筛查工作仍然持续了一个多月。
8: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筛查，数万条嫌疑网站缩减到了八个。这八个网站与张女士提供的诈骗网站，无论是在诈骗手法还是在网页特征都高度一致，而且仍在运行中。
10: 在其中的一个网站，我们找到了受害者张女士的注册信息，与她当时报案时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网站的幕后操作手就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嫌疑人。
1: 别动了，警察，
11: 警察，我警察，警察，我不动，我不动，
1: 走开，
11: 走开，
1: 走开，
11: 放了，放了，放了。
8: 在山东临沂，办案人员抓获的网站维护人员朱某某，并在其家中查获了用于搭建网站的电脑等证据一批。在山东青岛一家网络公司，警方抓获了承揽互联网架设、代码编写的老板赵某和技术人员王某。
12: 同时呢，我们在河北、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将参与洗钱犯罪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查扣了电话、银行卡等重要证据，但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呢，仍然藏匿在境外。
8: 警方梳理信息发现，三名团伙骨干成员有可能回国探亲，警方在江西景德镇、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将三人全部抓获。至此，一个涉及虚假网站架设、诈骗实施和洗钱的团伙十一名成员悉数落网。经初步核算，该案案值高达1100余万元，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欲投资理财、网上刷单、婚恋交友、高薪招聘等信息时，务必擦亮眼睛，时刻保持理性思维。如遇可疑信息，可随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4: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7: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8: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9: 董倩，中午好。
8: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8: 好的，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还是把我们节目交给张棍，让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9: 哈西的悦城小区，这个房子是30楼，南北的两室明厅，建筑102，顶楼是32，12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10万，悦城的房子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道外的台包小区，使用面积85米，3楼南北，私产，96年没有装修，65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南岗的比乐街，靠近卢家街，两室的房子，30米的使用面积，7楼南向，私产，92年的简装，房主卖九万块钱，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87米，9楼东南向，私产，11年简装，85万，18746014512。绿海华庭，一室一厅，建筑57米，3楼南向，私产，15年的中装，40万，17703647661。文达绿都，13楼两室，建筑80，西向，私产，14年简装，房主卖60万，13946064608。珍宝岛健康城，两室明厅，建筑86米，1楼南北，私产，没有装修，4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这个房子是哈西的万达华宅，建筑面积92米，1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12年简装，109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道里的共乐小区，64米使用面积，1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50万，1394606068938。松浦观江国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18746014512。君悦公寓开发区的，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93米，5楼南北，私产，99年中装，房主卖155万，1394606068938。民乡小区，这个是中山路小学、风华中学的校区房，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1年中装，75万，18745041433。富力江湾新城，三室两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装，320万，赠车位，18743

0: 私产2017年的高桩580万，18745041433，恒大时代广场，建筑82米，11楼南向，私产21年的中桩501万，13946060689388，上河树四室明厅，建筑172米，4楼，顶楼是5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21年的高桩280万，13895761507。新阳胡同三室一厅，建筑138米，7楼，顶楼是8楼，南北向，私产05年的简装51万，房主卖51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太海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7米，6楼西向，私产03年简装53万，虹桥校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精装修9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张工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线下联系。当然，如果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疑难问题，都可以来跟张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只要你有需求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无论是大家想要买房子，还是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想要卖房子，尽可能缩短自己的卖房周期，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张棍分享了这么多套的这个房源哈，什么样的房子都有，最低的我听到9万，
0: 对，
1: 现在就可以买到房子了，
0: 还是两室的，
1: 房子还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9万，可以贷款吗？
0: 可以贷款，
1: 还可以贷款，
0: 对，
1: 还可以贷款，那就是相当于你不用太多的首付，
0: 对呀、啊，有你要想买这房子，可能有个2-3万首付就够了。
1: 对，就是你看现在这么低，
0: 就能
1: 买到
0: 房
1: 子了。再有就是我看也有贵的，
0: 对，
1: 我听到
0: 几百万的，
1: 对，也有上百万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这房源呢，适合不同的置业人群，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参考，都可以让张棍帮助你去寻找。那今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线下我们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他现在呢。就是想买一套小房子，小房子他想怎么样想租出去，张过，你觉得这个现在在当下这个市场环境当中，这种办法可行吗？
0: 可以的，因为现在毕竟房价比较低，但是租金还可以，你就选择一个地点好一点的，人流比较大的，就是好租的地点买一套房子，出租是可以的，
1: 还是有回报率的哈，
0: 还是有回报率的，
1: 这种办法就是用我们专家的这个视角，在当下市场行情当中还是可行的，
0: 对。
1: 但是张棍就说了，如果你要买房子，不要买太大的，是吧？
0: 对，别买太大的，两室，你像出租的，
1: 那你
0: 一室的比较好
1: 啊。就是你刚刚说这个9万，虽然它总价低，但是有点大，你觉得？
0: 它不是大，它是楼层太高了。
1: 就是买租的话，最好是楼层也要好一些的。
0: 好一些的，就像他这个房子9万，这个房子如果你要收拾收拾的话，能租到6-700块钱，
1: 6-700块钱也能租到，
0: 也能租到6-700。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是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你可以考虑这种便宜些的。
0: 那你想啊，6-700的话，一年就能回来8000左右，那10年是不是一个房钱就
1: 回来了？其实这10年转瞬即逝也快，
0: 房子还是你的，以后你还可以租呢。
1: 对，而且你不仅租，你可能万一碰到就是比如说那个动迁，
0: 市场好一点的动迁了，
1: 对，
0: 或者市场好了，你再转手把它卖了，
1: 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
0: 也赔不上，因为它已经很便宜了。
1: 已经很便宜，
0: 对呀，那你说那总不能白送吧？
1: 是，但是哎，你张棍，那现在就是。那房子还是能租出去，高楼层也能租出去，
0: 也能租出去，只不过就是看租金多少呗。
1: 现在租房市场还是可以的，
0: 还可以。
1: 所以你看，像张棍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有需要的话，有想通过这种途径的话，可以找张棍帮您看一看。但是不是特别适合大的？
0: 大房子吧，你要想租的话，就是好地点的，可能租的慢一些，但是租金也偏高。回报率还可以。你像前几天我看。哪儿的房子了呢？我想一想哦，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珠江帝景，它是两室的，不是明厅，52米的使用面积。

0: 他还租到1800呢。
1: 嗯，那不低了，
0: 不低，租金确实挺高。
1: 就现在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个租房市场，其实你一问一打听，哎，还真不低。
0: 对，你就是新一点的房子，你像有电梯的，装修再好一点，租的都不便宜。
1: 那你像说到这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想卖房子听友，听到这里可能考虑说，那你说我这房子是要卖还是租好呢？
0: 就看你着不着急用钱。其实很多卖房子的是着急用钱的，还有的一部分就是我不差钱儿，我就不想经过了。租房毕竟还操心嘛，
1: 对，
0: 我就卖了就省心了，就不管它了。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房子呢，我卖也行，不卖也行，我的经济条件还没有那么好。这种情况下你还就不如就租着了，缓一缓，看一看，等一等市场再好一点，再出手。
1: 所以这是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业视角啊，给大家进行一个职业分享。当然如果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或者说你最近也在市场上在看房子，也想买到这个房子以后进行出租，这个房子我要不要买，或者说我好不好租，您不是很了解，你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提醒给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需求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2: 你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0: 宝障华庭多大的？
2: 建筑面积97.51。
0: 几楼？
2: 六楼。
0: 六楼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2: 对。
0: 装修咋样？
2: 中装。
0: 中装六楼50万。
2: 50万，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期的。
0: 大都会多大的？
3: 135建筑面积。
0: 几楼？
3: 15。
0: 顶楼多少？
3: 17。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私产。
3: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3: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0: 12年。
3: 房产证。啊。
0: 是不是12？
1: 哎，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你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4: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4: 招商诺丁山2期，就是风华学校。
0: 招商诺丁山
4: 对面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4: 132。
0: 几楼？
4: 7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是18楼吧。
0: 啥朝向？
4: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0: 你是三室的吧？
4: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0: 建成是哪年的？
4: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装修咋样？
4: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
0: 90。
4: 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4: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1: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罗女士。
4: 好的，再见。
1: 感谢参与，你看。张顾问这个评估完以后啊，心里边大家就有数了。那当然如果涉及到你有房子也想找张顾问帮助你评估，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的，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5: 感谢参与。你好。哎，我麻烦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我家的房子。
0: 哪里的？
5: 是民生上都河源的。
0: 民生上都的河源多大米数的？
5: 78米的建筑。

0: 几楼？
1: 19楼，
0: 顶楼
1: 西
0: 是
1: 北
0: 多
1: 方
0: 少？
1: 向，顶层是22、25、26、27、28楼，
0: 啥朝向的？
1: 西北，
0: 西北向，两室的，
1: 两室，对，
0: 暗
1: 两
0: 厅。
1: 室，对，那小暗厅，对对，
0: 建成是2011年的。
1: 对，11年的张公问，太对了
0: 你
1: 啊。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我没咋装，就是简装，能住就是，这啥都有，
0: 最
1: 什么
0: 多
1: 就属于
0: 40。
1: 最多40哈。那麻烦张公问，我想卖行吗？
0: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1: 好嘞，谢谢，麻烦你
0: 哎，
1: 张公
0: 好
1: 问，谢
0: 的，
1: 谢。
2: 好
1: 好
2: 的，
1: 的，
2: 供
1: 谢
2: 您
1: 谢。
2: 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
3: 那
0: 说。
3: 个，民生国际，有个房子是，6层，
0: 民生国
3: 是，
0: 际，您慢点说，建筑多少？
3: 建筑是91米，两室一厅，
0: 两室明厅吗？
3: 哎，暗厅，
0: 两室
3: 有
0: 暗
3: 不是
0: 厅，
3: 明，
0: 顶楼
3: 有点，
0: 是
3: 总共是31层。
0: 啥朝向？
3: 东向，
0: 丹东向，
3: 啊，
0: 建成是2010年。
3: 对，
0: 您
3: 11年，
0: 房子装修了吗？
3: 重装，
0: 中装65，
3: 65就这个价格呗。
0: 对，
3: 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找张顾问评估的啊，这个一定通过我们的线上热线，直接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1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4: 啊，你好，张棍。
0: 你好。
4: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一品，有一套房子72平，
0: 72是使用是建筑？
4: 建筑。
0: 几楼？
4: 14楼，
0: 使用多少？
4: 使用是49，
0: 49，一室还是两室？
4: 两室改一室了，
0: 改成一室了，啥朝向？
4: 对，然后有个厅，
0: 东
4: 东
0: 北
4: 北方
0: 向，
4: 向，对，
0: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12年，
0: 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吧，
0: 中装，40万，40万，
4: 那好，
0: 不好
4: 好，
0: 卖
4: 谢谢，
0: 啊。
4: 不好卖呀，好，
2: 供您参考。
4: 好，哎，好，谢谢。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刚才的3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您这房子，应该是在12年左右的，有装修吗？
5: 对。有装修精装，
0: 精装70万。
5: 70万呐！啊，我研究研究，
0: 好的，
5: 70万合多少钱？
0: 也就5000啊。
5: 这家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啊，这个房子价格，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至于卖不卖，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都可以啊。有请到的是2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6: 哎，我这是花园街208号，就知音9楼，那个楼上，
0: 花园
6: 是
0: 街靠
6: 铁岭
0: 近
6: 巷，
0: 铁岭街。
6: 跟那个龙江街街口挨
0: 多
6: 着
0: 大
6: 城
0: 米
6: 纬。
0: 数的？
6: 建筑面积是109，7楼顶。
0: 啥朝向？
6: 南北双卫，双阳台，还有衣帽间，是。三室一厅，
0: 哪年房子？
6: 91年，
0: 装修咋样？
6: 装修就一般了，就
0: 八
6: 不
0: 十
6: 算。
0: 五万。
6: 哦，那你能帮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6: 那行，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4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7: 哎，你。

0: 好，
1: 你好，请讲。
0: 你想问一下，我那个巴黎第五区，使用面积62米。
1: 巴黎第五区建筑面积是90几？
0: 93.多。
1: 93点多，你这是几楼？
0: 31顶层。
1: 31楼顶，啥朝向？
0: 南北。
1: 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0: 通透的。
1: 南北，私产，建成是。14年，
0: 对，
1: 装修咋样？
0: 装修很好，
1: 两室明厅。
0: 对，
1: 嗯，哎呀，咋说呢？我手里有一个8楼，跟你这米数一样。
0: 嗯，
1: 他现在111能卖，我觉得你这个是顶楼，
0: 嗯，
1: 能超百就不错了，就是指定过不了05。嗯，一百多也多不太多。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哎，好的。
0: 好，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朱先生，你好。
3: 我那个是金房小区。
1: 金房小区，和平路上的。
3: 对。
1: 多大米数？
3: 123。
1: 123米，几楼？
3: 1楼。
1: 一楼，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
1: 东西。建成金房是02年的。
3: 对，应该是那样的。
1: 你这是两室明厅吗？
3: 对，两室的。
1: 两室明厅，中山路小学。
3: 对。
1: 装修咋样？
3: 没啥装修。
1: 没啥装修，85。
3: 85。
1: 嗯。
3: 行，你帮我带卖卖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3: 行。
1: 哎。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我们帮助大家出售啊，如果大家手里边有房源，真的是在市场上已经出售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一直没有卖出去，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张坤的专业意见，我这个房子到底市值值多少，好不好出售，然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帮助我代卖，尽可能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尤其是急于出售的听友，大家都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想找张坤给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坤帮助你买卖的，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见了，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可以来找张棍帮助您代签合同，帮助大家规避很多在买卖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您都可以先在线咨询一下张棍，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呀，我就想先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知道张棍评估比较准，比较权威，想让张棍帮我也看一看。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讲。
4: 哎，你好。宏伟路市政小区，四楼东西向，实用33米。
1: 33米，四楼东西，96的吗？
4: 97。
1: 装修咋样？
4: 中装。
1: 24万。
4: 嗯，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线上两部热线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那个松北广西新城。
1: 广信哪个 A 区的还是 B 区的？哪个区的
5: ？A 区。
1: A 区多大米数的？
5: 107建筑。
1: 107，使用有60几。
5: 有。
1: 60几米。
5: 具体我还不太清楚。
1: 那你交包装费按多少米交的呢？
5: 因为这个是我家孩子买的房子，我还真不知道具体。
1: 嗯，你是几楼的？
5: 6楼，南北通透。
1: 南北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32。
1: 建成是哪年的？
5: 12年建成。
1: 装修咋样？
5: 中装。
1: 两室明厅。
5: 对，南北向。
1: 嗯，55。
5: 啊，好，谢谢。找找你代卖也可以是吧？
1: 可以。
5: 啊，那好嘞，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王先生。
5: 啊，好嘞。
2: 嗯，好，供您参考啊。就是尤其是想要出售的听友，您自己在我们的线上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0: 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也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可以听得见，也许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另外呢，就是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根据您的房源情况，我们会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出售，看一看哪种渠道可以帮助你尽快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帮助大家把房源卖出去。所以大家尤其是想要卖房子有这种需求的，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1: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太海小区。
2: 嗯，太海多大的？
1: 建筑面积118.7。
2: 118.7是几楼的？
1: 面积是6楼。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
1: 对。
2: 私产。
1: 对，私产。
2: 建成是02年。02，装修咋样？
1: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2: 中简装了。
1: 对不对？中装吧。
2: 嗯，太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1: 不算好是吧？
2: 嗯，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1: 是吧？
2: 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了一个，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3楼，才卖了90万。
1: 3楼才卖90万？
2: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你说他3楼才卖90万，你算算你这个6楼，
1: 那个我肯定卖不过他，
2: 肯定卖不过他。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应该在市场上不是好成交的价格，
1: 是吗？
2: 嗯，
1: 好，谢谢你张顾问啊。
2: 哎，好的，嗯，
1: 哎，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想那个卖房啊，就是共乐西2道街。
2: 共乐西2道街多大米数的？
3: 46。
2: 46米使用还是建筑？
3: 使用。
2: 使用46，7楼顶。
3: 啊。
2: 啥朝向？
3: 南北。
2: 南北私产，哪年的？
3: 这个96年的吧。
2: 简装。
3: 啊，简装。
2: 15万。
3: 啊，那这个能抓紧那个能时间短一点能卖出去吗？
2: 不能。这个不是时间短点卖出去，不好卖，基本上没有买主。
3: 啊，那什么价格能说的那个时间那个超短一点呢？
2: 啊，什么价格就得碰了。你要说10万，你可能还得不接受这个价格，就得碰客户了。
3: 啊，
2: 嗯，
3: 那麻烦你碰着完了给我回个电话吧。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现在有些房子，就张棍的意思，就不是价格的问题。
2: 对，你像顶楼的房子现在特别不好卖，你便宜也不一定有人买。
0: 嗯，所以说就得碰。
2: 对，
0: 如果真的是急需，然后呢，你可能价格还合适，人家可能才会入手。所以说，可能卖房周期相对来说会更长一些，这个跟价格无关。当然，我们也可以帮助您代卖。如果大家真有这种实际需求，就说我着急急于出售，想让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您不妨就打一个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我们帮你想想办法。87996288和87996388。
1: 好，
0: 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毕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毕女士，请讲。
4: 啊，我这是利辉美罗湾3期。
2: 多大米数的？
4: 3楼，121平，3室2卫的。
2: 3楼，顶楼是几楼？有没有电梯？
4: 有电梯，顶楼14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西。
2: 南北西，哪年的？
4: 哪年的？
5: 那是07年。
2: 房子有装修吗？
5: 07、08那样
4: 啊？没有，就是中装那种。
2: 中装，72万。
4: 72万呢？
2: 嗯。
4: 啊。
5: 行。
4: 啊，行。
0: 供您参考。

0: 啊，毕女士。
1: 行，谢谢啊。
0: 啊，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啊，就是说大家想卖的，大家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有这种顾虑说，我一定要让张棍按照他评估这个价格来卖吗？并不是。我们张棍给您评估的是仅供您参考的一个便于在市场出售的一个净售价格。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有的听我说我急于出售，认可比市场值我再低一些，我就想快些卖出去都没有问题。就是您啊，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电话回访，电话联系，再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代卖，价格还是您自己来定。有请二号线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道里区买卖姐，七层，使用面积43，建成是90年。
3: 你买卖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和那个柳树街。
3: 柳树。
2: 对。
3: 使用面积43，
2: 对，
3: 几楼？七楼，顶楼吧。
2: 对，
3: 啥朝向？
2: 西向。
3: 西向，八几的？90的。
2: 90的。
3: 装修简装？
2: 就是简装嘛。
3: 22万。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3: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江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哎，我那个评估一下房子，就是道里高一商店那个经纬八道街10号。
3: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4: 那个建筑面积好像是56，使用面积是38。
3: 几楼？
4: 南北。5楼南北朝向。
3: 5楼南北。
4: 哎。
3: 哪年房子？
4: 哎，这房子老点，85年的。
3: 85年的，有装修吗？
4: 原来进户的时候有简单装修，
3: 30万。
4: 30万。
3: 嗯，
4: 好不好出手？30万
3: 不好卖。
4: 哦。
3: 嗯，
4: 那那个地点是不错，是不是？
3: 地点是不错，但是年限老，楼层高。
4: 哦，哎，这个是成交价，就个人对个人的。
3: 对。
4: 哎，好嘞，谢谢了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5: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3: 嗯，您说。
5: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3: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5: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3: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3: 几楼？
5: 4楼。
3: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5: 两室暗厅。
3: 嗯，啥朝向？
5: 应该是东西吧。
3: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5: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
3: 也就在2000年前后。
5: 03的好像。
3: 03装修咋样？
5: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点。
3: 67万。
5: 67万。
3: 嗯。
5: 能出手吗？
3: 挂挂试试吧。
5: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3: 你想在哪儿买？
5: 恒大雅苑17。
3: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5: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3: 嗯、你说
5: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9几，就不到81。
3: 几楼？
5: 20层。
3: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5: 单南。
3: 单南向，建成是1819。
5: 18年，对。
3: 两室的。
5: 两室。
3: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5: 就是恒大装修，对。
3: 超不过90。
5: 超不过90。
3: 对。
5: 好的，谢谢。
3: 哎，好。
0: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想那个评估，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3: 您说吧，哪里的？
6: 华西八里第五区的房子。
3: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6: 要卖。
3: 八里第五区。多大的？
6: 正面是107。
3: 107，几楼？
6: 洋房5楼。
3: 5楼，顶楼是多少楼？
6: 是一

0: 十一两室明厅，
1: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0: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1: 一五。
0: 装修咋样？
1: 啊，普通装修。
0: 一五年中简装，一百五。
1: 一百五哈。
0: 嗯。
1: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啊，张光给大家直接在线答疑解惑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你又想买房卖房，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您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直播来进行电话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评估房子啊。
0: 您说吧，哪里的？
3: 啊，我看啊。
2: 嗯，赵女士，请讲。
3: 啊，我现在看，我现在看啊。
0: 不是您家房子。
3: 啊，对，我买的房子，就是有一个是，啊，我看啊，哪儿是那个？
2: 您现在看房产证了是吧？
0: 还是看信息，
3: 我看信息，我看信息啊。啊，这个碧江名苑小区。
0: 碧江名苑呢？
3: 啊。
0: 嗯，多大的？
3: 啊，建筑是50。
0: 碧江名苑有这么小的吗？
3: 啊，它是多层的。
0: 啊，建筑50，几楼？
3: 啊，它是6楼。
0: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3: 它是一个是东南的，一个是西北的。
0: 多少钱呢？
2: 好的，那继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厢房泰山领袖。
0: 泰山领袖多大的？
4: 使用面积好像是82。
0: 82，几楼？
4: 8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不太清楚，好十几楼呢。
0: 啥朝向？
4: 哎，我那朝向面那个东西我分不清，面朝着正好是高架，就是那个马路边和那个老六沙菜是一个朝向。
0: 哎、你是14年的，两室还是三室？
4: 两室。
0: 装修咋样？
4: 简装。
0: 65
4: 啊。
0: 嗯，
4: 好的，谢谢你啊。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赵女士，你好。你好，赵女士。
5: 喂，哎，
0: 你好，请讲。
5: 我先我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南岗区新苗圃街58号。
0: 新苗圃街58号是哪个小区呢？
5: 就是新苗圃街58号。
0: 是红岩校的房子。
5: 红岩校的，对呀、啊。
0: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
5: 我要卖呀，我问问。
0: 多大的房子？
5: 建筑面积是300多米，使用面积200多米。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评不了。那300多米是多多少啊？
5: 300多米。
0: 你没有确定的米数吗？
5: 有啊，那我得看一下呀、啊。
0: 320多米，你是哪个小区有这么大房子？
5: 复式。我家是复式。
0: 嗯，几楼？
5: 7-8。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也太大了。啥朝向的？
5: 南北吧。
0: 哪年建成的？
5: 2002年是2003年呢。
0: 2002、2003那块有八元小区、嗯，还有啥小区了？
5: 我家这个就是苗圃小区，后边是那个工大校园、后边。
0: 这么大米数没有电梯吧？
5: 有电梯
0: 啊，有电梯，
5: 嗯，
0: 但是8楼是顶楼吧？
5: 不是，我们18楼
0: 啊，18楼顶，你是7-8，
5: 对，
0: 那你这是苗圃小区的吧？
5: 对呀、啊，
0: 那你看我问你哪个小区，你还不知道？那就是苗圃。
5: 南岗区新苗圃小区58号吗？
0: 嗯、那是你不新苗圃街吗？
5: 对呀、啊。
0: 嗯，320多米的建筑面积。
5: 嗯。
0: 7-8，18楼顶，
5: 嗯、
0: 南北。装修咋样？
5: 家装修装的挺好的。
0: 嗯，应该是在，咋说呢？这房子不好卖，180。
5: 180呀。
0: 嗯，不好出手，太大了。
5: 哦。
0: 嗯。
5: 那行，我就问一下。
0: 哎，好嘞，
2: 嗯、好的，供您参考、
5: 哎，
2: 我们再会、
5: 啊。
2: 这种太大的也不好出手。
6: 对呀，这么大房子，你说就买校区的人也不认买这么大的，
2: 嗯、
6: 而且你这房龄还是02年的。
2: 嗯。
6: 那个地点吧，还不是。还不是中心地点、
2: 嗯、
6: 你说买校区房也就是买校区房，但是校区你说要是花这个价钱的话也还不如买附小了，
2: 嗯，所以说就是还是受众人群有限，
6: 对，比较尴尬，
2: 对，所以供大家参考啊。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最好是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这个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有请三号线申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
7: 你好，张棍。哎，我想咨询一下，国庆街。是国庆街，是那个82年的。
0: 你这国庆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7: 快到宇阳街了吗？就往东山路那边方向。
0: 多大米数？
7: 建筑面积46，使用面积是28米。2楼全男的，简装。
0: 21万。
7: 21万，
0: 嗯，
7: 82年的，
0: 对，
7: 嗯，那好，谢谢，谢谢啊。
2: 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喂，
0: 你好。
8: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8: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8: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朝向
8: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8: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8: 这个哈、
0: 嗯、
8: 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8: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8: 嗯，好嘞，60万，行、
0: 嗯，
8: 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9: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9: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9: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9: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9: 使用61吧。
0: 几楼？
9: 8楼。
0: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9: 对对。
0: 装修咋样？
9: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9: 105啊，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0: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0: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10: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10: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10: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0: 嗯、
10: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0: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 能卖到50万。

0: 万都不错了。
1: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有个道外有个北环骏景的房子。
0: 北环骏景多大的？
2: 他这个是在华能的车。
0: 嗯。
2: 是房本是59点多，好像是。
0: 几楼的？
2: 四楼，是个西向。
0: 带西向，西向应该是临街的吧？
2: 他是华能这边，不是那个对面那个。
0: 华能那一侧西向不临着南直路吗？你要是对面东向临南直路，你这是院内的还是临街的？
2: 院内的。
0: 院内的，10年建成的房子。
2: 对。
0: 房子有装修吗？
2: 装修也是1516出装。
0: 28万。
2: 8万左右是吧？
0: 嗯。
2: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岳父的房子，他家是那个电车小区，就是干水路跟松山路那块儿。
0: 电车小区多大的？建北街，干水路建北街。
2: 对，就是泰山路干那个路口，它是临街的。
0: 我知道。
2: 57米好像是。
0: 57是使用是建筑。
2: 建筑啊，然后是个7楼，顶楼是8楼。
0: 啥朝向？
2: 好像是南北。
0: 南北，建成电车是995左右的吧？
2: 对对，差不多九五左右，96、97的可能是。
0: 简装。
2: 对，简装。
0: 18万。
2: 8万就是大概是吧？
0: 对。
2: 好好的，谢谢你。
0: 哎，好的，
1: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今天看一看时间关系啊，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因为我们节目到点了。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张棍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详细记录。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现在到年末了，好多听众说我想用点钱，我想做一个直抵贷款，还有着急卖房子的，说卖多长时间也没卖出去的，有想装修的，这个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好的，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一个线下互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大家可以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粉丝互动群，在群里大家编发文字信息形式来进行发布。好了，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这里是声音。

0: 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傅太后今天突然间就看两位大宰相慌慌张张到了后宫，那么见到他之后就把这整个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如实的向太后禀告了。傅太后也是个聪明人呐，他知道朝中有好多是忠于周天子的，包括这个已经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再说他们之间还有特殊的亲属关系，赵匡胤那是人家妹夫。他一合计，既然大势所趋，我们孤儿寡母啊，只要不受到迫害就行啊。他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表态了。好了，既然已经这样了，俗话说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我的儿子就让位。那么膳诏写好了吗？回太后娘娘，已经写好了。好，那我们孤儿寡母她怎么对待呢？这是太后啊想要知道的真实情况。范质上前一步，有神是一礼啊，太后是这么情况，这个什么，这个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赵匡胤呐、啊，这个赵点检呐、啊，他说了，他说他登基之后，他呢立下祖宗家法啊，才嗣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有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试操行路，也就是不能啊在市面上砍头，而且啊还不能牵连家眷。那我们孤儿寡母还住在哪儿啊？
3: 啊，这个呀，这个点检他答应了，你们还住在后宫，
2: 而且呀、啊、俸禄照样不少。原来什么待遇还什么待遇。
3: 那么对于这个小天子啊，他们也封王拜相。
2: 好了，那我就没有什么要求了，你呀、啊、就让这位点检准备登基吧。哎，这事儿很痛快的，傅太后就答应下来了。有了傅太后的旨意，这两位大宰相啊赶快具体落实登基的事宜啊，这时不等人呐。这功夫啊，朝中这些文武百官全在朝堂上啊，一个个怀里揣着小兔子，想出出不去。人家伙食房子把伙食都准备好了，如果不登基，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更主要的，他们是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真忠于周天子，有的跟赵点检没有什么接触。赵点检是大将军，这些衙门里的官员有的是文职官员呢、啊、他们根本挨不上边儿。那么这回这赵天子要登基了，俗话说得好，一朝君子一朝臣呐、啊、我们的前途还有没有了？ 就因为这些，他们是自己想着自己的心事，可是有的官员呐、啊、暗中高兴，因为他们了解这位未来天子的为人，跟这位天子关系也相当不错。赵匡胤在大周这官员当中口碑是相当不错，而且呀、啊、很会处朋友，既不贪，为人又仗义，在朝廷很多官员当中 背后议论。

都伸起了大拇哥呀，称赞这是一条英雄好汉。那么这回他要当天子了，所以说朝中这些官员是有的哭有的笑啊。别说这些官员呐，就是朝中这两位大宰相心里也没底呀。好在啊，这赵天子提前就称他们二位为宰相了，天子无戏言呐。他们俩多少啊也稳当啊。再一个，他们俩也知道平时跟这个年检的关系处的也是相当融洽。哎呀，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先皇啊，这两位老臣心情是百感交集，矛盾重重。可是眼下得考虑一家老小啊，人在人下是不得不低头啊。尤其是那个郑黑子，那个郑子明，俩大板斧子劈脑袋就像劈西瓜一样啊，那可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啊，魂不腾的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好在这赵天子多少明白点情理，跟我们还讲点交情，给我们救下来了，那只好俯首称臣吧。这两位老臣赶快就开始做登基的准备。首先这些太监就得给这位赵天子换上一身崭新的龙袍啊。换上龙袍之后，原来那件龙袍哪儿去了？哎呀，咱前文书不说了吗，那也是临时找个裁缝啊给现做的那么一件黄袍，可不如人家皇宫里边这件龙袍。这时候赵匡胤赵典简穿好了龙袍，在朝中这么一站，大耳圆脸，四方阔口，两眼是威而不怒，炯炯有神呐、这气派啊可了不得呀。朝中这些文武百官这回一看，那可真有天子的形象。这功夫你看，马上这大宰相范质就开始宣读先皇的膳诏。等膳诏宣读完毕，宣徽使上来引着这位新天子就龙西北向而拜。这龙西就是皇上单独走的那御道。然后你看这两位宰相范质和王父一面一个扶着这位新天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回你看这个太祖皇帝神采奕奕的端坐在皇帝的御座之上，两位宰相带领着手下文武百官三呼高拜：吾汝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声在整个的金銮宝殿就回荡起来喽。呵，紧接着鼓乐班子也说不上，这两位大宰相打哪儿请来的就奏起了鼓乐。这欢快的鼓乐就奏起来喽，好热闹。新天子登基了，这乐声和万岁之声是此起彼伏啊。等禅让仪式进入高潮，这天子得起个年号啊。这位新天子因为他曾经任过德州节度使，治所就是那节度使的办公地点在宋州，就这么着亲自下诏定国号为大宋。其实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中国历史上两个大宋朝，头一个大宋朝就是那个刘裕皇帝建的大宋朝，不过呀时间太短，才57-8年。这回这个赵匡胤从此就成为宋太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宋王朝啊。同时又下诏改元建隆，从此时此刻开始，赵匡胤就成了绵延了300余年的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是宋太祖。

四月初四，从酝酿兵变到禅让书下来，也就是三天时间呐、啊，他已经成功的使这场不流血的兵变没有再染上鲜红的颜色呀。可是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是刚刚开始，他要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迈出几步啊！他要结束唐末以来小朝廷频繁更迭、割据政权、犬牙交错、政治经济混乱不堪的分裂局面，要创立一个像唐太宗一样贞观之治那样的升平盛世。那么要做这些事儿，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首先得征服天下，平定四方。可是眼下我得首先让我手下的臣子还有黎民百姓顺服于我呀。怎么才能让手下的官员从此之后顺服于我呢？这位天子可不是小孩啊，他得详细的需要他这些谋臣，再加上他自己的智慧，使这些臣子忠于他，服从于他，让黎民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容易啊！朝廷有些贪官，怎么治理这些贪官？朝中还有些疾病，怎么铲除这些疾病？还有，怎么能让天下的百姓顺服？就是黎民百姓得消消停停的过好日子，可不能今天造反，明天闹事儿。那么就得用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让这些黎民百姓有奔头，奋发图强，苦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总合计今天造反，明天起义，来个重新起牌，那哪成啊？那国家不就乱套了吗？就是啊，来个公平竞争，只要你努力就有前途，你努力了，你奋发图强了，就有当官的希望，你就不会造反呢。朝廷这些年来啊，打打杀杀，征讨四方，老百姓一直也没有消消停停的过几天舒服日子，得改变这些现象，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得一步一步的做起。那么首先得让这些官员跟他齐心合力治理这个新政权新国家，让这个新政权新国家产生新的现象，也就是万象更新。那么眼下最关键的就是原来的臣子怎么办呢？两位宰相怎么安排呀？得先稳定关心，这关心稳定了，这朝廷就稳定了，这些官员都稳定了，让他们直接治理百姓，这老百姓不也就消停了吗？好，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哎呀，首先得给先皇一个交代，这位新天子他知道对先皇绝不能赶尽杀绝呀。我跟先皇的父亲情同手足，如果像历史上那些朝代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就等于给自己留下了绝路，这残忍和暴虐就会失掉人心，留下最大的祸根呐。一个英明的君主就要包容天下大事的胸怀呀，如果胸怀不够，怎么能成大事呢？有了这种想法，宋太祖这时候登基之后，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就宣布了，首先就是对这个先皇柴宗训怎么安排。他呀，封柴宗训为郑王。周世宗还有几个儿子，就是那仨不大点儿的怀里抱着的幼子，也同时都封为王了。傅太后

照样为富太后啊，生活待遇啊，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一点不变。同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宋太祖立下了祖宗家法。什么家法？就是咱前文书说过那个才是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有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到赤曹行刑，还不能牵连家眷。当天子把这一条祖训宣读完了，呵，这丹池下边的文武百官呐，丹池是什么呢？丹池就是皇宫里边御道的台阶。你看这文武百官在丹池之下，原来呀，他们很多都是大周的旧臣呐。这功夫，一个个怀里就像揣个小兔子，望着这位新皇帝的态度。一看这位太祖皇帝对世宗皇帝的后代这么宽容，哎呀，这可真是古今少有啊，也不知道谁领的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大宋朝万岁，哎呦，可好嘛，这欢呼声又起来喽，这鼓乐又奏起来喽。那么接下来大家伙就着急啊，得看看对我们这些老臣怎么处理呀，得有个交代呀。这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千古不变的皇家法制啊，今天就看你这个宋太祖现在已经黄袍加身了，你怎么处理朝廷这些先皇的百官。要说这位宋太祖啊，这件事儿啊已经深思熟虑过喽，他要一反历代开国之君的那种狭隘的做法，他呢今天要做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一朝天子是两朝臣。接着万岁高声宣布，原来的后周官员全部录用。这还不算，重臣权相还要加官进爵。喂呀，这个决定简直就好比石破惊天呐，满朝文武百官都惊呆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没有一个帝王有这么大的胸怀和这么大的气度啊，这可真是惊世骇俗的举措，古今中外这是头一回呀。再看这深恩大德，首先降临到范质王父魏仁甫的头上。这三个人在后周都是平章制之职，位列宰相。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交代，这古代年间呢，有时候是群相，有的时候是独相。你像汉朝啊，独相诸葛亮就这么一个丞相，可是到了宋朝周朝啊，还有些朝代啊是群相制，就是啊好几个宰相，怕宰相一个人呐在朝中这权力过大，对皇权不利。哎，什么平章事啊，左仆射右仆射呀，还有什么参政知事啊，到了明朝啊，什么首辅四辅啊，你别看都享受宰相的待遇，但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到了宋朝他也是群相制，这三位这一下子都列为宰相，而且都是后周政权的核心人物，对周世宗是忠心不渝呀。可是宋太祖发生了兵变之后回到北京，虽然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这一个事实，可是他们心里边不一定内心服气呀，跟新王朝仍然是貌合神离。特别是这个范质，一开始听到兵变的消息呀，把他气坏了，甚至想当面呢指责指责这个宋太祖。

好在这宋太祖有个弟弟，就是那个黑将军郑恩郑子明啊。这个老伙计五大三粗，黑乎乎的，他蛮不讲理呀。这真一斧子下去了，脑袋就开瓢啊。但是这个宰相心里不服啊，他知道这朝代一更替，新君继位，像他们这样的人呐，基本上个保个，阶下囚，有的性命都保不住啊，更惨的是祸灭九族啊。你说这大宰相能不害怕吗？可是今天，哎呀，我们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如果不入狱，我们就提前退休，干嘛？回家抱孩子、烧火去了。谁还敢奢望这高官继续做，富贵照样享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宋太祖不仅不对他们加罪，而且决定了他们官居原位，并且又加赐新职。范质加了一个什么职位啊？兼门下省长官侍中，就是不光当宰相，具体还要负责一个地方的事务。王父呢，加了兼三公之一的四公，大司马、大司空，那是朝中的大人物啊。哎，跟现在全国政协人大的主任差不多。魏仁甫啊，加兼了一个什么职务呢？尚书省的长官右仆射，这就是组织部部长。你想，原来就是平章事，位列宰相，这回一个人又分管一摊具体的部门，这权力大了，薪水也增加了。溜须拍马的人也多了，照样歌舞升平，享受着富贵荣华呀！哎呦，三个人感激的那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慌慌忙忙的跪倒在地，叩头谢恩，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谢主隆恩呐！当宋太祖让他们平身的时候，大伙才发现啊，范质这位因此著称的老臣，眼睛流出了热泪呀！所有的大臣都感到，这个老臣要是流泪，他是动了真感情啊！这是真感激宋太祖对他的包容和安排呀！当然了，宋太祖对这些老臣的重用，也不是毫无节制的。他们三个人原来共同参加枢密院的事儿啊，这个职责无形之中就罢免了，皇上没提，谕旨也没下。这枢密院是干什么呢？枢密院执掌着全国的军事的大事啊，也就等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与中书门下省共享文武大权，让他们表面上看职务多了，实权少了，在军权的掌握下，宋太祖他要格外的谨慎呐，他得安排自己的小哥们儿，后周的其他重臣也都全部的留用了，所有的官员呐都是官居原职，有的还升迁了。哎呀，这一安排呀，可真是大快人心呐！但是朝中有一位没提也没降，这个人心里边啊，可就怀揣个小兔子，他心里可就不安起来喽。哎呀，这些人都提到了，怎么没有我的官职原封不动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真就弄不明白了。那么这位是谁？咱们后文书再说。接下来，这位赵天子得封自己的这些故交，因为这些人为他今天能登上大宝，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他呢是怎么安排的呢？功劳最大的赵普，他封赵普为自己的书记官，也就是啊他的贴身秘书，同时啊还有一个真正的职务，就是右谏议大夫。

这右建议大夫就等于现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冲枢密的直学士，军事上的事儿啊也跟着参与。另一位功劳非常大的是谁呢？就是慕容延昭。他封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那个职务啊就是赵匡胤原来那个职务啊。这个职务是朝中最关键的一个职务啊，好多将军呐、就盼着这个职务，谁也没想到这个职务赵匡胤给了他最亲密的副职慕容延昭。可是有一位将军不干了，当时就喊了一声，赵匡胤一看是你，我正要拿你试问。这位新天子封完了慕容延昭，可是有一位啊急性子，这官员呢、你看你忙什么的，你的功劳很大，你别着急呀、天子能心里没数吗？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而且能打能杀，脾气暴躁，为赵匡胤冲锋陷阵，而且还心狠手辣呀。他觉得他这次立的功劳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朝中有人呐、公开领着人马要刺杀这位新天子，他领着人把这伙人马呀是一个不剩，全给包圆了。这位就是王延生大将军啊。王延生咱们上部署说了，他是蜀地人，也就是四川人，原来呢他是骠骑大将军孟汉琼的部下，后来由于武艺高强，能征惯战，升为都指挥使。而且呀、他随着邹世宗皇帝是南征北战，同时呢他在新天子赵匡胤面前又忠心耿耿啊，敢打敢拼，是一条硬汉子。他就以为啊，我是你忠实部下呀，你这职务得给我呀。可是他哪知道太宗皇帝啊正生他的气呢。怎么回事呢？咱们在上部书里边说了，韩通领着人马要抵御赵匡胤呢，就是喝出死也不能让你当皇上。韩通手下可有马步军呢，他领着兵马直接就要堵截这个天子进汴梁城。你进不了汴梁城，你就登不了基，坐不了殿，你就当不了皇上。这功夫这王延生先遣部队就上来喽，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打打杀杀。最后这个韩通啊非常忠于先皇，可是也被他一顿乱刀给砍死了，而且怕的是尸骨无存呐、骨头渣子都踩碎了。这还不算呐、他心狠手辣，又下令操了这个韩通的家，韩通一家老小连仆人带家奴啊100多人是一个没剩啊，都死于他的刀下呀。这件事有人跟着太祖皇帝汇报了，太祖皇帝是仰天长叹，可惜呀可惜呀，我回到京城做天子，这些官员都这么规矩，唯有韩通敢领着兵马迎敌。他知道他是以卵击石，可是他一心忠于先皇，不是二主啊。虽然他不让我当皇帝，我应该恨他，但是他忠于先皇，这个事儿，这种精神，这个人呐，就有可取之处。你看看，人家这个太祖皇帝看得多远吧？当他听说这个王延生立了大功了，把这些叛匪呀平了，要不咱们不能这么顺顺当当的登基坐殿呐。太祖皇帝听完了是连嗨声连摇头啊，你坏了我的大事啊，
我回到汴京城，我主要是安抚官员，安抚百姓。你一下子就杀了100多口人，你是给我造孽呀？你以为你给我立功了吗？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功臣呐。至于这个韩通，你把他打败了，或者是把他一个人杀死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赶尽杀绝呀？这100多条性命，他们都是有血有肉啊，他们也有亲人也有家属啊，得有多少人恨我呀？啊，你这哪是维护我的利益啊，你这是拆我的台。可是王延生不这么讲啊，你看看，就这么一伙反对派让我给灭了，我的功劳大，我应该当上都检点。他呢这一步窜上来，哎呀，我说万岁啊，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啊，这人本来就直性，而且还性子急，你忙什么？可是他这一窜上来啊，乱了朝纲了。太祖皇帝当时一声令下，把王延生大将给我拖出去，重责40大板。你乱了朝纲，我刚当皇帝你就抢步上来跟我说话，也不打报告，你这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吗？这下可好，这些皇宫里边的武士上前，二话不说呀，这几十杀威棒就打下去喽。呵，打的是皮开肉绽呢，然后先退下，到一边反省去。不管怎么说也是功臣，也得给他留点面子。至于怎么封赏，朕呐自有主张。今天朕治你的是乱了朝纲，不懂规矩。你以为你是我的好弟兄？你以为你给天子立了大功就可以功高震主？那可不行，先呐拿你做个案例，让大伙瞧一瞧，今后谁还敢再乱朝纲。哎呀，这个王延生啊，你也太急了，你忙啥呀？好饭不怕晚呐。结果挨了几十板子，遍体鳞伤啊，被带下去了，好好反省吧。至于怎么处置，下一步再说。那么接下来天子还得挨个封赏啊，他手下的那帮小弟兄正等着自己的下文呢。接下来呀，你看看，太祖皇帝宣诏了，高怀德晋升为殿前副都点检，领义成军节度使。不光是全国的兵马副元帅，还有实权管着一方水土，掌握着封疆大吏的职务。韩令坤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就是原来啊韩通那个角色，同时兼任天平节度使。你看看，也是封疆大吏，也指挥着全国的兵马，同平章事，哎，跟宰相平级。那么自己胞弟呀，就是这个赵匡义，奉潞州防御使，也是风光大吏。但是这个赵匡义呀，因为他和天子这名啊太近了，赵匡胤、赵匡义，那怎么办呢？今天在朝堂之上，太祖皇帝给他改了名叫赵光义。从此以后赵匡义就改为光义了。那么王审琦怎么安排的呢？升为殿前都御侯，领太宁军节度使。这殿前都御侯也就等于8341总司令啊，还等于50%兵马司，哎，还有公安局的权利。石守信呢升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洪州防御使，也是统领全国一部分兵马，还接任封疆大吏。张令铎呢为龙杰左军督校，这也是大军区司令啊，领永州防御使。郑恩、郑子明这个黑乐子晋升为控贺左乡都指挥使啊，这也是个大军区司令，领梅州防御使，也是封疆
大力

其他的那些小弟兄啊，是一个不落呀，因为他们都是拥立皇上的功臣，也都得到了封官加爵呀。那么接下来，自己家里的人也得分封啊。父亲赵红英，因为已经啊得脑出血死了，中风嘛。当时赵红英正随着邹氏从南征北战，没有来到床前尽孝，想起来呀，心里也很难受。古代是以孝治天下，按照宗法规矩，父亲的谥号为弘殿少皇帝，庙号宣祖，音乐按灵，祭祀标准都按祖制啊，就是不能破规矩，过去祖制怎么定就怎么办。那么母亲杜氏夫人呢，那是一位很好的贤内助，而且母亲的人呢又非常善良贤惠，对太祖皇帝的教育培养起了关键的作用。他马上下诏尊其母为皇太后，居住在慈德殿，那么妻子王氏就封为皇后了。次是韩秀英被封为贵妃，这个韩秀英就是咱们上部书讲的那个前韩家围子大财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被韩通的儿子看中了，韩通领着一些强人强抢为妻，结果啊被赵匡胤呐给抢回来了。后来他就一定要嫁给赵匡胤，可是啊不能生孩子，只能当贵妃。大小分封结束了，因为他原来的妻子贺氏啊死的时间太早了，也就给个封号算了。这些事都安排完了，这次朝会就算告一段落了，文武百官个个是喜气洋洋啊，赶快食盒子打开啊，大家伙得欢庆一番呐。接着宋太祖啊又传下谕旨，朕赐给你们御酒，你们呐就在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我呀得先去拜见我的杜太后，就是拜见他母亲。宋太祖朝服冠冕，不胜得意的率领着几个贴身的太监就向后宫走去了。转了几处大殿呐，刚步入后宫，哎，有一个景象把他惊呆了。他无意之中就看有一个小太监和两个宫女儿抱一个小孩，这小孩是个小小子，因为这小孩啊喳吧喳吧这一叫啊，他听出来了，小丫头的叫声和小小子不一样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皇宫里边怎么还有小孩啊？咱前文书也说过，皇宫里边不允许有男人，这个小小子是哪儿来的？这个小孩究竟是谁的孩子？他马上就让身边这几个太监呐过去看看这是谁的孩子。可好嘛，就看这个宫女抱着婴儿啊慌慌张张的想回避，可是一看新天子在那儿啊，他吓得脸都变色了，扑通一下子抱着孩子就跪在太祖皇上跟前，浑身呐就抖动起来喽，像塞糠一样啊！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可是新天子就问了：“你不要着慌，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后宫当中除了皇帝，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呐。恭帝只有8岁，他根本不能生孩子。那么这个婴儿是哪来的啊？怎么还哭哭啼啼呢？”这时候啊，身边有几位近臣跟着一看这情况，知道坏，怎么的呢？露馅了！赶快，这几位贴身的大臣就对这个宫女讲了：“我说这个宫女啊，你不要说谎，咱们新天子是以宽厚之心待人，你只要说实话，我想

0: 咱们这位太祖皇帝不会为难于你，你就实话实说。
1: 啊啊，是这么回事儿。
0: 他就把实情一五一十的说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婴儿啊，出生还不到三个月，他原来是周世宗，也就是乾隆皇上，在宫里边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宫中后花园看到了一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小宫女儿，结果这宫女儿啊，看见皇帝了，也说不上用什么方法，就跟皇上结合了一回呀、结果啊，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反正啊，她就怀孕了。她怀孕可是怀孕呐，没等生下孩子，世宗皇帝就病故了，他就没有得到皇上的册封，这名不正言不顺呐。世宗皇帝突然死了，这孩子怎么办呢？现在呢，小宫女儿负责照顾这孩子，这孩子可以说谁也不敢留了。今天这个小宫女儿啊，准备偷偷摸摸，趁着新皇上登基了，太祖皇帝啊不一定马上到后宫来，想趁着乱的时候把这孩子送出宫中，就求一个老太监把他给领出去。那宫女啊不能随便出入皇宫，皇宫大内跟监狱也差不多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就在他准备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被这位太祖皇上给堵个正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世宗皇帝他的亲骨肉啊，太祖皇帝呀、感觉到为难了，要加封没名分呐、这个宫女是先皇留下的女人呐、这块骨肉也是先皇的骨肉。哎呀，可是这史官也没记这个事儿，人们谁也不知道世宗还有这么个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宫女，我呢是大宋王朝的太祖皇帝啊，我没有权利封先皇的妃子和女人呐、那么对先皇的骨肉而且不在册，我怎么能封王呢？你不像在册的，哪管你刚生出来两天我都有权利封你为王啊。可是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呢？太祖皇帝为难了，他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了。这功夫你看，他那书记官赵普，就是那贴身秘书长啊，在他身边，他回头啊问了问赵普，赵书记官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哎，万岁呀、您今天是宋太祖皇帝，跟周朝没有任何关系，咱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这个孩子在世宗皇帝那儿没有登记造册，这个宫女儿究竟跟世宗皇帝有没有这码事儿，咱也没工夫去考察。再说那年头也做不了 DNA， 我看呐，兴许是个野种，咱们呐一挥手杀了算了，以免留下后患，而且能省去很多麻烦呢。可是太祖皇帝一听，哎，使不得使不得呀。我说书记官呐、这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既人之位杀人之子，朕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再说这宫里边不会有其他男性啊，只有先皇一个人，一个小宫女儿，她怎么就敢大逆不道呢？她绝不能自己偷偷的怀孕再回到宫里边来，他就有那心，他也没这个胆儿，因为那样一来他就要灭族之罪呀，就是他爹娘包括他哥哥嫂子都得受到影响啊。他能那么愚蠢吗？我想啊，十有八九这个小孩是先皇的孩子，朕不能杀他。可是

下他又产生不少麻烦，但是陛下绝不能负世宗皇帝啊，我不能对不起我原来的磕头大哥。这个时候啊，就是他身边有一位老臣，这老臣叫潘美。这潘美呀、啊、其实是个非常正直之人，后来呢野史小说啊把他写成潘仁美，又说他杀了杨家将，哎，那是后话。其实这潘美在历史上是个正直的良臣，他一瞧这太祖皇帝不好处理这件事了，正好太祖皇帝要找个台阶，他抢步迎上前来。太祖皇帝一看潘美老先生过来了，我说爱卿啊，你看朕应该怎么处置这件事儿啊？潘美上前深施一礼啊，陛下呀，当年你我共同为大周的臣子，你跟世宗皇帝有情同手足，您今天有初登大宝，您就应该皇恩浩荡，赦免世宗的遗父子，则天下称颂，万民盛赞，您哪真是千古之明君也。太宗皇帝看看潘美，微微一笑，好好好，朕依你的，那么你得答应朕一件事。哎，陛下请讲。这个小孩子就转给爱卿收养，可给妻改名，不能姓柴，也不能姓郭，一定要好生抚养，所有的费用爱卿你就承担，如果用度不够的话，朕再给你加俸禄。哎呀呀，万岁使不得使不得，以臣子的俸禄，别说养一个小孩子，就是养十个小孩子也绰绰有余啊，那朕就感激你了。那年头抚养一个孩子用不了多少钱，读书有乖学，学前教育啊，这潘美家有先生，不像现在又学琴又学书法又学画画，学的多了有的时候都没用了，你再加上学些足球乒乓球，那小孩忙的一天呐，净学了能不能用上咱不知道，反正啊很多小孩子教育都是啊无形中的浪费啊。看来古代年间呐、啊、也有古代年间的好处。行了，咱话还得说回来，这潘美把这件事就应承下来了。当时啊，潘美派人把孩子抱进他的家中，他给皇上又跪下了，接了圣旨，然后呢给这孩子当时就改个名叫潘维吉。你还真别说，这孩子长大以后真成人了，而且官至刺史啊，不狂为世宗皇帝之后啊，一直到这个小孩子最后的时候，他永远感激宋太祖的赦免之恩。一个没名分，不知道他爹是谁，而且一个宫女偷偷生的孩子，太祖皇帝并没有斩草除根，还留下他一条性命，最后还长大成人，说明太祖皇帝有仁爱之心呐、啊。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赶快得拜见自己的母后啊。太祖皇帝领着随身的这些大臣，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太监，来到了太后的宫室。太后正在和几个侍女啊亲亲密密的交谈着，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啊是太祖皇上的母亲。皇太后显得非常随和，儿子登基做皇帝了，这当娘的应该高兴啊。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升为皇太后，成为天底下最风光的老女人。但是这老人家呀并没有因此兴高采烈，也没有惊慌失措，显得非常坦然自若呀，好像这些事儿啊跟他没什么关系。结果听说

祖皇帝来了，他身边这些侍女慌了神了。哎呀，皇帝来了，皇帝来了，赶快给万岁磕头啊。呵，呼啦啦都迎出来喽，跪了一地。太祖皇帝根本没理他们，他几步来到母亲跟前，向母后磕头请安。这些朝臣呐，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太监跟着太祖皇帝也都跪下了，行了臣子大礼。这功夫你看，杜太后淡淡的看了儿子和群臣，什么也没说。大伙一看，哎呀，老太太不高兴，太祖也看出来了，我娘今儿怎么的了啊？她是大惑不解呀，站在那儿啊，不知所措了。这些群臣和太监呢，也摸不到头脑啊，一个个面面相关。就在这功夫，你看，老太太说了几句话，说完之后，太祖皇帝又重新给他母亲跪下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2: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我是主持人新运。
2: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两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儿。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而是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2: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儿，因为它的角落里边有一个马

0: 史，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
1: 嗯，
0: 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
0: 标，
1: 对，
0: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
1: 嗯。
0: 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小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5A级的旅游景区，跟咱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5A级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不是
1: 对，
0: 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的确是这样。
0: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我也去过，
0: 我。
1: 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0: 就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0: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
1: 是
0: 方
1: 吗？
0: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捋着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他在老城区，
0: 对，里边呢，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
1: 是的，
0: 觉。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
0: 啊，
1: 样，是这样，
0: 对，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
1: 博
0: 博
1: 物
0: 物馆
1: 院，
0: 啊。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
0: 上过
1: 其
0: 学
1: 是
0: 都能
1: 东
0: 理解
1: 北，对，
0: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
0: 对
1: 思。
0: 对对，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6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是的，
0: 很
1: 是的，
0: 大。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儿去。我个人建议啊，就别弄得那个周末的时候
1: 人太
0: 啊，
1: 多是吗？
0: 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
0: 不是，
1: 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
0: 观
1: 体
0: 览，
1: 验，
0: 对，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
1: 对，
0: 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
1: 对，
0: 这个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史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0: 确
1: 啊，
0: 实是，以
1: 是
0: 前有
1: 这
0: 个
1: 样。
0: 电影嘛，你记不记着？就
1: 太
0: 是
1: 记
0: 那
1: 得
0: 个，
1: 了末代皇帝
0: 对
1: 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那个时
1: 对，
0: 候
1: 导
0: 那
1: 演
0: 个，
1: 不记得是谁了，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5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5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
0: 这
1: 个不用说了
0: 啊、
1: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

0: 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狱工，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1: 嗯，
0: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1: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0: 共和国的
1: 公民，
0: 对，
1: 确实是啊。
0: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啊，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1: 嗯。
0: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1: 确实是，以小见大，
0: 嗯、不一样。
1: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0: 对对对，
1: 以点带面，是不是、
0: 嗯？
1: 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0: 嗯、
1: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0: 嗯、
1: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0: 嗯，
1: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0: 绝对是唯一的，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狱工的时候，他往上以租房子为生，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儿，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儿进行一个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展现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
0: 啊，
1: 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
0: 啊，
1: 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饰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0: 双曲面
1: 对
0: 异形。薄壳大跨度、
1: 嗯、对、
0: 啊、地下建筑，
1: 你这一听、
0: 哦、但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
1: 一
0: 下，
1: 我可能不懂，
0: 嗯，
1: 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0: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嗯、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1: 嗯、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
0: 嗯嗯，
1: 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
0: 嗯、
1: 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
0: 嗯、
1: 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
0: 嗯、
1: 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
0: 嗯 嗯, 嗯。
1: 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
0: 嗯、
1: 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
0: 嗯，
1: 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
0: 嗯，
1: 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他确实智慧的智啊，
0: 嗯，
1: 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0: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场
0: 、嗯、
1: 啊，玉花教的君子兰馆，
0: 嗯，
1: 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0: 嗯。

0: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啊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1: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0: 啊，
1: 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0: 哎，真好。
1: 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那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
0: 知道知道。
1: 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不对，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在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
0: 嗯，
1: 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
0: 对对对，
1: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0: 好，
1: 就是现在我跟薛运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他肯定是
0: 他对你这个真的他不会特意的去了解他。
1: 对，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0: 是这样，
1: 把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这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鲜，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我的这么一个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0: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因为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1: 因为新运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0: 老
1: 建
0: 筑，
1: 建筑
0: 对, 建筑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啊，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0: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
1: 啊。
0: 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三个复式穹顶空间，

0: 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1: 嗯，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0: 嗯，对。
1: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0: 弧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弧形结构，
1: 是不是啊？
0: 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1: 长得
0: 像眼睛。能想象出来？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1: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0: 是吧？
1: 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
0: 对，你可以想一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造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1: 确实是啊，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0: 就是啊，
1: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达，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0: 嗯、是这样。
1: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
0: 嗯嗯，
1: 它里边因为里面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十栋的历史建筑，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
0: 嗯，
1: 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勋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第二天早上
0: 前面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美食哈、
1: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0: 哎呦，
1: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
0: 嗯，当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道现在了。
1: 对对对，嗯，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元老巴铎大楼，元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哥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哥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2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

0: 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1层采用落地窗，2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 为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息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昆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制果店。明治制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制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狮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接

0: 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北魏分裂护征雄，杀怨狼山动刀兵，彼此不敢再相犯，中原才得少安宁。书接上回，在邙山之战中，宇文泰一败涂地，狼狈西逃，高欢一直追到陕州，这才收兵撤退。回晋阳以后，他便开始论功行赏，他的世子高澄借着他的威势也得以升任大将军，并且还把对文官武将的赏罚之权都牢牢地握在手中。侍中孙腾仗着自己曾跟随高欢多年，对高澄有着不尊重，高澄一怒之下就命人将其拉到阶下，用刀环子拘着，让他在那儿站了半天。定州刺史库迪干是这高澄的姑父，他从定州来邺城见高澄，也是在门下连战三天才能见着。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袁坦因为被高澄的心腹崔襄弹劾，也都被削夺了官爵呀。那么高欢对儿子这种做派是什么态度呢？什么态度？支持。高欢跟邺城中的权贵们就说了，说世子已经长大了，你们说话办事可不能呛着他，像咸阳王和司马子如这俩人都是我的故交，他们犯罪我尚且不能相救，又何况别人。这么一来，文武百官就没有不怕高澄的。这高澄还又任命崔仙为御史中尉，任命宋游道为尚书左丞，这俩人都是他的心腹，凡是他们所弹劾的官员，他是或贬或杀，无不照准呐。好家伙，这高澄比他爹高欢可厉害多了，以至于东魏主袁善建几乎完全就成了一个木偶。宇文泰自从邙山战败之后，就不敢再轻易东进了，再加太师贺拔胜去世，国中又少了一员大将，他就更是灰心。而高欢则早在沙苑战败之时就不敢再轻易西进了，所以现在 这中西魏之间

就算暂时息兵罢战。那么此时南梁之主梁武帝萧衍正干什么呢？这萧衍呢，公务之余也挺忙，干什么呢？皈依佛教，诵经参禅。他在京都建康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铜泰寺，他还来到这寺里边穿僧衣做蒲团，扮作一个老和尚，还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三宝奴。干嘛？他要舍身为僧，也就是把身子舍到这铜泰寺做和尚。您说这一国之君来做和尚，那文武百官能不着急吗？没办法，他们就拿出上亿的钱财到铜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可是赎出来没多久，这梁武帝就又去了，并且他还披上袈裟，升坐法台，为四部众讲经。讲经之后呢，他还准备在寺里住，不回宫了。群臣一看这哪行啊，于是就又拿出钱来替他赎身，还一连上了三道表彰请他还宫，他这才勉强回去。梁武帝信佛的名声早已漂洋过海传到了印度，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祖师便闻讯赶来。梁武帝就问这达摩祖师说，朕与多造佛寺，写经度僧，有功德吗？达摩祖师说，没什么功德，因为参禅不在行迹，而必须有境生智，有智生明，从空寂中体会出来。梁武帝说，朕在华丽园中总集许多经典，高僧前来可否为朕逐日讲解，指点迷津？达摩祖师微然一笑说，佛学在心不在口，只要明心见性，自能成佛，而不在区区之经论。而这个梁武帝没词了，他心里是老大的不痛快，以至于达摩祖师起身告辞，他也并不挽留。即便如此，这梁武帝还依然信佛，他尊俗僧慧约为师，并亲自受戒，还让太子及王公大臣都尊慧约为师，都受戒。咱们一来，光京都建康受戒的就有50,000人之多呀。那么什么是受戒呢？所谓受戒呀，就是佛教中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初学佛或刚出家的人必须在受戒之后才能做正式的居士或者是和尚尼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有人说梁武帝信佛只懂皮毛，对佛学要旨根本不了解，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不懂的话，能那么大张旗鼓的为人讲经吗？能那么一心二心的连皇帝都不做，非要去做和尚吗？应该说他对佛学还是有一定研究的。那么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呢？错在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他是一国之君，分内之事当然就是处理朝政。你信奉佛教要当和尚，这都可以，但关键是你得先把皇位让出去，先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来清朝的顺治皇帝半路出家，不是先把皇位传给康熙了吗？这梁武帝可倒好，他占着皇帝的位，不干皇帝的事儿，那能好得了吗？闲言少叙，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不理朝政，可就是朝纲废弛下来了，以至于群小弄权。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侍中朱毅和尚书令何敬荣。何敬荣还好点，这朱毅就不行了。怎么？他才足忌焉，便能惑主，也就是他的才能足以做坏事，他的机变又完全能迷惑皇帝。所以任官30年来广纳贿赂，是蒙蔽公平。他生活非常奢华，但也非常吝啬，光厨房里每月烂掉那食物就有10多车呀。但是他一点都不肯往外施舍。尽管这样，梁武帝对他还是非常信任，总言听计从的。

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所以一举就给荡平了。刚把刘敬公荡平，胶州那又出事了。因为胶州刺史武陵侯萧咨横征暴敛，把老百姓给逼反了。造反那个头子姓李，名叫李奔。这李奔十分了得，他于剧中造反，萧咨平定不了，朝廷有另外两路派兵也没能奏效。幸亏有高姚太守陈霸先出马，才最后把李奔给平灭了。这陈霸先因此也就威名大振。这个陈霸先那是吴兴人，字叫兴国，小字叫法生。他自称是汉朝太修长陈实之后。他小时候啊就很有志向，不从事生产劳动。长大以后他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兵书，同时他的相貌也很出众，据说是日角龙颜，垂手可过其膝。梁武帝听说他状貌过人，就特意让人给他画了一张画像送到宫里去了。梁武帝一看这陈霸先还真就相貌不俗，在家他又立了这么大的战功，所以当即就拜他为西江都护兼高姚太守，让他掌管七个州的军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有这祸乱，但很快就平定了，还有发现了陈霸先这么一个人才，所以梁武帝就一如既往还是一心信佛。但是他儿子太子萧纲却信奉道教，尚书令何应龙就不无担忧啊，说西晋丧乱，霍元在崇尚全虚，今东宫蹈此覆辙，恐怕江南也将有贼寇了。他这话就让萧纲知道，萧纲心里就很是不悦。恰巧何应龙小妾的弟弟费惠明犯法了，被交到领军府惩办。何应龙给领军将军河东王萧玉写信，让他放小舅子一马。萧玉那是太子萧纲的干儿子，跟萧纲把这事一说，萧纲当即就嘱咐他说，你得立马奏明圣上，最好把他那封信也呈上去。于是萧玉就奏明了梁武帝，可把梁武帝气坏了，立刻他就把何应龙给除了名了。何应龙一走，朱毅的权势就更大了，他肆无忌惮的援用私党，是搅乱朝纲。再去长史贺琛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给梁武帝上了一道表彰，谁知这表彰还把梁武帝给惹火了，他当即就口授敕书斥责贺琛，说你把话说明白点，你说郡守官吏贪婪残暴，你得指出那具体是谁，你说社会风俗奢靡，那也不可能一一去禁止啊。再者说了，朕三十余年不近女色，不饮酒，不听音乐，每日三更起理事，直到太阳偏西，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素，这榜样也够瞧的了吧，你还让朕怎么样？你说百思干尽，吹毛求疵，若不令他们奏事专为一人，那与秦二世重信赵高有什么区别？嚯，这通雷言火爆把贺琛当时都给炸懵了。都其实也不全是吓的，贺琛心说你这样我还不说了，还他不说了，梁武帝的耳根子也就有恢复了平静。他又来到同泰寺讲经，这次讲了差不多一个月才讲完，然后他又设法会大赦天下。可就在那天晚上，同泰寺失火，把那大佛图，也就是大佛塔呀，给烧毁了。哎，梁武帝长叹一声，这便是佛经上所说的摩诘呀。于是他就降旨重造十二级大佛图。这佛塔工程巨大，一直修了一年也没有完工。梁武帝萧衍已经年过八旬了，虽说精神还可以，但终究是老态龙钟，在家平时起早贪黑的朗诵佛经，每时每刻想的都是怎么修行，

所以就更是厌闻政治，懒得去处理朝政。可这个时候楚军之位的争夺却是愈演愈烈，感情这梁武帝一开始立的太子是长子萧统，可是那萧统死了，按说应该立萧统的长子为太孙，可思来想去怕出乱子，所以最终他就立了第三子晋王萧纲，怕出乱子，可这偏偏就是取乱之道啊！怎么提到皇子跟萧纲资格平等，能不争吗？其中皇六子少陵王萧伦仗着父皇的宠爱表现最为突出，萧纲一看不能让他在京里待着，于是就请旨让他到南徐州当刺史去了。此外还有皇五子出镇荆州，皇七子出镇江州，皇八子出镇益州，他们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楚军之位是虎视眈眈的。太子萧纲能安心吗？当然不能，所以他也是积极培植党羽。还有呢，就是梁武帝觉着舍敌立树对不起死去的长子萧统，所以他就对萧统那几个儿子非常好，对他们委以重任。萧统那几个儿子一看就对楚军之位也动了心了，有了这个心思，无论皇爷爷吩咐什么他们就都表现很积极。可梁武帝不知道啊，还以为养了一帮孝子贤孙呢，于是这位老皇上就放心了。因为胸无牵挂，所以他就又跑到同泰寺去了，干嘛？又要舍身当和尚。群臣没办法，只好老戏重唱，又拿出句子把他给赎出来了。梁武帝一心要当和尚，可那位东魏大丞相高欢却因为妻妾太多，累得是七死八活呀。感情那高欢自从邙山之战以后就一直按兵不动，休养了三年，忽然他听说柔然与西魏联兵要来犯境，就赶紧派使臣到柔然去为他的世子高澄求婚，干嘛？要和亲。可是人家投兵可汗阿那环说了，说高王若需自取，愿将碍于前家。也就是说，你高欢自己要娶妻的话，我就情愿把爱女许配给你。言外之意，就是高欢必须娶人家的女儿作为正式夫人，否则人家就拒绝和亲。高欢已经50岁挂名了，妻妾有那么多，他实在不愿意再娶一个少女为妻。可是为了和亲，他也就只好捏着鼻子把那柔然公主娶回来了。这下可坏了，怎么老夫少妻？没多久这高欢就被那公主折腾得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就带兵去打西魏的玉璧关，可是又损兵折将，回来他就病倒了，结果没几天他就一命呜呼死了。临终前他告诉世子高澄说，侯景在河南经营14年，飞扬跋扈的不得了，只有我才能驾驭，你们根本控制不了。他说我死之后你可以密不发丧，把慕容绍宗提拔起来，特意对付侯景。这侯景啊还真就是一员虎将，可就是品质不怎么地。高欢一死，他就打算叛降西魏，继而看势头不对，他就有投降的南梁。梁武帝这一接纳侯景，可就引来了一场大祸，这才是贵为天子一帝王，舍身佛寺太荒唐，接纳侯景来归顺，非灾横祸落南梁。高欢纵欲丧残生，临终流言称英明，侯景反复无正性，治他必须用慕容。书接上回，高欢一死，侯景就打算叛降西魏，他那信也写出去了，西魏也加封了他的官职，
可是见高城派兵前来征讨，西魏兵有一时难以抵达，他就又向南梁请降。梁武帝萧衍居然还把他给接纳了，不但加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而且还命司州刺史杨押人等人发兵30,000赶奔玄虎城前来接应。可梁军还没赶到呢，侯景又变卦了。感情是东魏大将韩轨率军赶到了，把他给围在了颍川。他一害怕，就又派人到西魏求救去了。西魏的尚书仆射于锦就说这侯景奸诈难测，不必派兵。荆州刺史王思政摇了摇头，说咱们不如乘机进取呀。于是他就率荆州之兵10,000多人出了鲁阳关，向阳翟进发。这时候宇文泰正镇守华州，他随即就又加封侯景为大将军、尚书令，还派李弼、赵贵等人率兵10,000人增援颍川。韩轨一听，什么？西魏军快来了，这我哪抵挡得住啊！吓得他呼啦一下子就又带兵回邺城去了。哎呀，侯景心里就犯嘀咕，心说我虽然让西魏军把东魏军给吓跑了，暂解了攘雷之急，但是我跟西魏通气这事儿，那南梁的皇上萧衍会不会责怪我呀？干脆我解释解释得了。于是他就命参军柳欣上表梁武帝，说是王室未到，我们不得不向西魏求援，暂解攘雷之急。东魏一撤兵，西魏的李弼和赵贵就又带兵回去了，而只有王思政率军来到了颍川。侯景一看，这王思政的兵威不小啊，我可不能在他身边待着，于是他就借口攻城略地，到玄虎城驻扎去了。同时呢，他还继续向西魏求救兵。宇文泰就又命同轨数将韦法宝率军前来，并且还要召侯景入朝。侯景能入朝吗？一不入朝，宇文泰就看出来了，好小子，你甭跟我使这烟炮鬼吹灯。于是他就把韦法宝那路人马撤回去了，而只是让王思政分兵在那驻扎。侯景一看就明白了，这才下定决心要归顺梁朝。这个时候，梁朝的司州刺史杨押人率军来到了玄虎城，紧接着梁武帝降旨，命将玄户改为豫州，将寿春改为南豫州，将合肥改为司州，还当即就任命杨押人为司豫二州刺史，让他镇守玄户。西洋太守杨思达则被任命为燕州刺史，镇守项城。过不多久啊，梁武帝的旨意又下来了，怎么？他命真阳侯萧元明为统帅，督军北进，要大举攻伐东魏。因为此时正值盛夏，酷暑难当，所以军兵走得并不快。梁军要大举攻伐东魏，那么东魏的高城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呀，正为他爹办丧事呢。等把丧事办完了，他想起他爹最近给他娶的那个小娘柔然公主来了。高城心说，我这小娘这么年轻就守寡，实在是太可惜了，干脆我把她收编过来得了。于是他就跟宋钦来到晋阳一直没回去的柔然世子突出家商议，好的，人家一直就有儿子娶后妈这个习俗，所以这事还真就成了。那么接下来高成就跟那个柔然公主自然就是男欢女爱了。那个柔然国的世子突出家自然是回柔然去了，这咱不必细说。单说这个东魏之主袁善建，那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他不愿做傀儡，见黄门侍郎崔继书观察宫里边的动静，

就心里不痛快，这一不痛快，高成就知道了。他立马从晋阳来到邺城，然后愤愤不平的就来到了朝堂之上。袁善见看他满脸的怒气，只好盛宴款待。高成给袁善见斟了一大杯酒，说：“陛下，请满饮此杯。”袁善见说：“朕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饮。”高成夸就把脸沉下来了：“臣劝陛下饮酒，陛下怎么驳臣的面子啊？”袁善见心说：“我好赖是皇上，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想到这，他是拂袖而起：“哼，从来都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连饮酒都不能自主，还活着干什么？”高成一听：“哈，你朕什么呀？朕狗腿子朕吧？”随即说：“给我打他三拳。”好嘛，这皇上当时就挨了三拳。转过天来，高成命崔继树进宫谢罪。袁善见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也没办法，只好又赐给崔继树绢100匹。你说这皇上这不买打吗？这不是，人家打他三拳，他还给人家100匹绢。不过他实在没辙了，但凡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会这么做。他身边的侍讲荀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与慈母郎中袁瑾、华山王袁大器、淮南王袁宣洪等人商议，要定计诛杀高成。他们诈称在宫中做土山，偷偷的开了一条地道，这地道一直通到高成的住处，干什么？要买通死士，从地道里边去刺杀高成。没成想走漏了风声，这事败露了，可不高成给气坏了。他当即就带兵入宫质问袁善见，说：“陛下何意欲反？你为什么想要造反呢？”袁善见闻听此言，怒火中烧，他大声回答说：“自古以来只听说有臣反君的，还没听说有君反臣的呢。你自己想造反，怎么来责怪我呀？”高成说：“臣父子功臣社稷，何负陛下？想来陛下也并不想害臣，可能是你身边的嫔妃们从中作祟，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哼，朕就不害王爷，王爷也必然要害朕。朕身前不保，何惜嫔妃？一心非要弑君造逆的，迟早也只有王爷你。”嚯，这皇上挺能说呀。那么这高成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感情高欢死后啊，被追封为相国，晋爵为齐王，还加了九锡书礼。高成则子承父业，做了大丞相、大都督、录尚书事，把他爹那些权力全都接管过来了，并且还承袭了他爹的王爵，被封为渤海王。现在皇上对他一口一个王爷这么叫着，话风还这么犀利，高成就觉得呀，自己这话说得太重了，于是他就离开座位，哭着向东魏之主袁善见是叩头谢罪。袁善见一看，这戏还得继续往下唱啊，于是就把他扶起来，勉强安慰了一番。但这事完了吗？没有。第二天，高成就开始追究地道这事儿，那还查不出来吗？于是荀记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成就问荀记：“你因何造反？”荀记抗声说道：“奉诏诛高成，怎得为反？怎么能说是造反呢？”哎呦，把高成气的：“快快把这老匹夫给我扔进油锅炸了！”幸亏有人给求情，才算没炸。把荀记以及华山王袁大器等所有参与这件事的几个人全给弄到东市，放火给烧死了。皇上袁善见呢，则被软禁在了含章殿。忽
然这天有人

说是梁军来攻彭城告急，请速发援兵。于是高澄就命大都督高岳、金门郡公潘乐和慕容绍宗等人率军救援彭城。已经归顺南梁的东魏叛将侯景正在玄虎城治军，一听说慕容绍宗督军前来，他就吓了一跳。怎么？因为他跟慕容绍宗共过事，深知慕容绍宗的厉害。这慕容绍宗跟高欢和侯景都曾是尔朱荣的部下，后来都又跟随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想当初高欢起事之时，他就一再提醒尔朱兆要多加小心，可是尔朱兆没听。再后来尔朱氏败亡，他就投到了高欢的帐下。高欢临终之时对高澄说得明白，说慕容绍宗十分了得，我之所以没有提拔他，就是留着给你用的，用他足可以挟制飞扬跋扈反复无常的侯景。还真让高欢给说着了。慕容绍宗一来，侯景就吓了一跳，他心说是谁叫他来的呢？莫非高欢没死吗？他哪知道高欢是死了，不过启用慕容绍宗这话是高欢临死前说的，并且还是专门用来对付他的。他心说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对，我得先提醒元帅一声。因此他就派人给梁军统帅萧元明送信，让他不要小瞧了慕容绍宗。东魏军若败，要是追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超过二里地。单说萧元明，他统帅大军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这才接近了彭城。这天正往前走着，梁武帝的圣旨到了，说是让他就泗水筑堰截流灌城，也就是让他用水攻之法夺取彭城，等得过彭城之后再继续进军与侯景呼应。萧元明一看我正好歇一阵，于是他就在距彭城约18里地的寒山驻兵，命传旨官侍中严侃监工驻堰。什么叫堰呢？也就是拦河大坝。严侃监工驻堰进展神速，20天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他就劝萧元明乘水进攻。萧元明正犹豫呢，侯景的信就到了。萧元明本身就对领兵打仗外行，现在一看侯景这信，心里就更没底了。说话之间又有探马来报，说是慕容绍宗统帅10万大军增援彭城，现在已经抵达脱脱县了。杨侃说敌军远来不免劳乏，我们正好以逸待劳，给他来个迎头痛击。萧元明摇了摇头。第二天一早，杨侃又劝他出战，他还是不听。嘿，杨侃一跺脚说我主一世英明，怎么派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四次这般焉能不败。想到这儿，他索性就自率一支人马到堰上驻扎去了。仅仅过了2天，慕容绍宗就挥军杀到，趁着萧元明熟睡的功夫，他自率10000精兵猛攻梁军的左营，一下子就把萧元明给打懵了。幸亏有北兖州刺史胡贵孙拼力死战，才算把东魏军杀退了。东魏军一退，萧元明来了精神了，给我追！刚追了有5里地，就听背后有敌军杀来，结果一场激战，萧元明就被生擒活捉了，胡贵孙身受重伤也被生擒，损失的军兵啊，那就更不用说了，有好几万人呢。只有杨侃还算不错，他徐徐撤退是没辙一人，连一人都没损伤。梁武帝正睡觉呢，一听说寒山失利，吓得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又听说同州失守，守将郭奉跑过来了，哎呦，他就更是风声鹤唳，触目惊心呐，正害怕呢，

东魏的西文又到了，那西文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尤其骂他不该收纳叛将侯景。梁武帝嘴里呀、啊，嘿嘿，奈何奈何，今萧元明被擒，朕可要一掌何人？好嘛，他还把萧元明当成宝贝了。思来想去，这梁武帝萧衍打定主意了，怎么北方朕还得仰仗侯景？正这时，侯景派人来了，说东魏之主袁善彦已被高澄幽禁，袁氏子弟多避难南朝，请择立一人为主，镇抚河北。梁武帝说好吧，于是就命人护送北魏宗室子弟袁真渡江，让他到北方即位，称为魏主。袁真渡江北上暂且不提，单说侯景。这侯景啊，因为慕容绍宗乘胜进兵，此时已经退保涡阳。慕容绍宗到涡阳跟他验上了一仗，结果被他杀得大败，就又退回乔城去了。东魏大将胡律光、张世俨不服气，就也来打侯景，结果也是双双败北。怎么办呢？慕容绍宗就下了一道命令，命各军深沟高垒，绝不出战。这下可把侯景难住了，因为从冬至春相持好几个月，粮草支持不住啊，正犯愁呢。慕容绍宗杀过来了，一场大战还把他给杀得大败。最后这侯景逃到寿春，在寿春他上表梁武帝，说我打了败仗了，您就处罚我吧。梁武帝不但没处罚他，反而还有任命他为南豫州牧，就让他镇守寿春。侯景一败，慕容绍宗就乘机进兵，把新晋被梁朝占领的黄河以南那几个州又给夺回来了。这时候高澄就派人跟梁武帝讲和，梁武帝正不想打呢，所以双方就息兵罢战了。这息兵罢战可就引出了一场侯景之乱，这才是收纳叛臣动刀兵，寒山战败魂灵惊，东魏讲和因何故，反间之计立边生。纳叛折将又损兵，骤然讲和一斗生，反复无常有侯景，岂肯坐手入牢笼。书接上回，正当梁武帝损兵折将无奈之时，东魏的当家人高澄派人讲和来了，梁武帝正巴不得呢，所以双方就停战了。侯景一看这哪行啊，他立马就给萧衍上表，说高澄都恨死我了，您跟他一讲和，这不让我死吗？这不是，如果臣死于社稷有利，那我就万死不辞，可唯恐千载之后犹如您的名声啊。他还有给梁武帝的宠臣朱毅写了一封信，给了朱毅300两金子，让他给自己美言。这朱毅可倒好，钱是收了，可他不但不美言，反而还把侯景给梁武帝的表彰给扣了。所以侯景的心思梁武帝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他还按照常规派人到晋阳给高欢吊丧呢。这时候侯景就又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我与高澄他们那过节深了去了，正要仰仗您的威灵报仇雪恨呢，如今陛下再次与他言和，您让我怎么办？祈请陛下还是准许我再跟他见上一仗吧。这回他这表彰梁武帝可真看到了，看罢之后梁武帝就给他回了一道圣谕，说朕与共君臣大义已定，怎么会抛弃你呢？如今高氏来时求和，朕也不想打了，所以才暂时与他修好。你呀，
只管在那儿安安稳稳地待着，不必多虑。可是他说不必多虑，侯景不放心呢。侯景又要请战，他也还是拿这番话来安慰。侯景一看怎么办呢？哎，有了，他伪造了一封从邺城来的书信，说是要以真阳侯萧元明来交换侯景。梁武帝还真就动心了，他跟傅奇和朱毅两位大臣商量，傅奇就说侯景因穷来归，既已收纳，不必再弃，更何况他乃百战余生，岂肯束手就擒吗？朱毅呢，是专会揣摩皇上的心思，一看梁武帝那神情，就知道他是想把侄子萧元明换回来，于是便抗声说道：“侯景战败事促，何以言勇？只需一纸诏书，便可将其擒获。”梁武帝闻听此言，便把才说过不久的君臣大义给放到一边去了。他给邺城方面的回信，说是只要真阳侯回来，当天我就把侯景交给你们。他这封回信当然就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说怎么样，我就知道这老头子是薄心肠，他没那么厚道。这是邢台左丞王伟就向侯景进言，这王伟堪称是侯景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前者侯景归梁就是他的主意，现在他又说话了，他说：“明公啊，今坐听一死，举大事一死，为王裁察。”就是说您如今呢，是坐守听命也是死，举兵造反也是死，您就看着办吧。侯景一听有道理，就开始为造反做准备。他一面把寿春的居民编入军队，一面就连连向南梁朝廷索取军需。此外呢，他还向萧衍提出要与王谢两大名门望族结亲，这些要求只要梁武帝稍有犹豫或是稍微打一点折扣，他就恨得不得了。咸阳王元贞，也就是前者被梁武帝派兵护送过江要即位为魏主的那个北魏宗室子弟，一看侯景有造反之心，他是屡屡请求还朝啊。侯景就告诉他说：“河北事虽不能成，但江南却在我掌握之中，何不忍耐一两年？”他这么一说，元贞就更害怕了，干脆就逃回了建康，据实上奏，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侯景要造反了。梁武帝呢，可能真是老糊涂了，他竟然对此事置若罔闻，跟没听见一样。他置若罔闻，有人还就重视了，谁呀？就是临贺王萧正德。前文书这么说过，这萧正德曾经叛逃到北魏，结果到那不受待见，所以这就跑回来了。现在他虽然已经升任左卫将军，但是还不满足，暗地之中他培植党羽是图谋不轨。因为他叛逃北魏的时候与侯景有一面之识，所以这时候侯景就派人来见他，说天子年迈，奸臣乱国，王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海内俱代委不平，就是天下人呢都为民鸣不平，我侯景虽然不才，但时刻都想着为民报效，愿王爷深察我意，细念苍生，也就是说我愿意拥戴你，希望你能体察我的一片苦心，配合我的行动。那么侯景说这萧正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梁武帝一开始没儿子，他把兄弟临川王萧红的第三子就这个萧正德给过继过来了，那意思就是要立他为太子，将来让他继承皇位。可是后来

长子萧统降生了，故而梁武帝就又把这萧正德还给兄弟萧红了。因为有这个瓜葛，所以萧正德一直以为太子就应当有自己来做，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当上太子，心里啊当然也就是愤愤不平。想当年他叛逃北魏就是因为这件事，那时候他认识了侯景，所以难免就一吐衷肠。侯景知道他的心思，因而才这么说，挠他的痒痒。你还别说，这么一来萧正德还真就深受感动，他立马就给侯景写了封回信，说朝廷事如公所言，我已经存心多日，志与公同，咱们想的都一样，今我为内应，工作外援，何事不济，事会从速，幸勿缓途，您可要快着点。于是侯景就开始部署兵马，是指日发难的。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得知此事后，立刻就密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刚一起疑心，主意就给打摆了。他说侯景的部众都散了帘子了，绝无造反之力。梁武帝一听也就不信了，继而杨牙人抓住了侯景的信使，送到建康，说侯景约他一同造反，他把信使给送来了。结果因为朱毅的一句话，说侯景手下只有几百人，有何能为，梁武帝也还是不信。侯景一看就更是肆无忌惮，他四处发布檄文，说中领军朱毅、少府卿徐林、太子右卫帅陆燕、治局监周时珍等人盘踞宫廷，荧惑圣宗，所以他要兴兵入朝，肃清君侧。感情除了谗臣朱毅之外，徐林、陆燕、周时珍这三个人也都干尽了坏事，为世人所不齿，号称三毒，也就是三个臭虫，所以侯景才以此为借口兴兵起事。梁武帝闻讯之后，不但不生气不惊慌，反而是捻然大笑，哎呀呀，侯景有何能为，朕一折马鞭便足以打他。呵，说得多轻巧啊，他这绝舌一根马鞭，那只侯景就完了。梁武帝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侯景平灭，哪知道他任命少陵王萧伦为统帅，四路派兵，那四路人马还没混齐呢，侯景就已经取谯州、克溧阳，从采石渡江兵临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了建康，向台城是团团围住啊。怎么这么快呀？因为有萧正德做内应啊。梁武帝不知道他是卧底，还竟让他把守要害部位，他哪是把守啊，直接就把侯景接进来了，这能不快吗？可是到了台城，侯景虽然将其围得风雨不透，但却是久攻不下。怎么？因为有尚书杨侃在里边拼力死守啊。这杨侃可了不得，前着寒山之战之时，萧元明不听他话，才落得一败涂地。当时他带人马到燕上驻扎，却一兵一卒也没有折损，是全军而退。这次侯景大军还没到江边的时候，他就向梁武帝进言，说一方面可以派2000人马据守采石，截住侯景，一方面可以急调少陵王萧伦袭取寿阳，掐断侯景的归路。可惜呀，梁武帝听信了朱毅侯景必然不会渡江的鬼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种惨象。现在这台城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他能不玩命守把吗？台城一久攻不下，侯景就着了急了。

他干脆就在建康城中柴城之外太极殿前杀白马为誓，拥立萧正德为皇帝。萧正德当即就下诏说，奸邪乱政，主上久病，社稷将危，河南王侯景侍卫来朝，拥戴朕宫，现立世子建礼为皇太子，封侯景为丞相。紧接着他把家里边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了，干什么？要犒赏三军。好家伙，真舍得呀。那可不，当皇上了，他要把这皇位坐稳坐久，除了他这条命，什么舍不得呀？说实话，他把女儿都给侯景做老婆了的。萧正德忙活，侯景也没闲着，他在太极殿前扎下营牌，说是要护卫新军。其实哪儿啊，是把萧正德给看起来了。同时他分兵2000人去进攻东府，拿下东府之后，他就说圣上已然驾崩，新军已经登基。这么一说，京都之中便以讹传讹，是人心惶惶啊。太子萧纲可急坏了，说父皇，您赶紧去巡巡城吧，外边都炸了锅了。梁武帝这才拖着80多岁疲惫的身躯登上城头，他一露面，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而破。侯景兵围柴城1个多月，一开始军令还挺严，不许侵扰百姓，可渐渐的就不行了，他的军兵到处抢掠，以至于老百姓是流离失所呀。那位说，建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进京勤王啊？怎么没有啊？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赶奔京城。少陵王萧伦本来已经奉命出京，但一听说侯景渡江，就也赶紧率军回援。鄱阳王萧范也派儿子萧嗣率军奔京城来了。此外还有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也率部骑大军1000多人，把私通侯景的封山侯萧正邈给杀得大败。继而又有杭州刺史韦灿、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率军赶来，可无奈这些人除了韦灿血战沙场为国尽忠之外，其他的接近建康之后，这大都贪生怕死，是止步不前。好不容易跟城里边的梁武帝接上头了，但他们还是不能里应外合，打破贼兵。当他们这些援军从4面8方赶奔京城之时，侯景加紧进攻台城。城里边的尚书杨侃因为守城愣是活活给累死了，他一死情况就更糟了。后来梁武帝实在没辙了，就与侯景讲和。侯景一开始同意，可后来又反悔了。终于有一天，侯景攻进了台城，之后他便假传圣旨，把各路援军给解散了。那个所谓的新军萧正德跟侯景私下里约定，说是攻进台城以后要把梁武帝和太子萧纲都给杀了。可攻入柴城之时，他带人马刚要进皇宫，却被挡了驾了。他刚一发火，侯景就来传旨来了，说是加封他为侍中大司马。哎呦，萧正德心里这个恨就甭提了，心说好你个侯景，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不玩人吗？这不是，心里恨，但他也只得摘下冕旒冠，脱去滚龙袍，又换上了大臣的衣服，然后他哭着就进去拜见梁武帝。功夫不大，鼻子一把泪两行的，他就又出来了。侯景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该，像你这种人就该如此。不过这小子恨我恨透了，我得防着他点。那位问了，侯景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怎么不把梁武帝和太子给杀了呢？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他觉着会对梁武帝不子；二是他要利用梁武帝的声望安抚人心；
三是他认为像萧正德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皇帝。第四，更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要当皇帝。现在梁武帝虽然受制于侯景，心中难过，但嘴上却不服软。侯景举荐宋子轩做司空，他没同意，又举荐俩人做便殿主帅，他也没准许，并且他还不承认侯景是丞相。侯景一怒之下就开始克扣他的饮食，于是梁武帝便悲从中来，没几天他就病死了。梁武帝萧衍，他自己打的江山自己坐，在位48年，享年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呀。这才是梁武开国气势雄，48年坐金陵，误纳叛臣信奸佞，活活饿死在台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1: 1666年，
0: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向上
3: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今天是名师公开课，有请王春凤老师。哈尔滨市消防局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的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他是中考语文阅读公示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议论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的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了作文高分，帮助大量学生实现了语文成绩的大幅的提升，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教师。欢迎王春凤老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啊。
4: 今天王春凤老师带来的这个课题呢是德强中学8年级月考试卷分析和期中备考指导。那当然我的微信号是给大家提供的，微信号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电台白梅的全拼。那么在这个中学的语文这方面，除了今天我们讲课的内容你可以提问，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用短文字的形式我也可以转给这个王春凤老师帮助大家指导，好吗？那好，王老师，那今天我们说了哈，这个现在这个语文很多的家长和8年级的同学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哈，第一次月考，特别是哈尔滨德强学校的同学们，这次9月的学情检测可以说是对8年级开局状态的一次大阅兵。那8年级在初中阶段被称为是分水岭，
5: 是的，
4: 语文的难度更是呈指数级的上升。所以今天这60分钟全方位无死角的拆解这份德强学校2026到2027年上8年级9月学情检测语文试卷，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份卷子抓重点提醒总结答题的思路，那接下来期待在期中考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明确的方向。
5: 是的是的，我们来通过这一次的卷面分析给大家期中呢指导一下方向。另外就是呢，在月考当中，因为这是8年级刚上来的第一次月考，然后孩子们的知识点和题型一下子有了改变，有一些同学他就没考好，对自己成绩不太满意，然后咱家长呢也有点迷茫。如果大家对孩子的这个走向啊，我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啊，我有什么疑问，可以把那个答题卡发给咱们主持人。然后我现在讲的这套卷子啊，如果需要电子版的这个卷子，也可以联系一下主持人啊。我们来
6: 那也就是答题卡和这个试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哈，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哈，
5: 对的啊。然后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讲一下这套卷子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德强的这一套9月份的学情检测卷，卷子整体上啊，整体上没有特别偏的题型，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属于全面，而且它看上去题简单，但是一点也不是低调的这种，每一个题把难度看上去都降下来了，但是该考的考点一点都没落。所以呢咱们其他的学校啊，其他的学校特别是有一些学校就临时把那个月考取消了，直接就要开考期中考试，哎，这样的学校咱们家长可以把这套卷子拿回去检测一下自己的孩子。
6: 好
5: 啊，你拿着这套卷子，咱孩子呢从基础一直到阅读到作文，你自己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我们首先呢先看一下第一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就是积累与运用的部分啊。我们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啊，我们拿过来语文卷子，永远第一件事儿是要抓住这个保分的地方。
6: 嗯，
5: 前面这基础25分是语文当中的基本盘，保命盘啊、
6: 嗯，
5: 也是我们期中考试或者中考你最容易拿满分的这个分数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因为你粗心然后就丢一分两分的地方、
6: 嗯、
5: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如果一旦分数真的丢下去了，是你在后边很难补救回来的、
6: 嗯、
5: 哎，就是你和别人如果真的拉开距离，一定不是直接从阅读或者作文拉开的，而是从这个部分先拉开的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德强的这套卷子，这套卷子它的基础题型呢是前。

0: 边先给了我们一小段的文件资料，这个资料分了两段话，两段话里完成一到三题，三个小题型。那么先给了我们一小段话，这一小段话呢，就是结合着他这个题就很跟时代，现在就是十一放假刚完事儿，他就是在这个十一之前就他考的。他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7周年，然后凌晨5时许，我走进广场，摧枯拉朽的英雄浮雕巍然矗立，令我感觉分外肃穆。观旗区虽然已经聚集了上千观看升旗仪式的观众，但井然有序，大家屏息敛声，翘首以待升旗时刻的到来。这么一小段话里边，既有画横线的，又有加点的，底下也还有一小段话，既有标音的，又有画横线的，一共两个小段。那么这两个小段里出了三个题型，那我们就得去面对。首先，它的加点字，德强一共就考了俩词儿，一个是翘首，一个是镌刻，而这两个字在我们好多同学那里，它都是曾经出过错的，就是它一共考你就两个字儿，但两个字里面没有一个是白给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翘首。翘首以待放到这个词里，我们就得读二声。如果你还当翘翘板去看的话，翘尾巴去看的话，那这个字上来第一步就错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得注意一下多音字。我还得需要注意一下镌刻。这个镌刻它到底念镌还是念俊呢？我不认识的时候，我是不是读一半呢？还有就是这个字的写法，有一些同学在写的时候就会把金字旁变成提手旁，或者是偏旁就错了啊。那这个时候，那我们一题二题里边就涉及到了字音字形啊，字形里面，那么它就会考察你哪一个书写是正确的。它给我们考察了四个词，一个是娴熟，一个是由衷、铭记、彰显。那么这四个词在我们八年级上册的读一读写一写里其实是全出现过的。所以它看上去是我组成了一篇新的文章，但我实际上考察的考点还是在课本内，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去忽略你自己的字音字形的部分，要真真正正的落实到笔上，然后把这些词处理掉。那么接下来是啥呢？是一个成语运用，他给了我四个成语啊，给了我四个成语：摧枯拉朽、屏息敛声、抑扬顿挫、振聋发聩。那么这四个词我们得带到语境里。首先我需要先知道成语大体的意思，其次我需要知道的是我这个词它有没有什么限制。那么同样这几个词它是在课本里出现的啊，在课本里出现的。那么我们在面对着这几个词的时候，首先摧枯拉朽，它是比喻腐朽的势力被迅速的去摧毁，而它在这里和我们说什么？它说我走进广场，摧枯拉朽的英雄浮雕，他在给我修饰一个英雄浮雕，所以很明显他用的语境就是不对的啊，语境就是不对的。然后紧接着说屏息敛声，那大家都屏息敛声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说话了，我们都静静的，然后等着这个升旗，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表示安静下来。然后接着底下就来了一个抑扬顿挫和振聋发聩。抑扬顿挫，他说抑扬顿挫的正步啊，那么他们以抑扬顿挫的正步步伐走来。我们知道抑扬顿挫是形容声音的呀，
1: 对呀，
0: 比如说我们上一个节目就是听评书，人家说书先生的那个就叫抑扬顿挫，对不对？你不能说抑扬顿挫的提正步，这个修饰对象错了。然后再下一个就是伴随着振聋发聩的口令声，那这个口令他也不可能振聋发聩，你要想说声音大，那我们就说震耳欲聋。那你要想说振聋发聩，它是比喻什么？它是比喻用文字去唤醒 麻木。

0: 不是知道他的形容对象，
1: 读着读着其实就融入到自己的学习当中了。
0: 哎，你慢慢的慢慢的你就熟了，
1: 嗯，
0: 熟了就好办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练习册，它是整理好的一个知一个单元的知识点，一个单元的知识点，
1: 嗯，
0: 大家都能买得到，然后家长就给孩子把那个练习册前面的知识点底下那段成语积累下来，
1: 嗯，
0: 其实就够用，
1: 够用了，啊，
0: 哎，咱们到中考就够用，你这四年就能攒不少的成语。另外就是啥呢，你成语攒得多了之后，你的阅读你的写作都有用，
1: 嗯，
0: 哎，基础永远是地基，然后才能够让你的阅读越来越好，
1: 去积攒。
0: 哎，对的。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了一个病句，啊，这次这个病句题呢，德强给的这个难度就相当低了啊，就相当于六七年级的难度。小短句给的句子特别短，然后呢，题型错的也很明显，很直接，问我们没有语病的第一件事做题全关键词。啊，我永远要求学生注意审题，你只有审对题你才能够做对题。那么第一件事你要把没有语病圈上，然后开始做题，
1: 嗯，
0: 啊，然后开始做题。这个题它是直接让你判断有没有语病。我们另外一个题型是什么呢，它让你判断，它说底下四个句子全有语病，哪个改的不对，哎，那我还得会改，这题压根儿就没有这一步，只有我对还是不对就行了。第一个句子，秋意盎然的德强校园是四季里最美的季节啊。但凡咱们上过语文课的学生都知道，我要求讲评句第一件事儿提句子主干，
1: 是的，
0: 我得找主谓宾呀，那我主谓宾就是我这大德强校园啊，
1: 嗯，
0: 谓语动词是，宾语中心词季节，往出一提之后，
1: 校园是季节，
0: 校园是季节，
1: 嗯，
0: 明显主宾搭配不当，这个就叉了，嗯，对不对，哎，所以 A 不考虑。那么接下来我们 B 选项，通过什么什么使什么什么啊，通过六言教学，这是德强的一个教学活动，教研老师教研活动，然后使学生的这种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来吧，通过使是好朋友，咱们从甚至从幼儿园都从那个 小升初的时候，最基本的零起点的时候啊，咱就有说通过什么什么使学生得到了提升啊。通过和使这个句子没有主语了，这叫成语误用啊。成语误那个介词误用就导致了句子缺主语，那么叫成分残缺。通过和使不能同时存在在句子当中，初一初二的学生这都会，
1: 嗯，
0: 哎，所以缺主语，第一个搭配不当，第二个成分残缺，第三个啊，我心里由衷的感谢老师对我们的默默付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这套卷子里就出现了第一个小 bug，如果有一些同学略微细心一点，你第二题里是不可能选二号 B 的，因为二号 B 的词就是由衷，然后第四题 C 选项里就有由衷的感谢，哎，那你就能知道正确的词儿是什么。那么由衷是什么意思？由衷就是在心里，
1: 嗯，
0: 哎，由衷就是在心里，那么我心里在心里感谢，所以我们很明显发现语义
1: 重复了，
0: 爱重复了，所以这个题 A B C 全分析完了之后，那自然而然，那我这道题就选 D，
1: 嗯，
0: 爱就选 D， 然后我这题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病句其实是没设难度的。那我刚才在给大家说的时候，我说你应该去记你的句子病句的类型，去提主干。啊，那么我们初中常考的就是六大类型，六大类型能记的家长就可以记了啊。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不当，重复赘余，句式杂糅，不合逻辑，就这六个句型。这六个大类型里边，你想它出四道题，那么基本上每个选项是不会重复的 就比如刚才

0: 出了一个搭配不当的 A， 出了一个成分残缺的 B， 出了一个语义重复的 C， 这样的话你六个里我就会排除三个啊。所以我们要会分析，哎，我知道他的病症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呢我能够去确定好我的这个题型是哪一个，对我做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你做题的方向永远底层逻辑对，我要会最基本的类型框架，然后套到其他题里才能对的啊。进阶题会练都有，就是我说的那个知识点各种练习册，其实还有精细巧练都有啊。咱们有那个家长如果要问什么的话，可以在那个我这留言，可以在那个白梅老师那边留言，
1: 是的
0: OK。
1: 那在这个视频直播公屏上留言是可以的啊。另外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就今天讲的这个德强八年级的月考的这个试卷，你可以现在就发给你，在期中考试之前你可以刷一下，
0: 可以给孩子刷一刷，
1: 刷一刷啊，你也检测一下你在这个阶段里面有哪一些的问题，或者是需要提升的，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发过来。还有你就是答题卡评估，就是现在目前在中学语文这块儿有一些疑问，不知道孩子出现在哪儿了，你可以把答题卡发过来，汪老师可以帮你看一下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到了五六七题啊，五六七题这十三分的题里边啊，五题相当于是白给的，叫口语交际啊。五题口语交际里就问哪句话得不得体，然后呢给了你一个情境，情境里边告诉我们说有不少同学学习都学到深夜的，哎，特别是进入了八年级之后啊，十一放完假之后，从现在开始，我们很多家长都会反馈十一点是睡不了觉的。那么很多孩子他就是熬夜到深夜非常晚，然后呢老师就说了，这种勤奋是可贵的，但是呢不能在白天课堂上然后你就溜号了，倦怠了，睡觉了，哎，所以他说怎样去劝一下这部分学生。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那么你需要劝的点，你需要注意什么？我要让你保证睡眠，让你提高效率，对不对？我劝的这两个方向，只要抓准题干里给我的这俩语境，这个题就很容易做对，这道题基本不会出错啊。然后呢，第六题是一个语句衔接，这个语句衔接给的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吧，咱们这么说，他只要是孩子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他能够对应上来，我们就会发现他给我这个空和底下对应的这个句子啊非常明确。他给我的空说，喷泉之所以漂亮然后怎么样，瀑布之所以壮观然后怎么样，滴水之所以穿石然后怎么样，一只站在树上的鸟从不会害怕断枝，给了我一个总结性的句子，然后告诉我在该奋斗的年纪怎么怎么样。其实前边三个部分就已经能决定你这个题你能选什么。比如说喷泉它之所以漂亮是因为它有水压，
2: 对，
0: 哎，它向上去，所以我这个句子一定是三开头。我确定好了三开头之后，那么我的 B 和 D 两个选项就已经没有
1: 排除掉了，
0: 哎，排掉了。然后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两个问题，一个是瀑布是壮观的，一个是滴水穿石的，对不对？那么底下两个选项里边，一个是持之以恒，贵在坚持，一个是没有退路。那你就去想，瀑布那个是没有退路的，还是瀑布是坚持的？滴水穿石的是没有退路的还是坚持的？那我们很明显能明确的知道说滴水穿石
1: 是坚持的，
0: 坚持的。哎，我确定这个应该放在第三个空，我的二放在第三个空，所以我的答案就选 C。
1: 出来了，
0: 哎，就出来了，
1: 两下就出来了。
0: 所以我们通常做这种题的时候，第一步我肯定一个答案，然后排掉两个选项，第二步找两个答案之间的区别，我 A 和 C 不需要考。

0: 考虑四，因为四全都是首位、
1: 嗯、
0: 那么他俩之间的区别只要比较一个没有退路和贵在坚持，那么我比较出来肯定一个答案，另外一个就否定了，哎，答案就 OK 了。然后古诗他只考了给上句添下句啊，那么他只考了给上句添下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了，你把诗背完，然后呢注意不书写错误，这个位置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部分啊。那我们说排除这些干扰的选项，然后你再把古诗默写对，25分轻松到手啊，25分我们就轻松到手。接着他考了一个三峡，考了个三峡的原文，这是近就是最近但凡有月考的学校里出的最仁慈的一章。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好多的学校他现在都跟着那个眼前的优势，把这个文言文变成了课内课外文言文对比阅读
1: 啊，
0: 哎，那个要求的能力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好多同学现在就吃亏在这种课外对比阅读，因为我课内还有压力，你一下子再给了我一个课外的文言文让我继续翻译，然后又去理解，还得综合答题，对我来讲是很难的。
1: 我发现了，就是王老师，你这个是8年级 的,
0: 是的，
1: 我现在发现我单独给孩子4年级买的这个练习册，
0: 嗯，
1: 在阅读当中它都是有一课里面有
0: 两个阅读
1: 、
0: 哎、
1: 一个是现代文，一个是文言文，
0: 小文言、哎、
1: 小文言文，
0: 对对对，
1: 啊，都已经成这个对比了、
0: 哎、
1: 我还在想可能是我买这个练习册它的难度高一些，所以这样，实际上是这个趋势，
0: 是中考的趋势、
1: 哦、
0: 哎，是趋势上发生了这种变化。
1: 我还真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对，
1: 我会发现这个阅读的量增加了，
0: 对，文字量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
0: 哎，文字量越来越大、嗯、那么这个德强的这个只有课内的，所以他更容易检查出咱们同学在课内的掌握程度、
1: 嗯、
0: 咱们家长呢还好批卷子，然后呢你也能知道我小孩课内到底能怎么样。他只考了一个三峡，那么我在这里说一点什么呢，文言文学习课内得法课外迁移啊，一定是我把学课内的，比如说注解啊，一词多义啊，词类活用啊，我把课内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掌握了之后，同样道理迁到课外就没有问题。文言文没有任何捷径，不要想有任何捷径啊！它的第一前提是背诵，
1: 嗯，
0: 第二个部分是默写啊。你只有背诵和默写这一条路，你要说啊，谁能有速成的文言文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骗你或者割韭菜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
1: 没有的是吧？
0: 对啊，你像我们有升高中的一些同学，
1: 嗯
0: 啊，就反馈说，老师，我发现上了高中之后，文言文是第二外语。
1: 哦，
0: 他认为他以前学过的这个文字我认识，但是拿到了文言文里我完全都
1: 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0: 就和我学英语是一样的，和学日语是一样的，我再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了。
1: 那这个原因在于他在初中的时候没有积攒，
0: 对，你在初中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去积攒，比如说通假字你要背，
1: 嗯，
0: 哎，比如说一词多义这一个词，比如咱们学的过最多的就是之或者是以啊、
1: 嗯、
0: 这类的，那么当它出现在不同的文章里的时候，它的词义是不一样的，你应该把它背下来、
1: 嗯、
0: 重点背下来、
1: 嗯、
0: 这样我拿到其他的文章里我好有一个依仗、
1: 嗯、
0: 哎，我根据什么去翻译，或者我曾经见过这个翻译、
1: 嗯、
0: 哎，这样你才能够把它说我读课外文言文也像读自己理解的文章是一样的、
1: 嗯、
0: 如果你自己本身手里完全没有任何工具，那么这个课外文言文对于你来讲就真的就是一个
1: 第二外语，
0: 第二外语、
1: 嗯、真的是看不懂、
0: 啊、第二外语，对。然后呢翻译句子也是，翻译句子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什么点呢，无论是课内的还是课外的啊，咱们注意到字字落实，逐字逐句对应义，
1: 嗯，
0: 哎，我们初中阶段讲究的是直译为主，意义为辅啊，什么叫直译为主呢？ 啊，直译为主就是

0: 这个句子在文言文里有一个词，底下就必须有一个词儿和这个字相对应着，然后我一个一个的不落下，除非这个句子里有一些特殊句式，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这就是涉及到你要背的部分了。我有特殊句式。比如我有省略句，那我就得把主语给省略了，那我就得用个括号给它补出来啊。你没有补充出来，这块就是扣分的，所以一定好好背。你不想到高中出现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到初四，它都是一篇课内一篇课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想把那一半的分丢掉，因为课外占一半，哎，高中占19，就是这个分值是越来越大啊，你不想。那个时候那么难，那你现在就要学基本的语法，就像我刚才说学病句似的，你要学最基本的类型，啊，你要学最基本的，我要把这个东西背下来，不要想着走捷径。
1: 你要把文言文这块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要练起来，
0: 对，
1: 是吧？
0: 哎，然后他的这个文言文考的是三峡，三峡呢就是月考已经结束了，咱就过去了，他有可能在你期中的时候变成一个填空题，一分到两分，仅此而已。比如说像这次德强，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哎，我这三峡两岸的山呢，它很高峻，然后让你从原文找句子，哎，那就根据原文填空。那么它有可能变成你古诗这样的一个题。那么我们期中考应该考什么？讲得慢的学校。”你重点去复习《继承天寺夜游》，啊，《答谢中书》和《与朱颜思书》，哎，就你去重点复习这个。这是说讲得慢的同学，你从这三篇里去选。然后《继承天寺夜游》是第一重要的，啊，然后讲得快的同学，讲得快的学校，这个时候如果在现在是10月中旬，咱们应该还有2周半。就期中考了啊，就到期中考试周了。那么还有2周半的话，如果讲得快，会进行到孟子3章。但凡你的学校开到了孟子，你就不用考虑别的了。你的期中考试应该就是孟子3章中的2章。
1: 哦。
0: 啊，就是这2章里选一个，那你就看你是得道夺珠还是生于忧患啊。所以这个范围就。给大家复习的方向就已经
1: 这已经缩得很小
0: 很
1: 了，
0: 小了啊，就已经很小了。你讲的慢的，就前3篇里考虑一篇；讲的快的，就是孟子3章里考虑2篇。啊，那么我们这个期中考试到这儿的方向，前面这33分咱就搞定了。啊，
1: 那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听了之后，孩子这33分得了多少，
0: 哎，就一定一定，
1: 失在哪里？
0: 其实这些分是能拿满分的。
1: 就是按正常，就是不是正常，就是按您的要求，这个三十
0: 对，
1: 三分，
0: 我真正落实到笔上，好好的练到，你还有2周半的时间，你是能拿满
1: 只
0: 分
1: 要你
0: 的。
1: 攒到练到这33分是可以拿到满分的。
0: 对的，
1: 如
0: 对
1: 果
0: 的。
1: 没拿到满分，说明
0: 基础不扎实。
1: 基础不扎实，那
0: 哎，
1: 就正。
0: 语文老师要说的基础不扎实，其实是到这个部分叫基础不扎实，并不是说，哎，我就前面1到7的那个基础不扎
1: 好，
0: 实啊，
1: 明
0: 得
1: 白
0: 到
1: 了
0: 这
1: 吧？
0: 个部分。
1: 对，大家这个试卷，这33分你能不能拿得到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试卷你可以回去让孩子练一练。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就直接备注上试卷，我就知道了，就会把电子版发给你啊。
0: 嗯，接下来咱们就到了最大的一个板块，就是阅读。然后我们同学会发现德强这个卷子，为啥我说让你们去练德强这个卷子啊？因为什么？德强这个卷子里边。啊，德强这个卷子里边，它直接升级到了3篇阅读。
1: 哦，是哈。
0: 哎，咱们7年级之前，咱在这之前的阅读都是记叙文一篇和
1: 文言
0: 非联或者是说明，然后文言文，然后就完事儿了。啊，从他这儿开始，他开始给我们上到了正规的议论文。啊，也就是说，你从8年级开始，你进入到了一个议论文阅读。和说明文阅读、记叙文阅读并存的时候，而这个结构就是真正的哈尔滨中考结构，啊，就是你从现在开始真真正正的进入到了中考里，啊，那么我们阅读里也有基础分，就是老师我练一练， 我把这些基础好好练练，
1: 嗯，
0: 哎，我也能得满分不能？
1: 能，
0: 哎，
1: 练基础也能，在
0: 阅
1: 读当中练基础，
0: 哎，阅读当中有基础的题型，然后你只要去掌握基本的答题模板和框架，好好审题，阅读是可以得满分的。我告诉大家，语文但凡想得高分，你前面这些东西其实前70分里68、69、70这分都是好得的，
1: 嗯，
0: 啊，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那咱接下来说这个说明文，他给我的说明文阅读是一篇相对来讲啊不算太长，一共就三个小段啊，维生素 D 有助于降低患癌的风险，哎，标题放到这儿了，这一瞅就很明白啊。那么我讲的说明对象就是维生素 D， 然后呢作用就是降低患癌风险，
1: 嗯，
0: 然后就进行一个基本的阅读，我们只要套正常的阅读的答题公式就 OK 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文本就跳过去啊，时间的关系咱把文本跳过去，文本找白梅老师领。那么题型咱主要说题型，
1: 嗯，
0: 啊，第一个题型他问我说维生素 D 对人有哪些好处，当我见到了这个题的时候，你应该快速的在脑子里想，老师说了这叫信息提取，
1: 嗯，
0: 哎，这叫概括题。什么叫信息提取？就是我上原文能抄出现成的啊，然后这道题二分。那么我教你了，我说概括题提取信息题两分就是两点，三分就是三点，看清楚分值去答采分点，答多了说明文和议论文是不认的啊，答少了也不行，它就一定要精准。所以我们到原文去一读第一段和第二段，我天哪，太明显了，直接答案到那儿。他说维生素它可以帮助你维持钙的水平，保证你的这个骨骼啊、牙齿啊、肌肉等健康。所以你一读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好多的同学你应该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你家长让你补钙的时候，他正常情况下会给你配一点维生素 D，
1: 对，
0: 哎，它是辅助吸收的，
1: 嗯，还有 K，
0: 哎，对啊，所以呢你需要，
1: 你看我多专业
0: 啊。然后还有啥，为啥这样你说没有啊，我们以前也不这么补，你不这么补的时候家长会让你晒太阳，
1: 嗯，对，是的，
0: 哎，晒太阳
1: 这样的话才能把你的钙输送到你的骨骼里，
0: 对，晒太阳就有助于产生维生素 D，
1: 对
0: 啊，这我们一读第一段里解决掉，第二段里马上就跟着他说他还有可能助于你抵抗一些慢性病包括癌症，画上两分到手，
1: 两分，
0: 哎，两分，然后你就 OK 了。那么第十二题，十二题里边我们在审题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会犯一个基本的毛病，就是我快速的一读，他马上那个卷面上啊就会出现他的题是挺长的，然后呢你就快速的见着说他问我维生素 D 与患癌的风险并存有哪两类，
1: 嗯，
0: 你就跳了一个问题，我这道题俩问号，我这道题是俩问号，它是两问，你不能够快速的跳过去，它前面还有疑问呢，对不对？它前面还有疑问，它会明显降低哪类，然后呢与哪类没有任何关系，与哪两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好多好多的同学在这儿就得两分，为什么？
1: 没看见前面那个问题。
0: 哎，对，老师，那阅读太简单了，我没看见，我就是过了，然后找老半天，就找住俩，然后我自己凑一个，凑一个就是错的。哎，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万一啊这道题你凑错了之后，你把你凑的那个答案你会写在最后一个位置。
1: 就是你前面那个没答，你后面也错了，
0: 哎，对，所以你就有可能直接就变成一
1: 分了，一
0: 分了啊，嗯！所以审题注意答题格式，一定要严谨，说明文讲究的就是一个严谨，
1: 嗯，
0: 啊，我们根据原文到那儿一找，它会明显降低的哪种癌症的几率是肝癌，
1: 嗯，
0: 哎，补钙降低肝癌，嗯，然后那个补维生素 D 哈，然后呢没有发现有关联的两种，一个是肺癌，一个是前列腺癌。我到原文里慢慢找提取关键词，它不是那种明显的，初一初二的那个题它是在中心句里的，
1: 嗯，
0: 初三的这个题坏了， 它在文章中，它是需要你真的到文章里去画这个句子，找这样的词，我找到答案就出来了。那么所以我的十一题和十二题本质上你要懂，本质上它俩叫一个题，叫信息提取，就是全关键词不同的读，然后全关键词啊，我就圈住我的关键词，定好我的答题位置，不可能丢分。下一个题考说明方法，他考了个三分的题啊，这三分基本就是白送的，唯一可能丢分的就是第二个。第二个里边他说，哎，这个维生素 D 啊，他就使其变成了防癌的金箍棒啊。那我们同学第一反应比喻啊，但是这里不能写比喻，说明方法要写打比方，写比喻就不给分。
1: 哦，打比方、
0: 哎、比喻叫修辞，比喻叫修辞，打比方叫说明方法，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文体不同的时候或者问法不同的时候，它写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啊，我在说明文里，在说明方法中叫打比方，我在记叙文里，在修辞手法里叫比喻啊。咱们今天说了这个卷子它有一个拓展，那么它后边有一个议论文，同样就这个比喻它放在议论文里，它叫比喻论证。
1: 嗯，
0: 所以相当于你家有一个娃啊，你这个娃呢，他在你家里的时候，你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家宝。
1: 嗯，
0: 哎，家里可喜欢了啊，就家宝。然后呢，他长着长着啊，这时候他就是属于记叙文里头那个修辞手法，因为是你最先学着的，就叫比喻。然后他长着长着，他得上幼儿园。哎，上幼儿园了之后，咱们是给孩子报完名了之后，幼儿园老师通常是很亲切的，他跟了孩子需要拉近一个距离，他说咱孩儿啊有没有小名儿？
1: 嗯，
0: 哎，我们家小孩叫说说呀，我们家小孩叫什么家宝啊，叫啥的哈，我们有一个小名儿，哎，然后在和别的人不重复的情况下你起了个小名儿，但是他还是你孩子，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时候就是你学到了说明文的时候，他就叫打比方。然后我们现在到八年级了，我学到了议论文，就相当于他已经从那个部分我又上晋级了一部分，哎，那这个时候你上了小学或者你工作了，没有人叫你小名了，又叫你另外一个名，
1: 对，
0: 你虽然三个名本质上是一个人，本质上都是比喻修辞，但在不同的文体里它的写法是不同的，啊，所以就这个位置需要强调一下。那么下一个题就是词语解释了，词语解释相对来说如果说明文里有一道题是难题的话，那就是这道题。但这道题在这个德强的卷子里，本次考试里，它没给你变成超级难题，它变成了一个变形的啊，相对有一定简单的，因为它在题里边，它不是直接说，哎，加点词，天花板效应是什么意思？题里头是原题是这么问的，他说第三段加点词天花板效应在文中是什么意思，哎，有了仨字儿叫在文中。孩子你但凡聪明一点，你遇着这仨字儿的时候，你脑瓜子就会快速的反应，王老师说了这个可以抄答案，可以抄答案，可以到原文抄，不需要我动脑，我只要找一下。所以第一件事快速回原文，我找到了天花板效应这个词。第二步我跟着这个天花板效应去走，然后我就发现，哎，这天花板效应后边有一个字叫急，急什么什么，就类似于我刚才说比喻修辞手法里的比喻，急说明方法里的打比方，那也就意味着他俩相等，懂吗？他俩相等，那么怎么办啊？那怎么办？那急的后边不就相等于你天花板的效应吗？所以我结合语境之后，我直接就把急后边那句话到句号啪往下一抄，满分。哎，就满分。
1: 这个如果抓住了这个方法的话，那这满分一基本上能拿到
0: 的。对， 所以最怕什么？最怕的是你根本不考虑这个部分，你费劲巴力的在那块自己解释。
1: 嗯，
0: 啊，我这个天花板效应是什么意思？这道题很难，然后我使劲解释，不需要的，
1: 抄下来就可以。
0: 抄下来，及后边到句号结束，抄下来。啊，那么、
1: 啊、这个肯定是有误区，有学生肯定不知道，让他写就得以为要写自己的话，
0: 哎、就以为我自己要写啊、
1: 嗯，
0: 其实不需要你那么累的。
1: 说明文是可以抄的，
0: 哎
1: 哎，
0: 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个说明文啊，你在期中考试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对不对？你在期中考试的时候，你需要掌握的就是说明方法，常见的说明方法。你现在八年级了。六七年级的学生，咱们底下有六七年级学生听的、
1: 嗯嗯、
0: 六七年级的学生掌握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做比较啊。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九年级现在也还可以算在内啊，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做比较分类别引用，你就比他们多了两个啊。这些说明方法你应该考虑在你的题里我要会用，
1: 嗯
0: 啊，然后呢切记审题抓关键词，说明文是可以得满分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跳过去，我们讲议论文，回头讲你那个重头戏的继续文。哎，为什么跳过去讲议论文呢？因为这个议论文它这十分的题啊，这十分的题相对来讲可以得满分
1: 啊，议论文也可以得满分。
0: 对的啊，也可以得满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了，我刚才的说明文能得满分，我的这个议论文也得满分的情况下，我的语文成绩可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个部分应该就 OK 的。
1: 那还没到记叙文呢？
0: 对呀，那我有十五分的题没答，我现在就已经有55了，我再有个42分的作文，我就已经97了。
1: 哎呀，马上过百了，
0: 马上就过百。
1: 记叙文怎么着也能得3分吧？
0: 对的，哎，所以说这个就很容易，你得3分的记叙文，你都过百了。
1: 是呀，嗯、
0: 啊，所以我们把议论文学明白啊，这个议论文是让初级的入门的学生去练手用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把这套卷子拿回去去做一做、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篇议论文是一篇超级规范的议论文。啊，它的规范性在于它整体上从文章的结构到出题的方向啊，整体没有任何的偏难怪的现象，就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议论文。那么第一题叫中心论点题，所以我们同学拿过来中心论点，哎，我要看一下我文章中心论点，那我告诉你第一件事儿，在脑子里开始记公式，这是干货啊，这是上课的时候讲的干货，找中心论点，中心论点在标题、开头、结尾、总结性句子啊，这是你的中心论点。那我们去看一下文章的标题，叫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哎，我这标题好像不错啊，那么好像行，先留着啊。如果你直接抄下来标题有2分，为啥呢？因为我往下一读，我发现我开头段第一段的结尾有一个所以后边有一个句子叫我们要大力弘扬，加上标题。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开头段的结尾句子比标题多了一个主语，听懂啊？多了一个主语，它要更全面。那么此时此刻我就确定了，嗯，这题应该选第一段结尾句子，也就是说开头段结尾句子啊，要选更全面的。中心论点通常在标题、开头段、结尾，那么它有标志性词，比如刚才我说了一个叫所以，那么在结尾还有因此、总之或者冒号的后头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里找答案，那么我们3分到手，满了啊，这个就满了。第二个，它考了我论证方法。我们初中的论证方法啊，初级阶段初三的学生学的，八年级学的，就道理论证、举例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只有这四个， 只有这四个，你就不要去造其他的东西，也不要再去想什么比喻拟人什么的，跟你都没有关系。你能选的答案啊，再重复一遍，举例论证，

0: 道理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哎，就这四个，然后你会判断它到底是哪种论证方法。比如说文章当中引用了名言，那名言就是道理论证。
1: 嗯，
0: 哎，文章中举例子，它有例如，那就是举例论证，结束了。文章中如果有一正一反对比，那就叫对比论证，如果有比喻修辞，就叫比喻论证。啊，那我们这个 OK。下一个，关于议论文内容的理解，它考了两个部分，一个是问我为什么要弘扬这种精神，那这个题考察的是分论点。
1: 嗯，
0: 哎，考察的是分论点，我只要从二三四的中心句啊，也就是开头这个句子，直接往下一画一抄，结束了。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实际上这不就是引论完了之后本论的部分吗？哎，我对他进行了一个论证，论证完之后底下最后一道题问我如何才能把握啊？你要把握好作风弘扬，在这个新时代，前面问你为什么要做，后边问你如何做，那也就找具体的方法呗啊，那找具体的方法，既然说是要弘扬这种作风，那我就需要去看它具体在哪一段。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问题，第一件事审题，第二件事我定范围，我定好这个范围之后，我发现这题讲的是第三段的事儿，所以我到第三段里一下子我找到了画横线后边的那个句子，那个句子里后半句居然和二十三题是一样的啊，就说这样才能把它在新时代弘扬好，那么这样是哪样，就前面这样，所以我们从坚持达到了一切事情，抄下来十分，
1: 抄下来、
0: 哎，十分结束了，所以这十分是可以得满的， OK 吗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解决了整套卷子上十五分的东西啊，五十五分的东西了啊。那我们接着就是你那记叙文，我的老大难呐，老师啊，我记叙文不得分儿，我记叙文不太会啊，不存在的，是你没有把握题型，你老想着我读完这一篇文章了之后上去就能把所有的题全做对，不现实。我读完一篇文章之后，第一件事我去看一道题，审题。审完题了之后，根据题型回归文本，回归完文本之后，第二题审题，再回归文本。所以大哥们，我们一共有五道题，你要回五次文本。不脱离文本答记叙文，你才能得高分，甚至得满分。只读一遍就想把所有题全答完的，你就得不全分。
1: 那一题至少回一次
0: 。哎，对，一题至少回一次，不要觉得麻烦啊，每个题至少回一次。那么我们就涉及到了第一题。第一题他说围绕着月光，然后串联起母亲与我的往事，然后让我们去概括事件。我们同学一看这表格就开心啊，这表格题老师讲过概括情节梳理，我只要去概括好就 OK 了啊。前面有场景给了我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母亲重病那年，第二个是儿时寒夜的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是我收拾遗物时，这是一篇很感人的小文章啊，大家可以读一读，然后中间就给我留了一个第三个空。那么这个是干嘛用的？我们在讲概括题的时候，老师教过你四个字搞定概括题，第一件事审题，审，第二件事定范围啊，这四个空空就是给你定范围的，我要给文章开始划分层次，然后去概括。那么我一划分层次之后，那么在寒冷的冬夜和收拾遗物中间，巧了，就是我的第三条。第三条里边就是母亲病重了，很迷糊的时候，他仍然叮嘱我早点休息。那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回原文里一推，这是在住院我陪护的时候啊。然后那我这个可以了，我会发现什么呢？他都有一个那年冬夜时，所以我这个位置不能直接添住院陪护，我需要添一个表示时间的词，这是你需要注意的 啊，然后我们发现是凌晨，哎，是凌晨 ，OK 了，天上完事儿。剩下的时间，你只要根据后边给你的提示，我把这三个事件概括就行。那么我能概括的事件就是母亲她喝那药很苦，然后她还安慰我说不苦，
1: 嗯，
0: 啊，这是不病重的时候。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母亲就说这个被子呀晒月光啊也能暖和，她骗我，啊，然后她自己用身体捂热了，然后把那个被子给我盖啊，所以你在原文里能看到，能看到概括出来，用母亲母亲去开头。那么已经到最后了，是到收拾遗物的这个时候了啊，那个时候那是我怎么样了，不是母亲怎么样了，所以你要是又是母亲做主人公开头的时候，你这个画面就诡异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概括的时候一定一定你要想动脑子啊。那么这是我翻看母亲笔记啊，我翻看她的笔记的时候发现她那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对我的这种牵挂，比如说哎，四月十八啊，然后这一天我觉得应该给孩子做点什么吃的啊，八月十五啊，自己弄了个月饼还得惦记着孩子在学校吃没吃，哎，所以字里行间都是对我的牵挂。完成，概括题结束，没有格式要求，没有字数限制，这道题简单到一定程度了啊。
1: 你又该说德强的这个卷子，
0: 哎，对，特别仁慈，就特别好真的出的特别好，就是适合这是德强
1: 让大家在开学第一个月建立信心，
0: 哎，对，少有的这么仁慈的时候很多时候德强拿出那个题真的挺难的，
1: 嗯，
0: 他初三的题有的时候那阅读都出到了初四的标准，
1: 嗯，
0: 啊，但是这次的题就非常好，对于公立校的学生也都非常的友好，就是你们都可以拿来去做一做，
1: 嗯，对，大家如果需要现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标注上是卷啊，
0: 嗯，然后我们第二道题，第二道题问的很明显，他说从修辞的角度去赏析第一段划线句子，所以此时此刻你就应该再一次的回到原文，
1: 嗯，
0: 哎，然后我去看第一段他那个句子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我才能去进行赏析，他不能是平白无故编出来的，或者你读一遍你就说我可以了，
1: 嗯，
0: 对，因为本身就是一道赏析题嘛。然后呢他就在第一段已经在开篇了，第一段很短很短啊，我在这里因为很短就给大家读一下，他说母亲走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看月亮，总觉得清冷的月光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的磨着记忆，直到心里渗出血来。然后他让我从修辞的角度去赏析这句话啊。首先这个文字的感染力和张力是非常强的，你要真的静下心来去读是很伤心的，但是你又是在考试的场合，那咱们就讲一讲说我怎么去赏析。那你的答题公式第一件事儿啊，我要在脑子里想老师教过我修辞手法的答题公式是，
1: 嗯，
0: 修辞手法，
1: 嗯，
0: 加表达效果，
1: 嗯，
0: 加情感，
1: 嗯，
0: 三分三步答全得到手，
1: 嗯嗯
0: ，OK 吗？啊，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事儿，我就需要先确定，我刚才这句话有一个很明显的关键词叫月光像一把刀，
1: 嗯，
0: 所以比喻修辞。对不对？哎，那我的手法确定了，比喻修辞一分到手，那么我就得写下半句，叫把月光比作，来，这一次不能说刀，要说钝刀。哎，这里他强调的是一个钝刀，你需要记住了，你在脑子里去想一下这个钝刀啊，他要去割肉，大概是一个
1: 煎熬的过程，
0: 哎，是一个很难很煎熬的过程，如果这个割的又是自己的肉呢，那简直太疼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喻他在这儿，他说他一下一下，那就证明不是一下就过去的，他不像快刀说我快刀斩乱麻我一下就结束了，他是一次又一次的磨着我的记忆， 直到心里渗出血来啊，我就破了一个口子。那你都流血了，你的第一反应那个词叫痛。
1: 对，
0: 哎，那个痛它不是你真的出血了，是我的心理的感受，所以悲痛。哎，题基本上答完了。
1: 嗯
0: 啊，那么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母亲去世之后我反复受到煎熬的过程，表达了丧母之痛。
1: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卷子没讲完，但是这个卷子大家可以带回去。啊，
0: 对，卷子可以带回去。
1: 带回去啊，
0: 还剩两个题，其实也都很简单，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做。
1: 自己做做，
0: 啊，
1: 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再沟通。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答案可以分享给大家。
1: 问大家
0: 啊，
1: 啊，答案和这个试卷都分享给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也可以在蜻蜓 FM 里面听回放。让如果现在孩子没听到王老师的课，你可以把这个回放给孩子听一下，拿着这张试卷，然后让孩子听一下，好吗？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直接呢备注试卷就可以了。感谢王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好，我们下周见啊。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傅太后今天突然间就看两位大宰相慌慌张张到了后宫，那么见到他之后就把这整个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如实的向太后禀告了。傅太后也是个聪明人呐，她知道朝中有好多是忠于周天子的，包括这个已经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再说他们之间还有特殊的亲属关系，赵匡胤那是人家妹夫。他一合计，既然大势所趋，我们孤儿寡母啊，只要不受到迫害就行啊，他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表态了。好了，既然已经这样了，俗话说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我的儿子就让位。那么膳诏写好了吗？回太后娘娘，已经写好了。好，那我们孤儿寡母他怎么对待呢？这是太后啊想要知道的真实情况。反之上前一步又深是一里啊。太后是这么情况，这个什么，这个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赵匡胤呐。这个赵点检呐，他说了，他说他登基之后，他呢立下祖宗家法啊，才嗣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有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试操刑戮，也就是不能啊在市面上砍头，而且啊还不能牵连家眷。 那我们孤儿寡母还住在哪儿啊？
8: 啊，这个呀，这个点检他答应了，你们还住在后宫，而且呀，俸禄照样不少。原来什么待遇还什么待遇。那么对于这个小天子啊，他们也封王拜相。好了，那我就没有什么要求了。你呀，就让这位点检准备登基吧。哎，这事儿很痛快的，傅太后就答应下来了。有了傅太后的旨意，这两位大宰相啊，赶快具体落实登基的事宜啊，这时不等人呐。这功夫啊，朝中这些文武百官全在朝堂上啊，一个个怀里揣着小兔子，想出出不去。人家伙食房子把伙食都准备好了，如果不登基，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更主要的，他们是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真忠于周天子，有的跟赵典简没有什么接触。赵典简是大将军，这些衙门里的官员有的是文职官员呢，他们根本挨不上边儿。那么这回这赵天子要登基了，俗话说得好，一朝君子一朝臣呐，我们的前途还有没有了？
7: 就因为这些，他们是自己想着自己的心事，可是有的官员呐，暗中高兴，因为他们了解这位未来天子的为人，跟这位天子关系也相当不错。赵匡胤在大周这官员当中口碑是相当不错，而且呀，很会处朋友，既不贪，为人又仗义。在朝廷很多官员当中，背后议论他都伸起了大拇哥呀，称赞这是一条英雄好汉。那么这回他要当天子了，所以说朝中这些官员是有的哭有的笑啊。别说这些官员呐，就是朝中这两位大宰相心里也没底呀。好在呀，这赵天子提前就称他们二位为宰相了，天子无戏言呐。他们俩多少啊也稳当了。再一个，他们俩也知道平时跟这个典简的关系处的也是相当融洽。哎呀，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先皇啊，这两位老臣心情是百感交集，矛盾重重。可是眼下得考虑一家老小啊，人在人下是不得不低头啊，尤其是那个郑黑子，那个郑子明，俩大板斧子劈脑袋就像劈西瓜一样啊，那可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啊，魂不腾的，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好在这赵天子多少明白点情理，跟我们还讲点交情，给我们救下来了，那只好俯首称臣吧。这两位老臣赶快就开始做登基的准备。首先，这些太监就得给这位赵天子换上一身崭新的龙袍啊。换上龙袍之后，原来那件龙袍哪儿去了？哎呀，咱前文书不说了吗？那也是临时找个裁缝啊，给现做的那么一件黄袍，可不如人家皇宫里边这件龙袍。这时候赵匡胤赵典简穿好了龙袍，在朝中这么一站，大耳圆脸，四方阔口，两眼是威而不怒，炯炯有神呐、这气派啊，可了不得呀。朝中这些文武百官这回一看，那可真有天子的形象。这功夫你看，马上这大宰相范质就开始宣读先皇的膳诏。等膳诏宣读完毕，宣徽使上来引着这位新天子就龙膝北向而拜。这龙膝就是皇上单独走的那 遇到。哎呦，你看这两位宰相范质和王父一面一个扶着这位新天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回你看这个太祖皇帝神采奕奕的端坐在皇帝的御座之上，两位宰相带领着手下文武百官三呼高拜：吾汝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声在整个的金銮宝殿就回荡起来喽。呵，紧接着鼓乐班子也说不上这两位大宰相打哪儿请来的，就奏起了鼓乐。这欢快的鼓乐就奏起来喽，好热闹，新天子登基了。这乐声和万岁之声是此起彼伏啊。等禅让仪式进入高潮，这天子得起个年号啊。这位新天子因为他曾经任过德州节度使，治所就是那节度使的办公地点在宋州，就这么着亲自下诏定国号为大宋。其实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中国历史上两个大宋朝，头一个大宋朝就是那个刘裕皇帝建的大宋朝，不过呀时间太短，才57-8年。这回这个赵匡胤从此就成为宋太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宋王朝啊。同时又下诏改元建隆，从此时此刻开始，赵匡胤就成了绵延了300余年的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是宋太祖。那么这时候呢，赵匡胤高居玉塔之上，看着满朝文武，一看这些往日的同僚，还有这些朋友，还有是一些哥们儿伏在自己的脚下，他心中是一阵阵激浪翻滚呐。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从那个高庙占卜开始，他就迷迷糊糊地产生了要跃登大宝的这么一个想法，今天君临天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天正好是4月初4，从酝酿兵变到禅让书下来也就是3天时间呐，他已经成功的使这场不流血的兵变没有再染上鲜红的颜色呀。可是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是刚刚开始，他要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迈出几步啊。他要结束唐末以来小朝廷频繁更迭、割据政权、犬牙交错、政治经济混乱不堪的分裂局面，要创立一个像唐太宗一样贞观之治那样的升平盛世。那么要做这些事儿，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首先得征服天下，平定四方。可是眼下我得首先让我手下的臣子还有黎民百姓顺服于我呀。怎么才能让手下的官员从此之后顺服于我呢？这位天子可不是小孩了，他得详细的需要他这些谋臣，再加上他自己的智慧，使这些臣子忠于他、服从于他，让黎民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容易啊。朝廷有些贪官，怎么治理这些贪官？朝中还有些疾病，怎么铲除这些疾病？还有，怎么能让天下的百姓顺服？就是黎民百姓得消消停停的过好日子， 可不能今天造反，明天闹事儿，那么就得用

京一直也没有消消停停的过几天舒服日子，得改变这些现象，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得一步一步的做起。那么首先得让这些官员跟他齐心合力治理这个新政权新国家，让这个新政权新国家产生新的现象，也就是万象更新。那么眼下最关键的就是原来的臣子怎么办呢？两位宰相怎么安排呀？得先稳定关心，这关心稳定了，这朝廷就稳定了，这些官员都稳定了，让他们直接治理百姓，这老百姓不也就消停了吗？好，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哎呀，首先得给先皇一个交代，这位新天子他知道对先皇绝不能赶尽杀绝呀。我跟先皇的父亲情同手足，如果像历史上那些朝代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就等于给自己留下了绝路，这残忍和暴虐就会失掉人心，留下最大的祸根呐。一个英明的君主就要包容天下大事的胸怀呀，如果胸怀不够怎么能成大事呢？有了这种想法，宋太祖这时候登基之后，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就宣布了，首先就是对这个先皇柴宗训怎么安排。他呀封柴宗训为郑王。周世宗还有几个儿子，就是那仨不到点儿的怀里抱着的幼子，也同时都封为王了。傅太后照样为傅太后，生活待遇啊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一点不变。同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宋太祖立下了祖宗家法。什么家法？就是咱前文书说过那个才是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有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到赤曹行刑，还不能牵连家眷。当天子把这一条祖训宣读完了，呵，这丹池下边的文武百官呐，丹池是什么呢？丹池就是皇宫里边御道的台阶。你看这文武百官在丹池之下，原来呀他们很多都是大周的旧臣呐，这功夫一个个怀里就像揣个小兔子，望着这位新皇帝的态度。一看这位太祖皇帝对世宗皇帝的后代这么宽容，哎呀，这可真是古今少有啊，也不知道谁领的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大宋朝万岁。哎呦，可好嘛，这欢呼声又起来喽，这鼓乐又奏起来喽。那么接下来大家伙就着急啊，得看看对我们这些老臣怎么处理啊，得有个交代啊。这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千古不变的皇家法制啊，今天就看你这个宋太祖现在已经黄袍加身了，你怎么处理朝廷这些先皇的百官。要说这位宋太祖啊，这件事儿啊已经深思熟虑过喽，他要一反历代开国之君的那种狭隘的做法，他们今天要做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一朝天子是两朝臣。接着万岁高声宣布，原来的后周官员全部录用。这还不算，重臣全相还要加官进爵。喂呀，这个决定简直就好比十

过惊天呐，满朝文武百官都惊呆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没有一个帝王有这么大的胸怀和这么大的气度啊，这可真是惊世骇俗的举措，古今中外这是头一回呀。再看这深恩大泽，首先降临到范质王府魏仁甫的头上。这三个人在后周都是平章制之职，位列宰相。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交代，这古代年间呢，有时候是群相，有的时候是独相。你像汉朝啊，独相诸葛亮就这么一个丞相，可是到了宋朝周朝啊，还有些朝代啊是群相制，就是啊好几个宰相，他宰相一个人呐，在朝中这权力过大，对皇权不利。哎，什么平章事啊，左仆射右仆射呀，还有什么参政知事啊，到了明朝啊，什么首辅四辅啊，你别看都享受宰相的待遇，但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到了宋朝，他也是群相制，这三位这一下子都列为宰相，而且都是后周政权的核心人物，对周世宗是忠心不渝呀。可是宋太祖发生的兵变之后回到北京，虽然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这一个事实，可是他们心里边不一定内心服气呀，跟新王朝仍然是貌合神离。特别是这个范质，一开始听到兵变的消息呀，把他气坏了，甚至想当面呐指责指责这个宋太祖。好在这宋太祖有个弟弟，就是那个黑将军郑恩郑子明啊，这个老伙计五大三粗黑乎乎的，他蛮不讲理呀，这真一斧子下去了，脑袋就开瓢啊。但是这个宰相心里不服啊，他知道这朝代一更替，新君继位，像他们这样的人呐，基本上个保个，阶下囚，有的性命都保不住啊，更惨的是祸灭九族啊。你说这大宰相能不害怕？可是今天，哎呀，我们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如果不入狱，我们就啊提前退休，干嘛？回家抱孩子烧火去了，谁还敢奢望这高官继续做，富贵照样享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宋太祖不仅不对他们加罪，而且决定了他们官居原位，并且又加赐新职。范质加了一个什么职位啊？兼门下省长官侍中，就是不光当宰相，具体还要负责一个地方的事务。王父呢，加了兼三公之一的四公，大司马、大司空，那是朝中的大人物啊！哎，跟现在全国政协人大的主任差不多。魏仁甫啊，加兼了一个什么职务呢？尚书省的长官右仆射。这就是组织部部长。你想，原来就是平章事、位列宰相，这回一个人又分管一摊具体的部门，这权力大了，薪水也增加了，溜须拍马的人也多了，照样歌舞升平，享受着富贵荣华呀。哎呦，三个人感激的那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慌慌忙忙的跪倒在地，叩头谢恩，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谢主隆恩呐。当宋太祖让他们平身的时候，大伙才发现范质这位因吃著称的老臣眼睛流出了热泪呀。所有的大臣

这个老臣要是流泪，他是动了真感情啊，这是真感激宋太祖对他的包容和安排啊。当然了，宋太祖对这些老臣的重用也不是毫无节制的，他们三个人原来共同参加枢密院的事儿啊，这个职责无形之中就罢免了，皇上没提，谕旨也没下，这枢密院是干什么呢？枢密院执掌着全国的军事的大事啊，也就等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与中书门下省共享文武大权，让他们表面上看职务多了，实权少了，在军权的掌握下，宋太祖他要格外的谨慎呐、啊，他得安排自己的小哥们儿，后周的其他重臣也都全部的留用了，所有的官员呐、啊、都是官居原职，有的还升迁了。哎呀，这一安排呀、啊，可真是大快人心呐、啊！但是朝中有一位没提也没降，这个人心里边啊，可就怀揣个小兔子，他心里可就不安起来喽。哎呀，这些人都提到了咱们没有我的官职，原封不动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真就弄不明白了。那么这位是谁？咱们后文书再说。接下来，这位赵天子得封自己的这些故交。因为这些人为他今天能登上大宝，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他呢是怎么安排的呢？功劳最大的赵普，他封赵普为自己的书记官，也就是啊他的贴身秘书。同时啊，还有一个真正的职务，就是右谏议大夫。这右谏议大夫就等于现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充枢密的直学士，军事上的事儿啊也跟着参与。另一位功劳非常大的是谁呢？就是慕容延昭，他封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那个职务啊，就是赵匡胤原来那个职务啊。这个职务是朝中最关键的一个职务啊，好多将军呐、啊，就盼着这个职务，谁也没想到这个职务赵匡胤给了他最亲密的副职慕容延昭。可是有一位将军不干了，当时就喊了一声，赵匡胤一看是你，我正要拿你试问。这位新天子封完了慕容延昭，可是有一位啊急性子，这官员呢、啊、你看你忙什么的，你的功劳很大，你别着急呀、啊、天子能心里没数吗？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而且能打能杀，脾气暴躁，为赵匡胤冲锋陷阵，而且还心狠手辣呀。他觉得他这次立的功劳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朝中有人呐、啊、公开领着人马要刺杀这位新天子，他领着人把这伙人马呀是一个不剩，全给包圆了。这位就是王延生大将军啊。王延生咱们上部署说了，他是蜀地人，也就是四川人。原来呢，他是骠骑大将军孟汉琼的部下，后来由勇毅高强、能征惯战，升为都指挥使。而且啊，他随着邹世宗皇帝是南征北战，同时呢，他在新天子赵匡胤面前又忠心耿耿啊，敢打敢拼，是一条硬汉子。他就以为啊，我是你忠实部下呀，你这职务得给我呀。可是他哪知道，太宗皇帝呀、啊，正生他的气呢，怎么回事呢？咱们在上部书里。

边说了，韩童领着人马要抵御赵匡胤呢，就是喝出死也不能让你当皇上。韩童手下可有马步军呢，他领着兵马直接就要堵截这个天子进汴梁城。你进不了汴梁城，你就登不了基，坐不了殿，你就当不了皇上。这功夫，这王延生先遣部队就上来喽。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打打杀杀。最后，这个韩通啊，非常忠于先皇，可是也被他一顿乱刀给砍死了。而且怕的是尸骨无存呐，骨头渣子都踩碎了。这还不算呐，他心狠手辣，又下令操了这个韩通的家。韩通一家老小连仆人带家奴啊，100多人是一个没剩啊，都死于他的刀下呀。这件事有人跟着太祖皇帝汇报了，太祖皇帝是仰天长叹，可惜呀，可惜呀，我回到京城做天子，这些官员都这么规矩，唯有韩通敢领着兵马迎敌。他知道他是以卵击石，可是他一心忠于先皇，不是二主啊。虽然他不让我当皇帝，我应该恨他，但是他忠于先皇，这个事儿，这种精神，这个人呐，就有可取之处。你看看，人家这个太祖皇帝看得多远吧？当他听说这个王延生立了大功了，把这些叛匪呀平了，要不咱们不能这么顺顺当当的登基坐殿呐。太祖皇帝听完了是连嗨声连摇头啊，你坏了我的大事啊，我回到汴京城，我主要是安抚官员安抚百姓，你一下子就杀了100多口人，你是给我造孽呀。你以为你给我立功了吗？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功臣呐。至于这个韩通，你把他打败了，或者是把他一个人杀死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赶尽杀绝呀？这100多条性命，他们都是有血有肉啊，他们也有亲人，也有家属啊，得有多少人恨我呀？啊，你这哪是维护我的利益啊，你这是拆我的台。可是王延生不这么讲啊，你看看，就这么一伙反对派让我给灭了，我的功劳大，我应该当上都检点。他呢，这一步窜上来，哎呀，我说万岁啊，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啊？这人本来就直性，而且还性子急，你忙什么？可是他这一窜上来啊，乱了朝纲了。太祖皇帝当时一声令下，把王延生大将给我拖出去，重责40大板。你乱了朝纲，我刚当皇帝你就抢步上来跟我说话，也不打报告，你这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吗？这下可好，这些皇宫里边的武士上前，二话不说呀，这几十杀威棒就打下去喽。呵，打的是皮开肉绽呐，然后先退下，到一边反省去。不管怎么说也是功臣，也得给他留点面子。至于怎么封赏，朕呐自由主张。今天朕治你的是乱了朝纲，不懂规矩。你以为你是我的好弟兄，你以为你给天子立了大功就可以功高震主，那可不行。先呐拿你做个案例，让大伙瞧一瞧，今后谁还敢再乱朝纲。哎呀，这个王延生啊，你也太急了，你忙啥呀，好饭不怕晚呐。结果挨了几十板子，遍体鳞伤啊，被带下去了，好好反省吧。至于怎么处置，下一步再说。那么接下来天子还得挨个封赏啊，他手下的那帮小弟兄正等着自己的下文呢。接下来呀，

太祖皇帝宣召了高怀德晋升为殿前副都点检，领义城军节度使，不光是全国的兵马副元帅，还有实权管着一方水土，掌握着封疆大吏的职务。韩令坤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就是原来啊韩通那个角色，同时兼任天平节度使，你看看也是封疆大吏，也指挥着全国的兵马，同平章事，哎，跟宰相平级。那么自己胞弟呀，就是这个赵匡胤，奉潞州防御使，也是风光大吏。但是这个赵匡胤呀，因为他和天子这名啊太近了，赵匡胤赵匡胤那怎么办呢？今天在朝堂之上，太祖皇帝给他改了名叫赵光义，从此以后赵匡胤就改为光义了。那么王审琦怎么安排的呢？升为殿前都虞侯，领太宁军节度使。这殿前都虞侯也就等于8341总司令啊，还等于五城兵马司，哎，还有公安局的权利。石守信呢升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洪州防御使，也是统领全国一部分兵马，还兼任封疆大吏。张令铎呢为龙杰左军都校，这也是大军区司令啊，领永州防御使。郑恩郑子明这个黑乐子晋升为控贺左相都指挥使啊，这也是个大军区司令，领梅州防御使，也是封疆大吏。其他的那些小弟兄啊是一个不落呀，因为他们都是拥立皇上的功臣，也都得到了封官加爵呀。那么接下来自己家里的人也得分封啊，父亲赵红英因为已经啊得脑出血死了，中风嘛。当时赵匡胤正随着邹世宗南征北战，没有来到床前尽孝，想起来呀，心里也很难受。古代是以孝治天下，按照宗法规矩，父亲的谥号为弘殿少皇帝，庙号宣祖，音乐按龄，祭祀标准都按祖制啊，就是不能破规矩，过去祖制怎么定就怎么办。那么母亲杜氏夫人呢、那是一位很好的贤内助，而且母亲的人呢、又非常善良贤惠，对太祖皇帝的教育培养起了关键的作用。他马上下诏尊其母为皇太后，居住在慈德殿。那么妻子王氏就封为皇后了，次是韩秀英被封为贵妃。这个韩秀英就是咱们上部书讲的那个前韩家围子大财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被韩通的儿子看中了，韩通领着一些强人强抢为妻，结果啊被赵匡胤呢给抢回来了。后来他就一定要嫁给赵匡胤，可是啊不能生孩子，只能当贵妃。大小分封结束了，因为他原来的妻子贺氏啊死的时间太早了，也就给个封号算了。这些事都安排完了，这次朝会就算告一段落了，文武百官个个是喜气洋洋啊，赶快食盒子打开啊，大家伙得欢庆一番呐。接着宋太祖啊又传下谕旨，朕赐给你们御酒，你们呐就在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我呀得先去拜见我的杜太后，就是拜见他母亲。宋太祖朝服冠冕，不正得意的率领着几个贴

0: 身的太监就向后宫走去了，转了几处大殿呐，刚步入后宫，哎，有一个景象把他惊呆了。他无意之中就看有一个小太监和两个宫女儿抱一个小孩，这小孩是个小小子，因为这小孩啊喳吧喳吧这一叫啊，他听出来了，小丫头的叫声和小小子不一样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皇宫里边怎么还有小孩啊？咱前文书也说过，皇宫里边不准许有男人。这个小小子是哪儿来的？这个小孩究竟是谁的孩子？他马上就让身边这几个太监呐，过去看看这是谁的孩子。可好嘛，就看这个宫女抱着婴儿啊，慌慌张张的想回避，可是一看新天子在那儿啊，他吓得脸都变色了，扑通一下子抱着孩子就跪在太祖皇上跟前，浑身哪就抖动起来喽，像塞糠一样啊。
1: 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0: 可是新天子就问了，你不要着慌，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后宫当中除了皇帝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呐，宫帝只有8岁，他根本不能生孩子，那么这个婴儿是哪儿来的啊？怎么还哭哭啼啼呢？这时候啊，身边有几位近臣跟着一看这情况，知道坏，怎么的呢？露馅了。赶快这几位贴身的大臣就对这个宫女讲了，我说这个宫女啊，你不要说谎，咱们新天子是以宽厚之心待人，你只要说实话，我想咱们这位太祖皇帝不会为难于你，你就实话实说。
1: 啊啊，是这么回事儿。
0: 他就把实情一五一十的说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婴儿啊，出生还不到3个月，他原来是周世宗，也就是乾隆皇上在宫里边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宫中后花园看到了一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小宫女儿，结果这宫女儿啊看见皇帝了，也说不上用什么方法，就跟皇上结合了一回啊，结果啊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反正啊她就怀孕了。她怀孕可是怀孕呢，没等生下孩子，世宗皇帝就病故了，她就没有得到皇上的册封，这名不正言不顺呢。世宗皇帝突然死了，这孩子怎么办呢？现在呢，小宫女儿负责照顾这孩子，这孩子可以说谁也不敢留了。今天这个小宫女儿啊，准备偷偷摸摸，趁着新皇上登基了，太祖皇帝啊不一定马上到后宫来，想趁着乱的时候把这孩子送出宫中，就求一个老太监把他给领出去。那宫女啊不能随便出入皇宫，皇宫大内跟监狱也差不多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就在他准备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被这位太祖皇上给堵个正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世宗皇帝他的亲骨肉啊，太祖皇帝呀，感觉到为难了，要加封没名分呐。这个宫女是先皇留下的女人呐，这块骨肉也是先皇的骨肉。哎呀，可是这史官也没记这个事儿，人们谁也不知道世宗还有这么个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宫女，我呢是大宋王朝的太祖皇帝啊，我没有权利封先皇的妃子和女人呐、啊。
1: 那么对

皇的骨肉，而且不在册，我怎么能封王呢？你不像在册的，哪管你刚生出来两天，我都有权利封你为王啊。可是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呢？太祖皇帝为难了，他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了。这功夫你看，他那书记官赵普，就是那贴身秘书长啊，在他身边，他回头啊问了问赵书记官呐、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哎，万岁呀、啊，您今天是宋太祖皇帝，跟周朝没有任何关系，咱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这个孩子在世宗皇帝那儿没有登记造册，这个宫女究竟跟世宗皇帝有没有这码事儿，咱也没工夫去考察。再说那年头也做不了 DNA， 我看呐，兴许是个野种，咱们呐一挥手杀了算了，以免留下后患，而且能省去很多麻烦呢。可是太祖皇帝一听，哎，使不得使不得呀。我说书记官呐、啊，这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既人最杀人之子，朕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再说这宫里边不会有其他男性啊，只有先皇一个人，一个小宫女儿，她怎么就敢大逆不道呢？她绝不能自己偷偷的怀孕再回到宫里边来，她就有那心，她也没这个胆儿，因为那样一来她就要灭族之罪呀，就是他爹娘包括他哥哥嫂子都得受到影响了。他能那么愚蠢吗？我想啊，十有八九这个小孩是先皇的孩子，朕不能杀他，可是留下他又产生不少麻烦，但是陛下绝不能负世宗皇帝呀、啊、我不能对不起我原来的磕头大哥。这时候啊，就是他身边有一位老臣，这老臣叫潘美。这潘美呀、啊、其实是个非常正直之人，后来呢野史小说啊把他写成潘仁美，又说他杀了杨家将，哎，那是后话。其实这潘美在历史上是个正直的良臣，他一瞧这太祖皇帝不好处理这件事了，正好太祖皇帝要找个台阶，他抢步迎上前来。太祖皇帝一看潘美老先生过来了，我说爱卿啊，你看朕应该怎么处置这件事啊？潘美上前深施一礼呀、啊，陛下呀、啊，当年你我共同为大周的臣子，你跟世宗皇帝有情同手足，您今天又初登大宝，您就应该皇恩浩荡，赦免世宗的遗父子，则天下称颂，万民盛赞，您哪真是千古之明君也。太宗皇帝看看潘美，微微一笑，好好好，朕依你的，那么你得答应朕一件事。哎，陛下请讲。这个小孩子就转给爱卿收养，可给妻改名，不能姓柴也不能姓郭，一定要好生抚养，所有的费用爱卿你就承担，如果用度不够的话，朕再给你加俸禄。哎呀呀，万岁使不得使不得，以臣子的俸禄，别说养一个小孩子，就是养十个小孩子也绰绰有余啊，那朕就感激你了。那年头抚养一个孩子用不了多少钱，读书有乖学，学前教育啊，这潘美家有先生，不像现在又学琴又学书法又学画画，学的多了有的时候都没用了，
你再加上学学足球乒乓球，那小孩忙的一天呢，净学了能不能用上咱不知道。反正啊，很多小孩子教育都是啊无形中的浪费啊。看来古代年间呢，也有古代年间的好处。行了，咱话还得说回来，这潘美把这件事就应承下来了。当时啊，潘美派人把孩子抱进他的家中，他给皇上又跪下了，接个圣旨，然后呢给这孩子当时就改个名叫潘维吉。你还真别说，这孩子长大以后真成人了，而且官至刺史啊。不狂为世宗皇帝之后啊，一直到这个小孩子最后的时候，他永远感激宋太祖的赦免之恩。一个没名分，不知道他爹是谁，而且一个宫女偷偷生的孩子，太祖皇帝并没有斩草除根，还留下他一条性命，最后还长大成人，说明太祖皇帝有仁爱之心呐。这些事都处理完了，赶快得拜见自己的母后啊。太祖皇帝领着随身的这些大臣，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太监，来到了太后的宫室。太后正在和几个侍女啊亲亲密密的交谈着，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啊是太祖皇上的母亲。皇太后显得非常随和，儿子登基做皇帝了，这当娘的应该高兴啊。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身为皇太后，成为天底下最风光的老女人。但是这老人家呀并没有因此兴高采烈，也没有惊慌失措，显得非常坦然自若呀，好像这些事儿啊跟他没什么关系。结果听说太祖皇帝来了，他身边这些侍女慌了神了，哎呀，皇帝来了，皇帝来了，赶快给万岁磕头啊。呵，呼呼啦啦都迎出来喽，跪了一地。太祖皇帝根本没理他们，他几步来到母亲跟前，向母后磕头请安。这些朝臣呐，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太监跟着太祖皇帝也都跪下了，行了臣子大礼。这功夫你看，杜太后淡淡的看了儿子和群臣，什么也没说。大伙一看，哎呀，老太太不高兴，太祖也看出来了，我娘今儿怎么的了啊？她是大惑不解呀，站在那儿啊不知所措了。这些群臣和太监呐，也摸不到头脑啊，一个个面面相关。就在这功夫，你看老太太说了几句话，说完之后，太祖皇帝又重新给他母亲跪下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为强军兴军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1: 黑龙江海事局海盾1301船正式列编投用，填补松花江哈尔滨段无大型固定水上驻勤平台的空白。
0: 金秋看丰收，我市各大粮食主产区秋收按下快进键。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政治引领，加强军地协同，切实扛牢维护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会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于洪涛指出，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要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11个明确、5个坚持的内在逻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于洪涛强调，要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积极支持部队提升现代军事治理水平，持续增强练兵备战能力，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面提升援战保战水平，聚焦重点领域，深化军地协同创新，推进军地人才共育，更好促进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弘扬雍正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今天，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尹喜峰主持召开全市公安机关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行业、场所、领域、部位，切实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会议强调，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9小场所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开展拉网式排查、覆盖式走访，确保安全隐患清仓见底。交管部门要聚焦国省道、通乡通村道路和事故多发危险路段，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发生有影响的交通事故。治安部门要持续推进4%建设，精细部署护学岗警力，深化校警联动，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在重点区域突出险心用警，把防冲撞隔离设施加固到位、管护到位，有力维护良好治安秩序。按照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10月14号，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秋冬季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特点，对重点使用单位开展专项检查，督促使用单位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确保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落地见效。同时加强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做好冰冻天气下安全负

0: 建的防冻保护和可靠性验证。此外，强化作业人员培训教育，确保持证上岗、规范操作，坚决杜绝无证作业和违章操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将紧盯问题整改，坚决防止隐患反弹，让群众用上放心气，住上暖屋子。
1: 10月14号，黑龙江海事局海盾1301船在哈尔滨正式列编投用。作为全省规格最高、功能最完备的海事专用执法盾船，该船的投用填补了松花江哈尔滨段无大型固定水上驻勤平台的空白，标志着我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实现提档升级。据了解，海盾1301船由江苏省船舶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设计，佳木斯市松辽二船厂建造，船舶总长60米，行宽12米，行深 2.2 米，设计吃水 1.1 米，排水量 774.706 吨，适配 B 级航区全域作业。船上配备 CCF G75GH 船用柴油发电机组，整体硬件配置处于省内水域执法船舶先进水平。松花江哈尔滨段为省内主干核心通航水域，辖区船舶通航涉水施工作业频繁，长期以来水域执法仅依靠动态巡航模式，缺少固定江面前沿驻勤点位，靠前监管、快速应急保障能力面临考验。
2: 海盾1301船的列编不仅是监管硬件设施更新升级，更是我们提升水上安全监管效能、优化公共服务能力的具体体现。同时，作为海事前沿执法阵地，将有效强化哈尔滨城区段水上巡航、应急救助能力支撑，进一步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0: 金秋十月，道外区田野铺金，菜田叠翠，收割机在江畔稻田中穿梭，菜农在城郊地垄里采收，全区秋收按下快进键。而这凉风菜茂、民富村美的丰收画卷，也成为了道外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3: 民主大米丰收了，江水大米大香。
0: 在民主镇胜利村，连片稻田翻涌金浪，收割机轰鸣而过，稻粒哗啦啦装进运粮车。村民口中引以为豪的江水大米，是民主镇依托江水资源优势推出的大米品牌，而胜利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更让它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4: 胜利村挨着江边，全用江水灌溉。你可以看这个稻穗多长吗？这里边非常满，这样的大米就非常好吃，还不回声。
0: 胜利村水稻种植面积近7000亩，是全镇稻米的主产区。好水好田加上绿色种植和科学田管，让今年的江水大米又能卖上好价钱。
4: 还有一半没收，现在这个粮价呢还是在往上涨。我们这个大米收完了以后送到镇里米厂，就是民主大米销往就是全国。
0: 稻浪翻滚的同时，秋菜采收也是热火朝天。在民主镇新立村，萝卜、胡萝卜、大葱、白菜等时令蔬菜陆续上市，近千亩土豆连片收获。此刻田间十余位乡亲分工协作，前面采收的村民挥刀砍收白菜，动作干脆娴熟，后方运输车辆有序等候，及时装车。捧着带着泥土气息的饱满大白菜，60岁的村民崔景芬难掩笑意。
5: 我们今天品相，这个白的品相非常好，今天大丰收，一亩地都产16000-7000斤，今天我们可高兴了。
0: 新立村是蔬菜重点村，眼下采收的50多亩白菜已经是8月土豆收获后的第二茬作物，全部采用订单种植模式。今年这些蔬菜的产量、市场行情双双向好。
6: 大葱，是市内，还有我们应对的超市，还有外地。土豆是发往云贵川这几个城市。然后白菜呢，整体咱就是和酸菜厂签合同，把咱家所有的白菜都运到酸菜厂。
0: 米袋子充实，菜篮子丰盈。从民主镇一隅放眼全区，秋收正全面展开，当地将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窗口期，加快收割进度，统筹做好秋粮收储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而当丰收的喜悦在田野间流淌，也为下一季耕耘积蓄着希望。
1: 走出江畔稻田，放眼哈尔滨各大粮食主产区，沃野万顷，遍覆秋色。 水稻金浪翻滚，大豆颗粒饱满，玉米缀在秸秆，这温润富饶，意境壮

0: 阔的丰收画卷，正在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上续写下岁岁丰人、产业兴旺、粮安民富。眼下秋收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收割作业，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最新农情统计显示，截至10月13号，全市农作物应收3252.8万亩，已收获1609.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49.5%。全市粮食作物应收3178.2万亩，已收获154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48.5%。其中水稻应收906.2万亩，已收获688.6万亩，占应收面积的76%。玉米应收1934.9万亩，已收获574.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29.7%。大豆应收315.1万亩，已收获256.4万亩，占应收面积的81.4%。杂粮杂豆及薯类应收22万亩，已收获21.9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9.5%。数据里看，丰收水稻、大豆、杂粮收获均跑在前面，小众作物基本收完。
1: 上至市紧盯秋收关键窗口期，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分类施策，精准把握各类作物最佳收获时段，全力以赴推动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截至10月13日，全市农作物应收面积345万亩，已收获174.61万亩，秋收进度达到50%。
2: 粮食作物整体涨势平稳，已全面进入收获阶段，秋收整体进度超60%。水稻已完成收获，我们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适时收获，加快秋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而应对冷空气带来霜冻和阵雨，农技部门则及时发布提示，指导农户科学抢收，注意农机作业安全。
3: 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收获时间，集中人力积聚，优先抢收水稻、大豆等不耐低温植物。对展位成熟的农作物这一块，要采取科学保护措施。秋收农机作业频次较高，负荷大，农机手和农户要高度重视农机作业的安全。作业前务必对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秋收农机具设备进行全方位的调试，严格遵守农机安全操作。
0: 田间收割不停歇，秋收不只是把粮食收进仓，全市一边抓紧收粮，一边同步盘活秸秆资源，开展秋整地备耕。收好这一季的丰收，也给黑土地攒好来年丰产的底气。
4: 开局起步15-5，县域强则全域强。哈尔滨站在县域经济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不断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增强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促进县域经济潜力持续释放，全力打造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而富饶之乡巴彦作为连接城乡、贯通工农的重要枢纽，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持续推进省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县域内的黑龙江瑞系新能源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则找准差异化赛道，以甲醇智能农机制造为突破口，为县域工业提质、现代农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5: 在巴彦县兴隆工业园区，黑龙江瑞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速推进。项目施工现场，两栋钢结构厂房主体已建雏形，工作人员正在对屋顶采光板和钢结构立面墙板进行安装。高空作业人员分工协作，搬运板材、固定构件、密封接缝，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
6: 这边是我们的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我们这边的话在今年主要建设的是我们这两栋钢架构厂房。这边的话，我们钢架构厂房是在2026年6月份开始建设的，预期的话在2026年10月底会完成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封顶施工。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相关的一些农业农机的一个生产产线，还有无人机的生产产线都已经预定好了。然后在明年的话，我们会陆陆续续设备开始进场，然后在明年下半年的话开始投产。
5: 2026年4季度，企业自筹4000万元新增建设资金，全力保障项目提速建设、提质

0: 醇、低碳农机的本地循环产业链，利用巴彦本地农作物秸秆裂节产出二氧化碳，搭配制氢合成绿色甲醇，秸秆转化后的生物碳还田改良黑土地，就地把农业资源转化为装备制造产业，把县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工业产业优势。据了解，项目达产后年产新能源智能农机5000台，成熟期年产值可达10亿元，产品将直接供给省内种粮合作社、种植大户，填补我省低碳智能农机产品领域空白，补齐农业装备产业链短板。而巴彦县也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进度，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优质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探索走出符合县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长征精神穿越时空，红色薪火代代相传。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的一群小小讲解员站上舞台，以少年红色工运情景短剧，把发生在这座城市的奋斗岁月讲给更多人听。展演当天下午2点，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前厅工作人员准备的80个小板凳上坐满了人。如何让红色历史更好传承？怎样让这段历史为人熟知？展览馆创新尝试少年红色工运情景短剧，让孩子们从讲解员变成剧中人。
2: 张一曼这个角色意义很深重，但是我就是有的时排练的时候我总是掌握不好，所以第一次上台我就比较紧张。
1: 第一次站上舞台的孩子们演出36捧的故事，扮演马俊，扮演郭龙珍，扮演赵一曼，孩子们演一段故事，也在故事中成长。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能带领我们当家做主人，投递红色精神的一个人。
3: 让我感觉到先辈他们这种反抗啊、团结、勇敢的精神，也启示我应该在以后的个人学习和生活当中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1: 依托展馆红色工运资源，少年红色工运情景短剧包含3部剧目，原创工运星火讲述36捧工人抗争故事，伊曼家书黑土长歌品读赵伊曼烈士家国情怀，动力星火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再现三大动力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岁月。红色演绎获得观众阵阵掌声，11国庆假期演出隔天上演，仅3天超过500人在现场观看。
4: 虽然小孩演嘛，但是这个东西我想回忆以前的这段经历啊，孩子们演得特别好啊。
5: 热血沸腾，没想到现在的小孩也会传承老一辈的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
1: 以舞台为课堂，以故事传精神，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的小小讲解员通过红色实践培训，在表演中生动再现峥嵘岁月，让观众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百年工运底蕴，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天上午，由市人社局主办、市社保中心承办、道里区人社局及道里区社保中心联合协办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尽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在哈尔滨市人民广场启动，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推介就业岗位，把社保惠民服务送到市民眼前。
6: 那咱们这个补贴大概是就需要什么手续，或者是上哪办呢？
7: 咱们这个补贴吧，现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申领。
1: 活动现场，不少过往市民纷纷驻足领取资料，并针对自己关心关注的问题向工作人员咨询。
6: 社区的网格员发的那个通知，看到这块政府主办这个活动，咱这个活动特别便民，看到通知就近就能来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而且每项政策都有一个专业的办理员和讲解员给我们讲解政策，特别便捷，对于居民这个办理事务，节省了时间。
1: 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展板、政策展板，通过图文展示、现场答疑、资料发放等多种形式为市民答疑解惑。同时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个人养老金、职业伤害保障、社保关系转移等10大社保热点问题，用接地气的语言把政策讲透、把流程讲明、把好处讲实，逐项算好明白账，引导群众应

0: 保进保，连续参保。活动还打破传统宣传的单一模式，同步邀约50余家企业携岗位入场，实现学政策与找工作同场对接，双向受益。
1: 今天是哈尔滨市的一个正式启动的仪式，那也标志着整个一周我们都要进行整个社保经验家的活动，那包括18个区县市也同步开展，还有我们的四进活动，就是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还有进我们的乡村，进行广泛宣传社保政策，让它真正的走入到群众的心坎里。
0: 据了解，本场活动市区业务骨干共计50余人组成志愿服务队，用面对面、心贴心的周到服务，累计接待群众近1000人次，为广大市民送上一份有温度、有深度的社保大礼包。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点赞科普中国2026年度科普案例名单公布，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科普阵地建设案例入选科普阵地建设类典型案例，跻身全国100个科普案例行列。近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持续深耕航天科普资源，创新科普服务模式，打造航天科普加航天思政的大中小一体化育人模式。作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展品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多的航天主题展馆，哈工大航天馆依托中国航天第一校资源优势，通过高品质展陈内容与高层次研学实践相结合，切实将场馆育人功能全方位贯穿融入场馆的理念创新、规划设计、陈列布展、内容讲解和主题活动等全流程各环节，引领公众全方位了解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体验中国科技力量。10月13号，2026年哈尔滨市黑土优品创意饮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中央大街龙江好物选品中心开赛。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财贸金融服务工会、市饭店烹饪协会、省电子商务行业工会联合会联合承办。选手们依托黑土优品特色农产品资源，结合龙江浆果、干果、牛奶等本土特色原料，在冷饮、热饮两大赛道展开创意特调和传统养生茶饮比拼，一杯杯独具龙江特色的创意饮品轮番出炉，让现场果香四溢，气氛热烈，同时也展示了哈尔滨餐饮服务行业职工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
2: 观众朋友，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哈尔滨未来的天气。未来三天，我市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周六会有中雨天气出现。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是有所回升的。在17号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会上升至17度左右，但是随着降雨的出现，气温之后还会再次下降。气温骤降，冷暖转换快，老人和儿童尤其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好，我们再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零下1到11度，晨练指数2级，适宜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西服套装、薄棉外套等。阿城晴转多云，零下3到10度。呼兰晴转多云，零下4到11度。宾县多云，零下3到10度。方正晴转多云，零下1到11度。依兰晴转多云，零下1到10度。巴彦晴转多云，零下3到11度。双城晴转多云，零下5到11度。五常晴转多云，零下1到11度。上至晴转多云，零下2到10度。延寿晴转多云，零下3到10度。木兰多云，零下4到11度。通河晴转多云，零下3到10度。哈尔滨多云，零下1到11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0: 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0: 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4: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 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2: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4: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5: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国防部

0: 5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新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5: 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

0: 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2: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在这里与您一同学习成长的主持人付瑶。在这个充满爱与陪伴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探索孩子成长的奇妙旅程。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成长的路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疑惑。那么今天我们将携手走进儿童成长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从爱说脏话的小烦恼到沉迷电视的大挑战，一一为您揭开解决之道。让我们一起为孩子成长路上成为成长路上的智慧灯塔，用理解和爱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之旅吧。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情景案例。乔乔呢，开始说脏话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的。当他第一次开口对爷爷说脏话的时候，爷爷非但没有阻止和批评，还笑得很灿烂。尽管啊，妈妈及时捂住了乔乔的小嘴，可是事实已经造成了，乔乔呢，把妈妈的劝说当成了耳旁风，从此骂口常开，像什么笨蛋呀、你是猪啊，这些话基本上成了他的口头禅。一直上了小学，还是没有收敛。某个同学同他一起游戏的时候没有配合好，便招来一句你是笨蛋呀，自己失误了也要骂上一句讨厌。虽然家长和老师都曾多次批评他，要他改掉说脏话的毛病，他也每次都表示我一定改正。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有许多同学向老师反映乔乔又说脏话了。最着急的呢是乔乔的父母，儿子整天脏话不离口，大人脸上也无光，一些公众场合都不敢带他去，怕他一时忍不住甩出几句脏话，叫人下不来台。而乔乔自己却没把这些当成多严重的事儿，有的时候呢还振振有词地表示，男人嘛，多说几句脏话，显得够男人，很酷。父母眼中乖巧可爱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突然变得爱说脏话粗话了，这的确困扰着许多的家长，令他们感到烦恼和担忧。说脏话和粗话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会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如此热衷于说脏话呢？一些孩子突然间讲脏话或者骂人，大多数呢都是无意识的，他们没有是非观念，还不懂得这些脏话的真正含义，只不过是从别人的口中的一些粗制滥造，或者是从一些影视剧当中学来的，觉得新鲜好玩，便故意以此来取悦成人或者是表现自己。当你突然听到孩子的口中冒出这样的脏话的时候呢，千万

不要觉得挺好玩，故意重复孩子的脏话，或者是呢大发雷霆也是不对的，表现出异常愤怒的样子，这样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这种不良行为。我们应该具体的分析，有些孩子说脏话呢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在他看来，这些脏话具有一定的力量。比如说，当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小伙伴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是受了欺负的时候，他常常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另外呢，有的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语言环境不太好的家庭氛围当中，比如说父母有的时候平时不太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孩子面前不注意，脏话连篇，孩子呢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也会学会说脏话。另外呢，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认知方面的偏差，特别是一些男孩子会错误地认为说脏话不是什么缺点，而是魅力的标志，甚至是误以为敢于说脏话、粗话是勇感和力量的象征。那么我们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前提条件是要理解和查明孩子说脏话的原因，然后呢，再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如果孩子说脏话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那么家长就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抓住每一个能增强孩子判断能力的机会，对其深刻教育。孩子做得对，就要给予高度赞扬；如果做错了呢，我们要及时给予善意的批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在孩子的头脑当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使孩子在生活当中能够排斥不良的影响，为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打下基础。或者说，孩子说脏话是因为发泄不满，那么家长就要随时教给孩子表达情绪的正确方式。家长呢，可以在平静的时候告诉他如何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如何去表达心中的不满，比如说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太不讲道理了等等。甚至呢，生气不理对方也行，总之呢，无论哪种解决方式都要比骂人更能解决问题。还有的孩子呢，说脏话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他说脏话呢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是取悦成人。那么家长可以在孩子每次说脏话的时候呢，表示出不高兴，或者是觉得索然无味，那么孩子可能也会觉得索然无趣，就不再津津乐道了。另外，孩子的自制能力比较差，明白了说脏话的不好的道理之后呢，脏话的有时候还会脱口而出，这就需要家长帮助监督，经常提醒。如果孩子屡教不改，家长可以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比如说不让他看喜爱的动画片，或者说取消他的什么样的奖励等等。模仿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优美的语言环境，父母也应该做好表率，提高自己的修养，严于律己，带头说好文明用语，引导孩子玩文明健康的游戏。如果呢发现孩子和小伙伴们说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帮助孩子纠正骂人的坏习惯，要通过他鼓励他，要让他自己去努力改掉坏毛病。家长呢可以建立一个考核簿，把不骂人列入一天的行为要求当中。如果孩子做到了呢，我们就一定要予以表扬，鼓励他坚持下去，久而久之一定会有成效。那么我们来看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乔乔呢在外面挨打了，导致这场祸事的正是他脱口而出的脏话。那么打他呢，打他的是邻居王叔叔家的勇勇，他们两个本来在一起玩得好好的，但是呢后来勇勇在玩游戏的时候总是玩不好，站在一旁的乔乔看不下去了，随口说了一句，笨蛋，看我的。正当他要给勇勇做示范的时候呢，勇勇不干了，质问他，你为什么骂人。乔乔说，你就是笨蛋嘛，这都不会玩，你不是笨蛋是什么。勇勇来气了，他最恨别人嘲笑他无能了，而且乔乔笨蛋笨蛋的不住口，勇勇便回敬他了一顿拳头。刚好乔乔爸爸从外边回来，碰上了这一幕，他将两个孩子劝开，把乔乔领回了家。乔乔感觉自己吃亏了，心里委屈的不行。爸爸说，被人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们还是从自身找找原因。乔乔大声说，打人就是不对的。爸爸点点头说，是啊，打人肯定不对，可是骂人就应该吗？
乔乔无语了。

供一个文明的语言环境，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不再出口成脏。看过了爱说脏话的孩子，我们再来看看孩子的另外一个普遍都容易存在的问题，爱看电视的孩子，或者说现在手机呀 pad 比较多的时候，这些爱看电子产品的孩子。白琳呢是出名的手机迷，她把看手机和吃饭、喝水、睡觉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看手机已经成了她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呢边刷视频边洗漱。放学回家冲进房间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机打开，一边刷手机一边做作业。吃饭的时候呢也是一边端着饭，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把目光锁定在手机屏幕上。白琳呢看起动画片更是入迷，百看不厌。由于她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手机旁，没完没了的看各种动画片，爸爸的妈妈的各种各样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节目呢都得给她让路，只有她累了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自从白琳喜欢上了看手机，基本上体育运动或者散步这样活动都不再有了。手机视频呢，以其特有的形象化手段吸引着孩子们，给孩子的童年生活带来了乐趣。那其实通过适当的手机呢，了解一些知识，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凡事都要有个度，如果过度的沉迷于手机，则会给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孩子呢，本来就应该是活泼好动的，一旦迷上了刷视频、刷手机，那么在手机前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不仅影响了孩子的视力，而且对他的身体也会造成不小的伤害，容易导致比如说厌食、肥胖等疾病。由于经常的刷视频，他们对其他的活动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不愿意同同学联系沟通，更不愿意去打球啊玩耍，致使孩子们容易性格孤僻，不适应社会，怕与人际交往，情绪不稳定。那么迷恋电子产品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好，正是因为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了电子产品上，所以呢，对看书啊、做作业等学习活动完全没有兴趣。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看电子产品却是娱乐消遣的过程。长时间呢电子产品使得孩子处在一种松散的状态下，自然会对一些需要付出脑力和体力才能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产生了排斥。孩子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电子产品，这与家庭本身的习惯有关。如果呢我们的父母每天都是刷手机，则很难想象孩子不去效仿。还有呢，很多家长因为忙于工作和家务，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就让孩子自己看各种各样的视频，以为这样的孩子就能安静下来，又不影响自己做事，确实是一举两得。但是呢，久而久之，却使孩子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了。长时间的看各种电子产品对孩子们是非常有害的。有研究表明，看电子产品长大的这一代孩子呢，由于被剥夺了许多亲自实践、开拓探索的机会，因而与以前的几代人相比，他们更缺乏竞争的能力。有的家长呢，视电子产品如洪水猛兽，他们采取呢，比如说打骂等极端方式，加以阻止，或者是干脆禁止孩子看手机。实际上呢，打骂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反而会激化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对孩子的身心呢，也是一种伤害，是绝对不可取的。另外啊，禁止孩子看电子产品也是不现实的，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做法呢，是适当的引导孩子有所选择的看节目，应该允许孩子们看他可以理解或者是可以消化的内容。但是呢，对孩子过分依赖电子产品的习惯，应该给予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定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时间长度，让孩子去了解一些知识，但是呢，不能过长。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在时间和内容上做出规定，可以逐渐减少孩子看手机的时间，但是千万不要强行的停掉手机，也不可以打骂孩子，以免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在内容上呢，可以选择那些趣味性、知识性、故事性强的动画片、儿童故事片、科教片等等，尽量避免让小孩看成人的内容。
家长呢，还要从多方面培养孩子的兴趣，运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转移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专注程度，让孩子多接触其他活动，比如说，室外的锻炼、游戏、户外活动。

走亲访友，或者是出去旅游，看看书等等，都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培养兴趣的好方法。当孩子感受到还有比电子产品更有趣的活动时，自然会逐渐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另外呢，如果可能的话，请家长尽量跟孩子一起看电子产品，比如说看个电影，那么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解一些电影方面的内容，帮助孩子理解，或者是帮助孩子更深刻的去解读节目当中的内容。同时呢，要看到一些暴力的或者是爱情的电视节目呢，家长可以用引导孩子正确的观点去看待这些问题，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比如说某些电视节目呢，我们可以引出一些不错的话题，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讨论，跟他进行意见和交流。那么我们也要培养一些好的习惯，不要让孩子边看手机边吃饭。孩子的卧室里呢，最好不要放手机。如果孩子自己经常把手机拿进卧室里呢，家长要与孩子进行协调，让孩子在睡觉之前呢把手机拿出来。另外呢，要让孩子尽量在父母的视线下进行一些手机内容的观看。同时不要以看电子产品作为奖惩孩子的手段，这样会使孩子呢对电子产品更加的有吸引力，也会对孩子造成一种误导，使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另外，家长本身的行为习惯对孩子有很重大的影响，因此家长要检讨自己的看电子产品的习惯，合理安排时间，尽量不要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边上刷手机。全家人呢也要注意，在孩子的面前不能天天刷手机，要让孩子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写作业，余下的时间呢应该干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合适的做法是怎样的。白琳呢现在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看手机的时间了。他之所以能够管住自己呢，是与他的爸爸妈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他们以下的做法呢，我们可以让家长学习和借鉴一下。方法一呢，是下厨房。白琳呢，每天4:30放学，写作业呢，大约1个小时，过后呢，是刚刚开始做晚饭的时间。爸爸妈妈会等他写完作业，邀请他共同准备丰盛的晚餐。刚开始呢，白琳只是在一旁帮忙洗菜，后来呢，慢慢就可以参与到炒菜和过程当中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白琳呢也能参与到做菜的过程当中。爸爸见他兴致蛮高，还给他买了一本青少年家庭营养菜谱，让他每周学做一个菜。自打白琳迷上了做菜，那么电子产品基本上不看了，每天写完家庭作业，他就往厨房里面钻。方法二，散步加聊天。每天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就下楼到小区的花园里散步，在悠闲轻松的环境下，一家三口呢经常找一些有趣的话题来聊，小到学校和家庭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到国家大事，都是他们的话题。在和爸爸妈妈不经意的聊天当中啊，白琳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视野开阔了，思维能力提高了，想象力也丰富了，大大促进了他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成绩也稳步上升。另外啊，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与家庭一起做游戏。有的时候呢，刮风下雨不能到室外活动，全家人呢就可以在家里活动，或者做一做床头健身操，或者在一起玩一玩成语接龙。白琳的爸爸呢是个天文迷，经常给白琳讲一些关于天体方面的知识和地球外生命文明等有趣的猜想和探索知识。这些呢活动互动性强，有一些电子产品不具备的效应，因此很能吸引白琳。白琳越来越喜欢同家人待在一起了。当然呢，我们适当的一些教育片的功能呢也不能被忽视。一家人经常在一起看一些科普性的、趣味性的纪录片，或者是一些有关旅游啊、英语啊，或者是一些新闻节目等，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该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内容上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几个案例，也在案例当中看一看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那么，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武轩轩，经常说这里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可是好多次呢，其实都不是真的。有一次呢，他不想去上学，就对妈妈说肚子痛，要妈妈帮他请假。还有一回呢，学校里进行体操比赛，他突然蹲下，说自己的腿疼，吓得老师呢，赶紧抱着他走去了医务室，结果到那里呢，他就好了。虽然家长和老师也知道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装病，但是因为他的体质确实比较弱，所以和家人和老师也是挺照顾他的，毕竟不知道哪次是真的，哪次是假的。老师和家长呢，也曾经多次给他讲狼来的故事，劝说他不要装病。如果总是装病呢，时间长了，大家可能都不在意你说的话了，以为你又是在欺骗人。万一真的有了病呢，而人们又不相信你病了，会错过救治的时间，对你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他也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表示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呢，还依然经常要闹点小毛病，弄得家长和老师呢，也拿他没什么好办法。自己有没有病，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之所以爱装病啊，是因为这样一来，家长和老师在难分真假的情况下，能不断地满足他的要求。这样的小把戏搞多了，他除了能得到自己的小小的满足，还会觉得很好玩，于是呢，便经常性的有病。生活当中，我们常会说，小孩子不会装病。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家伙们的心眼儿也多了起来。有时候呢，会通过装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一般来说，小孩子装病啊，无非以下几种原因。一呢，是不想去做某件事，比如说上学或者是考试，拿生病当做推脱的借口。二呢，是为了赢得父母的关心和疼爱，把生病当成吸引父母注意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啊，一般都会发生在任性啊、抑郁、胆小、孤僻等性格不良的孩子身上。原因呢，多是由于父母是少温暖型，或者说是过分溺爱型。父母呢，在孩子偶然患病的时候，一改过去不太关爱的态度，或更加溺爱的孩子，使孩子明显地感受到生病与不装病的，生病呢与不生病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不同态度。那么次数多了，孩子也会渐渐明白了生病的作用与好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孩子对生病时的自己的优越生活的盼望。比如说现在呢，孩子压力相对以前来讲越来越重了，除了上学之外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还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时间呢被无情的剥夺了，那只有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很好的优待，平时禁止的一些坏习惯，比如说可以玩游戏呀，可以吃零食等等，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呢，往往会网开一面，绿灯放行，这些放纵呢，让孩子会感觉到无比的快乐。对于经常爱装病的孩子，家长千万不要由于孩子喊狼来了太多次而不予理睬，因为有的时候呢，谎话说多了也会变成真的，心理上出现的一种病理症状。那么有的孩子，比如说一上学就嚷着肚子疼，后来呢，还真的会呕吐起来。有的孩子，比如说一遇到考试就会说恶心头疼，但是考试一过就什么都好了。这些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往往压力一消除，孩子就完全正常了。这都是因为心理因素在作怪。孩子们打心眼里不想去上学，害怕考试，所以呢，身体也就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而且现在这样的情况都不在少数。那么如果你的孩子爱装病，千万不要当面揭穿，或者是对他批评斥责，可以采取和孩子聊天的方法，旁敲侧击地去了解孩子的需求，找出他装病的真正原因，来治疗他的心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来预防和对应孩子这种爱装病的现象。首先呢，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分溺爱。比如说当孩子跌倒或者是蹭破一点皮儿的时候，不要表现得惊慌失措、大惊小怪，这样只会加重孩子对自己身体的担心和焦虑。对一般的小伤口呢，你可以亲吻孩子，表示对他的同情，但是表现的态度应该是，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有些呢，孩子呢，总说自己有病，是为了让父母注意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教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引起大人的注意。比如孩子用装病来引起你 他的注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理睬他。当他用正确的方法引起你的注意的时候呢，你要表扬他。当然呢，如果是由于平时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不够而造成的孩子装病现象，家长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且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多给孩子倾注一些呵护和关爱。另外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降低对孩子身体问题的焦虑，不要一听到孩子说不舒服或者孩子在有些小病的时候就表现出过度的焦虑和不安，这会使孩子学会拿有病作为控制和要挟你的手段。那么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用装病来控制大人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呢，是由于他发现大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对他的要求放松了，而对他提出的愿望却给予了过度的满足。所以家长要让孩子懂得生病与愿望满足是两回事，让他们逐渐意识到生病也不能成为愿望满足的工具。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是合适的做法。轩轩躺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一脸病容的嚷着有些头疼，实际上呢，这是因为今天上午要进行数学测验，他怕自己答不好题，便又使出了装病的老办法。这回呢，他没怎么费周折，爸爸妈妈就同意他在家里休息了，这使得他缩在被子里偷笑了好半天。那么在床上赖到了上午9点多，他爬了起来，溜到客厅想看一会儿电视。当他打开电视的时候，爸爸就从外面回来了，对他说，我特意请了假啊，准备今天带你去看医生，把你的毛病彻底治一治。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快去准备一下啊，咱们马上去医院，这回我给你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说用银针就能去除你的病。武轩轩听了之后啊，脸都吓绿了，这回是要扎针呀，他最怕扎针了，心头不禁一阵紧缩，觉得针已经扎在了自己的身上，疼痛难忍。他边磨蹭边说，不要吧，我吃几粒感冒药就好了。爸爸却认真了起来，坚持带他去医院。当武轩轩走进老中医的治疗室的时候，刚好有一位病人在接受针灸治疗，身上扎满了长长的银针。看见爸爸跟老中医打招呼，武轩轩赶紧借口出去厕所跑了出去，任凭爸爸怎么招呼，他也不肯再进治疗室一步。但是爸爸坚持要给他治病，他见实在拖不过去了，只好向爸爸承认了自己是在装病，其实呢，头一点也不疼。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爸爸帮武轩轩分析了装病的危害，帮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武轩轩表示今后自己再也不装病了，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其实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呢，会任由老中医去进行治疗，但是呢，这些针扎在他的身上也一定是不好受的，相信孩子通过这件事情也一定会接受教训，以后不会再去装病了。开启孩子心灵的钥匙其实就是理解，孩子之所以装病，是因为他有某些需求，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出此下策。当然呢，孩子的有些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家长也不能随随便便去满足他们，但这就需要家长拿出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来与孩子进行平等的沟通，使孩子们明白哪些要求是需要满足的，哪些要求是不可以满足的。有了良好的沟通，孩子自然就不会再用装病这种错误的方式来向家长提要求了。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我们来看下面的案例。蒋小龙的妈妈最怕老师在上午9点左右给他打电话，这意味着他的儿子又没有到学校上课。蒋小龙喜欢逃课是全学校都出了名的，几乎每个月都要有那么一两回。每到这个时候啊，家长和老师都很焦急，可是每次都很无奈。对于一个刚上小学3年级的孩子，打骂肯定是不行，束缚教育他又当耳旁风，根本听不进去。以前他不上课的时候呢，家里的大人到公园就能找到他，顶多耽误上一节或者两节课。但是现在却不同了，不知道是谁指点他，到各种各样的游戏厅去泡玩时间。全市的游戏厅啊，有好多好多家，你不知道他会在哪家，有的时候花上一天的时间你都找不到他。等到放学的时间呢，他背着书包回来了，如果不是老师同家长通气儿啊，父母还真以为他到了学校呢。好在呢，他还没有玩游戏上瘾，否则就更麻烦了。为了不给他逃学的机会，家长总是把他送进学校的大门，直到上课后才离开， 即使这样啊，他也是想着法往外跑，老师不得不安排同学轮流监视他的课间活动，只要发现他有往校外活动的企图，大家便拦住他，防止他逃出学校。每当家长和老师碰面的时候啊，他们都会为他的逃出学校而发愁，所以谈论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如何使他不再逃学。学生的主要职责呢是学习，而有些孩子却无缘无故不去学校，或者是呢课间离开校园就不再回去。孩子不到学校上课，除了学不到知识之外，还可能在外面与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不能不令父母担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本该坐在教室里倾听老师教诲学习知识的孩子们离开校园呢？孩子们逃学的原因呢有很多种，有的孩子呢是由于学习成绩差，对学习没有兴趣，感到学校的压力太大了，我不想去上学了。还有的孩子呢，由于父母不许他们随便到外面玩，孩子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有的时候呢，就采用逃学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有的孩子呢，是因为受到老师的冷落，怕老师的惩罚而逃学。孩子们在学校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比如说个人有一些生理缺陷，或者是成绩差，或者是表达能力差等，使孩子感到上学不开心，那么也会出现逃学的现象。还呢，有些孩子呢，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使孩子过分的依赖父母，孩子习惯了在父母身边，会对学校呢产生害怕和陌生的感觉。而有的孩子呢，听不懂老师讲课，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老师讲课枯燥乏味等等，也会使孩子不愿到学校听课。另外，对于一些不太和睦、父母经常争吵的家庭，容易导致孩子情绪不好，产生不安全感，担心父母分开，那么孩子不愿意离开父母，这些都可能导致孩子逃学。有些孩子为了逃学会出现许多稀奇古怪的病，比如发烧啊、肚子痛、腹泻等等，这些病啊，只要一去上学就会出现，但只要告诉他可以不去上学了，不用打针吃药，病自然就自然而愈，这是学校恐惧症的一种表现。面对孩子的逃学问题，一味的斥责和打骂，对他施加压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将孩子原本就不太多的求学热情扫荡得干干净净，也容易使孩子由于怕责骂挨打而撒谎。那么正确的做法，首先呢，家长要平息自己心中的怒气，然后再积极地了解孩子逃学的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去引导孩子从逃学的道路上转变过来，使孩子能够主动自觉地回到校园之内。大家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产生逃学的念头。因此，当孩子成绩不如意的时候，家长切记不要在孩子面前唠唠叨叨，说一些“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呀？你看人家谁谁谁”之类的话，而应该多安抚孩子，鼓励孩子继续学习。只要看到孩子的努力，孩子就会对学校没有那么抗拒。要帮助孩子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就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以此来提高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家长也应该与老师经常进行沟通，经常到学校去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逃学的行为需要家长和学校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遏制住。虽然说父母不能限制和阻止孩子的交友，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孩子的交友对象。小孩子的辨别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在交友的时候难免会良莠不分，所以呢，要注意孩子经常和什么人来往，常到哪里去玩，一旦发现了不良的苗头，要及时的制止。家长呢，也要放下家长的架子，跟孩子做朋友。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多抽出一些时间给孩子，跟他聊聊天，听听孩子的倾诉，看看他的作业，陪他进行一些娱乐活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跟孩子进行沟通。如果说孩子逃学之后啊，只是为了贪玩，或者是某种兴趣爱好，比如说去打羽毛球啊、踢球等等，父母呢，就应当给孩子安排一定的娱乐时间，不要总是对孩子限制的太多，连正常的体育活动都没有。孩子应该是在游戏当中成长过来的，游戏对他的身心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条件的话，家长应该和孩子一起去运动或者是郊游，这会使他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增加亲子关系。 逃学的孩子呢，大多是纪律涣散，是非观念差，荣誉感缺乏。家长呢和老师应该了解他们，消除他们的疑惑和抵触情绪，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制力，提高他们的是非观念、集体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从而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行为习惯，从根本上改正逃学的不良行为。那么小龙现在一点逃学的机会都没有了，每天早晨呢，爸爸带着他去上学，一直送到学校的大门里，看着他进教室才转身离开。中午呢，妈妈来接，吃完午饭再送他回学校。这样的接送生活呢，一直坚持了3个多月。爸爸妈妈虽然牺牲了一些时间，可是换来的是蒋小龙逃学的念头越来越淡漠了。而在这100多天的时间里呢，爸爸妈妈在他写完作业的时候，总是把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因为通过他们的观察发现，孩子之所以爱逃学呢，主要是因为业余生活单调乏味，而课堂上的学习又是很紧张的，所以才时时想着逃离学校，到校外痛快地玩一通。那么下面是一张活动安排表，可以看出他们对孩子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比如说孩子放学之后呢，家庭作业之后呢，大家一起吃晚餐。吃晚餐之后，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进行室外活动。晚上8点以后，爸爸和妈妈跟小龙一起讲科学故事。那么每到周六的时候呢，带着小龙一起去郊游或者是访友。每到周日的时候，去少年宫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家做科学小实验或游戏。那么现在的小龙啊，再也不是逃学的孩子了，他觉得自己度过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爸爸和妈妈讲的故事或者是科学小实验，他们使自己受益匪浅。他的愿望呢，是长大后成为一个作家。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对自己的学习呢开始不满意了，决定端正学习态度，向成绩好的同学看齐，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追回来。通过小龙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父母的态度和管教方法是否得当，是孩子形成某种行为和习惯的关键。假如您的孩子也有逃学的倾向，建议您不妨试一下。逃学肯定是一种不良的行为，是不可以姑息和妥协的。我们必须同老师密切配合，不能使孩子有机可乘。要让孩子明白，上学是他的职责，同爸爸妈妈去上班是一个道理。对于孩子的逃学呢，我们也要检视一下自己，是否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是否帮助孩子解决了由于紧张的学习带来的压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亲子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的行为的孩子，比如说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我们先来看案例。天天呢，在班里是个厉害的小霸王，同学们没有人敢招惹他，因为都怕他那双小拳头。为此呢，直到上小学5年级了，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他独自占领着一张课桌，因为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同他坐在一起。在学校里呢，天天喜欢与低年级的同学一起玩耍，除了本班同学没人同自己玩的因素之外呢，还因为低年级的同学好欺负。他经常没有原因地踢打低年级小同学，而对于本年级的同学，除了打打头、拍拍肩、冲动时候拳脚踢外，还呢通过一些言语对同学进行讽刺、挖苦和谩骂。这样一来，同学们都不喜欢与他一起玩，就连低年级的学生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由于天天爱动手打人的状况，父母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可是他们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他们在教育天天的问题上意见总是不统一，一个呢主张

0: 采取武力，一个呢想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让他不再打人。可是呢，现在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很奏效，家长也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当中。天天的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儿童攻击行为，它是指儿童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采取有害他人、毁坏物品的行为。儿童攻击的行为常常表现为打人、骂人、咬人、说脏话、抢别人的东西、叫别人的绰号，以及用表情、手势或者是其他肢体语言引起他人生气和恼怒。有此行为的孩子呢，大多是性子急躁、多动、倔强，情绪比较容易激动，且自控能力比较差。儿童的攻击行为啊，一般在3到6岁出现第一个高峰，10到11岁出现第二个高峰。总体来讲，男孩呢暴力攻击居多，女孩呢则以语言攻击居多。攻击性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到他人的身体或者是自己的身体，而且呢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也会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如果攻击行为延续至青年和成年，就会出现比如社交困难、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从小呢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如果不注意克服和制止，长大后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呢，如果孩子经常会出现攻击性较强的行为，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的予以矫治。那么要找对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儿童的这种攻击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呢？分析起来呢，大概是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呢，有一些是确实是有遗传因素的，有些攻击性强的儿童呢，可能存在某些微小的基因缺陷。那么更主要的呢，是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有些家长呢，习惯于用暴力惩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结果呢，孩子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其他的儿童。比如呢，有的家长只要孩子一做错了事儿，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大打出手。孩子在挨打了之后呢，就容易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就会演变成对别人的人身攻击，逐渐呢，形成攻击行为。有的家长呢，怕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受气，就跟孩子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要狠狠地揍他。这在大人的纵容之下，孩子也容易发生攻击行为。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周围环境的影响。由于儿童的模仿性比较强，是非辨别能力比较差，所以孩子很容易模仿周围的人，或者是影视剧镜头里人物的攻击行为。比如说经常爱看一些漫画片、武打片这种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的儿童呢，他们的攻击性心理就会比较强，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多。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危害非常大，它会影响到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因此啊，对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我们要全面认识，并且要积极地进行引导，及时采取相应合理的教育方法，适时、适度、适量地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进行干预，千万不能打骂或者是过度的惩罚，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气氛当中，有充裕的玩耍时间，还有多种多样的玩具环境当中的孩子呢，他的攻击性行为就会明显减少。所以家长呢，应该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玩耍时间和玩具，不要让孩子看有暴力镜头的电影电视，不要让孩子玩有攻击性倾向的玩具，不要在孩子面前讲有攻击色彩的话语。如果孩子打了别人，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制止。要使孩子意识到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才对。如果家长不过问，会使孩子觉得打人并没有什么不对，以后还可以去打别人。这样一来呢，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呢就会越演越烈，形成一种习惯。另外，当孩子没有遵守规矩或者是做错了事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并明确地向他指出这样做的不对的原因，不能只是含含糊糊地对他进行批评和惩罚。那些容易引起攻击性行为的情感，比如烦恼、挫折、愤怒，对于自控力弱的孩子来讲，是点燃攻击性行为的导火线。因此啊，要给孩子宣泄烦恼、愤怒的方法，尽可能的减少攻击性活动。家长呢，要引导孩子向大人倾诉内心的情感，引导孩子用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也可以通过运动来转移孩子的不愉快或者是压抑的情感。家长呢，可以让孩子通过饲养小动物等等，来培养他们的爱心。这种鼓励亲善行为的做法呢，也是纠正孩子攻击性行为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家长 可以在孩子一段时间内不理孩子的这种攻击性行为，用这种方法来惩罚他的攻击性行为。如果把他关在房间里，让他思过反省，这种方法的好处呢，在于不会向孩子提供呵斥打骂的攻击原型。家长呢，还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移情能力，告诉孩子攻击别人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导致严重的后果。再让孩子换个角度想一想，比如你是受害者，那么你将会有怎样的感觉和心情呢？让孩子从本质上消除攻击行为。另外，家长必须注意自身修养的，不要因为自己某些事情不顺心而在孩子面前毫无顾忌地攻击别人。夫妻之间呢，尽量要避免争吵打骂，要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教会孩子如何与人交往，什么样的行为是受欢迎的。那么对于儿子天天爱攻击人的做法，爸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法。正当有一天呢，爸爸在家里琢磨怎样去帮助儿子的时候呢，一阵敲门声打断了爸爸的思路。来人呢是邻居王老师，站在他身后的那个鼻子淌血的孩子呢，正是自己的儿子天天。不用问，儿子又闯祸了。他马上向王老师表示歉意，可是呢，王老师却向他道起歉来，这多少令他有些感到意外。原来呢，王老师乡下的外甥来这里玩，结果呢，跟天天在楼道里发生了争吵，两个孩子就打了起来，天天被打破了鼻子。送走了王老师，爸爸看着一脸委屈的儿子问道，怎么样，被人打的滋味不好受吧？天天把身子一拧，只给了爸爸一个侧面，嘴里却呼呼的大口着喘着气，以示自己吃了亏。爸爸却笑了，感觉这是一次可以很好沟通的机会。他坐在儿子的身旁，帮助他擦去了脸上的血迹，语重心长地说，人都是有尊严的，今天你被人打了，觉得自己受了疼，又好没面子，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些被你打过的同学也是这样一种感受啊。天天没有说话，心气却平和了许多。家长借机继续开导他，说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即使你有理，可是动手去打别人，觉得是在为自己讨公道，结果反而失去了公道，严重的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天天抬起了头，看了看爸爸，又低下头，似乎在想些什么。爸爸把他搂在怀里问道，咱们这个院子里有人跟你玩吗？天天摇摇头，表示没有人跟自己玩。那爸爸又问，那为什么别的孩子都能在一起玩，而不愿意跟你一起玩呢？天天说，他们都怕我。那么被人孤立的滋味好受吗？爸爸问道。天天想了想，低下头没说话。爸爸接着说，人不能总是游离于群体之外，你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你遇到老虎或狮子这样的猛兽的时候，也难逃厄运。可是要是一群人碰到这样的事情呢，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该选择逃跑的应该是猛兽的。天天想了半天，觉得好像这个道理有点对。接着呢，爸爸又把话题转到儿子的身上，父子俩开始了一次心与心的交流。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天被爸爸彻底说服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爸爸讨教着如何才能重新让人认识自己。爸爸说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却像变戏法的似的拿出了一本关于问题儿童的书，让他好好在书中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家长啊，千万不要给孩子灌输拳头硬不受气的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靠拳头开路的，而是凭着真才实学。还有一些孩子呢，比较爱撒谎。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爸爸正在看电视上转播的球赛，此时呢，两队攻防正在激烈的进行着，爸爸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为了自己喜欢的球员加油。鹏鹏呢，觉得这是一次蒙混过关的好机会，于是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期中考试的卷子从书包里拿出来，凑近爸爸坐的沙发，隔着茶几把卷子递给爸爸说，期中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了。爸爸把目光从电视机上收回，接过卷子，快速地在判分处扫描着，脸上有了笑容，夸，哎呦，小子这回考得不错呀，语文89分，数学91分。爸爸看着下面的评语，还行，就照这样努力，只是英语差了点哈，70多分，还得加把劲儿。他把一沓卷子往鹏鹏手里一送，说，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照这样给我好好学，去吧，让你妈也看看。然后又全神贯注地看起了球赛。妈妈把3张卷子仔细地看了一遍， 似乎看出了些问题。他抬起头来看着儿子的眼睛问道，这是真实的成绩？鹏鹏不敢与妈妈对视，低头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不有老师判的分数吗？妈妈指着语文卷子说，你这作文写得一塌糊涂，竟能得满分30分。鹏鹏没有底气地说，那老师批的吗？妈妈没有再问什么，低下头来边看边说，你先去玩吧，我再好好看看。鹏鹏只好自己回到房间去了。认真的妈妈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三张试卷都有改过分数的痕迹，而且呢，总分和个题的得分对不上来。她知道儿子有说谎的毛病，这回学会作弊了，问题的性质变得更恶劣了。她准备找孩子好好谈谈，作弊可不是什么好事，不利于今后的成长。孩子的说谎行为啊，令父母感到不安和担忧。可是几乎所有3到10岁的孩子都有过撒谎的经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啊，撒谎只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阶段的问题。还在幼儿时期的孩子，由于他们还分不清现实与幻想的区别，因此他们的说谎实际上是自我想象的产物，还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撒谎。可是当儿童呢到了学龄期之后呢，说谎往往都是有意识的，对这个时期的撒谎行为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孩子说谎往往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呢怕受到惩罚而撒谎，有的孩子做了错事，害怕父母或者老师的批评处罚，他们就会采取说谎的办法来进行自我保护。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是父母和老师对他们的谎话穷追不舍，就会促使他们说谎的水平一次比一次高明，形成恶性的循环。二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而撒谎。这些孩子呢，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使自己在与小朋友啊、和老师啊、还有父母的交往当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三呢，还有一种是模仿性说谎。许多家长以为孩子年幼无知，在他们面前说话不必认真，比如给孩子一个空头的许诺，当着孩子的面呢，给别人撒谎，让孩子帮自己圆谎等等。孩子受此影响，也会不知不觉地进行模仿、效仿大人说谎。四呢，还有为了报复而说谎，比如说某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相处的不好，或者是经常受到那个孩子的欺负，他就有可能出于报复而故意向老师说谎，说那个孩子做了不好的事儿，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呢，有些孩子呢，诚实行为没有受到鼓励，久而久之也会引发孩子的撒谎行为，比如孩子的身高超标，孩子呢诚实的要买票却遭到家长的斥责，孩子呢拾金不昧的行为被人嘲笑等等。儿童说谎的原因有很多种，我们千万不要粗暴地对他们进行批评或惩罚，要仔细地分析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消除他们说谎的根源。说谎不仅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品德的大问题。一个爱说谎的孩子很难成长为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这是因为说谎可以逃避现实，避重就轻，可以蒙混过关。通过这些词语你就明白了，一个谎话连篇的人是多么的危险的，是多么不能可以委以重任。所以呢，要避免和矫正孩子的说谎行为，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当孩子说谎的时候呢，家长要稳定情绪，不可以大声斥责或大打出手，让孩子受到惊吓或者是感到害怕，这样呢才能进一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切记用这么小就骗人，长大了肯定学坏，或者是你在说谎等这些使孩子心灵受到伤害的语言，这会使孩子呢因此产生自卑的心理，或者是为了逃避责难而变得更加狡猾，从而撒更多的谎。另外，家长要提高自己思想道德品德，不能说空话、假话、大话，而且呢，对孩子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起到表率作用，千万不要欺骗孩子。我们也可以多给孩子讲一些诚信方面的故事。
1: 367-400-037-3367，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与你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 氛围刚刚。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黑龙江省聚焦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提前完成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任务。
0: 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科技创新专场举行，介绍15/5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思路。
1: 黑龙江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田变成丰产田。
0: 黑龙江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为粮食购销提供资金保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晚，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听取了全省和各市地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李毅、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参加会议。
2: 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牢维护安全稳定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煤矿及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城市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秋房等重点领域，叮嘱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酒小场所、地下空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用好明察暗访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把各类安全隐患查全、找准、改到位。当前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严防秸秆烧除和野外用火引发火险，加强秋收农事作业安全管理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交通疏导管控，防范遏制交通事故发生。要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责任扛起来落下去，做到一级督导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调度会商，细化方案预案，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信息畅通、运转高效，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许勤还就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出要求，强调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实社会治安防控和公共安全管理，健全重大舆情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平安稳定，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今天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标准是质量的基石，发展的标尺。目前黑龙江省圆满完成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任务，一套符合服务4567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准建设路径逐步成型。
1: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坚持做加法与做减法并举，持续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加法上，一到九月，全省累计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国家标准400项，新发布地方标准129项。减法上，集中废止滞后失效地方标准352项，破除老旧规则制约，推动标准化工作从增量积累向提质增效加速转变。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黑龙江标准化建设精准对接特色赛道，在三条主线上同步发力。现代农业领域率先布局白桦树枝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研究，高标准推进鹤岗水稻智慧育秧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落地，夯实黑土粮仓建设根基。绿色生态领域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标准化建设，用制度标尺守护龙江绿底色。服务业领域完成全域标准化摸底调研，为行业提质增效提供科学支撑。立足向北开放前沿定位，黑龙江省在对内协同和对外突破两个方向上同步落子。对内深度推进龙粤标准化对口合作，参与制定3项湾区标准，牵头引领东北三省一区标准化协同发展，联合发布12项协同标准，推动区域标准互通发展互促。对外实现历史性突破，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落户哈尔滨，龙江企业首次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工作。作为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省份，黑龙江试点建设成果成功入选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今年全省加速落实标准化专项奖补政策，为56家单位的107项标准研制项目发放奖补资金1249万元，以真金白银撬动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让标准成为产业升级的硬支撑，品质提升的硬规矩，振兴发展的硬动能。13号，省政协召开13届第104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8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和重要文章精神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把握15-5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助力龙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氛围。要将助力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贯穿履职全过程，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龙江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围绕更好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入调研协商，助力创新龙江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在履职中深刻理解把握民生为大的价值取向，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实践要求，把民生改善与发展实际贯通起来， 以高质量协商成果助力龙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龙江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二场。省科技厅围绕黑龙江省着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这一主题，介绍了全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培育等方面的进展成效，并介绍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思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加快建设创新龙江，实施科教振兴行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创新驱动势头稳步向好。全省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占全国1/3，世界首台35000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等一批自主研发科创成果接连落地，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506项。
2: 十五时期建好哈尔滨国家创新型城市，省级创新平台稳定在1200家左右，全省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00项以上，着力强化冰雪运动、冰雪装备、冰雪建筑等方向的技术研发，服务冰雪经济总产出年均增长6%左右，探索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机制，力争5年累计投放贷款150亿元以上，高层次科技创意人才总量突破2500人次。
1: 发布会上，省科技厅还围绕十五五时期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研究布局、国际科技合作等重点方向系统阐释了相关规划蓝图，
3: 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数化平台，发挥技术经理人学院作用，培育一批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专业人才，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应用研究项目并主导成果转化，加大科技总师选派力度，增强企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能力。
4: 今年呢，省自然科学基金确定航空航天、能源装备、人工智能等11个重点申报领域，同时设立了黑土优品等龙江特色品牌专项。目前呢，我们省技术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了13.04%，位居全国前列。
5: 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省内的高校院所和科研企业，建设不少于70个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联合研究项目300项，集聚高端专家不少于2000名，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00名。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行动，打通创新研发、资金赋能、专业服务全链条堵点，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创新研发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石，立足十五五创新布局，黑龙江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年均实施4000多项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这台双足机器人正在进行调试，它每行走一步都会产生机体震动，干扰传感器，这会导致机器人看不清周围环境，无法准确识别目标。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陀螺稳定平台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幅提升了设备感知与定位精度。
6: 目前呢，我们也和哈尔滨海捷智控联合来进行产学研的合作，通过双方的共同的测试和系统方案的优化，从而面向工业特种机器人，促进我们的技术的产品化的落地。
0: 从一项新技术突破到量产落地，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很多硬核科技项目往往会卡在资金、工艺、市场对接等关键环节，资金赋能成为黑龙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强劲驱动力。哈工大武高辉教授 是一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深耕材料领域40多年，带

0: 科技贷，力争五年累计投放贷款150亿元以上，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赋能科创。为了帮助科技成果更快地加速转化，黑龙江还不断强化专利保护、供需对接等软性支撑。哈尔滨阳光汇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最近就正在帮助老客户布局无人机新赛道的专利申请。
1: 很多的无人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报，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根据企业来说进行拆分。
0: 阳光汇源公司是全省最大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企业，2025年代理专利超2000件，规模位居东北第一。企业依托5500万条知识产权数据，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大模型，帮助龙江企业对标全国找准技术定位。像这样的技术转移机构，全省共有60多家，业务覆盖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全链条，研发、攻关、资本赋能、服务护航，一套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闭环体系正在龙江大地加速成型。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省力争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00项以上，选派1000名科技总师助企，持续让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科技奖项再攀新高，硬核技术接连突破，成果转化加速落地，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咬合。这份成绩源于牢记嘱托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源于科教资源厚积薄发加速释放的强劲势能，更源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坚定抉择。循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指引，黑龙江正把基础研究做深，把成果转化做实，把人才沃土育厚，让科研选题源于产业痛点，创新成果落地产业一线，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走进大市场，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3: 沙包地、盐碱地、白浆土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拦路虎。黑龙江因地制宜，通过科技赋能、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的地长出好收成。
0: 眼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沙包地里玉米即将开镰，沙土地先天保水保肥能力差，过去种地只能靠天吃饭。今年，当地52万亩沙包地在新技术应用下，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4: 哎呀，多亏了浅埋滴灌，我们这个技术，让这苞米长势非常好。看这大棒，现在的水分应该是在25个水左右，预计我今年的产量能达到2000斤。
0: 大垄密植搭配浅埋滴灌，成功解决了沙包地保伤难易干旱的短板。为了巩固住土壤中水肥的稳定，当地还量身定制了一套沙包地专用设备。
5: 像这样的一台手部一般覆盖250亩耕地左右，一天一宿就应该能够浇灌施肥一次。
0: 工作人员所说的手部相当于水肥一体化液态供应单元，可在田间灵活移动，实现更精准的滴灌。在科技助力下，不仅当地的沙地玉米丰收在望，盐碱改良稻田也迎来蜕变。
4: 扶持绳、扶持土已经达到10公分了，它10个水稻现在就种植了已经。
0: 眼前这片沃土来之不易，改造之前这里是重度盐碱地，灰白色的土地几乎寸草不生。
6: 这块地呢，就是我们5年前项目开发的原貌。你可以看啊，因为它的 pH 值非常高，达到10以上。深耕、有机肥，还有生物制剂等一些科学的方法，每年都在足量增产。特别今年，我们每亩地的产量都达到了1000斤以上。谁说盐碱地种出来庄稼？我们做到了。
0: 在黑龙江，难种的地还有白浆土，这类土地上层黑土偏薄，下层存在紧实坚硬的白浆障碍层，不透水，作物根系很难下扎，还容易发生春涝，制约粮食产能。北大荒农业股份859分公司通过秸秆还田、旱田深松、联合整地等一系列组合拳，把短板土地慢慢变成稳产高产田。
7: 像我们深松现在这个整地深度可以达到40公分，联合整地呢。

0: 可能达到50公分以上，这样可以有效打破犁底层，啊，整个提高我们土壤的这个蓄水保伤能力。
1: 作为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抓手，黑龙江省持续攻坚盐碱地、沙浆地改造，通过工程、生物、粮种等措施多管齐下，进一步挖掘后备耕地资源潜力，为全省力争2030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2000亿斤夯实基础。
2: 秋粮收购陆续展开，黑龙江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粮食购销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1: 金秋时节，五常市新米产销提前进入供需旺季，在侨府大院生产车间产线全速运转，企业收粮加工进入高峰期，流动资金需求集中释放。为不影响生产节奏，本周农发行的2.7亿元金融授信及时落地。
3: 今年这个农发行的这个资金下来特别早，跟以往比的话早下来有2周，而且利率还给我们下降了。
1: 为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五常支行主动对接本地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结合水稻收购经营实际，量身定制配套金融服务方案，保障秋粮收购资金无缝衔接。
4: 目前已顺利向粮食企业投放贷款8900万元，专项用于本年度优质水稻收购及加工生产。
1: 不止提前投放，各地金融机构还创新担保服务模式，破解粮食主体融资难题。在佳木斯，针对传统不动产抵押物不足的痛点，汤原农商银行推出粮食抵押加自然人保证信贷新模式，将企业库存粮食作为核心抵押物。依托这项创新产品，莆田种业授信额度从去年的8000万元提升至1.5亿元。在人民银行佳木斯市分行指导下，当地金融机构还针对中小粮食贸易商、粮食经纪人抵押物短缺难题，大力推广纯信用收购贷款，面向粮食烘干、仓储经营主体，积极落地仓单质押、粮食存货质押业务。截至九月末，全省已累计投放秋粮市场化收购贷款140亿元，政策性收购贷款3.74亿元。
5: 今天，人人尽责，人人享有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黑龙江省主场启动仪式在齐齐哈尔举行。活动现场，社保移动服务大厅无忧社保品牌创建体验区同步开放，集中展示社保业务辅助应用系统、退休申请智能模块等数字化社保服务新成果。启动仪式上，正式推出黑龙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社保服务体系，通过服务资源下沉、办事端口前移，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办的社保服务新格局，打通社保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6: 黑龙江省是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便民服务措施，打造口袋里的社保大厅，推动社保服务由定点坐等向主动靠前转变。
5: 13号，中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联盟成立，黑龙江省调解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俄罗斯远东调解员委员会等中俄双方共28家单位签约加入联盟。未来，联盟成员将在中俄商事调解、仲裁、公证、法律查明、人才培养以及典型经验共享等5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7: 通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聚合全国的合力以及全俄的优秀的机构，共同来为中俄跨境争议解决提供相关的支持。
8: 不同国家法律条文不一样，通过联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纠纷，把无国界的调解工作做得非常好。
5: 签约现场同步举行了更续中俄友谊、共解跨境纠纷、中俄跨境争议解决实务交流会。近日，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黑龙江兰溪民珠生态养殖系统、饶河东北黑风养殖系统成功入选。兰溪县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建立起民珠保种核心群，如今品牌价值近29亿元，让濒临退化的老品种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饶河东北黑风养殖系统，形成了集保种繁育、生态养殖。

0: 成熟蜜生产于一体的生产方式，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发展新路子。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累计拥有四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发布，全国共有60个市地州、160个县市区入选，其中我省伊春市大西安岭地区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五大连池市、绥宁县、罗北县、抚远市、绥芬河市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是全国市县平安建设领域最高荣誉，获评市县将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持续巩固创建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完成黑龙江省首例颈髓损伤患者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脑机接口是在人体大脑与外部电脑设备之间建立信息通路的技术。颈髓损伤后，患者大脑发出的抬手、动手指等活动指令难以传到手部。手术通过在患者大脑内植入柔性电极，记录运动相关神经活动，再由电脑分析这些信号，识别患者试图发出的指令，并将其转化为电脑屏幕上光标移动、目标选择等操作。本次手术的成功，不仅为黑龙江省在脑机接口科创技术领域积累了临床经验，更为脊髓损伤瘫痪患者的康复带来了新希望。受近期地磁活动影响，近日大西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莫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旅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天文专家介绍，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后，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分子碰撞激发而产生的发光现象，通常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当强磁暴发生时，极光带会向南扩展，因此这次在黑龙江纬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也能观测到极光，实属难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2: 谁
7: 呀？
2: 偷东西了？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
8: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9: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伴随着下班的时光吧，能够带给您一份轻松，一份释怀。今天的六首歌曲简单介绍一下哈，来自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雷演唱的《年少有为》，周笔唱的《最美的期待》，周深哈，新韵非常喜欢周深这个歌手，今天呢选择了两首歌曲，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以及《逐月》。这几首歌呢，新韵都是一首一首听完之后哈，真的觉得

能够触动到我的内心，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份心灵上的治愈，所以呢，把它们挑选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好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重复一下哈，我们回顾一下六首歌曲：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磊的《年少有为》，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还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分别是《生活总该迎着光》和《逐月》。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幸运为大家挑选的六首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就是开不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傅太后今天突然间就看两位大宰相慌慌张张到了后宫，那么见到他之后就把这整个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如实的向太后禀告了。傅太后也是个聪明人呐，他知道朝中有好多是忠于周天子的，包括这个已经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再说他们之间还有特殊的亲属关系，赵匡胤那是人家妹夫。他一合计，既然大势所趋，我们孤儿寡母啊，只要不受到迫害就行啊，他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表态了。好了，既然已经这样了，俗话说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我的儿子就让位。那么膳诏写好了吗？回太后娘娘，已经写好了。好，那我们孤儿寡母他怎么对待呢？这是太后啊想要知道的真实情况。反之上前一步又深是一里啊，太后是这么情况。这个什么，这个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赵匡胤呐、啊。这个赵点检呐、啊、他说了，他说他登基之后，他呢立下祖宗家法啊，才嗣子孙有罪不得家庭，即使犯有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世操行路，也就是不能啊在市面上砍头，而且啊还不能牵连家眷。那我们孤儿寡母还住在哪儿啊？啊，这个呀，这个点检他答应了，你们还住在后宫，而且啊俸禄照样不少，原来什么待遇还什么待遇。那么对于这个小天子啊，他们也封王拜相。好了，那我就没有什么要求了，你呀、啊、就让这位点检准备登基吧。哎，这事儿很痛快的，傅太后就答应下来了。有了傅太后的旨意，这两位大宰相啊赶快具体落实登基的事宜啊，这时不等人呐。这功夫啊，朝中这些文武百官全在朝堂上啊，一个个怀里揣着小兔子，想出出不去，人家伙食房子把伙食都准备好了，如果不登基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更主要的，他们是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真忠于周天子，有的跟赵点检没有什么接触。赵点检是大将军，这些衙门里的官员有的是文职官员呢，他们根本挨不上边儿。那么这回这赵天子要登基了，俗话说得好，一朝君子一朝臣呐、啊，我们的前途还有没有了？就因为这些，他们是自己想着自己的心事，可是有的官员呐、啊，暗中高兴，因为他们了解这位未来天子的为人，跟这位天子关系也相当不错。赵匡胤在大周这官员当中口碑是相当不错，而且呀、啊、很会处朋友，既不贪，为人有仗义。在朝廷很多官员当中，背后议论他都伸起了大拇哥呀，称赞这是一条英雄好汉。那么这回他要当天子了，所以说朝中这些官员是有的哭有的笑啊。别说这些官员呐、啊、就是朝中这两位大宰相心里也没底呀、啊。好在呀、啊、

这赵天子提前就称他们二位为宰相了，天子无戏言呐。他们俩多少啊也稳当啊。再一个，他们俩也知道平时跟这个典简的关系处的也是相当融洽。哎呀，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先皇啊。这两位老臣心情是百感交集，矛盾重重，可是眼下得考虑一家老小啊，人在人下是不得不低头啊。尤其是那个郑黑子，那个郑子明，俩大板斧子劈脑袋就像劈西瓜一样啊，那可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啊，魂不腾的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好在这赵天子多少明白点情理，跟我们还讲点交情，给我们救下来了，那只好俯首称臣吧。这两位老臣赶快就开始做登基的准备。首先这些太监就得给这位赵天子换上一身崭新的龙袍啊。换上龙袍之后，原来那件龙袍哪儿去了？哎呀，咱前文书不说了吗，那也是临时找个裁缝啊给现做的那么一件黄袍，可不如人家皇宫里边这件龙袍。这时候赵匡胤赵典简穿好了龙袍，在朝中这么一站，大耳圆脸，四方阔口，两眼是威而不动，炯炯有神呐、这气派啊可了不得呀。朝中这些文武百官这回一看，那可真有天子的形象。这功夫你看，马上这大宰相范质就开始宣读先皇的膳诏。等膳诏宣读完毕，宣徽使上来引着这位新天子就龙西北向而拜。这龙西就是皇上单独走的那御道。然后你看这两位宰相范质和王父一面一个扶着这位新天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回你看这个太祖皇帝神采奕奕的端坐在皇帝的御座之上，两位宰相带领着手下文武百官三呼高拜，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声在整个的金銮宝殿就回荡起来喽。呵，紧接着鼓乐班子也说不上，这两位大宰相打哪儿请来的就奏起了鼓乐。这欢快的鼓乐就奏起来喽，好热闹，新天子登基了。这乐声和万岁之声是此起彼伏啊。等禅让仪式进入高潮，这天子得起个年号啊。这位新天子因为他曾经任过德州节度使，治所就是那节度使的办公地点在宋州，就这么着亲自下诏定国号为大宋。其实咱前文书也说了，这中国历史上两个大宋朝，头一个大宋朝就是那个刘裕皇帝建的大宋朝，不过呀时间太短，才57-8年。这回这个赵匡胤从此就成为宋太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宋王朝啊。同时又下诏改元建隆，从此时此刻开始，赵匡胤就成了绵延了300余年的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是宋太祖。那么这时候呢，赵匡胤高居御塔之上，看着满朝文武，一看这些往日的同僚，还有这些朋友，还有是一些哥们儿伏在自己的脚下，他心中是一阵阵激浪翻滚呐。

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从那个高庙占卜开始，他就迷迷糊糊地产生了要月登大宝的这么一个想法，今天君临天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天正好是四月初四，从酝酿兵变到禅让书下来也就是三天时间呐，他已经成功的使这场不流血的兵变没有再染上鲜红的颜色呀。可是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是刚刚开始，他要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迈出几步啊。他要结束唐末以来小朝廷频繁更迭、割据政权、犬牙交错、政治经济混乱不堪的分裂局面，要创立一个像唐太宗一样贞观之治那样的升平盛世。那么要做这些事儿，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首先得征服天下，平定四方。可是眼下我得首先让我手下的臣子还有黎民百姓顺服于我呀。怎么才能让手下的官员从此之后顺服于我呢？这位天子可不是小孩啊，他得详细的需要他这些谋臣，再加上他自己的智慧，使这些臣子忠于他，服从于他，让黎民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容易啊。朝廷有些贪官，怎么治理这些贪官？朝中还有一些疾病，怎么铲除这些疾病？还有怎么能让天下的百姓顺服？就是黎民百姓得消消停停的过好日子，可不能今天造反明天闹事儿。那么就得用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让这些黎民百姓有奔头，奋发图强，苦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总合计今天造反明天起义，来个重新起牌，那哪成啊？那国家不就乱套了吗？就是啊，来个公平竞争，只要你努力就有前途，你努力了，你奋发图强了，就有当官的希望，你就不会造反呐。朝廷这些年来啊，打打杀杀，征讨四方，老百姓一直也没有消消停停的过几天舒服日子，得改变这些现象，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得一步一步的做起。那么首先得让这些官员跟他齐心合力治理这个新政权新国家，让这个新政权新国家产生新的现象，也就是万象更新。那么眼下最关键的就是原来的臣子怎么办呢？两位宰相怎么安排呀？得先稳定关心，这关心稳定了，这朝廷就稳定了，这些官员都稳定了，让他们直接治理百姓，这老百姓不也就消停了吗？好，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哎呀，首先得给先皇一个交代，这位新天子他知道对先皇绝不能赶尽杀绝呀。我跟先皇的父亲情同手足，如果像历史上那些朝代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就等于给自己留下了绝路，这残忍和暴虐就会失掉人心，留下最大的祸根呐。一个英明的君主就要包容天下大事的胸怀呀。如果胸怀不够，怎么能成大事呢？有了这种想法，宋太祖这时候登基之后，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就宣布了，首先

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有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到赤曹行刑，还不能牵连家眷。当天子把这一条祖训宣读完了，呵，这丹池下边的文武百官呐，丹池是什么呢？丹池就是皇宫里边御道的台阶。你看这文武百官在丹池之下，原来呀，他们很多都是大周的旧臣呐。这功夫，一个个怀里就像揣个小兔子，望着这位新皇帝的态度。一看这位太祖皇帝对世宗皇帝的后代这么宽容，哎呀，这可真是古今少有啊，也不知道谁领的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大宋朝万岁，哎呦，可好嘛，这欢呼声又起来喽，这鼓乐又奏起来喽。那么接下来大家伙就着急啊，得看看对我们这些老臣怎么处理啊，得有个交代啊。这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千古不变的皇家法制啊，今天就看你这个宋太祖现在已经黄袍加身了，你怎么处理朝廷这些先皇的百官。要说这位宋太祖啊，这件事儿啊已经深思熟虑过喽，他要一反历代开国之君的那种狭隘的做法，他们今天要做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一朝天子是两朝臣。接着万岁高声宣布，原来的后周官员全部录用。这还不算，重臣权相还要加官进爵。喂呀，这个决定简直就好比石破惊天呐，满朝文武百官都惊呆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没有一个帝王有这么大的胸怀和这么大的气度啊，这可真是惊世骇俗的举措，古今中外这是头一回呀。再看这深恩大泽，首先降临到范质王父魏仁甫的头上。这三个人在后周都是平章制之职，位列宰相。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交代，这古代年间呐，有时候是群相，有的时候是独相。你像汉朝啊，独相诸葛亮就这么一个丞相，可是到了宋朝周朝啊，还有些朝代啊是群相制，就是啊好几个宰相，他宰相一个人呐，在朝中这权力过大，对皇权不利。哎，什么平章事啊，左仆射右仆射呀，还有什么参政知事啊，到了明朝啊，什么首辅四辅啊，你别看都享受宰相的待遇，但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到了宋朝，他也是群相制，这三位这一下子都列为宰相，而且都是后周政权的核心人物，对周世宗是忠心不渝呀。可是宋太祖发生的兵变之后回到北京，虽然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这一个事实，可是他们心里边不一定内心服气啊，跟新王朝仍然是貌合神离。特别是这个范质，一开始听到兵变的消息呀，把他气坏了，甚至想当面呐指责指责这个宋太祖。好在这宋太祖有个弟弟，就是那个黑将军郑恩郑子明啊，这个老伙计五得三粗，黑乎乎的，他蛮不讲理呀、啊、这真一斧子下去了，脑袋就开瓢啊。但是这个在

0: 上心里不服啊，他知道这朝代一更替，新君继位，像他们这样的人呐，基本上个保个，阶下囚，有的性命都保不住啊，更惨的是祸灭九族啊。你说这大宰相能不害怕？可是今天，哎呀，我们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如果不入狱，我们就啊提前退休，干嘛回家抱孩子烧火去了，谁还敢奢望这高官继续做，富贵照样享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宋太祖不仅不对他们加罪，而且决定了他们官居原位，并且又加赐新职，范质加了一个什么职位啊，兼门下省长官侍中，就是不光当宰相，具体还要负责一个地方的事务。王父呢，加了兼三公之一的司空，大司马、大司空，那是朝中的大人物啊，哎，跟现在全国政协人大的主任差不多。魏仁甫啊，加兼了一个什么职务呢？尚书省的长官右仆射，这就是组织部部长。你想，原来就是平章事，位列宰相，这回一个人又分管一摊具体的部门，这权力大了，薪水也增加了，溜须拍马的人也多了，照样歌舞升平，享受着富贵荣华呀。哎呦，三个人感激的那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慌慌忙忙的跪倒在地，叩头谢恩，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谢主隆恩呐。当宋太祖让他们平身的时候，大伙才发现范质这位因此著称的老臣眼睛流出了热泪呀。所有的大臣都感到这个老臣要是流泪，他是动了真感情啊，这是真感激宋太祖对他的包容和安排啊。当然了，宋太祖对这些老臣的重用也不是毫无节制的，他们三个人原来共同参加苏公御苑的事儿啊，这个职责无形之中就罢免了，皇上没提，御旨也没下，这枢密院是干什么呢？枢密院执掌着全国的军事的大事啊，也就等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与中书门下省共享文武大权，让他们表面上看职务多了，实权少了，在军权的掌握下，宋太祖他要格外的谨慎呐，他得安排自己的小哥们儿，后周的其他重臣也都全部的留用了，所有的官员呐都是官居原职，有的还升迁了。哎呀，这一安排呀，可真是大快人心呐。但是朝中有一位没提也没降，这个人心里边啊，可就怀揣个小兔子，他心里可就不安起来喽。哎呀，这些人都提到了，怎么没有我的官职原封不动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真就弄不明白了。那么这位是谁？咱们后文书再说。接下来，这位赵天子得封自己的这些故交，因为这些人为他今天能登上大宝，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他呢是怎么安排的呢？功劳最大的赵普，他封赵普为自己的书记官，也就是啊他的贴身秘书，同时啊还有一个真正的职务，就是右谏议大夫。这右谏议大夫就等于现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充枢密的直学士，军事上的事儿啊也跟着参与。另一位功劳非常大的是谁呢？ 就是慕容延昭。他封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
1: 那个职务啊，就是赵匡胤原来那个职务啊。这个职务是朝中最关键的一个职务啊，好多将军呐、就盼着这个职务，谁也没想到这个职务赵匡胤给了他最亲密的副职慕容延昭。可是有一位将军不干了，当时就喊了一声，赵匡胤一看是你，我正要拿你试问。这位新天子封完了慕容延昭，可是有一位啊急性子，这官员呢、你看你忙什么的，你的功劳很大，你别着急呀、天子能心里没数吗？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而且能打能杀，脾气暴躁，为赵匡胤冲锋陷阵，而且还心狠手辣呀。他觉得他这次立的功劳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朝中有人呐、公开领着人马要刺杀这位新天子，他领着人把这伙人马呀是一个不剩，全给包圆了。这位就是王延生大将军啊。王延生咱们上部署说了，他是蜀地人，也就是四川人，原来呢他是骠骑大将军孟汉琼的部下，后来有勇毅高强，能征惯战，升为都指挥使。而且啊，他随着邹世宗皇帝是南征北战，同时呢他在新天子赵匡胤面前又忠心耿耿啊，敢打敢拼，是一条硬汉子。他就以为啊，我是你忠实部下呀，你这职务得给我呀。可是他哪知道太宗皇帝啊正生他的气呢。怎么回事呢？咱们在上部书里边说了，韩通领着人马要抵御赵匡胤呢，就是喝出死也不能让你当皇上。韩通手下可有马步军呢，他领着兵马直接就要堵截这个天子进汴梁城。你进不了汴梁城，你就登不了基，坐不了殿，你就当不了皇上。这功夫这王延生先遣部队就上来喽，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打打杀杀。最后这个韩通啊非常忠于先皇，可是也被他一顿乱刀给砍死了，而且怕的是尸骨无存呐、骨头渣子都踩碎了。这还不算呐、他心狠手辣，又下令操了这个韩通的家，韩通一家老小连仆人带家奴啊100多人是一个没剩啊，都死于他的刀下呀。这件事有人跟着太祖皇帝汇报了，太祖皇帝是仰天长叹，可惜呀可惜呀，我回到京城做天子，这些官员都这么规矩，唯有韩通敢领着兵马迎敌。他知道他是以卵击石，可是他一心忠于先皇，不是二主啊。虽然他不让我当皇帝，我应该恨他，但是他忠于先皇，这个事儿，这种精神，这个人呐，就有可取之处。你看看，人家这个太祖皇帝看得多远吧？当他听说这个王延生立了大功了，把这些叛匪呀平了，要不咱们不能这么顺顺当当的登基坐殿呐。太祖皇帝听完了是连嗨声连摇头啊，你坏了我的大事啊，我回到汴京城我主要是安抚官员安抚百姓，你一下子就杀了100多口人，你是给我造孽呀。你以为你给我立功了吗？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功臣呐、
0: 至于这个韩通，你把他打败了，或者是把他一个人杀死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赶尽杀绝呀？这100多条性命，他们都是有血有肉啊，他们也有亲人，也有家属啊，得有多少人恨我呀？啊，你这哪是维护我的利益呀？你这是拆我的台。可是王延生不这么讲啊，你看看，就这么一伙反对派让我给灭了，我的功劳大，我应该当上都检点。他呢，这一步窜上来，哎呀，我说万岁啊，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啊？这人本来就直性，而且还性子急，你忙什么？可是他这一窜上来啊，乱了朝纲了。太祖皇帝当时一声令下，把王延生大将给我拖出去，重责40大板。你乱了朝纲，我刚当皇帝你就抢步上来跟我说话，也不打报告，你这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吗？这下可好，这些皇宫里边的武士上前，二话不说呀，这几十杀威棒就打下去喽。呵，打的是皮开肉绽呐，然后先退下，到一边反省去。不管怎么说也是功臣，也得给他留点面子。至于怎么封赏，朕呐自由主张。今天朕治你的是乱了朝纲，不懂规矩。你以为你是我的好弟兄？你以为你给天子立了大功就可以功高震主？那可不行，先呐拿你做个案例，让大伙瞧一瞧，今后谁还敢再乱朝纲。哎呀，这个王延生啊，你也太急了，你忙啥呀？好饭不怕晚呐。结果挨了几十板子，遍体鳞伤啊，被带下去了，好好反省吧。至于怎么处置，下一步再说。那么接下来天子还得挨个封赏啊，他手下的那帮小弟兄正等着自己的下文呢。接下来呀，你看看，太祖皇帝宣诏了，高怀德晋升为殿前副都点检，领义成军节度使。不光是全国的兵马副元帅，还有实权管着一方水土，掌握着封疆大吏的职务。韩令坤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就是原来啊韩通那个角色，同时兼任天平节度使。你看看，也是封疆大吏，也指挥着全国的兵马，同平章事，哎，跟宰相平级。那么自己胞弟呀，就是这个赵匡胤，奉潞州防御使，也是风光大吏。但是这个赵匡胤呀，因为他和天子这名啊太近了，赵匡胤赵匡胤，那怎么办呢？今天在朝堂之上，太祖皇帝给他改了名叫赵光义。从此以后赵匡胤就改为光义了。那么王审琦怎么安排的呢？升为殿前都虞侯，领太宁军节度使。这殿前都虞侯也就等于8341总司令啊，还等于50%兵马司，哎，还有公安局的权利。石守信呢升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洪州防御使，也是统领全国一部分兵马，还兼任封疆大吏。张令铎呢为龙杰左军督校，这也是大军区司令啊，领永州防御使。郑恩郑子明这个黑乐子晋升为控贺左相都指挥使啊，这也是个大军区司令，领梅州防御使，也是封疆大吏。其他的那些小弟兄啊是一个不落呀，因为他们都是拥立皇上的功臣，也都得到了封官加爵呀。那么接下来自己家里的人也得分封啊，父亲赵红印
1: 因为已经啊得脑出血死了，中风嘛。当时赵匡胤正随着邹世宗南征北战，没有来到床前尽孝，想起来呀、啊、心里也很难受。古代是以孝治天下，按照宗法规矩，父亲的谥号为弘殿少皇帝，庙号宣祖，音乐按灵，祭祀标准都按祖制啊，就是不能破规矩，过去祖制怎么定就怎么办。那么母亲杜氏夫人呢、啊、那是一位很好的贤内助，而且母亲的人呢、啊、又非常善良贤惠，对太祖皇帝的教育培养起了关键的作用。他马上下诏尊其母为皇太后，居住在慈德殿，那么妻子王氏就封为皇后了。次是韩秀英被封为贵妃，这个韩秀英就是咱们上部书讲的那个前韩家围子大财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被韩通的儿子看中了，韩通领着一些强人强抢为妻，结果啊被赵匡胤呐给抢回来了。后来他就一定要嫁给赵匡胤，可是啊不能生孩子，只能当贵妃。大小分封结束了，因为他原来的妻子贺氏啊死的时间太早了，也就给个封号算了。这些事都安排完了，这次朝会就算告一段落了，文武百官个个是喜气洋洋啊，赶快食盒子打开啊，大家伙得欢庆一番呐。接着宋太祖啊又传下谕旨，朕赐给你们御酒，你们呐就在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我呀得先去拜见我的杜太后，就是拜见他母亲。宋太祖朝服冠冕，不正得意的率领着几个贴身的太监就向后宫走去了。转了几处大殿呐、啊、刚步入后宫，哎，有一个景象把他惊呆了。他无意之中就看有一个小太监和两个宫女抱一个小孩，这小孩是个小小子，因为这小孩啊喳吧喳吧这一叫啊，他听出来了，小丫头的叫声和小小子不一样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皇宫里边怎么还有小孩啊。咱前文书也说过皇宫里边不允许有男人，这个小小子是哪来的，这个小孩究竟是谁的孩子。他马上就让身边这几个太监呐过去看看这是谁的孩子。可好嘛，就看这个宫女抱着婴儿啊慌慌张张的想回避，可是一看新天子在那儿啊，他吓得脸都变色了，扑通一下子抱着孩子就跪在太祖皇上跟前，浑身呐就抖动起来喽，像塞糠一样啊。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可是新天子就问了，你不要着慌，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后宫当中除了皇帝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呐，恭帝只有8岁，他根本不能生孩子，那么这个婴儿是哪来的啊，怎么还哭哭啼啼呢。这时候啊身边有几位近臣跟着一看这情况，知道乖怎么的呢，露馅了。赶快这几位贴身的大臣就对这个宫女讲了，我说这个宫女啊你不要说谎，咱们新天子是以官后之心待人，你只要说实话，我想咱们这位太祖皇帝不会为难于你，你就实话实说
2: 啊。啊，是这么回事儿。
1: 他就把实情一五一十的说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婴儿啊出
0: 生还不到三个月，他原来是周世宗，也就是才荣皇上，在宫里边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宫中后花园看到了一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小宫女儿，结果这宫女儿啊，看见皇帝了，也说不上用什么方法，就跟皇上结合了一回呀、结果啊，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反正啊，她就怀孕了。她怀孕可是怀孕呐、没等生下孩子，世宗皇帝就病故了，啊，就没有得到皇上的册封，这名不正言不顺呐。世宗皇帝突然死了，这孩子怎么办呢？现在呢，小宫女儿负责照顾这孩子，这孩子可以说谁也不敢留了。今天这个小宫女儿啊，准备偷偷摸摸，趁着新皇上登基了，太祖皇帝啊不一定马上到后宫来，想趁着乱的时候把这孩子送出宫中，就求一个老太监把他给领出去。那宫女啊不能随便出入皇宫，皇宫大内跟监狱也差不多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就在他准备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被这位太祖皇上给堵个正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世宗皇帝他的亲骨肉啊，太祖皇帝呀、感觉到为难了，要加封没名分呐、这个宫女是先皇留下的女人呐、这块骨肉也是先皇的骨肉。哎呀，可是这史官也没记这个事儿，人们谁也不知道世宗还有这么个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宫女，我呢是大宋王朝的太祖皇帝啊，我没有权利封先皇的妃子和女人呐、那么对先皇的骨肉而且不在册，我怎么能封王呢？你不像在册的，哪管你刚生出来两天我都有权利封你为王啊。可是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呢？太祖皇帝为难了，他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了。这功夫你看他那书记官赵普，就是那贴身秘书长啊，在他身边，他回头啊问了问赵普，赵书记官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哎，万岁呀、您今天是宋太祖皇帝，跟周朝没有任何关系，咱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这个孩子在世宗皇帝那儿没有登记造册，这个宫女究竟跟世宗皇帝有没有这码事儿，咱也没工夫去考察。再说那年头也做不了 DNA， 我看呐，兴许是个野种，咱们呐一挥手杀了算了，以免留下后患，而且能省去很多麻烦呢。可是太祖皇帝一听，哎，使不得使不得呀！我说书记官呐，这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既人之位杀人之子，朕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再说这宫里边不会有其他男性啊，只有先皇一个人，一个小宫女儿，她怎么就敢大逆不道呢？她绝不能自己偷偷的怀孕再回到宫里边来，她就有那心她也没这个胆儿，因为那样一来她就要灭族之罪呀，就是他爹娘包括他哥哥嫂子都得受到影响啊，他能那么愚蠢吗？我想啊，十有八九这个小孩是先皇的孩子，朕不能杀他，可是留下他又产生不少麻烦，但是陛下绝不能负世宗皇帝呀、我不能对不起我原来的磕头大哥。这时候啊， 就是他身边有一位老臣，这老臣叫潘美。这潘美呀、啊，其实是个非常正直之人，后来呢野史小说啊把他写成潘仁美，又说他杀了杨家将，哎，那是后话。其实这潘美在历史上是个正直的良臣，
1: 他一瞧这太祖皇帝不好处理这件事了，
0: 正好太祖皇帝要找个台阶，他抢步迎上前来。太祖皇帝一看潘美老先生过来了，我说爱卿啊，你看朕应该怎么处置这件事啊？
1: 潘美上前深施一礼呀、啊，陛下呀、啊，当年你我共同为大周的臣子，你跟世宗皇帝有情同手足，您今天有初登大宝，您就应该皇恩浩荡，赦免世宗的遗父子，则天下称颂，万民盛赞，您哪、啊、真是千古之明君也。
0: 太宗皇帝看看潘美，微微一笑，好好好，朕依你的，那么你得答应朕一件事。
1: 哎，陛下请讲。
0: 这个小孩子就转给爱卿收养，可给妻改名，不能姓柴，也不能姓郭，一定要好生抚养，所有的费用爱卿你就承担，如果用度不够的话，朕再给你加俸禄。
1: 哎呀呀，万岁使不得使不得，以臣子的俸禄，
0: 别说养一个小孩子，就是养十个小孩子也绰绰有余啊，
1: 那朕就感激你了。
0: 那年头抚养一个孩子用不了多少钱，
1: 读书有乖学，学前教育啊，这潘美家有先生，
0: 不像现在又学琴又学书法又学画画，学的多了有的时候都没用了，你再加上学些足球乒乓球，那小孩忙的一天呐，净学了能不能用上咱不知道，反正啊很多小孩子教育都是啊无形中的浪费啊。看来古代年间呐、啊、也有古代年间的好处。行了，咱话还得说回来，这潘美把这件事就应承下来了。当时啊潘美派人把孩子抱进他的家中，他给皇上又跪下了，接了圣旨，然后呢给这孩子当时就改个名叫潘维吉。
1: 你还真别说，这孩子长大以后真成人了，
0: 而且官至刺史啊，不狂为世宗皇帝之后啊，一直到这个小孩子最后的时候，他永远感激宋太祖的赦免之恩。
1: 一个没名分不知道他爹是谁，而且一个宫女偷偷生的孩子，太祖皇帝并没有斩草除根，还留下他一条性命，
0: 最后还长大成人，说明太祖皇帝有仁爱之心呐、啊。
1: 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赶快得拜见自己的母后啊。
0: 太祖皇帝领着随身的这些大臣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太监来到了太后的宫室，
1: 太后正在和几个侍女啊亲亲密密的交谈着，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啊是太祖皇上的母亲。
0: 皇太后
1: 显得非常随和，儿子登基做皇帝了，这当娘的应该高兴啊，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升为皇太后，成为天底下最风光的老女人。
0: 但是这老人家呀并没有因此兴高采烈，也没有惊慌失措，显得非常坦然自若呀，好像这些事儿啊跟他没什么关系。
1: 结果听说太祖皇帝来了，他身边这些侍女慌了神了，哎呀皇帝来了皇帝来了，赶快给万岁磕头啊，
0: 呼呼啦啦都迎出来喽，跪了一地。

太祖皇帝根本没理他们，他几步来到母亲跟前，向母后磕头请安。这些朝臣呐，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太监，跟着太祖皇帝也都跪下了，行了臣子大礼。这功夫你看，杜太后淡淡的看了儿子和群臣，什么也没说。大伙一看，哎呀，老太太不高兴，太祖也看出来了，我娘今儿怎么的了啊？他是大惑不解呀，站在那儿啊，不知所措了。这些群臣和太监呢，也摸不到头脑啊，一个个面面相关。就在这功夫，你看，老太太说了几句话，说完之后，太祖皇帝又重新给他母亲跪下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或者哈尔滨市，一直是亚洲冬季第一大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6: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灶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

0: 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1: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0: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1: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一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0: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弦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弦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气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0: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是还是比较快的哈，
0: 不会耽误大家，
1: 不会耽误大家
0: 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好，
0: 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吧。
1: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两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所以说这个 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再。

0: 哎，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食品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8年，8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0: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八年
1: 对，
0: 走
1: 他按8年就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0: 我看着我还
1: 看
0: 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1: 对，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这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0: 是的，
1: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就罩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0: 省气儿了。
1: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0: 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儿。
1: 且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第三个方向，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0: 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1: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5年。就报警器是5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10年。就是它是这个5年是报废的。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0: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1: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上空，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0: 任何的警示作用。
1: 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0: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
1: 打开，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1: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露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嘛。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0: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
1: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 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

0: 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电饭锅啊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0: 嗯，
1: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0: 哦，
1: 我们的研究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0: 嗯，
1: 这个是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0: 是的，嗯，
1: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是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0: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1: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0: 嗯，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呢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1: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2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检查的一个计划。
0: 嗯，
1: 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
0: 嗯，
1: 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
0: 嗯，
1: 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
0: 嗯，
1: 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
0: 嗯，
1: 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营业公司的电话。
0: 嗯，
1: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0: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庆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的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
0: 哦，
1: 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0: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说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

0: 都已经就很
1: 严重了，
0: 就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禁闭器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1: 嗯，好，嗯，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嗯，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风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实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底栏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
1: 嗯嗯，
0: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嗯，
0: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1: 嗯，
0: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1: 嗯，
0: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这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避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避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九六三七七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6: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5: 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6: 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这些就是需要购买这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可以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这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九六三七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好，

0: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这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
1: 嗯，
0: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1: 嗯，
0: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1: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0: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壁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1: 嗯，
0: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做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1: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0: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
1: 嗯。
0: 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
1: 嗯。
0: 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设施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
1: 嗯，
0: 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
1: 嗯，
0: 就是来备案。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装啊这个情况。
0: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1: 嗯，
0: 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影响比较大的。
1: 嗯，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0: 对
1: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

0: 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燃，因为燃气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
1: 嗯，
0: 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
1: 嗯，
0: 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
1: 嗯，
0: 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
1: 嗯，
0: 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在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热水器一定要安在厨房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1: 嗯。
0: 再有一个，燃气热水器国家也严格规定不准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
1: 嗯，
0: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就是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这种现象。
1: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
1: 嗯，
0: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1: 对，
0: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1: 嗯，
0: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任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这个漏水啊，这个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流子，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自然检查确保的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
1: 嗯，
0: 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
1: 嗯，
0: 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主阀给你关掉。
1: 嗯，
0: 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
1: 嗯，
0: 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 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就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刷漏。
1: 嗯，
0: 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比较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
1: 嗯，
0: 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

0: 让泄露了，报警器它会报警。
1: 嗯，
0: 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
1: 嗯，
0: 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
1: 嗯，
0: 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了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入屋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要闻闻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
1: 嗯，
0: 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1: 嗯，
0: 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
1: 嗯，
0: 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是不响了。
1: 嗯，
0: 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
1: 哦，
0: 窜到你家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见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
1: 嗯，
0: 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
1: 嗯，
0: 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实际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
1: 嗯，
0: 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
1: 嗯，
0: 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1: 嗯，
0: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
1: 嗯，
0: 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
1: 嗯，
0: 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穿楼板的立钢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是
1: 就是它响，我们不要说是响，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
1: 嗯，
0: 但是不响，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
1: 嗯，
0: 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又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者拿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
0: 甚至说把那个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这个，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是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 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
1: 嗯，
0: 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
1: 嗯、
0: 这个是，哎，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
1: 嗯，
0: 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嗯，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

0: 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
0: 嗯，
1: 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存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线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0: 就是年限特别老
1: 的。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现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
0: 嗯，
1: 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0: 啊、哦。
1: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0: 因为有这个潮气吗？
1: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0: 嗯。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啊，
1: 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嗯，
1: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的一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7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0: 嗯，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北魏分裂互争雄，杀怨狼山动刀兵，彼此不敢再相犯，中原才得少安宁。书接上回，在狼山之战中，宇文泰一败涂地，狼狈西逃，高欢一直追到陕州，这才收兵撤退。回建阳以后，他便开始论功行赏，他的世子高澄借着他的威势也得以升任大将军，并且还把对文官武将的赏罚之权都牢牢地握在手中。侍中孙腾仗着自己曾跟随高欢多年，对高澄有着不尊重，高澄一怒之下就命人将其拉到阶下，用刀环子拘着，让他在那儿站了半天。定州刺史库迪干是这高澄的姑父，他从定州来邺城见高澄，也得在门下连战三天才能见着。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袁坦因为被高澄的心腹崔湘弹劾，也都被削夺了官爵呀。那么高欢对儿子这种做派是什么态度呢？什么态度？支持。高欢跟邺城中的权贵们就说了，说世子已经长大了，你们说话办事可不能呛着他，像咸阳王和司马子如这俩人都是我的故交，他们犯罪我尚且不能相救，又何况别人。这么一来，文武百官就没有不怕高澄的。这高澄还又任命崔仙为御史中尉，任命宋游道为尚书左丞，这俩人都是他的心腹，凡是他们所弹劾的官员，他是或贬或杀，无不照准呐。好家伙，这高澄比他爹高欢可厉害多了，以至于东魏主袁善建几乎完全就成了一个木偶。宇文泰自从邙山战败之后，就不敢再轻易东进了。再加太师贺拔胜去世，国中又少了一员大将，他就更是灰心。而高欢则早在沙苑战败之时，就不敢再轻易西进了。所以现在这中西魏之间，就算暂时息兵罢战。那么此时，南梁之主梁武帝萧衍正干什么呢？这萧衍呢，公务之余也挺忙，干什么呢？皈依佛教，诵经参禅。他在京都建康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铜泰寺，他还来到这寺里边穿僧衣做蒲团，扮作一个老和尚，还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三宝奴。干嘛？他要舍身为僧，也就是把身子舍到这铜泰寺做和尚。您说这一国之君来做和尚，那文武百官能不着急吗？没办法，他们就拿出上亿的钱财到铜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可是赎出来没多久，这梁武帝就又去了，并且他还披上袈裟，升坐法台，为寺部众讲经。讲经之后呢，他还准备在寺里住，不回宫了。群臣一看这哪行啊，于是就又拿出钱来替他赎身，还一连上了三道表彰请他还宫，他这才勉强回去。梁武帝信佛的名声早已漂洋过海传到了印度，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祖师便闻讯赶来， 梁武帝就问这达摩祖师说，朕与多造佛寺写经度僧有功德吗？达摩祖师说，没什么功德，因为参禅不在行迹，而必须有境生智，有智生明，从空寂中体会出来。梁武帝说，朕在华林园中总集许多经典，高僧前来可否为朕逐日讲解，指点迷津？达摩祖师微嚷一笑说，佛学在心不在口，只要明心见性，自能成佛，而不在区区之经论。而这个梁武帝没词了，他心里是老大的不痛快，以至于达摩祖师起身告辞，他也并不挽留。即便如此，这梁武帝还依然信佛，他尊俗僧慧约为师，并亲自受戒，还让太子及王公大臣都尊慧约为师，都受戒。咱们一来，光京都健康受戒的就有50,000人之多呀。那么什么是受戒呢？所谓受戒呀，就是佛教中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初学佛或刚出家的人必须在受戒之后才能做正式的居士或者是和尚尼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有人说梁武帝信佛只懂皮毛，对佛学要旨根本不了解，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不懂的话，能那么大张旗鼓的为人讲经吗？能那么一心二心的连皇帝都不做，非要去做和尚吗？应该说他对佛学还是有一定研究的。那么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呢？错在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他是一国之君，分内之事当然就是处理朝政。你信奉佛教要当和尚这都可以，但关键是你得先把皇位让出去，先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来清朝的顺治皇帝半路出家，不是先把皇位传给康熙了吗？这梁武帝可倒好，他

按着皇帝的味儿，不干皇帝的事儿，那能好得了吗？闲言少叙，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不理朝政，可就是朝纲废弛下来了，以至于群小弄权。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侍中朱毅和尚书令何敬荣。何敬荣还好点，这朱毅就不行了。怎么？他才足忌焉，便能惑主，也就是他的才能足以做坏事，他的机变又完全能迷惑皇帝。所以任官三十年来，广纳贿赂，是蒙蔽宫廷。他生活非常奢华，但也非常吝啬，光厨房里每月烂掉那食物就有十多车呀。但是他一点都不肯往外施舍。尽管这样，梁武帝对他还是非常信任，总言听计从的。这可就坏了，怎么隐藏着祸乱呢？说祸乱，祸乱还真就来了。安城郡民刘敬公聚军造反，他攻庐陵，陷豫章，部众发展到好几万人，是进逼心腹柴桑。现在任江州刺史的那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湘东王萧绎。这萧绎急忙命中兵参军曹子颖和辅司马王僧辩率军前去征讨，还算不错，因为刘敬公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所以一举就给荡平了。刚把刘敬公荡平，胶州那又出事了。因为胶州刺史武林侯萧咨横征暴敛，把老百姓给逼反了。造反那个头子姓李，名叫李奔。这李奔十分了得，他一聚众造反，萧咨平定不了，朝廷又另外两路派兵，也没能奏效。幸亏有高遥太守陈霸先出马，才最后把李奔给平灭了。这陈霸先因此也就威名大振。这个陈霸先那是吴兴人，字叫兴国，小字叫法生。他自称是汉朝太修长陈实之后。他小时候啊就很有志向，不从事生产劳动，长大以后他就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兵书。同时他的相貌也很出众，据说是日角龙颜，垂首可过其膝。梁武帝听说他状貌过人，就特意让人给他画了一张画像，送到宫里去了。梁武帝一看，这陈霸先还真就相貌不俗，在家他又立了这么大的战功，所以当即就拜他为西江都护兼高遥太守，让他掌管七个州的军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有这祸乱，但很快就平定了，还有发现了陈霸先这么一个人才，所以梁武帝就一如既往还是一心信佛。但是他儿子太子萧纲却信奉道教，尚书令何应龙就不无担忧啊，说西晋丧乱，霍元在崇尚玄虚，今东宫蹈此覆辙，恐怕江南也将有贼寇了。他这话就让萧纲知道，萧纲心里就很是不悦。恰巧何应荣小妾的弟弟费惠明犯法了，被交到领军府惩办。何应荣给领军将军河东王萧玉写信，让他放小舅子一马。萧玉那是太子萧纲的干儿子，跟萧纲把这事一说，萧纲当即就嘱咐他说，你得立马奏明圣上，最好把他那封信也呈上去。于是萧玉就奏明了梁武帝，可把梁武帝气坏了，立刻他就把何应荣给除了名了。何应荣一走，朱毅的权势就更大了，他肆无忌惮的援用私党，是搅乱朝纲。蔡其昌使贺琛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给梁武帝上了一道表彰，谁知这表彰还把梁武帝给惹火了，他当即就口授敕书斥责贺琛，说你把话说明白点，你说郡守官吏贪婪残暴，你得指出那具体是谁，你说社会风俗奢靡，那也不可能一一去禁止啊，
啊，再者说了，朕31年不近女色，不饮酒，不听音乐，每日三更起理事，直到太阳偏西，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素，这榜样也够瞧的了吧？你还让朕怎么样？你说百思干尽，吹毛求疵，若不令他们奏事专为一人，那与秦二世重信赵高有什么区别？嚯，这通雷言火爆，把贺琛当时都给炸懵了。都其实也不全是吓的，贺琛心说你这样我还不说了，还他不说了，梁武帝的耳根子也就有恢复了平静。他又来到同泰寺讲经，这次讲了差不多一个月才讲完，然后他又设法会大赦天下。可就在那天晚上，同泰寺失火，把那大佛图，也就是大佛塔呀，给烧毁了。哎，梁武帝长叹一声，这便是佛经上所说的摩诘呀。于是他就降旨重造12级大佛图。这佛塔工程巨大，一直修了1年也没有完工。梁武帝萧衍已经年过80了，虽说精神还可以，但终究是老态龙钟，在家平时起早贪黑的懒诵佛经，每时每刻想的都是怎么修行，所以就更是厌闻政治，懒得去处理朝政。可这个时候储君之位的争夺却是愈演愈烈，感情这梁武帝一开始立的太子是长子萧统，可是那萧统死了，按说应该立萧统的长子为太孙，可思来想去怕出乱子，所以最终他就立了第三子晋王萧纲，怕出乱子，可这偏偏就是取乱之道啊！怎么提到皇子跟萧纲资格平等，能不争吗？其中皇六子少陵王萧伦仗着父皇的宠爱表现最为突出，萧纲一看不能让他在京里待着，于是就请旨让他到南徐州当刺史去了。此外还有皇五子出镇荆州，皇七子出镇江州，皇八子出镇益州，他们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储君之位是虎视眈眈的。太子萧纲能安心吗？当然不能，所以他也是积极培植党羽。还有呢，就是梁武帝觉着舍敌立树对不起死去的长子萧统，所以他就对萧统那几个儿子非常好，对他们委以重任。萧统那几个儿子一看，就对储君之位也动了心了。有了这个心思，无论皇爷爷吩咐什么，他们就都表现很积极。可梁武帝不知道啊，还以为养了一帮孝子贤孙呢，于是这位老皇上就放心了。因为胸无牵挂，所以他就又跑到同泰寺去了，干嘛？又要舍身当和尚。群臣没办法，只好老戏重唱，又拿出句子把他给赎出来了。梁武帝一心要当和尚，和那位东魏大丞相高欢却因为妻妾太多，累得是七死八活呀。感情那高欢自从邙山之战以后就一直按兵不动，休养了3年，忽然他听说柔然与西魏联兵要来犯境，就赶紧派使臣到柔然去为他的世子高澄求婚，干嘛？要和亲。可是人家投兵可汗阿那环说了，说高王若需自取，愿将碍于前压，也就是说你高欢自己要娶妻的话，我就情愿把爱女许配给你。言外之意就是高欢必须娶人家的女儿作为正式夫人，否则人家就拒绝和亲。高欢已经50岁挂名了，妻妾有那么多，他实在不愿意再娶一个少女为妻，可是为了和亲，他也就只好捏着鼻子把那柔然公主娶回来了。这下可坏了，怎么老夫少妻，没多久
这高欢就被那公主折腾得受不了了。没办法。

这侯影啊，还真就是一员虎将，可就是品质不怎么地。高欢一死，他就打算叛降西魏，继而看势头不对，他就有投降的南梁。梁武帝这一接纳侯影，可就引来了一场大祸，这才是贵为天子一帝王，舍身佛寺太荒唐，接纳侯景来归顺，非灾横祸落南梁。高欢纵欲丧残生，临终流言称英明，侯景反复无正性，治他必须用慕容。书接上回，高欢一死，侯景就打算叛降西魏，他那信也写出去了，西魏也加封了他的官职。可是见高澄派兵前来征讨，西魏兵有一时难以抵达，他就又向南梁请降。梁武帝萧衍居然还把他给接纳了，不但加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而且还命司州刺史杨押人等人发兵30,000赶奔玄虎城前来接应。可梁军还没赶到呢，侯景又变卦了。感情是东魏大将韩轨率军赶到了，把他给围在了颍川。他一害怕，就又派人到西魏求救去了。西魏的尚书仆射于锦就说这侯景奸诈难测，不必派兵。荆州刺史王思政摇了摇头，说咱们不如乘机进取呀。于是他就率荆州之兵10,000多人出了鲁阳关，向阳宅进发。这时候宇文泰正镇守华州，他随即就又加封侯景为大将军、尚书令，还派李弼、赵贵等人率兵10,000人增援颍川。韩轨一听，什么？西魏军快来了，这我哪抵挡得住啊？吓得他呼啦一下子就又带兵回邺城去了。哎呀，侯景心里就犯嘀咕，心说我虽然让西魏军把东魏军给吓跑了，暂解了攘雷之急，但是我跟西魏通气这事儿，那南梁的皇上萧衍会不会责怪我呀？干脆我解释解释得了。于是他就命参军柳欣上表梁武帝，说是王室未到，我们不得不向西魏求援，暂解攘雷之急。东魏一撤兵，西魏的李弼和赵贵就又带兵回去了，而只有王思政率军来到了颍川。侯景一看，这王思政的兵威不小啊，我可不能在他身边待着。于是他就借口攻城略地，到玄虎城驻扎去了。同时呢，他还继续向西魏求救兵。宇文泰就又命同轨数将韦法宝率军前来，并且还要召侯景入朝。侯景能入朝吗？一不入朝，宇文泰就看出来了，好小子，你甭跟我使这烟炮鬼吹灯。于是他就把韦法宝那路人马撤回去了，而只是让王思政分兵在那驻扎。侯景一看就明白了，这才下定决心要归顺梁朝。这个时候，梁朝的司州刺史杨押人率军来到了玄虎城，紧接着梁武帝降旨，命将玄户改为豫州，将寿春改为南豫州，将合肥改为司州，还当即就任命杨押人为司豫二州刺史，让他镇守玄户。西洋太守杨思达则被任命为燕州刺史，镇守项城。过不多久啊，梁武帝的旨意又下来了，怎么？他命真阳侯萧元明为统帅，督军北进，要大举攻伐东魏。因为此时正值盛夏，酷暑难当，所以军兵走得并不快。梁军要大举攻伐东魏，那么东魏的高澄现在正干什么呢？

他呀正为他爹办丧事呢，等把丧事办完了，他想起他爹最近给他娶的那个小娘柔然公主来了。高成心说，我这小娘这么年轻就守寡，实在是太可惜了，干脆我把她收编过来得了。于是他就跟宋钦来到晋阳，一直没回去的柔然世子突出家商议，好的，人家一直就有儿子娶后妈这个习俗，所以这事还真就成了。那么接下来高成就跟那个柔然公主自然就是男欢女爱了。那个柔然国的世子突出家自然是回柔然去了，这咱不必细说。单说这个东魏之主袁善建，那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他不愿做傀儡，见黄门侍郎崔季舒观察宫里边的动静，他就心里不痛快。这一不痛快，高成就知道了，他立马从晋阳来到邺城，然后愤愤不平的就来到了朝堂之上。袁善建看他满脸的怒气，只好盛宴款待。高成给袁善建斟了一大杯酒，说陛下请满饮此杯。袁善建说，朕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饮。高成夸就把这沉下来了，臣劝陛下饮酒，陛下怎么驳臣的面子啊？袁善建心说，我好赖是皇上，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想到这他是拂袖而起，哼，从来都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连饮酒都不能自主，还活着干什么？高成一听，呵，你朕什么呀？朕狗腿子朕吧？崔季舒，给我打他三拳。好嘛，这皇上当时就挨了三拳。转过天来，高成命崔季舒进宫谢罪。袁善建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也没办法，只好又赐给崔季舒绢100匹。你说这皇上这不买打吗？这不是人家打他三拳，他还给人家100匹绢。不过他实在没辙了，但凡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会这么做。他身边的侍养荀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与慈母郎中袁瑾、华山王袁大器、淮南王袁宣红等人商议，要定计诛杀高成。他们诈称在宫中做土山，偷偷的开了一条地道，这地道一直通到高成的住处，干什么？要买通死士，从地道里边去刺杀高成。没成想走漏了风声，这事败露了，可不高成给气坏了。他当即就带兵入宫质问袁善建，说陛下何意欲反？你为什么想要造反呢？袁善建闻听此言怒火中烧，他大声回答说，自古以来只听说有臣反君的，还没听说有君反臣的呢，你自己想造反怎么来责怪我呀？高成说，臣父子功臣社稷，何负陛下？想来陛下也并不想害臣，可能是你身边的嫔妃们从中作祟，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哼，朕就不害王爷，王爷也必然要害朕，朕身前不保，何惜嫔妃？一心非要弑君造逆的，迟早也只有王爷你。嚯，这皇上挺能说呀。那么这高成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感情高欢死后啊，被追封为相国，晋爵为齐王，还加了九锡书礼。高成则子承父业，做了大丞相、大都督、录尚书事，把他爹那些权力全都接管过来了，并且还承袭了他爹的王爵，被封为渤海王。现在皇上对他一口一个王爷这么叫着，话风还这么犀利，高成就觉得呀，自己这话说得太重了，于是他就离开座位，哭着
向东魏之主袁善彦是叩头谢罪。袁善彦一看这戏孩子继续往下唱了，于是就把他扶起来勉强安慰了一番。但这事完了吗？没有。第二天高成就开始追究地道这事儿，那还查不出来吗？于是荀记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成就问荀记，你因何造反？荀记抗声说道，奉诏诛高成，怎得为反？怎么能说是造反呢？哎呦，把高成气的，快快把这老匹夫给我扔进油锅炸了。幸亏有人给求情，才算没炸，把荀记以及华山王袁大器等所有参与这件事的几个人全给弄到东市放火给烧死了。皇上袁善彦呢，则被软禁在了韩章殿。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梁军雷公彭城告急，请速发援兵。于是高成就命大都督高岳、金门郡公潘乐和慕容绍宗等人率军救援彭城。已经归顺南梁的东魏叛将侯景正在玄虎城治军，一听说慕容绍宗督军前来，他就吓了一跳。怎么？因为他跟慕容绍宗共过事，深知慕容绍宗的厉害。这慕容绍宗跟高欢和侯景都曾是尔朱荣的部下，后来都又跟随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想当初高欢起事之时，他就一再提醒尔朱兆要多加小心，可是尔朱兆没听。再后来尔朱氏败亡，他就投到了高欢的帐下。高欢临终之时对高成说得明白，说慕容绍宗十分了得，我之所以没有提拔他，就是留着给你用的，用他足可以挟制飞扬跋扈反复无常的侯景。还真让高欢给说着了。慕容绍宗一来，侯景就吓了一跳，他心说是谁叫他来的呢？莫非高欢没死吗？他哪知道高欢是死了，不过启用慕容绍宗这话是高欢临死前说的，并且还是专门用来对付他的。他心说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对，我得先提醒元帅一声。因此他就派人给梁军统帅萧元明送信，让他不要小瞧了慕容绍宗。东魏军若败，要是追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超过二里地。单说萧元明，他统帅大军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这才接近了彭城。这天正往前走着，梁武帝的圣旨到了，说是让他就泗水筑堰截流灌城，也就是让他用水攻之法夺取彭城，等得过彭城之后再继续进军与侯景呼应。萧元明一看我正好歇一阵，于是他就在距彭城约18里地的寒山驻兵，命传旨官侍中杨侃监工筑堰。什么叫堰呢？也就是拦河大坝。杨侃监工筑堰进展神速，20天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他就劝萧元明乘水进攻。萧元明正犹豫呢，侯景的信就到了。萧元明本身就对领兵打仗外行，现在一看侯景这信，心里就更没底了。说话之间又有探马来报，说是慕容绍宗统帅10万大军增援彭城，现在已经抵达脱脱县了。杨侃说敌军远来不免劳乏，我们正好以逸待劳，给他来个迎头痛击。萧元明摇了摇头。第二天一早，杨侃又劝他出战，他还是不听。嘿，杨侃一跺脚说，我主一世英明，怎么派了这么一个窝囊废，此次这般焉能不败？想到这儿，他索性就自率一支人马到堰上驻扎去了。仅仅过了2天，慕容绍宗就挥军杀到，
趁着萧元明熟睡的功夫，他自率一万精兵猛攻梁军的左营，一下子就把萧元明给打懵了。幸亏有北兖州刺史胡贵顺偏力死战，才算把东魏军杀退了。东魏军一退，萧元明来了精神了，给我追！刚追了有五里地，就听背后有敌军杀来，结果一场激战，萧元明就被生擒活捉了，胡贵顺身受重伤，也被生擒。损失那军兵啊，那就更不用说了，有好几万人呢。只有杨侃还算不错，他徐徐撤退，是没辙一人，连一人都没损伤。梁武帝正睡觉呢，一听说寒山失利，吓得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又听说同州失守，守将郭奉跑回来了，哎呦，这就更是风声鹤唳，触目惊心呐。正害怕呢，东魏的檄文又到了，那檄文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尤其骂他不该收纳叛将侯景。梁武帝嘴里呀、啊，奈何奈何，今萧元明被擒，朕可要以杖何人？好嘛，他还把萧元明当成宝贝了。思来想去，这梁武帝萧衍打定主意了，怎么北方朕还得仰仗侯景。正这时，侯景派人来了，说东魏之主袁善彦已被高城幽禁，袁氏子弟多避难南朝，请择立一人为主，镇抚河北。梁武帝说好吧，于是就命人护送北魏宗室子弟元贞渡江，让他到北方即位，称为魏主。元贞渡江北上暂且不提，单说侯景。这侯景啊，因为慕容绍宗乘胜进兵，此时已经退保涡阳。慕容绍宗到涡阳跟他验上一仗，结果被他杀得大败，就又退回乔城去了。东魏大将胡律光、张世俨不服气，就也来打侯景，结果也是双双败北。怎么办呢？慕容绍宗就下了一道命令，命各军深沟高垒，绝不出战。这下可把侯景难住了，因为从冬至春相持好几个月，粮草支持不住啊。正犯愁呢，慕容绍宗杀过来了，一场大战还把他给杀得大败。最后这侯景逃到寿春，在寿春他上表梁武帝，说我打了败仗了，您就处罚我吧。梁武帝不但没处罚他，反而还有任命他为南豫州牧，就让他镇守寿春。侯景一败，慕容绍宗就乘机进兵，把新晋被梁朝占领的黄河以南那几个州又给夺回来了。这时候高澄就派人跟梁武帝讲和，梁武帝正不想打呢，所以双方就息兵罢战了。这息兵罢战可就引出了一场侯景之乱，这才是收纳叛臣动刀兵，寒山战败魂灵惊，东魏讲和因何故，反间之计立边生。纳叛折将又损兵，骤然讲和一斗生，反复无常有侯景，岂肯坐守入牢笼。书接上回，正当梁武帝损兵折将无奈之时，东魏的当家人高澄派人讲和来了，梁武帝正巴不得呢，所以双方就停战了。侯景一看这哪行啊，他立马就给萧衍上表，说高澄都恨死我了，您跟他一讲和，这不让我死吗？这不是，如果臣死于社稷有利，那我就万死不辞，可唯恐千载之后犹如您的名声啊。他还有给梁武帝的宠臣朱毅写了一封信，
给了朱毅300两金子，让他给自己美颜。这朱毅可倒好，钱是收了，可他不但不美颜，反而还把侯景给梁武帝的表彰给扣了。所以侯景的心思梁武帝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他还按照常规派人到晋阳给高欢吊丧呢。这时候侯景就又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我与高澄他们那过节身份去了，正要仰仗您的威灵报仇雪恨呢，如今陛下再去与他言和，您让我怎么办？祈请陛下还是准许我再跟他见上一仗吧。这回他的表彰梁武帝还真看到了，看罢之后梁武帝就给他回了一道圣谕，说朕与共君臣大义已定，怎么会抛弃你呢？如今高氏来时求和，朕也不想打了，所以才暂时与他修好，你呀只管在那儿安安稳稳地待着，不必多虑。可是他说不必多虑，侯景不放心呢。侯景又要请战，他也还是拿这番话来安慰。侯景一看怎么办呢，哎，咬了，他伪造了一封从邺城来的书信，说是要以真阳侯萧元明来交换侯景。梁武帝还真就动心了，他跟傅奇和朱毅两位大臣商量，傅奇就说侯景因穷来归，既已收纳，不必再弃，更何况他乃百战余生，岂肯束手就擒吗？朱毅呢是专会揣摩皇上的心思，一看梁武帝那神情就知道他是想把侄子萧元明换回来，于是便抗声说道，侯景战败仕卒，何以言勇，只需一纸诏书便可将其擒获。梁武帝闻凭此言，便把才说过不久的君臣大义给放到一边去了。他给邺城方面的回信说是只要真阳侯回来，当天我就把侯景交给你们。他这封回信当然就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说怎么样，我就知道这老头子是薄心肠，他没那么厚道。这时邢台左丞王伟就向侯景进言，这王伟堪称是侯景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前者侯景归梁就是他的主意，现在他又说话了，他说明公啊，今坐听一死，举大事一死，为王裁察，就是说您如今呢是坐守听命也是死，举兵造反也是死，您就看着办吧。侯景一听有道理，就开始为造反做准备。他一面把寿春的居民编入军队，一面就连连向南梁朝廷索取军需。此外呢，他还向萧衍提出要与王谢两大名门望族结亲，这些要求只要梁武帝稍有犹豫或是稍微打一点折扣，他就恨得不得了。咸阳王元贞，也就是前者被梁武帝派兵护送过江要即位为魏主的那个北魏宗室子弟，一看侯景有造反之心，他是屡屡请求还朝啊。侯景就告诉他说，河北事虽不能成，但江南却在我掌握之中，何不忍耐一两年？他这么一说，元贞就更害怕了，干脆就逃回了建康，据实上奏，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侯景要造反了。梁武帝呢可能真是老糊涂了，他竟然对此事置若罔闻，跟没听见一样。他置若罔闻，有人还就重视了，谁呀？就是临贺王萧正德。前文书这么说过，这萧正德曾经叛逃到北魏，结果到那不受待见，所以这就跑回来了。现在他虽然已经升任左卫将军，但是还不满足，暗地之中
他培植党羽是图谋不轨，因为他叛逃。

北魏的时候与侯景有一面之食，所以这时候侯景就派人来见他，说天子年迈，奸臣乱国，王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海内俱代为不平，就是天下人呢都为民民不平，我侯景虽然不才，但时刻都想着为民报效，愿王爷深察我意，细念苍生，也就是说我愿意拥戴你，希望你能体察我的一片苦心，配合我的行动。那么侯景说这萧正德未当储君却中途被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梁武帝一开始没儿子，他们兄弟临川王萧红的第三子就这个萧正德给过继过来了，那意思就是要立他为太子，将来让他继承皇位。可是后来长子萧统降生了，故而梁武帝就又把这萧正德还给兄弟萧红了。因为有这个瓜葛，所以萧正德一直以为太子就应当由自己来做，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当上太子，心里啊当然也就是愤愤不平。想当年他叛逃北魏就是因为这件事，那时候他认识了侯景，所以难免就意图衷肠，侯景知道他的心思，因而才这么说，挠他的痒痒。你还别说，这么一来萧正德还真就深受感动，他立马就给侯景写了封回信，说朝廷事如公所言，我已经存心多日，志与公同，咱们想的都一样，今我为内应，工作外援，何事不济，事贵从速，幸勿缓途，您可要快着点。于是侯景就开始部署兵马，是指日发难的。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得知此事后，立刻就密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刚一起疑心，主意就给打摆了，他说侯景的部众都散了帘子了，绝无造反之力。梁武帝一听也就不信了，继而杨牙人抓住了侯景的信使送到建康，说侯景约他一同造反，他把信使给送来了。结果因为朱毅的一句话，说侯景手下只有几百人有何能为，梁武帝也还是不信。侯景一看就更是肆无忌惮，他四处发布檄文，说中领军朱毅、少府卿徐林、太子右卫帅陆燕、治局监周时珍等人盘踞宫廷，荧惑圣书，所以他要兴兵入朝，肃清军策。感情除了谗臣朱毅之外，徐林、陆燕、周时珍这三个人也都干尽了坏事，为世人所不耻，号称三毒，也就是三个臭虫，所以侯景才以此为借口兴兵起事。梁武帝闻讯之后不但不生气不惊慌，反而是捻然大笑，哎呀呀，侯景有何能为，朕一折马鞭便足以打他。呵，说得多轻巧啊，他这绝舌一根马鞭，那边侯景就完了。梁武帝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侯景平灭，哪知道他任命少陵王萧伦为统帅，四路派兵，那四路人马还没会齐呢，侯景就已经取谯州、克溧阳，从采石渡江兵临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了建康，将台城是团团围住啊。怎么这么快呀？因为有萧正德做内应啊。梁武帝不知道他是卧底，还竟让他把守要害部位，他哪是把守啊，直接就把侯景接进来了，这能不快吗？可是到了台城，侯景虽然将其围得风雨不透，但却是久攻不下，怎么？因为有

尚书杨侃在里面拼力死守啊。这杨侃可了不得，前这寒山之战之时，萧元明不听他话，才落得一败涂地。当时他带人拿到燕上驻扎，却一兵一卒也没有折损，是全军而退。这次侯景大军还没到江边的时候，他就向梁武帝进言，说一方面可以派2000人马据守采石截住侯景，一方面可以急调少陵王萧伦袭取寿阳，掐断侯景的归路。可惜呀，梁武帝听信了朱毅侯景必然不会渡江的鬼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种惨象。现在这台城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他能不玩命守把吗？台城一久攻不下，侯景就着了急了，他干脆就在健康城中台城之外太极殿前杀白马为誓，拥立萧正德为皇帝。萧正德当即就下诏说，奸邪乱政，主上久病，社稷将危，河南王侯景侍卫来朝，拥戴朕宫，现立世子建礼为皇太子，封侯景为丞相。紧接着他把家里边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了，干什么？要犒赏三军。好家伙，真舍得呀。那可不，当皇上了，他要把这皇位坐稳坐久，除了他这条命，什么舍不得呀？说实话，他把女儿都给侯景做老婆了的。萧正德忙活，侯景也没闲着，他在太极殿前扎下营盘，说是要护卫新军。其实哪儿啊，是把萧正德给看起来了。同时他分兵2000人去进攻东府，拿下东府之后，他就说圣上已然驾崩，新军已经登基。这么一说，京都之中便以讹传讹，是人心惶惶啊。太子萧纲可急坏了，说父皇，您赶紧去寻寻城吧，外边都炸了锅了。梁武帝这才拖着80多岁疲惫的身躯登上城头，他一露面，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而破。侯景兵围柴城1个多月，一开始军令还挺严，不许侵扰百姓，可渐渐的就不行了，他的军兵到处抢掠，以至于老百姓是流离失所呀。那位说，健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进京秦王啊？怎么没有啊？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赶奔京城。少陵王萧伦本来已经奉命出京，但一听说侯景渡江，就也赶紧率军回援。鄱阳王萧范也派儿子萧嗣率军奔京城来了。此外还有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也率部骑大军1000多人，把私通侯景的封山侯萧正邈给杀得大败。继而又有杭州刺史韦灿、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率军赶来，可无奈这些人除了韦灿血战沙场为国尽忠之外，其他的接近健康之后，这大都贪生怕死，是止步不前。好不容易跟城里边的梁武帝接上头了，但他们还是不能里应外合，大破贼兵。当他们这些援军从4面8方赶奔京城之时，侯景加紧进攻台城。城里边的尚书杨侃因为守城愣是活活给累死了，他一死情况就更糟了。后来梁武帝实在没辙了，就与侯景讲和。侯景一开始同意，可后来又反悔了。终于有一天，侯景攻进了台城，之后他便假传圣旨，把各路援军给解散了。那个所谓的新军萧正德跟侯景私下里约定，说是攻进台城以后要把梁武帝和太子萧纲都给杀了。可攻入柴城之时，他带人马刚要进皇宫，却被挡了下了。
他刚一发火，侯景就来传旨来了，说是加封他为侍中大司马。哎呦，萧正德心里这个恨就甭提了，心说好你个侯景，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不玩人吗？这不是，心里恨，但他也只得摘下冕旒冠，脱去滚龙袍，又换上了大臣的衣服，然后他哭着就进去拜见梁武帝。功夫不大，鼻子一把泪两行的，他就又出来了。侯景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该，像你这种人就该如此。不过这小子恨我恨透了，我得防着他点。那位问了，侯景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怎么不把梁武帝和太子给杀了呢？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他觉着会对梁武帝不子；二是他要利用梁武帝的声望安抚人心；三是他认为像萧正德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皇帝；第四，更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要当皇帝。现在梁武帝虽然受制于侯景，心中难过，但嘴上却不服软。侯景举荐宋子仙做司空，他没同意；又举荐俩人做便殿主帅，他也没准许，并且他还不承认侯景是丞相。侯景一怒之下就开始克扣他的饮食，于是梁武帝便悲从中来，没几天他就病死了。梁武帝萧衍，他自己打的江山自己坐，在位48年，享年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呀。这才是梁武开国气势雄，48年坐金陵，误纳叛臣信奸佞，活活饿死在台城。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2: 好的。
3: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 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2: 嗯，
3: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2: 嗯
3: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2: 对。
3: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2: 嗯，
3: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

0: 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
1: 哎，
0: 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强。
1: 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那你这么多的

0: 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
1: 了，
0: 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
1: 对，
0: 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呀。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
1: 需
0: 们
1: 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个
0: 这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复
0: 发
1: 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

0: 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说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交流。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 哎，会不会有这种呢？
1: 嗯、
0: 有的、
1: 嗯，有可能。嗯、
0: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啊，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嗯，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就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
1: 嗯
0: 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啊选工科吧。
1: 嗯
0: 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1: 负责。嗯，
0: 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啊。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的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哦，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

0: 是与众不同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1: 嗯，
0: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1: 对，
0: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1: 嗯、
0: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
1: 嗯、
0: 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 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I a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1: 其他的
0: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1: 帅，
0: 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
1: 嗯，
0: 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

0: 有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
1: 也改变了，
0: 去改变
1: 了，
0: 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行，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
1: 了。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 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

0: 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是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 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啊，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他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他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他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
1: 嗯，
0: 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嗯。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 法学专业，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1: 嘛，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 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嗯、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啊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吉林。
2: 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哎，

0: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0: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是不是、啊？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0: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
0: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牢啊、水牢啊，其中这个水牢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的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0: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这也不，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这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
0: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0: 是、啊、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完、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了。
1: 嗯，
0: 听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0: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哎，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0: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嗯、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
1: 嗯、
0: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0: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
1: 印
0: 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0: 对
1: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可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嗯、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油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哈、
0: 嗯，
1: 它就
0: 是、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
1: 意思，
0: 这
1: 个、字的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嗯， 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鼬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所以叫白山鹿鼬。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背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祝寿图是不是？
1: 对，骑个鹿。
0: 是吧？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认为对身体特别好。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这个东北这个鸡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宇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哦，那么多呢
0: 啊！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是不是、啊、那种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啊？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啊？你打个包是吧？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对对对，这个叫做白山鹿鼬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让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鹿血、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人家有大鹿场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都不用特意带去了，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不知道。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鼬。
0: 鹿鼬啊，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 形容他这个朱雀峰啊，他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

0: 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镇上的色彩，
0: 都是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
1: 说一说，
0: 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
0: 珠、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而且体型巨大，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

0: 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
0: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吊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1: 哎，坎，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坎吗？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的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

0: 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
1: 嗯嗯。
0: 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啊，是不
1: 是啊？
0: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是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他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勇，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个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那就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1: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
0: 去看
1: 一
0: 看，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
0: 啊，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啊。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1: 嗯，
0: 这得说第7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懒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的《木兰辞》，
1: 东
0: 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
1: 市
0: 买
1: 鞍
0: 鞯，南
1: 市买
0: 辔头，
1: 北
0: 市买长
1: 鞭，
0: 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佩叫懒佩飞鸿，懒佩说的就是懒佩桥啊。1932年、 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揽辔回首
1: 啊，
0: 就揽着抓着那辔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揽辔桥三个大字，
1: 嗯，
0: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辔停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辔停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揽辔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第七景。
0: 对，第七景。
1: 嗯
0: 啊、
1: 哎、
0: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1: 新八景的第七景。
0: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0: 最后一景
1: 了。对，老八景最、
0: 啊、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辔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1: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哎呀呀呀，
1: 就是那个弯弓。
0: 对六对六，
1: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0: 嗯，
1: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1: 绿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谢谢老师、啊
1: 嗯、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1: 嗯，
0: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运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至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至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至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 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房》，文中对于牵牛房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房。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13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至大街交汇， 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生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一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

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版本，里面你听到的女声部就是任素汐带来的，今天也是我们岁月留声当中的主角。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提起任素汐，很多人想到的是话剧《驴得水》。一开始的《驴得水》呢是话剧，后来搬上荧屏拍成了电影。该电影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教师们为了多领一些薪水，将一头驴虚报成为一名老师。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黑色喜剧，任素汐在剧中扮演张一曼，这一角色让一些影迷至今记忆犹新。

这首歌就是《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我要你》，来自任素汐。那刚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感觉任素汐在电影当中随口那么哼唱，就已经让人如梦如幻，沉入到她的音乐声当中。1988年6月1号，任素汐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市，自小在海边长大。任素汐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教课之余特别爱拉手风琴。小时候的任素汐做完作业就趴在妈妈身边边听琴，慢慢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素汐的父亲是一名二胡演奏者，要注意，并非表演艺术家，二胡是养不了家的。为此父亲不久便转行干起了销售。父亲是任素汐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2018年，任素汐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叫《幻乐之城》，她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叫《小时候》，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姥姥用那鞋做院霸。唱着唱着，任素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一词一句里全是对父亲的思念。这首歌，任素汐把一旁

王菲都已经唱哭了。主持人感觉蹊跷，就问任素汐，在刚才的故事里哪一部分最像你自己的经历？任素汐脱口而出，差不多全是。

来自任素汐、张弛《大儿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讲任素汐小时候的故事。任素汐的父亲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癌症，那一年她11岁。父亲病重后，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医院陪伴父亲，姐姐在外地上学，任素汐更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生活。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班主任为了任素汐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但拿到钱的任素汐觉得很不好意思。接到老师手中的资助金，任素汐去粮油店买了一大蛇皮袋子面条和油盐酱醋，背到邻居家。他说，我不能白吃白喝你们的，只要能让我再多住2个星期就成。拮据的家庭，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有一天，任素汐去看父亲，准备再给父亲买一些药，但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小汐，别在我身上花钱了，你自己买把琴吧。有一天午后，任素汐也没吃饭，趁着母亲不在，她用自己的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一首曲子。父亲边感受任素汐纤细的手指，边老泪纵横。就在这首曲子弹完没多久，父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人们的

中，任素汐1.73米的身材，面部细线条并不算柔和，而且说话声音低沉，给人感觉不好惹。实际情况是，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挺弱的。

岁岁来自《故乡别来无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任素汐演唱的。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姐姐学习也非常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舞动演员，但没查到相关资料，想必是很低调吧。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了，但继父对任素汐很一般，而且有些偏心，经常把零食藏起来不给任素汐吃，而当时的任素汐饭量又很大，经常是吃不饱的。有时候母亲看不过去，想为任素汐出头，说太欺负人了，可任素汐上前一步挡住母亲，家庭和谐最重要，我少吃一点就行了。小时候的任素汐经常流着泪睡觉，她活得很艰难又委屈。2005年，17岁的任素汐即将参加高考，当时数学成绩有些差，但没钱上补习班，于是她

因为比表演系能省不少学费。在班里，任素汐年纪最小，但她很老实，从不迟到早退。可有的同学说是上中戏，其实没上几天课，基本都在拍戏，只是快到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上大学时候的任素汐很忙，因为她除了上课还要去校外做兼职编导。她个子高，力气足，白天扛着摄像机拍片子，晚上熬夜搞剪辑。有些人听来，哇，好浪漫啊，其实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活，因为这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接单赚学费。拍的东西固定模式多，单一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更谈不上能融入多少自己的思想。2008年毕业后的任素汐开始北漂生涯。据媒体报道，那时他在通州租着1000块钱的房子，每天在通州的家和朝阳区双井小剧场之间奔波，演一场话剧120块钱。可任素汐很知足，他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任素汐的性格里打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烙印，一生没有更改过。同时他也是坚韧、坚定、坚持的，只是认定自己认定的东西，有时也难免跑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性情的女人，活得很快意。

任素汐在小剧场，有的时候有人看过任素汐表演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每句话啊，每次话剧刚一谢幕她都要冲出场外，赶回家的末班车669路公交车，而且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汗水泪水瞬间模糊了任素汐的双眼。那段日子夹杂着艰辛、快乐、迷茫和希望，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予任素汐安慰的是她恋爱了，男朋友叫李阳，是她大学4年的同班同学，后来是话剧《驴得水》的制作人。两人于2008年相恋，2013年李阳在话剧舞台上单膝跪地向任素汐求婚。李阳曾经向记者透露，自己和任素汐在2014年举办了4场婚礼，双方的好友当时都参加了，气氛好得很。任素汐是一个戏痴，而且性情比较纯粹，一开始走的就是我要当艺术家的路子。任素汐开始被人记住，并开始有点小名气，是与话剧《驴得水》有关。任素汐演戏是有瘾的，有飙戏狂魔之称的任素汐当年传她演600场《驴得水》，一共打了自己1500个耳光的谣言。不过后来她证实没有那么多，我一共演过200场左右，1500个耳光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后来在电影版的《驴得水》里，乡村教师张一曼穿着修长的旗袍，虽然没有泥泥妖娆，但也足够撩人。张一曼缓缓走向铜匠，将他推倒，那一幕的热情让所有观众都为之震惊。《驴得水》实际上是黑色幽默式的闹剧之下包裹着的一出残忍的现实主义悲剧，而剧中的张一曼也代表了一类女性，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和不想要的是什么，是个足够理智也足够感性的人，这一点和任素汐本人是非常像的。任素汐感叹，每演一遍张一曼我都好像死过一次。

作家李碧华曾说，快乐美满的人生标准是三分，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对异性的欲望。万物众生，男人女人都是人，谁又何必为难谁呢？李碧华这句话放在张一曼身上，甚至放在任素汐身上，也许都是贴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贴切。2014年10月，任素汐和董博、王葛参演话剧《东北往事》，任素汐饰演女主角高欢。第二年3月，又和董博、王葛开始了第二次创作，饰演话剧《蠢蛋》，任素汐一人演多个角色。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任素汐和董博便有不一样的关系。可能当时的任素汐没有名气吧，一举一动都没有被关注过，而如今的任素汐已经有了些名气，先后在《我就是演员》中用演技令导演左小青非常佩服，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靠着精湛的表演圈粉无数。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患者马佳琪。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家里，试图用枪威胁，一枪打死你，信不信？而此时的马佳琪面不改色，冷静、冷嘲、冷血地说了句，不配合你就开枪吗？那我就不配合。随后马佳琪还强调了一句，悍匪不是杀人如麻吗？咋连一个残废都搞不过？两个憨批。极致的情绪表达格外考验一个人，一个演员的功底。由于人物的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跟饰演悍匪的张宇尝试用各种面部表情切磋台词，难度非常大。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来自《无名之辈》当中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任素汐。对于任素汐的私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赘述，借用李碧华曾在《胭脂扣》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概在1000万人中间会有一双梁柱可以化蝶，其他的会化成蛾、蟑螂、蚊虫、苍蝇等等，一切并无想象中那么美丽。就像《廊桥遗梦》电影当中传递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观念，而是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自己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困惑，以及负责与自由的冲突，还有爱情和婚姻中的存在感和相处之道。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任素汐。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0: 制作播出。
1: 君父大仇且不报，叔侄寻衅不相容。东贵权相死非命，高阳窃国快如风。书接上回，梁武帝被克扣饮食，窝火而死。一个开国之君，在位48年，活了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那位说他不饿死了吗？也可以说是饿死了，因为饮食被克扣，心中不爽，他就不吃了。合着这位老皇上是连气带饿，最后死了。他死了，可侯景却是秘不发丧，一直过了10几天，见没什么事儿了，他这才公布梁武帝的死讯，让太子萧纲即位为君，继而他就请旨，把陷没在南方为奴的北方人全部释放，并将其收到自己的麾下。侯景把这朝纲说一不二，那个萧正德恨得牙根疼，他给鄱阳王萧范写信，让萧范带兵进京除掉侯景。哪知道他派出去送信的那个人落到侯景手里了，侯景把他叫去一对质，全败露了。侯景冷笑一声，就命人把他给勒死了。这次叛乱，侯景之所以这么顺利就杀进了京都，这萧正德功不可没。如今他被勒死，也算是死有余辜啊。杀了萧正德以后，侯景便开始攻城略地，老萧家那些在各州郡掌兵的宗室子弟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根本不把君父大仇放在心上。那位说他们反什么呢？因为梁武帝舍敌立树，又对嫡孙十分宠爱，还把皇子皇孙们大都放到各州做了刺史，所以他的众位皇子皇孙们为争夺储君之位，也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不久前京都健康吃紧之时，荆州刺史皇七子湘东王萧绎虽然发布檄文纠集数万人马进京擒王，但是他本人却只是到50%驻扎。后来听说柴城失守，他就索性又退回了江陵。可就在他将退未退之际，留守江陵的将军张纂给他来了一封密信，说是襄州刺史黄长孙河阳王萧玉要偷袭江陵，雍州刺史黄四孙岳阳王萧察也与他同谋。真是这么回事吗？哪儿啊？因为萧察在雍州治所襄阳那儿因徐易帜招兵买马要图谋不轨，被梁武帝知道了，所以他就命将军张纂前去取代萧察做雍州刺史。可是这张纂却没能去，为什么呢？感情他原来是襄州刺史，河阳王萧绎去了之后他就当不成了，又因为萧绎是个小孩，他也就没怎么尊重。萧绎怀恨在心，所以这时候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他好不容易跑了出来，想去襄阳上任，可又怕萧察不买账，故而他就到江陵来找老朋友荆州刺史萧绎来了。结果正赶上萧绎起兵，没顾得着说他这个事，所以就把他给留在了江陵。现在一看萧绎从50%要回兵了，这张纂就捏造了这么一个谎言，那意思就是让萧绎既为他报萧玉扣留之仇，又为他解决去襄阳上任的问题。还有呢，信州刺史魏阳王萧造为响应秦王号召，这时已率军来到了江陵，听说萧绎要回兵，他就准备等萧绎回来商量之后再回信州。 可是张转的同党朱荣跟他不对付，早就想把他给干掉，现在一看正好，所以张转那密信发出去不久，这朱荣就派人禀报萧绎，说惠阳王流到江陵，无非是要与河阳王、岳阳王里应外合。这湘东王萧绎是个十分多疑的人，一听这个信儿，就飞速赶回江陵，把惠阳王萧绎给杀了，并且他还派人到汉口说服守将刘方贵，让他偷袭襄阳。偏赶这时候，岳阳王萧察要召见这刘方贵，刘方贵还以为事情败露了呢，他不去，一不去，萧察便出兵把他给灭了。湘东王萧绎还不知道呢，他给了张转很多的盘缠路费，让张转去襄阳上任。走到半道，张转一听，什么，刘方贵死了？哎呦，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再回去那哪行啊？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到襄阳上任来了，要做雍州刺史。这时候雍州刺史皇次孙岳阳王萧察已经得着信了，说是京城已然失守，国家已经无主，他还哪肯交权啊？不但不交权，他还把张转给软禁起来了，同时他还对叔叔湘东王萧绎恨得咬牙切齿的。他恨萧绎，他哥哥湘州刺史河阳王萧玉也恨。梁武帝死后，鄱阳王萧范起兵讨伐侯景，可因为东魏失信，部将投敌，而落得是孤掌难鸣。幸亏有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新请他，他才到江州的彭城立足。这个时候他就四外发送书信，请诸位藩王兴兵讨伐侯景，匡扶社稷。湘东王萧绎接着他的信之后，当即就自称是奉了皇上的密诏，假黄钺称大都督，惩治封拜百官，是集中讨伐侯景。而同时他就派人到襄州征兵，并命令河阳王萧玉供应军需。萧玉正恨他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一不买账，他就命少子萧方惧、有世子萧方等护送着前去取代萧玉，就是把萧玉给免了职了。那萧玉能干呢？半路一阵截杀，就把萧方等给杀了，萧方俊也吓得跑回了江陵。别看世子死了，可萧绎是毫不在乎呀，感情他这世子那是徐王妃所生，徐王妃因为不得宠，经常给他戴绿帽子。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宠妃王氏生怕孩子后死了，他心说肯定是徐王妃那骚货给投的毒，于是他就愣是逼着徐王妃投井而亡。您说这湘东王萧绎什么人呢？这叫处理吧家务，他就出兵去攻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萧玉一害怕，就请兄弟萧察帮忙，萧察觉得力量不够，就请西魏出兵。西魏丞相宇文泰正想夺取江汉呢，所以即刻派大将杨忠带人马就来了，结果一场大战就把萧绎给打得屈膝求和，把汉江一东全割给西魏了，签把合约，西魏军退去。萧绎这才腾出手来专门打他那侄子河阳王萧玉。你还别说，这萧绎打他那侄子还真有能耐，最后攻克长沙，把萧玉给杀了。这时候这湘东王萧绎才想起来为他爹梁武帝发丧，他爹都死了一年多了，他这才想起来发丧。同时呢，他还发布檄文说要去讨伐侯景。这时侯景已经攻取了吴郡、吴兴、会稽这三吴之地，最近还又把广陵也给拿下来了。凯旋还朝之后，在酒席宴前，他跟梁主萧纲就提出来了，说要娶14岁的溧阳公主。

萧刚不敢拒绝，当晚就把女儿给侯景送过去了。过了没几天，侯景又把丽阳公主送回来了。萧刚觉得奇怪，可眨眼之间，他就见侯景和公主并排，面南背北坐到龙床上了，还让群臣分立在两旁，感情要大宴群臣。继而这侯景就又请萧刚驾幸西州，等到了行宫之后，仍然是身管敌萧，肉山酒海呀。哎，萧刚眼泪下来了，他怕侯景看见起疑心，就让侯景舞剑助兴。侯景舞了一会儿剑，就说：“臣独舞无趣，请陛下与臣对舞。”哎呀，萧刚一咧嘴，那就舞吧。俩人可就舞开了宝剑了。您说这哪有君臣一块舞剑的呀？再说现在什么时候，江南连年闹旱灾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挖草根结树皮以此充饥呀。那草根树皮都吃尽了，都就算富豪之家也是空抱着一堆金银珠宝在那等死呀。荒郊野外那更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堆积如山呢。侯景呢根本不管这些，他在石头城外设立了一个大对出窑，也就是大石臼，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只要犯法就都得被扔到这大石臼里捣碎。一有这个命令，他手下军兵所到之处就更是杀人如同草芥呀。你想他这样，那老百姓能乐意归附他吗？江南尚且如此，那江北淮南之地他就更顾不了了，愣是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东魏把淮南全给夺了去。胡卓良军统帅萧元明之后，东魏大将军高澄就认为奇货可居，他让萧元明多次给南梁朝廷写信，那信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侯景起疑心。结果还真就奏效，侯景反了，没费吹灰之力，他把整个淮南得过来了。继而他就又派兵去攻取颍川，颍川是西魏的地盘啊，有西魏大将王思政在那镇守，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他才把颍川得过来了，把王思政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得过颍川之后，高澄将颍川改名为郑州，而后他就回邺城了。东魏主袁善彦晋封他为相国，赐爵齐王，还给了他战败不明、入朝不屈、见礼上殿等种种特权。高澄在邺城也没停留，朝见天子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晋阳。怎么这么着急呀？前文书咱们说过他好色呀，他兄弟太原公高阳那妻子长得美，他就眼馋得不得了。因为眼馋，所以高阳啊每逢给妻子李氏买着什么东西，他就总是去要，其实不为东西，他就是为了跟弟媳妇多说几句话。他兄弟高阳呢看上去很朴实很厚诚，老也不说话。高澄去要东西次数多了，李氏有时候就生气不给，每到这时高阳就笑了，说此物并非难求，哥哥既然需要又何必过于吝啬呢。这么一说高澄反倒不好意思拿了，他一不拿高阳就又让妻子收起来了，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嘿，高澄心说我的兄弟呀、啊、傻乎乎的，所以他就不把高阳放在心上。可是见了兄弟媳妇儿，他还是时不时的调情，高阳呢也假装不知道。后来高澄得了俩美女，那是一对孪生姊妹，姐姐叫袁静怡，妹妹叫袁玉姬，这俩人就跟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长得一模一样。其中袁静怡
还已经嫁给黄门侍郎崔阔了。但是崔阔毫不介意，乐意把妻子奉献给高成。高成当然是高兴了，整天就跟着姐妹俩鬼混，并且他还说，我要是做了天子，就封你们俩为左右皇后。这话一说出来，高成自己就犯寻思了，哎呀，是我这篡位呀，我要不篡位怎么当天子啊，怎么办这个？哎呀，想到这他就奔邺城来了，请东魏主袁善建册立皇太子。他那意思是要试探试探，袁善建要一害怕推位让国，哎，这就成了。哪知道袁善建没想那么多，还以为他是好意的，他一请求，人家当时就册立皇子袁长仁为太子了。哎呦，这一弄假成真，弄巧成拙，高成心里可就窝火开了，于是便开始密谋篡位。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给他做饭的那个善农叫蓝京的，带人进来嘁哩咔嚓，怎么给乱日分尸了。那位说咋回事啊？感情这蓝京啊，那是南梁徐州刺史蓝钦之子，是被抓来充作善奴的。善奴就是进膳的奴仆，专门管做饭的。他爹呀，曾写信给高成，说愿出重金把他给赎回去，可是高成不答应。继而这蓝京又自请赎身，结果把高成给惹翻了，一声令下就打了他100级仗，并且还说，你要是再请赎身，我就杀了你。于是这蓝京才私结同等，把高成给杀了。高成一死，他兄弟高阳便立刻调兵把蓝京等人给剁了。而后这高阳就赶奔晋阳，是大会我怒国。嚯，这时的高阳谈笑风生，英姿勃发，跟过去一比简直是判若两人，顿令四座皆惊啊，谁也不敢再小瞧他。高阳对现行的政令有不便推行的，他就酌量改革，并且还一经发现就改，一点也不让耽误。转过年来一看内外乐府了，他这才委休发丧，正式接受了哥哥所有的官爵。这时就有人劝他受禅当皇帝，他假意再三推脱之后，终于在公元550年废掉袁善建，登基称帝，建立齐朝。这便是历史上的本齐。高欢高成两世经营，高阳一旦接管便窃国称帝，这才是高欢好色高成狂，两世奸雄霸朝纲。高阳一旦登王位，称帝建国定家邦。北齐建国快如风，内修外略霸业兴，南梁二将破敌寇，平灭侯景建齐功。书接上回，公元550年，高阳废掉东魏皇帝袁善建，自立为帝，建立齐朝，史称北齐。那么东魏至此也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534年高欢立袁善建为帝开始，到公元550年袁善建被高阳废掉结束，历时17年。因为他自始至终皇上都是傀儡，所以也无所谓短命不短命。闲言少叙，高阳称帝建国以后，待民宽厚，任人以才，御下有法，以至于内外肃然，确实有一番新朝的景象。西魏大丞相宇文泰一听说高阳窃国，便立马兴师问罪。可一见高阳军容严整，士气旺盛，又赶上阴雨连绵，所以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了。他一撤兵，洛阳平阳这一带的

肖刚就总是偷着掉眼泪呀、他哪知道岭南沿海有一员大将正在崛起，谁呀？就是西江都护陈霸先。这陈霸先杀了要起兵响应侯景的广州刺史袁景仲，斩了兵犯衡州的前高州刺史来，而后便率军北上要讨伐侯景。他的顶头上司萧伯阻拦他，他就说：我受国恩，长途报效，前闻侯景渡江，急于进京增援，只因袁景仲拦于作乱，才未能成行。今外面已经内讧未平，君辱臣死，怎敢受命？君侯乃萧梁宗室，身系社稷之安危，理应气血枕戈，随我就到，奈何反来劝阻？连冤带损把萧伯挖苦了一顿，继而他派人到江陵说要听从萧绎的调遣。萧绎此刻就任命他为胶州刺史。有了这个名号，陈霸先的腰杆就更硬了，马上他就兵取南康，把阻挠他北上的南康土豪蔡路阳给杀个大败，并且还将其手下的大将萧伯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正这时候，高州刺史李谦氏派军将杜平如前来偷袭，陈霸先命周文玉出兵一场激战，就把杜平如给打花了。当杜平如败回高州之时，只见城头坐着一员女将，谁呀？那是北燕后裔高梁刺史冯宝的夫人显氏。这显氏可了不得，李谦氏打南康之前要和冯宝商议，她让丈夫托病不出，后来在双方打起来了，她这才以送军需为名把高州城给撞开了。之后她把高州双手奉献给了陈霸先，并劝丈夫冯宝说：陈都督不是常人，你对他要多加资助，以保终身。冯宝还真就这么做了。得过高州擒杀李谦氏之后，陈霸先便从南康出发，开始向江州进军。一路之上，他经干时过西昌，是通行无阻。湘东王萧绎一得知这个消息，当即就又任命他为江州刺史。前者是任命他为胶州刺史，现在又任命为江州刺史了。这时陈霸先就提出来了，说是请湘东王也尽快发兵东来与末将相会。萧绎答应的挺好，但是却迟迟没有音信，怎么感情还在那窝里反呢？前者他不是与两个侄子为敌吗？把侄子萧察逼得投降西魏了，把萧绎也给杀了，现在他又跟谁闹别扭呢？现在呀、他又跟哥哥少陵王萧伦飙上劲了。为什么呢？前者侯景攻城略地之时，这少陵王萧伦打了败仗，跑到颍州去了。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就推举他为假黄钺都督承制，这下可冲了湘东王萧绎的肺管子了。萧绎心说：我这假黄钺称大都督，承制封拜，可以封官拜爵，你怎么也这样啊？于是他就命大将王僧辩率水军前去偷袭颍州，最后把萧伦逼得兵退齐昌城，就投降了北齐。萧绎呢，则任命自己新立的世子15岁的萧方珠为颍州刺史，让他去镇守江夏。萧伦投降北齐以后被封为梁王，他到马扎扎营准备引齐军进攻南阳，不料遭到了侯景大军的突然袭击，又溃败到汝南。这汝南那是西魏的地盘，城主李肃却恰巧又是这萧伦原来的部下，所以萧伦
就被李素赢的。

成都。萧伦呢一看绝处逢生，就在这儿修城招兵，要攻取安陆。早有人报知了宇文泰，随后西魏大军就开过来了，结果一场大战，萧伦和李肃是双双毙命，还算不错。前者岳阳王萧察不是投降西魏了吗？他也被封为梁王了，如今仍然在襄阳坐守。一看叔叔死了，他就在征得魏将杨忠的同意之后，把萧伦给安葬了。这时湘东王萧绎一命大将徐文胜招募了好几万人马，顺江东下了。兵到背脊，徐文胜正好碰上侯景手下的大将任约。这任约已经占领西阳五常，现在正率领蒙冲大船是逆江而上。两军相遇，一场大战，任约被杀得大败。侯景这时候已自称汉王，晋魏相国，要给自己加号叫宇宙大将军。一听说任约战败，他便要亲自出战。可是刚一出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南康王萧会礼、左卫将军柳敬礼等人就密谋起兵，准备在背后给他插上一刀。那丞相走漏了风声，他们这些人是全部被杀。听说内乱已平，侯景便气势汹汹挥军西进。哪知道刚取下宣城，三吴之地就又不太平了。没办法，他就有回师健康。可是这个时候任约跟徐文胜交战，又是连连失利，武昌也丢了，他只好退守西阳。一再告急之下，这侯景才又亲自出马，率军昼夜兼程赶到西阳。跟徐文胜一过招，侯景才知道感情这家伙确实不好对付。怎么办呢？他干脆就绕过徐文胜，直接去颍州。颍州有萧绎那15岁的儿子在这镇守，副手抱拳又是个窝囊废，所以侯景到这就把颍州拿下来了。早有太史马报给了湘东王萧绎手下的大都督王僧辩。王僧辩此时已率军赶到巴黎，听说颍州失守，他便飞报萧绎。萧绎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说侯景肯定会乘胜西进，你只要守住巴陵以逸待劳，就定能取胜。这萧绎还告诉手下众人说，侯景若水陆并进直指江陵，则为上策；若据守颍州治所江夏，屯兵聚粮，尚不失为中策；若拼力进攻巴陵，则为下策。因为巴陵城小势固，王僧辩又很会守城，到那时他攻城攻不下来，野外又没什么可抢的，再等酷暑热天一到，瘟疫迭起，军粮耗尽，军兵疲惫，又有什么不能破的呢？哎呀，众文武一听都佩服得不得了啊，王爷您可真是太高了。那么侯景是怎么做了呢？这侯景啊是兵分三路，他命丁和守江夏，命任约奔江陵，自己则亲率宋子仙等众将进攻巴陵。合着他是上中下三策并用了。不过他注重进攻巴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落了下策了。结果怎么样？一场大战，任约被擒，宋子仙和丁和被斩，侯景自己则抱头鼠窜逃回了建康。一看手下猛将大多数都战死了，侯景也就未免心情凄然，哎，看来我这时间也不会长久了，怎么办？干脆我当皇帝得了，快活一天是一天。这时谋士王伟就向他进言，说古今一鼎必须废立，这样既可以显示我们的威风，又可以断绝老百姓们的念想，要办就快点办。于是
这侯景就把牙关一咬，把两股萧纲给背了，把太子萧大庆、咸阳王萧大新等宗室王侯20多人全给杀了。然后他就迎立梁武帝萧衍的重孙子豫章王萧栋为皇帝，不久他就又把萧栋给废了，自己登基称帝。同时呢，王伟还又劝他说，废除萧纲不能留着，他的那些儿子们也必须全部铲除，这叫斩草除根。嗯，他点了点头，就把这些人也全给杀了。侯景称帝之后，立刻就派李庆绪、谢达人等出击刘神豹。感情这刘神豹啊，在侯景还没登基的时候被晋封为司空，可他不但不就职，反而还占据东阳，遥应江陵。那时候侯景急于称帝，没工夫搭理他，现在既然已经爬上了九龙口，当然也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所以才派将出兵。这刘神茂还真不禁打，一天就不行了，最后他被生擒活捉，押到建康。侯景吩咐一声，就把他扔到大石臼里给捣碎了。哎呀，这个举动太伤重了，京都人对侯景从此就更是离心离德。再加上侯景又沉湎酒色，所以就连他的部下也是多有怨言。他在这沉湎酒色，可是江陵方面大将王僧辩早已自扬州东下，直入彭城，与陈霸先会师于屯丘，而后又攻取晋西、浔阳，所向披靡。现在王僧辩和陈霸先这两位统帅已经奉湘东王萧绎之命，在白毛湾歃血为盟，是誓师出征。随后他们连取南陵、雀头二寨、顺江东下，这一天就杀到了乌蜀。这乌蜀由侯景手下的心腹战将侯子燕在这镇守，并且侯景还交代的明白，说西军擅长水战，不可轻易争锋，你只要坚守待变也就是了。哪知道王僧辩略施小计，放出风来说西军要撤，侯景可就着了急了，他命侯子燕即刻弃路登舟出击西军。结果一场激战，乌蜀就丢了，西军是随后杀来。哎呦，侯景差点没背过气去，他长叹一声，哎，我误杀乃公。乃公是谁呀？就是梁武帝萧衍。他现在后悔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侯景心说，眼下我可该如何是好。哎呀，他脑袋都快想炸了，这才想出来一个主意，命将大小船只装上石头沉入水底，把秦淮河的河口给堵上了，而后又沿秦淮河自石头城至建康南门外的朱雀横修起了10里多长的一道城墙。和这城墙修的是蔚为壮观呢、啊、哎呦，王僧辩带众将一瞧，这前边守备的可真够严整的呀。他问陈霸先该当如何，陈霸先说必须速登北岸。于是他就亲率一支人马到石头城西面的落星山驻扎去了。王僧辩呢也进军招提寺北安营扎寨。侯景一看，一喝，看架势你们是要围我的石头城啊。他亲率大军就杀出来了。见侯景杀出来了，陈霸先就说，我众贼寡应将其分割包围，不能让其精锐聚到一起。说罢此言，他立刻就分派众将。侯景呢想速战速决，他带着呢就杀过来了。结果这一仗他遭到了陈霸先和王僧辩的两记压攻，是大败而回。回到城中，他就带着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是逃之夭夭。
不过这侯景也没逃到哪儿去，最后被部下所杀，尸体也被送到了剑旁。王僧便吩咐一声，便将他的人头砍下送往江里，把他的尸身则扔到大街上去了。可把市民百姓给乐坏了，他们争着抢着去割侯景的肉，要回家炒了或者是煮着吃。这侯景末了连骨头都没留下，您说老百姓对他该有多恨得了。湘东王萧绎一见侯景的人头高兴，当即他就吩咐给我挂出去示众三年。紧接着他就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扬州刺史，晋封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赐爵长宁公，加封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长城县侯。继而萧克等人就劝湘东王萧绎登基坐殿，萧绎推辞了一番，然后就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并且就在萧绎即位之时，襄州长史陆纳造反了，这可真是平灭侯景乐融融，新君即位在江陵，坐上未稳叛乱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萧绎刚然登帝位，襄州父幼动刀兵，敢问何故烽烟起，且请稳坐听分明。书接上回，平灭侯景以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此时的梁朝，长江以北全都归了北齐，西蜀益州则由武陵王萧绎据守，岭南也有萧伯在那儿阳奉阴违。这么说来，萧绎的行权区域也不过就在千里以内，可就在这千里以内也有人不听他的。谁呀？襄州长史陆纳。这陆纳不但不听他的，而且就在他即位之时还起兵造反了。为什么呢？感情这陆纳的顶头上司那是襄州刺史王林，这王林的姐姐和妹妹都嫁给襄东王萧绎了，故而他在萧绎面前也就很吃得开。前者王僧辩入都平灭侯景，他也去了，并且还立了头功，之后他便居功自傲，是恃宠纵虐，连王僧辩也管不了他了。于是王僧辩就密报萧绎，请求把他给杀了。萧绎呢，咱只是任命他为襄州刺史，把他给调开了。王林觉得不对头，就命长史陆纳率领所部10000来人赶奔襄州，他自己则亲到江陵谢恩。结果一到江陵就被抓起来了。萧绎又另派儿子史安王萧方略为襄州刺史，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让他们与泰州卿张载一块赶奔巴陵。因为现在陆纳众人已经走到巴陵了，让他们赶奔巴陵去安抚王林的部下。可把陆纳众人给气坏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受命。泰州卿张载是个酷吏，哪见过这个，他厉声喝道：放肆！谁知他这放肆刚说完，众士兵一涌而上，就把他给捆起来了，把黄罗汉也给逮住了。只有萧方略因为是王林的外甥，所以才没抓，只是让他回江陵报信。梁主萧绎一听，马上就又派宦官陈文前来。陈文不来还好点，他一来，陆纳众人便将张载破腹抽。

怎么破不收肠呢？就是把肚腹剖开，把里头的肠子头拽出来，绑到马蹄子上，打着马跑，就这么抽肠子，这谁受得了啊？等把肠子抽净了，就又把这张仔的心也给拽出来了，还把骨头也给烧了。黄罗汉呢，幸亏清官的名声早已在外，才幸免遇难。那位说，这露娜众人怎么这么残忍呢？感情他们大都是土匪出身，以前过的是伸手无指令拳手就要命的生活呀，哪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呢？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么一做就闯了祸了，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赶到长沙扯旗造反了。梁主萧绎只好就又派于崩侯萧洵为襄州刺史，同时又命王僧辩率军进讨这个露娜。谁知他们围住长沙打了十多天，也没把长沙打下来。萧绎没办法，于是就命人将王林遣送到长沙，让他招抚部众。露娜众人就说了，只要朝廷肯赦免我们王将军，那我们就投降。王僧辩一听就一皱眉呀，所以就又把王林送回了江陵。正这时候，镇守西蜀的武梁王萧绎兵发江陵，萧绎没办法，只好赦免王林，招降露娜，襄州之乱这才算被平定了。那么好端端的武梁王萧绎，他怎么兵发江陵呢？感情这萧绎呀，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八个儿子，从小就深得父宠，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前者侯景作乱之时，他奉密旨出兵秦王，派世子萧元昭率军30,000就出发了。可是湘东王萧绎却愣是命萧元昭驻扎在白帝城，不让他东下。后来噩耗传来，说是父皇饿死了，萧绎心中窝火，就声言要亲自统兵入京。哪知道萧绎又是百般阻挠，并且还把他的次子萧元正给囚禁起来了。这萧绎也不是等闲之辈呀，他坐镇西蜀17年，南开宁州越郡，西通资陵吐玉浑，内串农桑，外通商贾，现在可以说是财大气粗啊，他哪受得了这个气呀？于是他就听从长史刘孝胜之言，在成都称了皇帝了。称帝之后，他当即就率军东下，是兵发江陵。怎么办呢？这个梁主萧绎一害怕，立马就赦免王林，招降了露娜，同时又向西魏求救。可把西魏大丞相宇文泰给乐坏了，取蜀治梁在此一举，金兵趁益州空虚，命大将岳志勇统兵数万，是直取成都，一下子就把益州给拿下来了。萧绎呢，听说成都吃紧，本要率军回援，可是世子萧元昭和长史刘孝胜说了，现在咱就回去也来不及了，倒不如一门心思打下江陵。萧绎点了点头，结果江陵没打下来，益州也丢了，最后他是兵败身亡。就这么，梁朝因为内讧，益州从此就归了西魏了。丢了益州，平灭了萧绎，这时候梁主萧绎就想还都建康，可是领军将军胡僧佑、御史中丞刘觉以及将军宗理和黄罗汉他们一反对，这萧绎就不说什么了。这是武昌太守朱埋臣就进言说，建康旧都乃山陵所在，而京镇边疆非帝王所居之地，愿陛下不要迟疑，速速还都，免至后悔。按说臣家在京州，难道不愿意陛下居此吗？只是恐怕臣之富贵并非陛下之富贵呀。朝里还有很多人主张还都，但这萧绎最终也没听。

他只是命王僧辩护完阵健康，命陈霸先镇守京口。其实也难怪萧绎不还都，因为健康历经战火，不仅破败，而且还很安全。怎么这么说呢？敢情北齐大将郭元建正驻军在合肥，据说他有偷袭健康，幸亏有南豫州刺史侯正迎战东关，才算把他给击退了。这个时候北齐皇帝高阳已经把雇主袁善建给堵死了，并且他还有亲征突厥救援柔然。柔然前文书咱们多次说过，自从与高家通婚之后啊，他们是往来不绝，年年无事。后来高阳篡位建立了北齐，那头兵可汗还派人来祝贺来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厥族在西域崛起，成了柔然的心腹之患。这个突厥相传是平凉杂胡出身，姓阿什纳氏，他们聚居在金山南面，臣服于柔然，世世代代都是铁工，也就是打铁的工匠。因为金山的地形好像一个兜鍪，也就是头盔呀，他们那番话当中又称呼兜鍪为突厥，所以他们就以突厥作为自己部族的名号。当传到大业户的时候，这突厥族就逐渐强大起来了。伊犁继位后，这突厥就更是强悍过人，他们打败铁勒部，收降了500余家，于是伊犁就自称土门可汗，并派人向柔然求婚。柔然的头兵可汗阿那环不但不许婚，反而还骂他是断奴，也就是打铁的奴才，可被伊犁给气坏了。他怒斩了来使，然后就亲率人马奔柔然杀过来了。怎么还有来使啊？敢情阿那环先当着伊犁使者的面骂伊犁不解气，还专门派使臣到伊犁面前来骂来了。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不是现在可倒好，突厥兵杀过来了，这阿那环与突厥见仗是屡战屡败，最后悲愤交加，他便自杀身亡。他死了，他的儿子安罗臣和堂弟登珠司隶拼死突围跑北齐来了。突厥的伊犁可汗呢，得胜之后就回了国了。突厥撤兵之后，柔然于众就拥立登珠司隶的次子铁伐为主，后来铁伐被契丹人所杀，所以北齐就送还登珠司隶，让他入主柔然。可是这登珠司隶也没能善终啊，他死后众人就又推举他的儿子库提为主。库提刚一即位，突厥兵就又杀过来了。这时伊犁可汗已经死去，当政的是他的侄子木杆四音。这木杆四音也十分了得呀，他把柔然可汗库提杀得大败，库提走投无路，就带着合族的人马又跑北齐来了。北齐主高阳正率军北巡呢，一听这个消息，当即就把他们给接纳了。只是呢，他把库提给废了，而改立安罗臣为柔然可汗。他让安罗臣率领部众住在马邑川，赐给他们吃穿用度。等安泰停当了，这高阳就亲率大军征讨突厥。突厥主木杆可汗一听什么，高阳亲自率军前来，这还了得，不如请降为上啊。您看这人要本领大了，名声大了，做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这高阳呢也见好就收，他命突厥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然后就班师还朝了。转过年来，高阳又亲征山胡，也是大获全胜。不过这高阳也真够狠的，所抓的俘虏中男子只要过30岁的是全部腰斩，妇女及幼弱之人

这泉州赏赐给部下做奴隶。有个都督受伤太重，快死了，难以医治，他索性就将其开膛破肚，连骨头带肉都分给众人，是分光吃净啊。从那以后，这高阳就把人看作畜生，杀人碎尸，蒸了煮了或者炸了吃，就成为军中的常事啊。您说这高阳还是人吗？他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狂。不说他，单说西魏的宇文泰，他当国以后权势日盛，起初任用苏绰为度支尚书，苏绰又以国家为己任，见贤许能，所以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苏绰死后，他又创立愈兵愈农的府兵制，把军权牢牢握在手中。皇上元宝炬，这纯粹就是个牌位。元宝炬死后，太子元钦继位，因为当时尚书元烈密谋要诛杀宇文泰，结果士燮被杀，所以元钦就恨上宇文泰了。他一恨就动了杀心，故而宇文泰就把他给废了，而改立他的兄弟元阔为皇帝。废了元钦，宇文泰还不放心，所以仨月之后他就又把元钦给毒死了。于是朝野上下就开始猜测，都以为宇文泰紧接着就要篡位了，可是没有，宇文泰一如既往是照常办事。他命侍中宇文仁术出使江陵，打探梁朝的虚实。宇文仁术回来就说了，说碰巧北齐的使臣也去了，人家对咱不如对北齐热情。宇文泰一听就笑了，看来无儿必有所求啊。果不其然，没几天梁朝的使臣就来了，说要重定疆界。宇文泰就问那使臣，如主还想开疆拓土吗？只要保住江陵就万幸了。那使臣刚一出言不逊，就被宇文泰给骂走了。哼，宇文泰就告诉众文武，天之所备谁能行之，难道他萧绎要违反天意不成？继而宇文泰就开始积极准备要南伐梁朝，在下降王萧察屡屡请示，所以西魏兴兵伐梁的日期可就一天天迫近。这时有人报知了梁主萧绎，可是萧绎不信，不但不信，反而他还趁着广州刺史萧伯祈求入朝的机会，把深得重心的一员悍将襄州刺史王林给调到广州去了。这年秋天，突然有警报传来，说是宇文泰命长山公于锦、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人统兵50,000从长安出发杀过来了。可梁主萧绎仍然是半信半疑呀，感情他正迷信道教，整天呢就在龙光殿中召集群臣，在那讲《道德经》，一直等西魏军到了襄阳邓下，派王萧察去和他们会师了，这萧绎还没明白过味来。感情多一半啊，都是让太傅卿黄罗汉闹的。这时萧绎本来就不讲《道德经》了，黄罗汉又呈上一道表彰，说边关告急，军事纪言。萧绎一看，好，还接着讲吗？好吗？有这种大臣，这国家还好得了吗？最后怎么样？最后西魏军兵临城下，将逃兵，梁主萧绎悲愤之余，一把火就把江陵城所有藏书140,000卷全给烧了。怎么？萧绎心说，我读书万卷犹有今日，还要他干什么？可烧书也不管用啊，西魏军又不退，思来想去没出路，他只好就献城投降了。本来想着投降可以保全性命，哪成想有个催命鬼在那等着呢。谁呀？他侄子萧察。萧察前者不是被他逼着投降西魏了吗？现在这萧察就一再请命，
让把他给杀了。那边于谨一点头，这边萧绎可就一命归天了。可怜可恨又可悲，这位良主萧绎仅仅在位三年就身死国亡了。他死后，梁朝的江山社稷又当如何呢？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所谓平灭侯景坐江陵，威六众议不还京，沉迷道教废朝政，误信谗臣丧残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

0: 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么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的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1: 足底筋膜炎、
2: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啊，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1: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2: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佩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去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所带来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2: 是这样的。
1: 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2: 是
1: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好像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2: 是。
1: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2: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啊，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说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7-8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1: 对。
2: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1: 对，我还有印象。
2: 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

0: 之前的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
1: 嗯，
0: 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啊对，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
1: 嗯，
0: 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1: 啊，自愈的能力。
0: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啊，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1: 嗯，
0: 啊，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
1: 嗯，
0: 我如果说我们肩袖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
0: 嗯
1: 嗯，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
0: 嗯，
1: 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0: 对，
1: 是吧，
0: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1: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对，做饭，对，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
0: 是
1: 总是做这项工作，
0: 对的，
1: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
0: 嗯，
1: 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0: 骨刺增生，
1: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啊，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0: 好的，太阳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
1: 嗯，
0: 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
1: 啊，
0: 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
1: 嗯，
0: 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
1: 嗯，
0: 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
1: 嗯，
0: 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
1: 嗯，
0: 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
1: 嗯，
0: 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
1: 嗯，
0: 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
1: 嗯，
0: 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那什么是冲击波？
1: 对，
0: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这个物体的爆炸，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了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仪器机器就做出来了，
1: 嗯
0: 啊，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
1: 嗯，
0: 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
1: 嗯，
0: 那么冲击波疗法那应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1: 嗯，就是肾结石什么的。
0: 肾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啊，
1: 体外碎石，
0: 体外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
1: 嗯，
0: 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
1: 嗯，
0: 那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

0: 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来去代替手术。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它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生，
0: 增生了，对。
1: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它这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0: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但是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的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 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
0: 骨不连，
1: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有的老师
1: 可能
0: 分享过，
1: 对，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 骨形态发展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1: 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 啊，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啊，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
1: 啊，
0: 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别的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再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嗯，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
0: 嗯、
1: 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
0: 嗯、
1: 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
0: 嗯、
1: 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
0: 嗯、
1: 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 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嗯，那他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他，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
0: 嗯，
1: 好像是他给你病痛这个位置，
0: 嗯，
1: 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
0: 嗯，
1: 然后让它重新建立，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大概、啊嗯、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嗯、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0: 这些天的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白杨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
1: 嗯，
0: 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院、
1: 啊、
0: 我们、
1: 啊、
0: 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
1: 嗯、
0: 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
1: 嗯、
0: 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
1: 嗯，
0: 还是靠我们自己的。
1: 嗯，
0: 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1: 对
0: 啊，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
1: 嗯，
0: 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
1: 嗯，
0: 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
1: 啊，
0: 不舒服了，
1: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0: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
1: 嗯、
0: 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
1: 嗯
0: 弹的这个高度，
1: 嗯，
0: 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
1: 嗯，
0: 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
1: 嗯
0: 啊，让这个角度松解开、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角度。那、
1: 嗯、
0: 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
1: 啊，
0: 瘢痕的粘连，
1: 嗯，
0: 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能通过手术、
1: 嗯、
0: 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1: 松解，
0: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
1: 嗯、
0: 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
1: 嗯、
0: 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
1: 嗯、
0: 当时我也考虑，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1: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0: 是是 是，
1: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0: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
1: 嗯、
0: 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1: 嗯，
0: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影像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啊、oh.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或者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
1: 嗯、
0: 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嗯、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
1: 嗯、
0: 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1: 嗯，
0: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
1: 嗯、
0: 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开始产生疼痛，
1: 嗯、
0: 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
1: 啊、
0: 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1: 嗯、
0: 啊，按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
0: 哎，
1: 这儿不行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
1: 嗯。
0: 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
1: 嗯、
0: 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嗯，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
0: 嗯、
1: 你治完了之后。 嗯，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你没有任何的变。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或者颜色的发生。冲击波治疗的时候是。

0: 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
1: 嗯，
0: 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
1: 嗯，
0: 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
1: 嗯，
0: 你点开它，
1: 嗯，
0: 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
1: 嗯，
0: 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嗯，
0: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嗯，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
0: 嗯。嗯
1: 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
0: 嗯，
1: 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
0: 嗯，
1: 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0: 嗯，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
1: 嗯嗯，
0: 啊，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
1: 嗯，
0: 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
1: 嗯，
0: 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七分了或者三分了，
1: 嗯，
0: 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
0: 我们叫VAS 评分啊，
1: 嗯，
0: 就是一个疼痛评分，
1: 嗯，
0: 啊，
1: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
1: 嗯
0: 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1: 专业术语，
0: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
1: 嗯，
0: 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你现在就是你缓解。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
1: 嗯，
0: 那么一大半，
1: 嗯，
0: 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
1: 嗯，
0: 啊，大概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
1: 嗯，
0: 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
1: 嗯，
0: 啥都不想干了，
1: 因为他长期困扰，
0: 对，是这样的，
1: 嗯，人就会焦虑焦躁，
0: 学习也工作啊生活啊甚至情绪，
1: 嗯，
0: 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
1: 嗯，
0: 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
1: 嗯，
0: 那大部分呢是以一周一到两次
1: 啊，
0: 然后呢四到七次为一个疗程，
1: 嗯，
0: 啊，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要骨不连的话，可能十次是一个疗程，
1: 嗯，
0: 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十次是一个疗程，
1: 嗯，
0: 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要更快一些，
1: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嗯，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0: 嗯，
1: 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0: 嗯，
1: 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
0: 嗯，
1: 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0: 我们现在发展成应该是骨十四个科，
1: 骨十四个科，
0: 嗯，
1: 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
0: 嗯，
1: 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0: 是这样的，
1: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0: 很明显，
1: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

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1: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啊，
0: 对，
1: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
0: 嗯，
1: 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0: 有点陌生。
1: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0: 这个
1: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0: 那
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卡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冒出来的那个油，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腚嘎巴上了，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0: 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1: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脊骨再生学组，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啊、开刀啊、手术，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0: 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1: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包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0: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就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1: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0: 自
1: 己的血去修复自己，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了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就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那么这个10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那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东西，
0: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像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1: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0: 是
1: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了。
0: 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只是做有限推广。

0: 推广，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啊，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1: 嗯，而且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是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并
0: 是
1: 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0: 的，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1: 啊，那个我们就不提了啊。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0: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1: 是，
0: 像我们肌腱啊、神经都粘连了。刚才我这个笔记本没电，我先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们之前的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
1: 坚
0: 子，
1: 持不了那么好，是这意
0: 没
1: 思吗？
0: 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1: 没有那么多时
0: 然
1: 间。
0: 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得特别好。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比较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1: 不
0: 不太
1: 影
0: 出
1: 响
0: 来，
1: 了，
0: 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1: 那当时很严重的。
0: 对，妈妈生气。
1: 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儿，我们需要松解，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0: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在术后3周，甚至术后1个月，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3个月，可能需要半年，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坨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去练去热敷啊，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一
1: 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0: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
1: 对，
0: 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1: 打开
0: 是
1: 这
0: 这样
1: 样
0: 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来去找到答案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1: 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就是叫做松解，然后呢，消炎止痛。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那么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 我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
1: 嗯，
0: 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才知道。
1: 嗯，
0: 那么
1: 实际上呢，
0: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1: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0: 啊，是这样的。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
1: 嗯，
0: 坐办公室的。
1: 久坐不动的，
0: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警监通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么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的拿手机，
1: 嗯，
0: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
1: 嗯，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0: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就是从我们的颈椎，
1: 说我得坐直了
0: 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链和肌肉链啊，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1: 就算歪着倒着，
0: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1: 嗯，
0: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1: 嗯，
0: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1: 嗯，
0: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1: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0: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1: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科型的嘛，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0: 随做随走
1: 。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0: 嗯，是。
1: 那去的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0: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触诊每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1: 是不是，啊，
0: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这个冲击波是什么呀？
1: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1: 嗯，
0: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
1: 嗯，
0: 啊，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拔拔罐子了，
1: 啊，
0: 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1: 嗯，
0: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
1: 打，先试一下啊。
0: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
1: 啊。
0: 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
1: 啊，
0: 这个，
1: 给你枪
0: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
1: 啊，
0: 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
1: 嗯，
0: 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
1: 嗯，
0: 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嗯，
0: 是这样，
1: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0: 对，
1: 然后再接纳
0: 啊，对，我们会给他讲他，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科普
1: ，
0: 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嘛，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1: 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0: 是，
1: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0: 是，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那他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 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
0: 嗯、
1: 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0: 嗯，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1: 嗯嗯、
0: 那么肌腱的指点
1: 啊，
0: 对，还有筋膜、
1: 嗯。
0: 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
1: 嗯、
0: 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
1: 嗯、
0: 这个腱鞘炎呀、啊、跟腱炎呀、啊、什么额足炎呀、啊
1: 嗯，
0: 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嗯，哪个指？
0: 就是中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
1: 啊
0: 啊，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
1: 嗯，
0: 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
1: 嗯，
0: 是这样的。那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
1: 嗯
0: 啊，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那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
1: 嗯，
0: 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
1: 嗯，
0: 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啊、哦，骨折、
0: 就是骨头在深、
1: 嗯，
0: 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1: 嗯，是，
0: 对吧？骨头坏死、
1: 嗯。
0: 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那个都是在晚期了。就是在后期了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那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骨头坏死吗？啊，疾病造成的。
0: 对，疾病造成的啊，包括先天的发育啊，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啊，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
1: 啊。
0: 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能重新生长。
1: 啊、
0: 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
1: 嗯，
0: 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
1: 嗯，
0: 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
1: 嗯，
0: 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骨头有坏死了，
0: 嗯，
1: 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促进成骨。
1: 嗯，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啊，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
1: 嗯
0: 啊，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
1: 嗯，
0: 神经的这个卡压，
1: 嗯，
0: 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
1: 嗯
0: 啊，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
1: 缓解。哦，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
0: 嗯，
1: 但是你要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那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嗯，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0: 嗯，
1: 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嗯，有。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
1: 嗯，
0: 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
1: 嗯，
0: 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
1: 嗯，
0: 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啊，这个肿瘤类疾病呢，
1: 嗯，
0: 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这个按起搏器的患者啊，
1: 嗯，
0: 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得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他没有充分的认识，
1: 嗯
0: 啊，或者是他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
1: 嗯，
0: 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那就不太适合了啊。
1: 哦，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
0: 啊，
1: 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
1: 是
0: 一个阿姨，
1: 是吧？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啊，
1: 嗯，
0: 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
1: 嗯
0: 啊，然后呢，针刀一抽，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
1: 啊，
0: 然后最后说我，哎，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
1: 啊，
0: 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 啊，没有收费，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啊。后来说啊，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怎么回事呢？我真的。

0: 吃到这东西吗？实话就有这感觉。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0: 对，
1: 大家讲明白，
0: 对，
1: 才能
0: 真正让大家接受，
1: 是这样。
0: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是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1: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啊，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0: 是一直在接电话，
1: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那我说，那你别人得这病你是看不见的，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我说你明天什么样，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0: 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1: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也不好，我就去试一试。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他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0: 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我说你就
0: 别
1: 关注这个事儿了，生活这么美好，是吧？
0: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是吧？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1: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0: 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1: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0: 右腿
1: 小，对，
0: 右腿膝盖，左腿的没有。
1: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0: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1: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
0: 这是可调可控的。
1: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0: 啊，能量范围、
1: 对，
0: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1: 的，
0: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1: 电瓶车啊，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能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变化？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0: 啊，不停的在问，
1: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我们才能达到。
0: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儿他都疼，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1: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 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使到2.0来治疗他的疾病，
0: 嗯，
1: 那我们只能这次使到1.5，
0: 嗯，
1: 那我们就约他下一次更近一点来，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
0: 嗯，
1: 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
0: 嗯，
1: 来以他的症状的改善的，
0: 嗯，
1: 还有这个体验感，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就要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啊，
1: 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0: 嗯嗯，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

0: 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1: 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
0: 嗯
1: 啊，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啊，然后呢是在这块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那其实并不是说它就是很交通很便利，它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1: 不能天天来这，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很辛苦，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0: 因为还是感觉
1: 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0: 那
1: 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啊，生活当中的注意，就不得这类疾病了。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血液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而且更适于。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0,000的门诊量，骨科啊，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0,000-90,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0: 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
1: 是
0: 可以
1: 在
0: 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给大家一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
0: 所谓积劳成疾
1: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身体需要代谢的
0: 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1: 对，
0: 就是把这些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谢
1: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焕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0: 对，
1: 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天天，颠大勺是吧？
1: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有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1: 分解开了，
0: 所以你要让它代谢出去。
1: 是这样。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1: 冲水。
0: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1: 是，
0: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 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
0: 嗯，
1: 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啊，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
0: 嗯，
1: 哎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0: 就是手打开，
1: 哎，手打开拉伸，
0: 交叉放在，
1: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
0: 啊，
1: 哎，这样是拉伸，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跟它去做
0: 对
1: 抗，
0: 嗯，
1: 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啊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
0: 啊。
1: 会感觉到我们有时候我跟患者练的时候
0: 马上就抬头挺胸了，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一个手啊，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
0: 啊，
1: 哎，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0: 啊，就两个向两方向
1: 啊，对，
0: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1: 对，裴阳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0: 意念，你去感受，
1: 用意念去感受、
0: 然后
1: 你的肌肉拉伸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天边的云、还有
1: 水里
0: 的鱼、一定是往深够了、一定是往高够的、
1: 对对对对，一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0: 是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了、
1: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0: 嗯，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
2: 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哈尔滨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级，气温0到11摄氏度，早晚温差非常大，清晨温度接近0度，体感偏凉。穿衣建议内层长袖打底，搭配厚毛衣、呢大衣或者薄棉服。早晚上下班出门一定要戴好围巾，体弱的老人和孩子记得多加一件外套。中午升温时方便随时增减衣物。风力不大，空气干爽，但是换季容易感冒，提醒大家要做好保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的热点新闻。国庆假期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73%，冰城楼市银石升温。10月13号上午首日，某楼盘的营销中心内已是人头攒动。连日来，记者走访哈市多个楼盘销售中心，看到贷款贴息、首付比例下调等政策落地，叠加文旅消费带来的城市关注度，楼盘到访量和认购量同步走高，银石开局明显放量。今年50岁的张女士在道里区原有一套建筑面积110平方米的高层住宅，父母则住着5楼的步梯楼。随着老人年龄偏大，她想给家人选择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张女士表示，此前虽有置换计划，但始终保持观望态度，而本轮楼市新政的落地彻底打消了其置业顾虑。她认为当前楼市的置业逻辑已经发生了转变，购房者更应看重产品品质、交付确定性与长期居住价值。位于群力区域的某楼盘同样保持稳定销售节奏，项目自9月10号首次开盘后，512套房源已售出了330余套。销售经理告诉记者，国庆假期期间，项目日均到访客户60余组，累计成交7套房源。项目置业主力集中在35到45岁群体，其中省内异地购房者占比高达20%。银石火热开局，同比销量增了70%。进入10月，新盘开盘热销，老盘持续去化成为市场常态，楼盘到访及成交热度超出行业预期。而来自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网签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哈市新房销售呈现量价齐升态势，全市新房销售面积达15251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73%，成交金额1亿5087.8万元，同比增长70%，成交房源141套，同比增长60%。其中，作为楼市核心承载区域，主城四区表现同样稳健。国庆期间销售面积8883.14平方米，同比增长57%，成交金额1亿1361.25万元，同比增长72%，成交81套，同比增长42%，核心城区市场韧性凸显。本轮市场回暖并非短期行情，9月楼市已提前开启升温模式。据统计，9月哈尔滨共有4个楼盘销售金额突破1元，成为市场回暖的核心支撑。优质楼盘的热销行情充分印证市场需求正在有序释放。政策文旅热，同频共振，城市体验加码，置业清单。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哈市本轮成交走高带有政策刺激叠加节假日效应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贷款贴息、首付下调有效激活积压的刚需与改善需求，省内市县向省会购房外溢效应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市场分化特征依旧突出，热销集中在工程履约有保障、产品定位清晰的头部房企项目，部分去化困难的存量楼盘并未同步受益。后续市场能否持续向好，关键要看2点，一是政策红利的延续性能否持续降低居民置业成本，二是房企交付的信用稳固，购房者已经把保交付放在购房决策的优先位置。 文旅走红，让相关楼盘也进入部分购房人的选择清单。近年来，哈尔滨冰雪季、避暑季与演艺赛事活动持续带来客流，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松花江沿岸以及城市公园等场景保持高曝光。一些购房者把冬赏冰雪、夏江景避暑的城市体验纳入居住价值判断。省内异地客集中，外地父母为子女选房的同时，比较通勤、教育、医疗与冬夏休闲便利。周边城市家庭则将旅居可能纳入置换或第二居所计划。由此，松北、群力等靠近文旅资源和成熟配套的板块，到访量更易放大。13天20吨，近9000只鲜活帝王蟹销售一空。冰城节日消费活力迸发，帝王蟹从高端宴请爬上百姓餐桌。哈尔滨的消费需求太旺盛了。13号，企业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坦言，今年首次大批向哈尔滨市场投放鲜活帝王蟹，没想到这么火爆。据企业数据统计，本轮销售中约有1/3通过王府井门店零售，其中主要流向哈达市场、周边饭店及省内县市。一柜海鲜的销售速度折射出哈尔滨节日消费市场的活力与潜力，平均一天卖700只，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大批量投放20吨鲜活帝王蟹，没想到近9000只，13天就被抢购一空，平均每天卖出约700只。小家庭购买以3到4斤规格为主，亲朋好友聚会则以5到6斤规格为主。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一消费特征体现出哈尔滨人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也反映出消费观念的变化。帝王蟹正从过去的高端宴请菜品逐步进入节日家庭聚餐和日常餐饮消费场景。不仅城市市民消费观在变化，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更多的订单来自周边饭店、哈达市场，个别销售至大庆、牡丹江等周边城市。从一只蟹的消费轨迹中可以清晰看到哈尔滨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消费半径在扩大，消费层级在丰富，消费活力在持续释放。同比售价涨了1成，市场热度却不减。今年鲜活帝王蟹零售价约为每斤230元，同比上涨约10%。企业负责人表示，受俄罗斯远东地区帝王蟹捕捞量下降约30%及部分海域临时禁捕管控影响，货源收紧导致价格上涨，但价格上涨并未影响冰城消费热情。不少餐饮企业和海鲜市场主动联系增加订货需求。去年企业未在哈尔滨进行大规模投放，今年则提前将第一船货落至哈尔滨，客户随之提前布局，市场热度明显提升。企业提前布局的信心来自市场真金白银的投票。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便不只体现在旅游旺季的客流里，更体现在日常消费的点滴升温中。哈尔滨节日消费市场的热度正在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排空水体清淤检修，哈尔滨部分公园人工水系开展冬季前置管护。记者连日走访发现，哈尔滨市部分城市公园已启动园区池塘人工水系排水作业，湖底清淤维护工作同步启动。作为寒地城市，入冬前排空公园水系水体是冬季公园管护的常规操作，背后兼顾设施保护、安全防控与生态养护多重考量。防止冻胀破坏是水系提前排空的最核心原因，水结冰后体积会膨胀，若湖内残留水体，冰层产生的膨胀压力会持续挤压湖底防渗膜、混凝土护坡、池壁、闸阀以及水下管道，极易造成防渗层撕裂。将湖水排空能够消除冰体膨胀带来的作用力，保护人工湖主体结构。排空水体也能从源头上消除冰面安全隐患，人工湖自然封冻后冰层厚薄不均，肉眼无法准确判断冰层承载力，市民尤其是儿童贸然上冰极易发生冰层断裂落水事故，低温冰水会快速引发休克，将池水排干可以杜绝涉冰落水风险。与此同时，枯水期裸露的湖床为集中养护创造了条件，工作人员可以清理全年淤积的淤泥、落叶、垃圾与水生杂草，同步排查防渗层破损、修补护坡、检修下水泵闸门等设备。 铺床经过冬季冻晒，还能抑制有害藻类滋生，改善水体环境。这项寒地管护举措是为了让公园水系安全越冬，待来年气温回升，完成养护的池塘将重新注水，恢复优美水景，迎接市民游览。美金从5.5元降至4.5元，冰城散装鸡蛋价格明显回落。连日来，记者走访哈市多家大型商超、社区生鲜超市，看到散装的鸡蛋价格大都已经回落至4.5元一斤，告别价格高位。在安布商圈一家生鲜超市，一筐筐散装鸡蛋整齐堆叠，工作人员不时弯腰补货，将破损鸡蛋挑出。商超人员告诉记者，今年8、9月份，哈市散装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市场零售价一度涨到了每斤5.5元。国庆节前夕，散装蛋价格明显回落，目前已从每斤5元多降到每斤4.5元左右。之前买一斤鸡蛋要5块多，现在便宜了，鸡蛋天天都要用，积少成多，能省下了不少买菜钱。正在挑选鸡蛋的市民刘阿姨，一手拿着购物袋，一手轻轻地拿起鸡蛋对着光查看。她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要吃鸡蛋，煎蛋蛋羹都离不开，蛋价涨跌她感受最明显。市民王先生拎着采购好的蔬菜，顺带称了一袋鸡蛋。鸡蛋价格总是起起伏伏，夏天价格高的时候每次买的少，现在价位合适，我就多买一些放在家里慢慢吃。他说，作为日常刚需食材，鸡蛋价格稳下来，菜篮子压力轻了不少。据业内人士介绍，本次蛋价回落主要受供需变化影响，近期气温适宜，蛋鸡产蛋率回升，市场鸡蛋供给量增加，供大于求，带动零售价格走低。同时，随着中秋国庆节日备货旺季结束，食品加工商超集中采购需求减弱，预计短期内鸡蛋货源充足，价格大概率不会反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农家女30年坚守，用孝心温暖至亲。孙百丽，孙百丽，女，1967年5月生，宾县平房镇石洞村农民。30余载寒来暑往，面对家人的疾病与困境，她以柔弱双肩扛起特殊大家庭的重担，悉心照料着4位饱受病痛与残缺折磨的至亲。行动不便的公爹，肢体残疾的叔公，聋哑的大伯哥，以及年迈的父亲。即便常年劳作患上肺癌，他仍乐观向上，以勤劳善良点亮家庭希望，以坚韧品格感染乡邻，用平凡点滴书写了感人至深的孝老爱亲篇章。双肩扛重山，孝心暖四老。在宾县平房镇石洞村，提起孙百丽，乡邻们无不称赞她是好媳妇儿、好闺女、好嫂子。为了更好地照顾长辈，他毫无怨言地将年近90、行动不便的公爹、肢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叔公以及沟通困难的聋哑大伯哥接至家中同住，日夜操劳，这一坚持便是30余年。每天天不亮，孙百丽就轻手轻脚起床，开启忙碌的一天，洗衣做饭、打扫庭院、下地劳作，他的双手从未停歇。公爹的被褥需常换常洗，叔公的衣物要单独手搓，娘家父亲的衣物也定期将洗，他始终打理得干干净净。忙完家务，他还要奔赴田间照顾庄稼，常常鸡鸣而起，星夜而归，却从未向人抱怨过半句，脸上总挂着温暖的笑容，将4位老人的生活照料得井井有条。公爹晚年病重卧床，他更是悉心照料，酷暑天每日为老人擦洗按摩，杜绝褥疮滋生，寒冬腊月提前用热水袋暖热被褥，老人便秘时他毫不犹豫用手辅助排便，日夜陪护，直至公爹89岁安详离世。传承好家风，人心洒乡邻，孙百丽不仅是长辈们的守护天使，更是家族的主心骨。每当兄弟姐妹家中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他格外重视家风传承，
10: 在孩子们幼时便以身作则，教导他们孝敬长辈，将孝道融入日常点滴。饭桌上先给老人盛饭，出门前叮嘱孩子与长辈道别。孙百利天生热心肠，与人为善是他不变的信条。他的善意不仅温暖家人，更浸润着整个村庄，成为乡邻口中的热心大姐。年轻时习得的裁缝手艺成了他帮助乡邻的法宝，谁家衣服破损，裤长不合身，棉被陈旧，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常常放下自家活计优先帮助。即便自家日子并不宽裕，他也会买来布料做成棉衣棉鞋，送给村里的困难群众，用点滴善举传递温暖。微笑抗病魔，占生命之光。命运似乎格外偏爱考验这个善良的女人，常年过度操劳让孙百利的身体日渐虚弱。2023年，她被确诊为肺癌，两次大手术让她失去了两片肺叶，身体变得极度虚弱。但病魔从未夺走她的笑容，也没能击垮她的意志。面对前来看望的亲朋邻里，她总是笑着安慰，现在生活这么好，不缺啥不少啥，有病就早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简单的话语却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出院后，孙百利没有因病痛消沉，依旧闲不住，他在自家院子里养花种菜，饲养鸡鸭，收获季节总会把新鲜的鸡蛋、腌好的糖蒜分给乡邻。他还特意收集各类花种分给村民栽种。如今每到夏季，石洞村便繁花似锦，如同他的善良一般，温暖着每一个人。孙百利用30年时光践行着勤劳朴实、与人为善的初心，以病弱之躯托起家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早知道，我是主播付瑶，欢迎继续关注一组国内消息。首先来关注2027年度国考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正式启动，计划招录3.57万人，比上年度有所减少。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市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报名。今年的招录政策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共设置2.46万个计划。同时，今年的国考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将严厉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违规行为。

全程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录公开、公平、公正。想报考的听众朋友，请留意官方发布的岗位信息和报名时间。全国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10月14号，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场活动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于10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各地同步开展。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将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通过政策宣讲、现场咨询、上门服务等多种方式，向群众普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保缴费等政策，帮助大家算清明白账。同时还会开展社保反诈宣传，提醒群众防范社保诈骗。社保服务近万家，就是要让好政策真正走到百姓身边，让更多群众了解社保，愿意参保，及时受益。我国首个布市经重要栖息地正式设立。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这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标杆。布氏鲸是须鲸类的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涠洲岛海域是我国少数能够常年稳定观察到布氏鲸活动的近海海域之一。栖息地划定之后，将实行严格的禁渔和作业管理，为布氏鲸的觅食繁殖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这不仅是一张生态保护的新名片，也标志着我国在海洋珍稀物种保护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前三季度外贸数据出炉，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6万亿元，增长22.3%。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增速创近5年来同期最快。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

0: 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

0: 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

0: 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建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建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建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

0: 零基础到这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蒜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蒜粒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蒜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蒜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用蒜的网络，国家蒜粒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蒜粒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

0: 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

九月初六，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为强军兴军事业贡献更大力量。黑龙江海事局海顿1301船正式列编投用，填补松花江哈尔滨段没有大型固定水上铸琴平台的空白。金秋看丰收，我市各大粮食主产区秋收按下快进键，贴心社保服务送到家门口。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10月14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政治引领，加强军地协同，切实扛牢维护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会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于洪涛指出，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要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11个明确、5个坚持的内在逻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于洪涛强调，要锚定实现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积极支持部队提升现代军事治理水平，持续增强练兵备战能力，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面提升援战保战水平，聚焦重点领域，深化军地协同创新，推进军地人才共育，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的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昨天，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尹喜峰主持召开全市公安机关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行业、场所、领域、部位，切实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会议强调，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9小场所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开展拉网式排查、覆盖式走访，确保安全隐患清仓见底。交管部门要聚焦国省道、通乡通村道路和事故多发的危险路段，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发生有影响的交通事故。治安部门要持续推进4%建设，精细部署护学岗警力，深化校警联动，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在重点区域突出显性用警，把防冲撞隔离设施加固到位，管护到位，有力地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按照省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10月14号，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秋冬季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的特点，对重点的使用单位开展了专项检查，督促使用单位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确保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落地见效。同时加强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做好冰冻天气下安全

0: 附件的防冻保护和可靠性的验证。此外，强化作业人员培训教育，确保持证上岗、规范操作，坚决杜绝无证作业和违章操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将紧盯问题整改，坚决防止隐患反弹，让群众用上放心器，住上暖屋子。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10月14号，黑龙江海事局海盾1301船在哈尔滨正式列编投用。作为全省规格最高、功能最完备的海事专用的执法盾船，该船的投用填补了松花江哈尔滨段没有大型固定水上驻勤平台的空白。这标志着我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实现了提档升级。据了解，海盾1301船是由江苏省船舶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设计，佳木斯市松辽二船厂建造，船舶总长60米，行宽12米，行深 2.2 米，设计吃水 1.1 米，排水量 774.706 吨，适配 B 级航区全域作业。船上配备了 CCFJ75JH 船用柴油发电机组，整体硬件配置处于省内水域执法船舶的先进水平。松花江哈尔滨段为省内的主干核心通航水域，辖区的船舶通航、涉水设施的施工作业频繁，长期以来水域执法权仅靠动态的巡航模式，缺少固定的江面前沿的驻勤点位，靠前监管快速应急保障能力面临考验。金秋十月，道外区田野铺金，菜田叠翠，收割机在江畔稻田中穿梭，菜农在城郊地垄里采收，全区的秋收都按下了快进键。而这凉风菜茂、民富村美的丰收画卷，也成了道外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2: 民主大米丰收了，江水大米嘎嘎香。
3: 在民主镇胜利村，连片稻田翻涌金浪，收割机轰鸣而过，稻粒哗啦啦装进运粮车。村民口中引以为豪的江水大米，是民主镇依托江水资源优势推出的大米品牌，而胜利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更让它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道外区民主镇胜利村村委会委员张宏宇：
4: 胜利村挨着江边，全用江水灌溉。你可以看这个稻穗多长吗？这里边非常满。这样的大米就非常好吃，还不回声。
3: 胜利村水稻种植面积近7000亩，是全镇稻米的主产区。好水好田加上绿色种植和科学田管，让今年的江水大米又能卖上好价钱。道外区民主镇胜利村村委会委员张宏宇：
4: 还有一半没收，现在这个粮价呢还是在往上涨。我们这个大米收完了以后送到镇里米厂，就是民主大米销往就是全国。
3: 稻浪翻滚的同时，秋菜采收也是热火朝天。在民主镇新立村，萝卜、胡萝卜、大葱、白菜等时令蔬菜陆续上市，近千亩土豆连片收获。此刻田间10余位乡亲分工协作，前面采收的村民挥刀砍收白菜，动作干脆娴熟，后方运输车辆有序等候，及时装车。捧着带着泥土气息的饱满大白菜，60岁的村民崔景芬难掩笑意。道外区民主镇新立村村民崔景芬：
5: 我们今天品相这个白的品相非常好，今天大丰收，一亩地都产16000-17000斤，今天我们可高兴了。
3: 新立村是蔬菜重点村，眼下采收的50多亩白菜已经是8月土豆收获后的第二茬作物，全部采用订单种植模式。今年这些蔬菜的产量、市场行情双双向好。哈尔滨海娟蔬菜专业合作社董事长戴海娟：
6: 大葱是市内，还有我们定位的超市，还有外地，土豆是发往云贵川这几个城市，然后白菜呢，整体咱就是和酸菜厂签合同，把咱家所有的白菜都运到酸菜厂。
3: 米袋子。

0: 充实，菜篮子丰盈。从民主镇一隅放眼全区，秋收正全面展开，当地将紧盯天气变化，想抓紧好窗口期，加快收割进度，统筹做好秋粮收储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而当丰收的喜悦在田野间流淌，也为下一季耕耘积蓄着希望。
1: 走出江畔稻田，放眼哈尔滨的各大粮食主产区，沃野万顷，遍覆秋色。水稻金浪翻滚，大豆颗粒饱满，玉米缀在秸秆，这温润富饶、意境壮阔的丰收画卷，正在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上续写下岁岁丰年，产业兴旺，粮安民富。我们继续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2: 眼下秋收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收割作业，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最新农情统计显示，截至10月13号，全市农作物应收3252.8万亩，已收获1609.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49.5%。全市粮食作物应收3178.2万亩，已收获154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48.5%。其中水稻应收906.2万亩，已收获688.6万亩，占应收面积的76%。玉米应收1934.9万亩，已收获574.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29.7%。大豆应收315.1万亩，已收获256.4万亩，占应收面积的81.4%。杂粮杂豆及薯类应收22万亩，已收获21.9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9.5%。数据里看，丰收水稻、大豆、杂粮收获均跑在前面，小众作物基本收完。上址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办主任高露：
3: 上址市紧盯秋收关键窗口期，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分类施策，精准把握各类作物最佳收获时段，全力以赴推动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截至10月13日，全市农作物应收面积345万亩，已收获174.61万亩，秋收进度达到50%。
2: 五常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渔政渔业管理股股长石磊：
4: 粮食作物整体涨势平稳，已全面进入收获阶段，秋收整体进度超60%。水稻已完成收获，我们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适时收获，加快秋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而应对冷空气带来霜冻和阵雨，农技部门则及时发布提示，指导农户科学抢收，注意农机作业安全。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贾振兴：
5: 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收获时间，集中人力积聚，优先抢收水稻、大豆等不耐低温植物。对展位成熟的农作物地块，要采取科学保护措施。秋收农机作业频次较高，负荷大，农机手和农户要高度重视农机作业的安全。作业前务必对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秋收农机具设备进行全方位的调试，严格遵守农机安全操作。
2: 田间收割不停歇，秋收不只是把粮食收进仓，全市一边抓紧收粮，一边同步盘活秸秆资源，开展秋整地备耕。收好这一季的丰收，也给黑土地攒好来年丰产的底气。
1: 开局起步15-5，县域强则全域强。哈尔滨站在县域经济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丰富消费供给，增强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促进县域经济潜力持续释放，全力打造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而富饶之乡巴彦作为连接城乡、贯通工农的重要枢纽，立足资源、产业和文化的优势，持续推进全省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县域内的黑龙江瑞义新能源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则找准了差异化的赛道，以甲醛智能农机制造为突破口，为县域工业提质、现代农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长征精神穿越时空，红色薪火代代相传。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哈尔滨公运历史

0: 展览馆的一群小小讲解员站上了舞台，以少年红色公运情景短剧把发生在这座城市的奋斗岁月讲给更多的人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董俊的报道。
1: 展演当天下午2点，哈尔滨公运历史展览馆前厅工作人员准备的80个小板凳上坐满了人。如何让红色历史更好传承，怎样让这段历史为人熟知，展览馆创新尝试少年红色公运情景短剧，让孩子们从讲解员变成剧中人。赵一曼扮演者于妙彤。
2: 赵一曼这个角色意义很深重，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我总是掌握不好，所以第一次上台我就比较紧张。
1: 第一次站上舞台的孩子们演出36棚的故事，扮演马俊，扮演郭龙珍，扮演赵一曼，孩子们演一段故事，也在故事中成长。郭龙珍扮演者杨雅宁。
2: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能带领我们当家做主人，投递红色精神的一个人。
1: 铁路工人扮演者沈燕西。
3: 让我感觉到先辈他们这种反抗啊、团结、勇敢的精神，也启示我应该在以后的个人学习和生活当中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1: 依托展馆红色公运资源，少年红色公运情景短剧包含3部剧目，原创公运星火讲述36棚工人抗争故事，伊曼家书黑土长歌品读赵伊曼烈士家国情怀，动力星火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再现三大动力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岁月。红色演绎获得观众阵阵掌声，11国庆假期演出隔天上演，仅3天超过500人在现场观看。湖南游客张贵东。
4: 虽然小孩演嘛，但是这个东西我想回忆以前的这段经历啊，孩子们演得特别好啊。
1: 市民上冰。
5: 热血沸腾，没想到现在的小孩也会传承老一辈的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
1: 以舞台为课堂，以故事传精神，哈尔滨公运历史展览馆的小小讲解员通过红色实践培训，在表演中生动再现峥嵘岁月，让观众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百年公运底蕴，厚植家国情怀。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聚焦群众社保关切，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昨天上午，由市人社局主办、市社保中心承办、道里区人社局及道里区社保中心联合协办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在哈尔滨市人民广场启动。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推介就业岗位，把社保惠民服务送到市民的眼前。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8: 那咱们这个补贴大概是就需要什么手续，或者是上哪办呢？
9: 咱们这个补贴吧，现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申领。
1: 活动现场不少过往市民纷纷驻足领取资料，并针对自己关心关注的问题向工作人员咨询。市民单伟婷。
8: 社区的网格员发的那个通知，看到这块主权这个活动，咱这个活动特别便民，看到通知就近就能来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而且每项政策都有一个专业的办理员和讲解员给我们讲解政策，特别便捷，对于居民这个办理事务节省了时间。
1: 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展板、政策展板， 通过图文展示、现场答疑、资料发放等多种形式

0: 整个一周我们都要进行整个社保救援家的活动，那包括18个区县市也同步开展，还有我们的四进活动，就是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还有进我们的乡村，进行广泛宣传社保政策，让它真正的走入到群众的心坎里。
1: 据了解，本场活动市区业务骨干共计50余人组成志愿服务队，用面对面、心贴心的周到服务，累计接待群众近1000人次，为广大市民送上一份有温度、有深度的社保大礼包。
2: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点赞科普中国2026年度科普案例名单公布，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科普阵地建设案例入选科普阵地建设类的典型案例，跻身全国100个科普案例的行列。近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持续深耕航天科普资源，创新科普服务模式，打造航天科普加航天思政的大中小一体化的育人模式，作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展品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多的航天主题展馆，哈工大航天馆依托中国航天第一校的资源优势，通过高品质的展陈内容与高层次的研学实践相结合，切实将展馆育人功能全方位的贯通融入到场馆的理念创新、规划设计、陈列布展、内容讲解和主题活动等全流程各环节，引领公众全方位的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体验中国科技的力量。10月13号，202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土优品创意饮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中央大街龙江好物选品中心开赛。本次大赛是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财贸金融服务工会、市饭店烹饪协会、省电子商务行业工会联合承办。选手们依托黑土优品特色农产品的资源，结合龙江浆果、干果、牛奶等本地的特色的原料，在冷饮、热饮这两个赛道上展开了创意特调和传统养生茶饮的比拼。一杯杯独具龙江特色的创意饮品轮番的出炉，现场果香四溢，气氛热烈，同时也展示了哈尔滨餐饮服务行业职工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风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里的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

0: 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时段为 AI 主播时段，首先请听本地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3: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2: 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监督管理，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至今年年底，我省全面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维修领域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维护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保障机动车运行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行动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畅通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渠道，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对整改不到位、屡查屡犯的经营业户依规从严处置。
3: 今年1至9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稳步增长。记者近日了解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物 3079.48 吨，同比增长 61.44%， 其中9月单月监管出口包机货物近750吨，环比增长 1.13 倍，创下近期单月货运量最高纪录。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通行能力持续提升，此次单月货运量大幅增长及突发航班问题的快速处置，体现了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运行稳定性持续增强。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将持续优化航空货运监管流程，完善包机通关和应急保障机制，稳定对俄、东北亚航空物流通道，提升空港货运枢纽运行效能。
2: 10月16号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记者从哈尔滨市粮储局获悉，哈尔滨紧跟全谷物发展趋势，深耕寒地黑土资源禀赋，放大适度加工试点示范效应，持续推进粮油适度加工标准化实践，强化科技赋能，引导更多市场主体践行节粮减损，把黑土地的粮食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端稳守护中国饭碗。
3: 为全面提升冬季清冰雪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冬季城市交通顺畅，市民安全出行，日前，哈尔滨市香坊区城管局组织开展冬季清冰雪实战演练，以实景实操、全员备战的模式，扎实夯实今冬城市清冰雪应急处置工作基础。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遵循以练备战、以练促备的工作原则，全方位检验清冰雪应急队伍响应能力、设备运行状态和人机协同作业水平。
2: 近日，哈尔滨市阿城区金城街道昌平社区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联动消防队、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开展系列排查整治行动，守护居民安居生活。网格员逐户检查辖区商铺、消防器材配备、用电用气及疏散通道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登记、限期整改，并讲解安全知识，引导商户树牢主体责任意识。针对居民反映的主管道下水堵塞问题，社区协调专业疏通力量进行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3: 金秋时节，秋菜集中上市，为让秋菜销售科学有序推进，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民意导向，提前谋划部署。秋菜销售季来临前，工作人员主动下沉辖区各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充分结合辖区街巷布局、居民居住分布、交通通行条件及往年疏导工作经验，科学划定89条秋菜疏导街路、32处便民蔬菜销售点，精准匹配菜农销售和市民采购需求，有效破解秋菜零散占道经营、购销不便等问题。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10月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2026、2027冰雪季推介会

0: 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随团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向广东及全国游客发出今冬与虎同行的诚挚邀请。广州站收官后，推介会还将走进厦门、重庆、济南、上海、宁波，把黑龙江冰雪文旅品牌越擦越亮。这个冬天，来哈尔滨，到东北虎林园，看雪原虎啸，把伏虎带回家。
1: 10月13号上午9时30分，2026年哈尔滨市黑土优品创意饮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中央大街龙江好物选品中心火热开赛。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财贸金融服务工会、市饭店烹饪协会、省电子商务行业工会联合会联合承办。开幕式现场，裁判员代表、参赛选手代表先后庄严宣誓，一场匠心比拼即刻开启。全体工作人员、裁判员就位履职，各参赛选手调整状态，沉着应战。一杯创意饮品承载黑土沃土馈赠，一次赛事比拼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本次大赛立足黑土优品特色资源，以创意饮品研发、技艺创新融合、品质服务提升为核心，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展示了哈尔滨餐饮服务行业职工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
0: 为充分展现新时代哈尔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青年文化助力槟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黑龙江省教育厅联合指导，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会协办的槟城最强音2026哈尔滨市校园歌手大赛复赛于10月13号在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火热开赛。
1: 10月18号10点、12点，艺文思修中央书店城市书房第65期、MO 多读书会第9期将继续走进博物馆系列，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吃了吗为主题，在中央书店二楼半准点咖啡馆开讲，邀读者在咖啡香中回望老祖宗的实在之旅，从农耕24节气耕读传家礼义，到张骞郑和采办单上的异域滋味，再看吃点好的吧里中国人特有的自我抚慰。
0: 连日来，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大型商超、社区生鲜超市，看到散装鸡蛋价格大都已经回落至4-5元一斤，告别价格高位。商超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今年8-9月份哈市散装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市场零售价一度涨到约5-5元一斤，国庆节前夕散装蛋价格明显回落，目前已从5元多一斤降到4-5元左右一斤。据业内人士介绍，本次蛋价回落主要受供需变化影响，近期气温适宜，蛋鸡产蛋率回升，市场鸡蛋供给量增加，供大于求，带动零售价格走低。同时，随着中秋国庆节日备货旺季结束，食品加工、商超集中采购需求减弱，预计短期内鸡蛋货源充足，价格大概率不会反弹。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学习场景，教育领域出现 AI 赋能热潮，但 AI 热潮的背后，教育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智能化、自动化？学校教育中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在哪里？近日，第八届智能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智能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广东珠海召开。论坛以质变重构换新智能时代的未来课堂为主题，探讨智能时代的未来课堂图景，

0: 爱进课堂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汪琼总结，过去课堂可能60%的时间讲基础内容，20%用于提高，10%兼顾综合素质。在技术增强环境下，学校可以用更多时间去做更综合、更复杂的事情，而这些过去往往被放在课堂之外。
1: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钟小刘认为，技术真正赋予教育的自由，是让个体获得更多自主选择、主动创造和充分发展的可能。AI 可以帮助教师从批改、统计等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去倾听、激励，用温暖的眼神关注每一个学生。技术越深入，越要追问教育本质。课堂重点从来不是成绩，而是人的成长。
0: 过去，教师常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举手发言的学生身上，其余学生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钟小刘指出， AI 可以在后台实时计算全班有效学习时间，普遍卡顿环节，连续滞后学生，教师眼前不再是模糊的差不多，而是精准的效率表盘，这让一个都不能少从理想变为可操作、可追踪的现实。
1: 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校长张伟则从基础教育观察出发表示，人工智能使教学由过去点对面变为课堂上点对点，课后通过分析学生作业数据，教师可以实现个性化精准辅导，交流互动也更加立体。
0: 但 AI 进课堂同样带来一些问题，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人的主体性被弱化，这一担忧非常现实。202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7个省份8500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60%，其中超70%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另有超20%受访学生表示，更愿意依赖 AI 思考，不想自己思考。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顾晓青提醒，人工智能时代，学生的思维过程有可能被取代，学生需要亲身磨练信息加工、知识理解和基于理解进行创造的能力，而 AI 的使用影响了这一过程。对教师而言，问题同样存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永梅提出，在教学中使用 AI 工具后，教师的专业判断力是增强还是弱化了，还需观察。
0: 汪琼进一步指出，有些知识学生不内化，思维就没有流畅性，能查到网上资料不代表能正确的运用，知道和掌握是两回事。他认为，如果把认知过程外包给人工智能，没有亲身体验，就不会转化为原认知。
1: 新技术走进课堂不是新鲜事，但现今的变化与以往不同。钟小刘提示，以前把装备搬进教室，把课件放到网上，那叫技术应用。现在的 AI 赋能使教育正在经历从技术应用到生态重构的深刻变革。课堂正逐渐变成师、生、机三元协同的新生态，人机协同、数据驱动、虚实结合、个性适配，这意味着课堂运营逻辑正在改变。
0: 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丽长期从事互联网加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他认为以人工智能为典型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改变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也改变了人才培养目标。同时，知识的内涵、生产、传播、组织方式都在变化，整个教育系统正发生结构性变化。
1: 一年多来，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等接连印发，分学段明确人工智能使用规范，划出数据安全与伦理底线。全国509所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校正先行先试，把探索沉淀为可推广的经验。
0: 陈丽认为，课堂是教学变革的落脚点，但不一定是撬动点。他指出，如果教师的评价制度、教育文化等外部环境不发生改变，仅仅要求教师改变课堂教学模式，这种变革是不可持续的。要想真正撬动教育变革，还必须关注教育供给侧改革以及整个教育生态体系，如评价制度、管理机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重构。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天气网预计，10月14号至15号，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3935.4万人，特困人员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十四五时期，全国基本生活救助累计支出超过1.38万亿元，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长22.8%和25%。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真实的家庭被越来越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托举。今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及时发现困难，精准回应需求，兜住基本生活，接连出台的政策更加贴近群众具体生活，我国基本民生保障网正越织越密。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在2026年世界粮食日即将到来之际，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于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选取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予以集中发布。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既涉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品种，也涉及丰富群众餐桌供给的百香果、蓝莓等果蔬品种，集中展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保护育种创新成果，以种业知识产权司法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和育种创新的司法担当。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9.9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22.3%。从月度看，九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0: 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今年第一次由官方发布有关促进汽车消费的意见。6月23号， 商务部等八部门已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半年之内，政策端两次加码，指向同一个判断：汽车消费需要一场系统性的破壁行动。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0月12号至16号，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参展商参展，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亮相，集中呈现了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制造业各场景的创新成果。
0: 10月13号，浙江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新侨大省，近200万浙江籍华侨华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议紧扣为侨服务、侨创未来、侨助共富、侨促开放、以文润侨等5个方面，书面通报23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该省各地各部门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
1: 2026年低碳中国行广东系列宣传活动13号在广东省惠州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立足全民低碳科普、企业绿色转型、生态协同保护、青少年气候教育，全方位展示粤港澳大湾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践成果。2026年低碳中国行在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正式启动后，落地广东惠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气候治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低碳宣传样板。
0: 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的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13号在宁夏银川举办。研讨会聚焦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治理、中欧版权立法与执法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等前沿议题，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下版权保护新挑战、新路径，促进中欧在版权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协同合作。研讨会包括3个议题，分别是中欧版权立法进展与执法实践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网络环境下的版权执法实践与挑战。
1: 上海机场边检站方面14号披露，10月10号至13号，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刷新年度记录，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2.85万人次。今年4月20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曾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今年以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日均入境外籍人员数达1.6万人次。
0: 日前，首列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阳改贸站，装载标准件、轴承、汽车配件、童车、食品等。该班列实行固定时刻、线路、运价、发到站模式，最高时速120公里，每周开行一列。该班列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9条，济南企业通往西南市场新增固定铁路通道。
1: 连日来，在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三峡枢纽茅坪港疏港铁路九里特大桥建设提速，一根根百米长钢轨精准落位成轨槽，项目进入收官攻坚阶段。三峡枢纽茅坪港疏港铁路是国内首条具备翻坝转运功能的货运铁路，全长39.59公里，桥隧占比高达90%。该铁路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三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水公铁多式联运无缝衔接格局。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0月13号，党史面对面走进金华主题活动在位于浙江金华的浙江交通技师学院举行。现场宣讲员严景成与观众一同诵读七律长征，在铿锵有力的诗句中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与抉择。据了解，该院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活动、进仪式、进队伍，探索党建引领下的政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通过思想同向、双师同导、文化同频、平台同创、资源同享，将党史学习与工匠精神培育相结合，着力培养政治过硬、技能精湛

0: 的新时代红苗工匠。
1: 近日，动画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中非中阿视听共享项目，面向非洲、阿拉伯地区推广。这部讲述20世纪初湖湘青年求索故事的动画，出自湖南湘江新区动画企业之手。它的出海是湘江新区动漫产业从借船走向造船的一个注脚。从利于文化的不硬译策略，到曼联卡通的现实题材转型，再到 AI 工具在题材开发中的应用，湘江新区的动漫出海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链条化推进。
0: 金秋十月，秋冬蔬菜移栽进入关键期，在湖南江永县下层铺镇供粤港澳蔬菜基地，移栽机穿梭于田垄之间，自动完成取苗、栽苗、覆土、压实等一系列工序，菜苗整齐定植，一幅现代农业生产的繁忙画卷徐徐展开。从弯腰人工定植到农机下地作业，机械化转型兼顾效率与种植标准，持续赋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为粤港澳大湾区稳定输送优质新鲜蔬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日前，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项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
0: 10月13号，河南省通许县一碗碗酸辣粉正主出百亿大产业，该县年产酸辣粉7.2亿碗，占全国中高端速食酸辣粉市场60%份额，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1: 10月13号，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汽车零部件厂的生产车间内，人形工业机器人正在流水线上承接上下料这类重复性作业。过去1年多时间里，该企业已完成近20台人形工业机器人的部署投用。目前，这批机器人已可稳定完成10几种不同规格汽车零部件的精准上下料操作，单趟完整作业时长稳定控制在20至25秒之间。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主办，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承办的2026年乡村振兴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13号在北京市足球青训分中心华滨生态园足球基地开幕。来自基金会星球计划、足球第一课项目受益学校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16支青少年 U11 代表队，共224名足球小将参加。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总决赛13号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领队、教练员、运动员近2000人齐聚古城，向5大组别合计166个竞赛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上午进行的男子 U13、U14组200米蛙泳决赛，西安队选手鲍润安在泳道上完成转身、蹬臂、冲刺，顺利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同日下午进行的男子 U13、U14组200米仰泳决赛，西安队选手朱海生全程保持领先，以近1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触壁，以2分05秒67的成绩创造该项目新的赛会纪录。
0: 正值秋季鸟类迁徙高峰期，湖北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人员近日在秋季鸟类专项调查中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黄胸乌首次在保护区内被记录，成为九宫山鸟类分布新纪录。调查同时记录到罕见的黑色型棕背伯劳，以及黑鸢、白腹鹞、雁隼、白胸、翡翠、蓝乌、领修流、白腹蓝翁等多种珍稀保护鸟类。
1: 10月13日，安徽池州石台谷牛将风景区摄影师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林间觅食的画面。 中华猎羚俗称四不像，生性警觉，野外清晰，实拍记录十分难得，成为皖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
0: 近日，山东省枣庄市粉带乱子草进入盛花期，连片花穗如云似霞，吸引市民打卡游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现在哈尔滨的实时温度是-3°C，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11°，最低气温0°，明天晴，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12°，最低气温2°，周六的时候气温会有明显的上升，但可能会有中雨飘落。星期六10月17号，多云转中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最低气温8°，之后气温又会有明显的下降，请大家每天关注实时天气预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君父大仇且不报，叔侄寻衅不相容，东贵权相死非命，高阳窃国快如风。书接上回，梁武帝被克扣饮食，窝火而死。一个开国之君，在位48年，活了86岁，最终竟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那位说他不饿死了吗？也可以说是饿死了，因为饮食被克扣，心中不爽，他就不吃了。合着这位老皇上是连气带饿，最后死了。他死了，可侯景却是秘不发丧。一直过了10几天，见没什么事儿啊，他这才公布梁武帝的死讯，让太子萧纲即位为君，继而他就请旨，把陷落在南方为奴的北方人全部释放，并将其收到自己的麾下。侯景把这朝纲说一不二，那个萧正德恨得牙根疼，他给鄱阳王萧范写信，让萧范带兵进京。